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
2: 欢迎欢迎，向你致敬。欢迎。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0: 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来看时政要闻。
1: 7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6月29号，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2: 7月1号，中国白俄罗斯地方合作论坛在甘肃省兰州市开幕，刘国中发表视频致辞。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4: 吃番茄，我选一颗大。
5: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6: 高标准，高品质。
7: 吃番茄，一颗大。
8: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3: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有你会更美。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保持稳定增长，
3: 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
4: 一至五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其中出口12304.6亿元，增长15.9%，进口18690.2亿元，增长0.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一至五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3687.4亿元，增长5.4%，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2%。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和50.1%。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一至五月，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增长31.3%，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4025.2亿元，增长26.7%，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署安排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至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全方位就业服务。今早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南海热带低压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海南省万宁市东偏南方向约475公里的南海中部海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7级。
3: 预计该低压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12小时内发展为台风，并将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后天下午至晚上或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之后强度逐渐减弱。
5: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9: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2: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0: 当生活方式不断变化，健康需求也走向更系统、更长期的守护。振东，选择从产业深处出发，寻找更扎实的答案。从踏入一片山野开始，建立起中药材种植基地，让好药材从源头开始。纯正的道地药材，让这份守护有了从容的底气。田间地头，皆为根本。把品质承诺置于中药材种植、采收与管理全流程之中，在实验室里，在数据之上，经验被反复验证，标准被不断刷新，古老的智慧在现代科研的语境里被重新理解，也被重新表达。在生产线上，每一道工序之间，标准成为尺度，细节成为底线。从原料到成品，从产线到服务，把看不见的功夫铸成看得见的品质，让更多元的健康需求被东方草药的智慧温柔关照。时代向前，健康的命题不断变化，心有所盼，向阳而行。对中药事业的信仰，永远热爱，永远赤诚。向健康产业的更高更远处前行，锚定健康需求，深耕不辍，与时代同频。
1: 我们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0: 从一味药材到一个大健康体系，振东从中医药出发，顺着这份变化不断延展自己的回答，助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让世界爱上中医药。
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0: 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运书籍的制法。
1: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摘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4: 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5: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6: 这个纸呢重五克，
7: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8: 干，
9: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补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红毛丹究竟有什么养生价值？胃炎高发莫忽视，中医养胃有妙方。鼻塞咽干可能是得了空调病？看世界杯学健身方法，今天带您趣味练足球，提高反应速度。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3: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红毛丹。眼下正是红毛丹上市的时令季节，各大超市随处都可以买到，十分常见。红毛丹的外表长满了红色的毛刺，看起来好像有点扎人，可是剥开之后果肉晶莹剔透，甘美多汁。据说啊，它可不像荔枝一样吃多了容易上火，它是清爽适口的夏日鲜果，而且还是养颜护肤的水果。那么红毛丹究竟有什么样的养生价值呢？为什么食用之后不容易燥热上火呢？今天我们就一起解锁这枚夏日小果的养生奥秘。
0: 炎炎夏日，水果摊上琳琅满目，荔枝龙眼固然美味，可一把荔枝三把火的说法让不少人望而却步。就在这个时候，一种外形独特、口感清甜的热带水果悄悄上市了。它浑身长满毛刺，像披了一件毛茸茸的外衣，剥开后果肉白嫩透亮，咬一口脆爽多汁，酸甜有层次，它就是红毛丹。都说它和荔枝是亲戚，但它吃起来没

0: 哎，那么容易上火，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独特的口感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养生智慧呢？
1: 红毛丹呀，我们俗称叫毛荔枝啊，当地又称勺子，属于无

0: 酸味呢主收敛生津，温性呢能够温中散寒。这种酸甘温的搭配，我们这个水果啊，红毛丹啊，它既不像荔枝那么大热，也不像西瓜那么大寒。这种水果呢水分比较充足，在中医里面也属于补阴液比较好的一种食物。
1: 由此看来，红毛丹还真不简单。不过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会问了，红毛丹和荔枝长得像，口感也像，它们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为什么我们说它是没荔枝上火的夏日小凉果呢？
0: 红毛丹呀、啊、和另外一种食物就是荔枝长得非常相似，但是呢它俩之间呢却有着很大的区别。荔枝呢是大温燥烈的，它只温补不生津，多吃呀、啊、特别容易上火。而红毛丹呢，它的性呢是偏温和，自带一种酸味，可以生津，从而制约了那种燥热，一边温补一边补阴，可以阴阳平衡。所以说红毛丹和荔枝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荔枝容易上火，而红毛丹呢不容易上火。从营养学角度来说，荔枝呢以葡萄糖为主，它升糖快，代谢产热高，鞣质呢会刺激口腔黏膜，而红毛丹它的果糖居多，水分更高，热量代谢更平缓。所以呢我们荔枝啊吃个七八粒就特别容易上火，红毛丹呢稍微好一点，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多吃，因为吃多了也是容易轻微的产生燥热的。尤其是阴虚体质的人要选择红毛丹，尽量少吃荔枝。其次呢，红毛丹它是甜味的，里面含有大量果糖，对于糖尿病病人来讲一定要少吃，要控制好这个量。
1: 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又赶上世界杯激战正酣，很多朋友熬夜看球，情绪激动，零食不断，身体难免吃不消。在这种场景下，红毛丹的养生价值能和哪些世界杯病对应上呢？
0: 红毛丹呀、啊、可以快速的来补充能量，尤其是我们熬夜的时候，哎，觉得这个能量消耗大，它是简单的单糖，能够迅速转化成葡萄糖，可以缓解我们熬夜所导致的这种疲劳，大脑迟钝。还有呢，它可以调节我们的情绪，因为它的味道是甜的，还有 B 族维生素能够帮助我们放松身心，钾元素呢能够帮助我们补充水分，缓解久坐所导致的这种水钠潴留。中医角度呢，熬夜容易伤阴耗气，心肝容易上火，而红毛丹呢酸甘补阴，可以缓解我们熬夜引起的口干眼干，缓解疲劳。建议我们熬夜过程中呢吃3到5粒，当然睡前不要再吃了啊。睡前如果吃这个红毛丹啊，会导致我们脾胃不适，出现胃酸。
1: 那么除了红毛丹直接剥开吃之外，还有没有一些更清爽更适合夏天的吃法呢？
0: 除了红毛丹我们平常就是直接剥开了吃以外，我给大家推荐两款一冷一热的养生吃法。第一种，红毛丹椰奶饮。红毛丹呢我们可以补充我们的阴液补气，而椰奶呢能够温凉中和。如果我们脾胃容易拉肚子啊，我们可以去掉冰块，夏天比较热啊，我们可以适当加一些冰块来进行一个调味，是非常好的。另外呢，我们红毛丹可以做菜，可以温着吃。那么红毛丹古老肉呢，猪肉呢可以滋阴平衡的温和性，我们红毛丹呢也是性平温和的，两者放在一起来做呢，可以是非常好的一种养生的吃法。
1: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厨房，看看这道红毛丹古老肉是如何制作的。
2: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红毛丹古老肉，主要的食材呢是里脊肉加上红毛丹。我们首先呢把红毛丹呢去核，再把古老肉切成大片，把这个切好的里脊肉片呢把它包好，包上红毛丹，把包好的这个红毛丹呢这个里脊肉呢外面呢裹一层糊。这个糊的这个做法呢，面粉呢是4，生粉呢是1，加一个鸡蛋，加点食用油，食用油呢加进去以后让它更加的酥脆。打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记得把它打到上劲，我们这个时候下入这个锅里边去炸，炸的两边金黄啊，这个起锅，起锅。

0: 完了以后呢，我们在锅里放入少许的水，加上冰糖，我们也可以用白砂糖化掉以后呢，我们加上番茄沙司啊，给它入味，给它入完味以后呢，均匀的裹在这个锅老肉上面拌匀就可以了。
1: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聊的是肠化生。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朋友们接受胃镜检查，不少人的胃镜检查报告单上会有萎缩性胃炎、肠化生等字眼。网上有不少说法说肠化生是胃癌的必经之路，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又应该如何预防和远离胃病呢？
2: 大家好，我是浙江省中医院周平龙医生，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胃部最常见的一个疾病，慢性胃炎合并肠化生。有数据显示，慢性胃炎包括慢性萎缩性胃炎合并肠化生的总体患病率高达42.3%到58.7%，也就是说两个人之中就有一个伴有胃病。胃炎的常见症状有胃胀、腹痛、反酸，还有一些容易被人们忽视的症状，比如说胸闷啊、两胁胀啊、胀痛啊，或者是背部不适等等。那什么是肠化生呢？你可以这样来理解，胃是一块需要精心呵护的农田，正常胃黏膜是这块田里种的庄稼，由于长期被这个幽门螺杆菌等这些主要的害虫的侵袭，或者受到辛辣、高盐饮食、饮酒啊这多种不良因素的刺激，这个胃里面就开始长出了像肠道黏膜细胞似的杂草，这个杂草我们就是肠化。它不是肠子长到胃里面了，而是胃黏膜细胞在长期炎症的刺激之下学坏了，变成了肠细胞的模样。虽然肠化生发生到胃癌它是进程中的一个阶段，但绝大多数的人一辈子都不会癌变，轻度肠化生基本大家可以放心是安全的。但大家也不要掉以轻心，肠化生不等于胃癌，但它是一个重要的对你的黄牌警告，它是在告诉您你的胃黏膜已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了，你需要重视起来。现在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健脾养胃的三步骤，早上起来按一按，睡前揉一揉，隔天灸一灸。早上起来大家可以按哪里呢？伸出你的手腕，往横纹往身体的近端2寸，相当于你的手指三个手指的宽度，两条大筋的中间，这个穴位就叫内关穴。内关穴是手厥阴心包经经穴，也是八脉交汇穴之一，它能疏通心包经的气血，而心包经与脾胃的受纳和运化功能是息息相关的，同时这个穴位还能缓解情绪的焦虑，对于长期被胃病困扰情绪容易紧张的人来说，按揉这个内关穴是一举两得的效果。手上是内关，那么腿上呢，那么就是足三里。足三里穴它也有一个双向调节脾胃的功能作用，比如说胃胀消化不良的时候，你按压这个足三里这个穴位的话，就能够抑制过亢的胃的活动。怎么样来快速找到足三里穴呢？我告诉一个大家最简单的一个办法，膝盖也就是髌骨膝盖放在你这个手掌的心里面，四指自然并拢被微曲下伸，中指对准这个胫骨的前际，无名指端就是足三里穴，每一次的按

0: 揉啊，3到5分钟，每一天早晚各一次。按摩穴位之前，先建议你把手指揉揉热，用这个手部的阳气带动穴位气血的运行，效果会更好一点。说完唇齿按一按，咱们再来说一说睡前揉一揉。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揉肚子，中医叫做什么呢？摩腹。在我国以前已几千年的历史的名医孙思邈，也常以手摩腹作为自己的养生之道啊。揉腹要把握以下这4个方面，一个是时间，最好选择晨起空腹或者睡前，每次揉5到10分钟，或者是每次揉100圈。手法上呢，以肚脐为中心，它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顺时针，顺时针的方向就是顺着结肠的走向啊，升结肠、浑结肠、降结肠，那也就是右下腹、右上腹，再到左上腹，再到左下腹，顺时针的方向进行按摩。这种方法它比较适合有腹胀、有便秘的这样的病人。这个逆时针的方向，它主要适合一些慢性腹泻或者是大便溏稀的啊，脾胃虚弱这样一些患者。揉按的力度要适中，不要重按。日常养胃保健揉腹的时候，我们一般不推荐使用精油和其他的介质。一般来讲啊，缓慢的按摩为补发，适用于脾胃虚弱的病人。急性摩腹是用于消食导滞、健脾补虚，应该缓慢，以每分钟100次为宜。最后这就是隔天灸一灸，也就是每周1到2次的保健灸，就是将艾条点燃以后，那个头上的那个火要熄灭，熄灭以后对某一个穴位距离皮肤啊2到3公分，是皮肤感觉有温热感、有渗透感而没有灼痛的这样一种程度啊，每一个穴位灸10到15分钟，隔天一次，也可以一天按穴位，一天9穴位交替的进行啊。最常用的穴位，比如说我们刚才介绍过的，有足三里、有内关、有中脘，这样一些穴位啊也是常用的。祝大家有一个好的脾胃。
1: 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空调病。最近啊，圈友小吕发来求助，他说夏季炎热高温，每次他从户外走进商场、地铁站的时候，总会感到一股冷风袭来，特别的清凉舒爽。可是随之而来的是他的肩膀特别酸痛，有时候鼻塞，而且还有一种感冒的感觉。他说这是空调病吗？这空调病有什么样的健康隐患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董医生，给我们来讲一讲。董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1: 董医生，一说到空调病，我们的理解就是吹了空调、吹凉了、感冒了。那么从医学角度上讲，到底什么是空调病呢？
2: 夏天到了，大家在空调环境里时间待得长了呢，就是会出现一系列的不舒服。那么老百姓呢，把它称之为空调病。当然在医学上呢，我们并不认为它是一种疾病。那我们的定义呢，是人在这种长期处在这种空调环境下，对环境不适应导致的一系列不适的感觉。我们更多呢把它称之为空调不适症啊，是一种反应和一种症状。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医学上的分析下的原因主要是3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的空调环境下呢，人体在这个相对温度比较低的情况下，人体的循环会产生一系列的变化。比如说我们在温度低的环境下，我们血管要收缩，这样呢防止热量从体表散发。在温度比较高的环境下，我们的血管要扩张，帮助我们的热量能从体表更好的散发。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从热的环境突然进入冷的环境，就会产生微循环的一个快速的变化。

0: 或者呢，长时间在一个冷的环境下，待的时间长了，我们人体的血管长时间的收缩呢，也会导致我们一些调节能力的一些下降。这样的话呢，会产生一些不舒服，甚至有的人血压比较敏感的，甚至会有血压的波动。这是一个温度的变化导致的一个不舒服的感受。那第二个呢，是一个湿度的变化。一般认为啊，空调啊就是降温度，那在降温度的时候，我们会把室内的水汽大量的抽走，也会把湿度降下来。那湿度过低以后呢，我们人体的体表黏膜，特别是呼吸道的黏膜，会产生种种的不舒服的感受。我们呼吸道呢是比较喜欢处在一个温暖湿润的环境，我们最舒服的湿度应该在50%左右。那么低到40%以下，黏膜就会发干，它的抵抗力就会下降，会产生呼吸道的一些症状。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空调环境呢往往是一个密闭环境，长时间在密闭环境里待的时间长了，特别是在办公室啊这种公共环境人又比较多，就会产生一个二氧化碳的蓄积。那么人在二氧化碳高的情况下呢，也会产生乏力啊、不适啊、头晕。同时呢，如果我们这个长时间得不到通风，或者呢我们空调的滤网没有清洗，也会产生一些有害物质的积聚，或者反复在小环境里的一种循环。这个时候呢，人就会产生一些相关的症状，比如说有的人有过敏症的，就会鼻塞，是吧？打喷嚏，那么或者呢，如果这个房间刚刚装修，得不到通风，那么还会产生一些比较严重的症状。那所有这些不舒服的感受，这样呢，我们老百姓就特别容易因为血管的收缩导致酸痛、寒冷，是吧？那么比较容易暴露的一个呢是肩颈，第二呢就是呼吸道，呼吸道会发干，咽喉会发干，鼻子会干涩。那有的人对环境的温度比较敏感的还会打喷嚏，有的人还会有点流鼻涕这样的一个反应。第三个的话呢，这样就是全身的一种感受，因为人在长时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不适应，会头晕、乏力、疲劳，那么严重的人呢会容易生病。像空调病除了一个暴露部位的不舒服啊、关节酸痛以外呢，很多时候呢表现出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么在夏季啊，特别在集体公共环境人多，那有的人呢就要去怀疑自己是不是感冒了，是吧？那么如果是感冒了是要就医的，单纯靠休息不一定完全能缓解。那么一旦出现不舒服怎么来区分呢？第一个，我们来看你这个程度是不是严重，稍微有点乏力休息好了，那不是感冒。
1: 对。
0: 第二个呢，感冒是一种感染，那么多少呢一些体温的升高，是吧？这个时候呢就肯定不是空调病，空调病不舒服体温不会有异常的波动。这些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去区分啊，到底是简单的空调病靠自己休息恢复，还是有可能要去寻找医生的帮助。
1: 刚才您提到这些症状啊，我马上都能对应的想到一些场景。我就记得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很多男同学啊，他们打完篮球浑身热汗淋漓的时候，对着空调直吹喝冷饮，这个时候老师就会说千万不能对着空调直吹，会生病的。那么常见的生活当中使用空调的误区还有哪些呢？董医生您给我们分享一下。
0: 最最要注意的就是从比较热的环境或者刚刚运动完直接跑到一个温度特别低的环境，特别是用空调的冷风直接吹。那么年轻人呢觉得这样很舒服，但这样的话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就看到这个血管会急剧的收缩，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人体就会有严重的不舒服的感觉。第二个呢就是湿度啊，吹空调干爽，是吧？但是长时间在干燥的环境里人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呢在空调的环境中间有条件的要使用加湿器。我们建议呢在夏季空调房间里面把湿度呢调到50%左右啊，如果你有基础呼吸道疾病的，在家里呢甚至可以调到60%甚至可以到70%。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还新分要保证这个环境的空气的质量，我们的空调的滤网要进行清洗，最起码的话在夏季来之前要清洗，在夏季这个过程中间每个月呢清洗一下滤网。
1: 那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使用空调呢？因为空调毕竟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东西。
0: 第一个还是温度，室内外的温差不要太大，一般来说呢我们建议呢5到7度，因为你从一个热的环境里走到冷的环境里，只要有温度的下降人就会比较舒服，不要去追求那种极致的凉爽或者爽快的这种感觉。如果在家里面使用空调的话，那么我想特别是在晚上我们要开启睡眠模式啊，因为在夜间空调温度太低的话

0: 夜间人的反应能力比较弱啊，容易啊，这不仅仅是空调病的问题，真的是容易吹出啊我们的感冒啊，其他一些感染性的疾病。那么特别是老年人、儿童和孕妇这些体质比较弱的，一定要注意好这个空调和室外环境的温差。
1: 谢谢董医生的分享，学到很多，谢谢您，再见。
0: 主持人再见。
1: 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腹痛。最近啊，圈友小李发来求助，他说自己的朋友在半年前出现了腹痛的症状，本以为是慢性胃炎，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居然得了胰腺癌。他就想问问，这腹痛是胰腺癌的早期预警信号吗？我们应该如何区分普通胃病和胰腺癌的症状呢？关于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郝院长，给我们来解答一下。郝院长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1: 郝院长，请您给我们讲讲，胰腺癌是一定会出现腹痛的症状吗？还有哪些其他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典型症状呢？
2: 那么胰腺呢，是位于我们上腹深部，相对呢解剖位置比较深，因此呢，胰腺肿瘤在早期呢，往往缺乏非常特异的症状。很多患者最初就诊时呢，并不是表现剧烈的疼痛，而是表现一些比较常见、容易忽略的一些消化道症状，比如出现上腹部的隐痛、腹胀、餐后的饱胀，包括我们食欲减退等。所以这些表现呢，特别容易和一些慢性的胃炎、消化不良很相似，所以呢，通常被误诊为普通的一些胃部疾病。那么需要指出的是呢，胰腺癌并不是都会以腹痛作为首发症状，有一部分患者呢，早期没有明显的疼痛，仅仅表现为上腹部的轻微的不适，但是随着肿瘤的不断增加、长大，尤其是肿瘤侵犯了这种周围的神经丛和临近的组织之后呢，疼痛呢才会更加明显。所以临床上呢，有一种相对具有提示意义的表现，就是上腹疼，同时呢向腰背部放射，而且在夜间和平卧时明显，起身身体前倾时呢可以缓解，所以这种情况呢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那么刚才也提到了，除了腹痛腹胀以外，胰腺癌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一些信号，比如呢，我们在临床中常看到短期内这个患者会出现明显的体重下降，而且没有刻意减肥，却表现为剧烈的消瘦，一般呢减少体重的10%以上，同时呢会出现持续的乏力、食欲不振，哎，吃一点呢就感到非常饱胀感。如果肿瘤位于胰腺的头部，就会出现黄疸的表现，表现为这种眼白的发黄、皮肤的发黄、尿液的颜色的加深、大便颜色变浅。所以这些症状都提示我们呢，哎，除了疼痛以外，还出现腹痛、消瘦、黄疸的表现。同时另一方面，近几年来呢，我们发现很多的胰腺患者呢会表现为血糖的异常的表现，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如果以前的血糖比较正常，近期呢突然出现糖尿病，或者是原有的糖尿病近期的明显的加重，伴有体重减轻、腹部不适等症状，一定要警戒胰腺方面是不是出了问题。所以从临床角度看呢，胰腺癌还是有一些值得警戒的地方。
1: 郝院长，慢性胃炎和胰腺癌的症状是很相似的，我们应该如何区分呢？
2: 首先呢，是结合我的症状特点，慢性胃炎呢多表现为上腹不适、反酸嗳气，老百姓的打嗝，哎，包括我们的哎吃饭之后呢，食物刺激后呢，常表现加重。但是通过一段时间的规律治疗，包括服用一些抑酸药啊、保护胃黏膜药啊、饮食调整之后呢，症状可以得到缓解。但是对于胰腺癌引起的疼痛呢，往往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呢，这个症状持续存在，而且是不见好，逐渐加重。二呢，是整体来说呢，按常规的胃病治疗之后呢，难以短时间内缓解，持续的这种无效，同时伴有很多伴随症状，刚刚提到的包括剧烈的消瘦、乏力、腰背部疼痛，包括黄疸和血糖异常的表现。所以对中老年患者来说呢，如果上腹部的长期的不适，常规治疗不能缓解，不能简单的头痛一头、脚痛一脚，看似胃病，但不能完全按照慢性胃病来治疗，所以应该进一步的到 正规的医院进行进一步检查。

0: 明白了，郝院长，那么哪些人是胰腺癌的高危人群呢？
1: 那么提到高危人群，我觉得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说，有几类人群呢应该引起特别的关注。第一个就是家族史，因为我们知道肿瘤呢是一个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遗传性疾病，所以有很多的家族的继续性。所以如果胰腺癌家族中有胰腺癌的患者，那么自一级亲属患胰腺的风险明显增加。那么同时呢，合并叫慢性的胰腺炎，因为我们很多人都知道饮酒啊、过度的肥胖啊或胆石性的胰腺炎，慢性的胰腺炎也会长期反复发作呢，也会诱发胰腺的发生。那么第三类人群就非常关注的就是新发糖尿病的患者，因为我国呢是人口众多，所以我们的糖尿病患者呢将近1.5亿的人群，那么这类的人群都是我们胰腺的高危人群，特别是刚刚提到原有的糖尿病近期呢出现明显恶化的人群，新发糖尿病的患者都要高度重视。再就提到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包括吸烟、肥胖、代谢综合症，这些人群都要高度关注。
0: 郝院长，有一些圈友也有疑问啊，为什么每年都体检还是查出了胰腺癌？胰腺癌究竟应该如何进行筛查呢？如果是高危人群的话，我们又应该如何制定一个长期的个性化的筛查方案呢？
1: 单纯依靠一些常规的体检是很难早期捕捉到的，因为我们常规的体检呢并不是针对我们胰腺癌这个疾病量身定制的，大多数是针对我们普通的这种身体的一些筛查。所以我们也提到了，由于胰腺癌的位置身在早期，症状隐匿，缺乏特异性表现，那么常规体检的这种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不能简单理解为每年做一次体检就一定能把胰腺癌排除，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长期系统的监测的方式。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对于高危人群来说，我觉得筛查更像一个长期的连续的个体化的一个健康管理过程。首先第一点，要明确哪些人是高危人群，再由专科医生们根据个体情况制定我们这种筛查的方案，包括检查的方式和随诊频次。所以大家也强调一下，就说普通人群不必因为谈到胰腺癌就不能恐慌，但高危人群一定要掉以轻心。所以呢，近几年呢，我们天津大学肿瘤院胰腺中心呢也是围绕着胰腺癌的早诊早治这方面做了系列性的工作，所以我们也是开发了一系列的早诊早治的新技术新方法，包括我们将这种循环肿瘤细胞，就是在血液中流动肿瘤细胞的早期检测，以及循环的一些游离的肿瘤的 DNA， 通过我们的液态活检技术开展了一系列的基础和临床转化研究，也发表了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包括我们这个提出了中国人群胰腺癌的前瞻性的早筛的方案。所以我们团队也是开发了基于我们提到的循环的游离 DNA 的多组学技术加机器学习的早筛的模型，在高危人群中实现更早的发现。所以我们这个方案呢比传统的我们的血清标记物敏感性提高了很多，而且比我们传统的影像学的早期发现提高了，最长的提高了将近200多天，把我们整个的治疗关口前移。同时另一方面，我们对于一些糖尿病、肥胖这类高危人群呢采用我们这种新型的筛查方式，那么早期的检出率呢达到75%。同时我们也发现了很多零期的患者，就是在最早期的患者的前期特别敏感性特别强，所以我们也把整个的一期的这个确诊率从既往的个位数提高了80%以上。同时另一方面，我们也建立了国内的首个单细胞多组学平台，也创建了我们基于早期的一些筛查的蛋白芯片，包括循环肿瘤细胞的动态无创的精准的和长期随访的早筛体系，对于有家族史、慢性胰腺炎、新发糖尿病的患者，不要满足于我们传统的筛查的体检的这种结果，要到专科医院进行个性化、精准的早期筛查，使我们从被动发现前移为主动识别，真正实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0: 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趣味练足球，一起开练吧。

0: 您看世界杯的时候，门将扑点球，前锋门前抢点，靠的是什么呢？没错，就是一个字儿，快。
1: 各位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董永志。借助世界杯的这么一个契机呢，相信大家看过比赛的朋友们也会对于球员在场上的这种瞬间的反应啊是有所了解。那反应是什么？就是对于外界给你的信号或者说移动的物品有所动作。
2: 哎呦，这
1: 就反应
2: 过来，
1: 我们的球员反应能力很强啊，看得出来训练有素。好，今天呢，其实我们的练习的这种活动的距离不会很远啊，这个练习强度不会很大，但是对于我们的神经的专注力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来，我们现在先组成一个三角形的这么一个基本站位。对，现在我们把球双手持球。大家看，我们现在是三个人，对吧？有两个人手里有球，一个人没有球。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只要一给口令啊，你们俩互相之前要有一个眼神的交流，谁给的球，既练视野了，也练反应。反应是什么？是基于你对于周围事物、移动物体的观察。
2: 好，我们来试试啊。
1: 好的，哎，他考验我，哎，非常聪明，考验我啊。等会儿，哎，我也可以参与，没有问题。谁掉了都有惩罚的啊。
2: 哎呀，这两个球同时给他了。
1: 哎，你可以那只手接吗？我没有说不能接两个球，对吧？更何况我手里还有一个标志盘。刚才因为我是被拉进到练习的这种氛围当中，其实也是一个对我练习者的这么一个考验啊。那现在既然是四个人了，我们有两个球，有更多的需要什么观察的这种面积了。
2: 因为变化更多了，
1: 没错，
2: 对吧？
1: 好，停。哎。有的人会问啊，你们不是跟世界杯跟足球有关系吗？怎么用手了？当然了，我们是从最基本的或者最简单的方式先开始。当然了，手接好了，你可能脚下才能有更好的反应和这种去触到球。我们现在还是这种梯形的站位啊，我们现在把球放在脚下，
2: 可以踢了。两个球都要用吗？
1: 运行的方式是一样的。我们可以用一个球先开始。看似是一个传球训练，但是呢，对于我们三个人来说都需要做好接球的准备，其实这就是一个反应训练，
2: 因为我不一定可能要传给你仨中的其中哪位。
1: 是的，这时候其实可以球速稍微快一点，
2: 快点哈。
1: 对，好，大家看，刚才我们的几位参与者呢，其实脚站得比较死，对吧？头脑反应过来了，但是脚下可能来不及抬起来，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让自己动起来，对吧？重心的微微的这种下沉，双腿自然弯曲，有点弹性，在这种运动当中，你可以抬脚，可能速度会更快，
2: 明白
1: 对吧？来，
2: 哇，还有假动作呢！哎，那董老师看那边，这脚已经传到这边去了，
1: 声东击西啊！好球，哎，有这种节奏上的变化，好。我们球速可以加快，因为我们都有一定的非常好的足球的基础啊。可以有一脚，可以有停，可以有传，啊，好球啊，好。下面我们再拿一个球上来，这个难度可就大了啊。当然了，可能会不可避免的出现两个人同时给一个人传。如果这个时候可以选择砰砰。我用两只脚分别把球再传出去，
2: 那就得反应非常快了。
1: 对啊，对吧？这就是一个进阶嘛，对吧？走，可以停一下，别着急。对，对了，可以。
3: 哎，
1: 好的，有，可以。到你了。哎，你看我，出球，对了。
3: 哎，
1: 好球，非常好。如果一个人同时接到前后的两个球奔你这儿来了，不一定要把球咚咚传出去，可以停一下，把球停住一个球，那个球传出去，下一个球再传出去
2: 啊，这是很好的方法。
1: 我们不光练反应，也练头脑。来，
3: 哎呀，
1: 好的，非常好，好停。哎，那好，请问袁静，刚才在这些练习当中，你的感受是什么？或者说你觉得反应它的基础是什么？
3: 我最大的感受是，不光这个反应力不仅仅是一个反应，它更多的是源自于场上的一个应变性。比如说你在这个比赛中读取比赛的这个场景，然后做出一个判断。
2: 所以我觉得刚才的女同学她的反应力比我们这个小伙子要好一些。刚才落后的好几个都是你，是吧？
4: 对，以后我一定多加练习，
2: 先加练习，
4: 先加练习。争取超过这位女生。
1: 这说明啊，她有大局观和绅士风度，她不可能让女生是最后一名。
2: 对，
1: 所以说她。

0: 他是有一个故意为之
1: 啊，我来垫底儿，没事，我岁数大了，我反应力不如年轻人，
0: 都是同行的衬托。好，如果我们的练习的场地没有这么大，或者说只是在家里边传不起来怎么办？那我们有其他的练习方法。好，现在用到我手里面的标志盘了，我们现在
1: 拿了它半天了。
0: 那我手里面标志盘有蓝，对吧？有黄，有红，有绿，如果是红。对吧？三位其实穿的都是这种暖色，是吧？就是红，
1: 红
0: 就不用动。
1: 好，
0: 红就代表你们自己。绿呢？我们开车碰到绿灯会怎么样？
1: 那前进，
0: 前进。往前上一步。黄呢？跳一下，
1: 跳一下。好，
0: 跳一下。蓝呢？
1: 蓝代表你
0: 退回来，蓝是我，对，退回来，
1: 退
0: 到我这儿，
1: 退回来啊。
0: 但是现在对大家养成习惯，不要战死，在场上永远是活动当中，对吧？哎，现在你看每个人的视野不一样，这两位是需要向左看，朱东呢需要往右看一点，对吧？但是我也可能会动啊，我也可能动，慢了啊，一个蹲起，
1: 还有小惩罚的啊，
0: 注意啊，哎，好。非常好啊，非常好。当然了，这里面其实我可以加上更多的因素。现在要以颜色为准。
1: 你会用什么方法来干？
0: 我只是给这一个提示，比如说啊，来，预备，红。非常好，我给了什么干扰项？
1: 声音。
0: 对，前进。反应慢了，但是你看，明显的有干扰了吧？这是不是反应？这同样是一个声音和视觉上的交叉信号的反应，对吧？蹲，非常好啊，非常好，前进，红，非常好，好，退回来，如果没有标志盘怎么办？我们也有其他的方法，比如说现在跟着我做，我做什么动作，你们就做什么动作，对吧？已经开始了。看谁慢啊，看谁慢啊，非常好，非常好，好，现在我又有了新的变化啊，这是假的了，这没有了，
1: 这是
0: 习惯了，非常好，非常好，养成习惯啊，现在跟我的移动的方式方向要相反，
1: 比如说你伸左右手，我们就要伸左手，是吧？
0: 非常棒，
1: 好的，明白了，
0: 对。好，其实很简单，我往后你们就往前，我往右你们就往左。对了，我拍他，非常好，非常好。就我拍他，你们可以拍我呀。
1: 对，
0: 就看你们聪明才智怎么样了，对吧？你在客厅里，你在餐桌旁，你在沙发旁边，两人坐着在沙发上对坐，能不能练？
1: 也可以。
0: 小朋友们，你们多练，对于你们在课堂上抢答问题、举手快都有帮助。贝克汉姆的成名作是怎么来的？在塞尔赫斯特公园球场，面对温布尔登，他一定是瞬间观察到了对方手边站位靠前，才有瞬间的决策、瞬间的反应和超高的球速。
1: 没错，所以说对于足球来说哈，我们要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技能，各种各样的身体的素质来支撑我们完成足球的技术动作，也完成团队的配合。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循序渐进啊，逐渐加深我们的训练，让自己的反应力能够提高，同时也享受足球的乐趣。
2: 什么是消毒级卫生巾？比普通级卫生巾多一道消毒工序，灭菌干净。淘淘养棉天山白卫生巾，国标消毒级，高标准，放心用。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在观看节目同时，别忘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和我们交流互动。期待您更多关注，再见啦。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走
1: 走。你们是什么人？凭什么抓我？
2: 周培群，你的底子我们查得很清楚，你伙同日特密谋刺杀毛泽东主席。
1: 哼，你说什么我根本就听不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我有权向政府告你们。

0: 张参谋，我看周培群是要硬扛，什么都不会说的。
1: 你们是不是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地点啊？
2: 什么地点啊？
1: 九龙坡机场。
2: 九龙坡机场戒备森严，我已安排了侦查员。
1: 你说过，日德很可能有几套方案。我们虽然没有惊动他们，但是他们一旦在马西沟下手失败，最后剩下的机会，那只有在九龙坡机场下手了。还有，和你交过两次手的日本特高科精英鳄鱼，上次受伤逃跑了。

0: 一次会不会再次出现。
1: 正副主席提醒的对，我确实忽略了这个鳄鱼。这样，我马上安排宋小军在机场盯着，他见过这个鳄鱼。你们在这看着周培军。
2: 是。

0: 战场清点完毕，共发现26具尸体。
1: 都死了？
0: 都死了，一个活的也没有。
1: 好，马上把尸体处理掉，沿线再来一次全面的检查，一定要确保道路安全。
0: 是。
2: 我看看，上大路没到，再报。
3: 包先科一个人了吗？
4: 还没有，我跟世平都见过他，四只眼睛盯着呢。

0: 相互问一下，看有没有不熟悉的人。
1: 明白。
2: 苗老，注意一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

0: 鄂豫先生，我们又见面了。本来啊，重庆的形势还是很严峻的。我马上要回延安了。你和王若飞同志要把民主人事的工作要做好啊！请主席放心，这里的工作我们会妥善安排好的。
1: 同时会及时的向主席和中央汇报。啊，主席啊，
2: 哦，
1: 车都准备好了，张治中将军他们都在外边等着呢。
2: 啊，
3: 我们走吧。
2: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乘机返回延安。

0: 知道吗？这个周培群就是你和周福海之间的牵线人。周福海加入军头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周培群去刺杀毛泽东，在外人的眼里就成了是你军统在行刺，那不就成了是我蒋某人在指使的吗？
1: 这个该死的周福海，我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
0: 行了，你打的这出戏别在我面前演。是你在指使周培群放手去干，干出事儿了可以全部推卸给日本人。等风头过去，戡乱成功，我看你又会是另一种邀功的说法了吧。你这点小聪明别在我面前耍。
2: 我已经命令张震将周培群秘密枪决，这事以后任何人不得提起，
0: 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3: 万一共产党那边……
0: 现在毛泽东、周恩来手握双十协定，他们也怕再出乱子，对此事也应该会守口如瓶。
4: 哎，你说去你家拎这点东西。

0: 东西不少吧？
1: 不少了。哎，到了，就这儿。
0: 要不还是算了吧，我改天再来好吗？
1: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我爸又不是怪物，还能把你吃了咋的？
0: 不是，我有点紧张，不太好意思，我改天再来啊。
1: 哎，你紧张什么呀？走吧。
0: 我这样行吗？
1: 挺好的，走。
0: 哦。哎，不是。

0: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宋小军。
1: 伯父您好，坐。
0: 哎，爸，这是小军给你买的水果。
1: 伯父，也不知道您爱吃什么。哎，
2: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要乱花钱，
0: 没花什么钱，就是一点心意。
1: 坐吧，
0: 谢谢伯父。
1: 坐。
2: 我听视频说，你是学校的电工，以前是学物理专业的。
0: 是的，伯父。
2: 现在抗战胜利了，和平的年代到来了，正是实业兴邦、工业兴国的大好时机，也是你们年轻人一展身手的时候。
0: 伯父，还是个实业救国论者。
2: 我是个军人，军人是保卫国家的，国家要发展要富强就要靠实业了。我跟世平多次说过，只要给中国20年的和平时期，这个国家就有希望了。
0: 伯父您说得太好了，如果能有真正的和平年代，那我觉得咱们的中国一定可以发展壮大起来。
2: 你的意思是，中国现在还没有到了真正的和平年代？
0: 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是真和平还是假和平，还得拭目以待。
2: 可国共两党已经签署了和平协议，你还有所怀疑？
1: 爸，你真的以为中国已经到了铸剑为犁、马放南山的和平时代？就在昨天，国共两党的军队还在晋东南拼命的厮杀呢。
2: 这件事我听说了，不知现在情况怎样。
0: 伯父，情况是这样的，10月7号的夜里，困守长治的阎军总指挥史泽波率部想趁着雨夜弃城突围逃窜，但是刘伯承、邓小平当机立断，命令围城的部队一步进入长治，大部跟踪追击，在运动中消灭溃逃的国民党军。
1: 中共军队啊，不顾连续作战的疲劳，忍受饥渴困苦，日夜兼程，向沁水预定围堵国民党军的地区疾驰而去，抢先将从长治逃出的史德波及其所部1万余人堵截于沁河东岸的将军岭桃川河一带。
0: 昨天凌晨，中共的各路大军对逃跑的国民党军发起了攻击，在经过了2个多小时的激战之后，阎军大部被消灭。
1: 还有，在沁河岸边，中共和阎军激战时，狡猾的史泽波以及第68师师长郭天新等人，在沁河的下游徒步涉水渡过沁河。疲于奔命的史泽波以为这下可到了安全地带，可没成想，又遇到了严阵以待的堵截部队。就这样，郭天新、史泽波就成了共军的俘虏。
2: 我问你，这么详细的战况，你们是怎么得知的？
1: 小军是学物理专业的，他会装收音机，我们是通过自己组装的收音机，每天收听新华社的报道，所以才了解这么详细的。
2: 你们这样做很危险，要是让特务知道了，可是不得了啊。
1: 爸，你放心吧，我们会保护好自己的。
2: 你怎么保护自己？哎。

0: 无孔不入，你们简直是胡来，这样做会出大事的。
1: 伯父您别着急，是这样的，现在正值国共和谈期间，对这方面的管制有所松懈，我们才敢这样做的。但是您放心，只要时局一紧，我们会立刻收敛的。
0: 世平还是学生，我不希望他跟着什么人走弯路。
2: 爸，
3: 老爷，晚宴已经备好，请老爷、小姐、宋先生入席。
0: 我还有事，不吃了。
1: 哎，这。
4: 双十协定签订后，经过共产党和在座诸位共同努力，1月5日，国共终于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现又得到明确的消息，1月10日，将由张群、周恩来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与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并规定于1月13日。午夜12时停火。
0: 好事啊。
5: 1月10日是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日子，在会议期间选择停火，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开端。
4: 正是。对，
6: 是啊，好。
7: 仅仅停火还是不够的，得让这次政治协商会议开成功，达到预期的目的。我们还必须在会议内外采取一些行动，劝君更尽一杯酒。
8: 陪都各界协进会，他们想干什么？
3: 他们要在政协会议期间召开各界民众大会，请政协代表报告会议的进展情况。
8: 都是一些什么人？
3: 民建成员胡觉文、张乃器、徐纯林作为协进会的常务理事，民建出资50,000元作为协进会的活动经费。受到邀请做报告的政协代表有张伯钧、罗隆基、李竹臣、郭沫若、梁漱溟，还有中共政协代表王若飞等人。
8: 他们这是要在中国协进共产主义泛滥吗？
3: 马歇尔特使这些天也在四处活动，到处扬言他一定要促成这次会议的成功。
8: 美国人要用政治手段来协商是最恰当的，可那美国人就恰恰不了解中国，所以说这所谓遏制内战的良药对我就变成了苦药，我还不得不喝下去啊。
3: 三叔，我总觉得我们错失了一次大好的机会啊。
8: 只要你有慧眼，时机随时都会有的，但必须要坚定立场，表明态度。
3: 三叔，侄儿明白，侄儿追随三叔之心，随时对天可表啊。
8: 哎，祖爷，你是我的侄儿，还需要用语言来表白吗？
3: 是啊，三叔，
8: 你说的对，绝不能让这个协进会再这么胡闹下去了。你去处理，我相信你能办妥。
3: 好，侄儿明白，那我先告辞了。
9: 现在政协会议开始讨论各项议案。列入会议日程表的主要有政府改组、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5大议案，请各位代表自由发言。
3: 我主张，首先，军队要国家化，然后，政治要民主化。
10: 我完全赞成陈先生的意见，中国应该首先解决的是军令统一。

0: 一的问题。
1: 现在把军队交给政府，等于交给了国民党，人民的军队变成了

0: 交给了国民党。
1: 众所周知，现在的政府在政治上根本就没有民主。
2: 诸位，当初你们是承认这个政府的，而且愿意在这个政府的领导下参加对日作战。你们现在提出这个政府不民主，那么当初为什么要承认他，要服从他的领导？
3: 朱燕先生，你搞错了。当初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是你们承认我们边区政府和军队合法，我们承认国民政府合法，我们互相承认联合抗日。现在你们提出政令军令统一，所以我们要求改组政府，先政治民主化，才能军队国家化。
0: 对呀，抗日时期一致对外，互相承认，共同对敌，为什么抗日胜利了就不能平等相待，继续合作建设国家？我认为首先必须有政治民主化，大家共同组成新政府，军队才能国家化。不然这个军队究竟是谁家的军队？
4: 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达成了折中的协议，确定了军队属于国家，以及以政治军整编全国军队的办法。陈立夫要求中共把军队交给国民党的企图未能实现。
5: 哎哎，这庞家庄是有一个是庞大少噻，这棒棒上面能跑马，这肚皮上面能飘飞机场噻。
6: 你干什么呢？闭嘴，不准捣乱。
7: 臭丫头，你鬼叫什么？我告诉你，我们不听上面叫唤，我们就要听金钱板。唱，大声唱！
6: 哎，你们
8: 好吗？
9: 哎，大家冷静，不要乱！
6: 别，我要去救救郭先生！
9: 不许捣乱！你们干什么？放手！快放手！
10: 放手！放开！
11: 放开！放开！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12: 干什么？
11: 我告诉你们，以后你们开一次会，我砸一次。

0: 好，很好，干得不错。他们今后肯定还会开这种报告会，以后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开，你们都不能缺席。
1: 是，先生。
2: 这些个特务简直是无耻之尤。
3: 不管特务如何破坏，这每天晚上的报告会，我们都必须坚持下去。
4: 那他们要是总来捣乱怎么办呢？
3: 有个人可以帮到我们，不过这事儿得表老出面。
5: 认识的意思？
0: 现在是全世界都承认我中华民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开罗宣言是我们签订的吧，日本投降书是我们签订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绝不能让步。共产党的所有军队必须交于国民政府。
6: 在场的有良心的有正义的人们，你们都看见了吗？我们的民众大会从1月12号开始至今天已经举行了8次会议，每一次都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蓄意破坏。由于听众越来越多，我们从第4次会议就改在重庆的藏白堂举行。国民党特务又进行了破坏。
7: 住嘴，不许共匪攻击政府，
8: 把这共党分子赶出去。

0: 这点小事情都会搞砸，你手下的人都是饭桶吗？打听清楚，背后是什么人在支持吗？
1: 打听清楚了，是冯玉祥。冯玉祥，我们知道他跟老头子是拜把子兄弟，不敢惹呀。
2: 以后躲着他了，就是了。是，
3: 先生。这些特务卑鄙无耻。石平，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共产党？不是。那宋小军呢？我不知道，他可能也不是吧。
2: 可能你不了解他。那人和人之间也没必要彻底了解。那很多夫妻、兄弟、父子，他们相处了一辈子，都还没完全了解对方。可你们一起收听延安的广播，一起传播中共的消息，你们的言行就像共产党。嘿嘿。
3: 爸，如果我把你最近的言行全都搜集起来，报告给大伯，他一定会认定你比共产党还共产党呢。嗯，
2: 我是中山先生的信徒，曾经的国民党党员，后来蒋介石把你大伯开除的时候，把我也给开除了。<笑>
3: 那不正好跟反动派彻底划清界限？
2: 我来的时候，你大伯让我找张兰他们，说现在的民盟已经不是原来的那种三党三派的松懈的联盟，已经招收了许多个体会员，他们介绍我参加了。爸，你真的参加了？我参加了。
3: 其实，你也未必非要参加民盟啊。国民党不要我，我不参加民盟，难道让我参加共产党？对呀，这是最正确的选择。
2: 可我是个军阀地主。
3: 爸，咱家早就没地了。你当年拉起队伍抗日的时候。
2: 咱家的地就被你卖了，充了军饷了。可我还是个军阀，是一个杀过共产党、打过红军的军阀。
3: 爸，其实共产党军队里有好多高级将领，都是从国民党军队过去的。
2: 那是因为，他们有些人过去的很早，还有些人是拉着队伍过去的。我现在有什么？ 人无一个，枪无一支。我跑过去，谁会要？啊，我和共产党打过这么多年的交道，他们的组织非常严密，一个人进去要受到非常严格的审查。哪像你们年轻人，说需要跑到延安去，说要革命，啊，要抗日，改了个名字就成为另外一个人了。我要是改了个名字跑过去，非让共产党给当成特务抓起来不可。
3: 爸爸，我在跟你开玩笑呢。其实你参加民盟也挺好的，我坚决支持你。
2: 石平，我再提醒你一句，不能参加共产党。
3: 为什么？
2: 我希望你走，爸爸。

0: 和你大伯选择的道路。
1: 特使先生，我们召开报告会，就像美国的议员们向他们的选民讲演一样，这最起码的民主活动。可是在中国，连这点起码的民主活动都会被特务破坏和殴打，这简直不可思议呀！这。
2: I do understand. You know, we have public meetings in America all the time. It's a basic freedom. We make speeches. We always have the police, the local police, to give us some maintain the order of things.
3: 在我们美国，人人都有结识集会的自由。你可以去公开表达你的观点，我也可以去公开表达我的观点，也可以去公开演讲。也可以游行示威，警察会主动出来维持秩序。
1: 可是，在我们这里，只能看见暴徒打人，却不见警察干涉呀。
2: It's definitely a problem.
3: 这个的确是个问题。
1: 特使先生啊，这次政协会议，特使先生注入了很多的心血，这也是您到任后为推动中国民主进程做出的第一件实事。您不会希望这次会议最后变成一场暴力冲突吧？
2: I have become pretty good friends with Madam Chang. I will speak with her about this.
3: 这样吧，我去找江夫人谈谈。我跟她是非常好的朋友。
1: 谢谢特使先生。
3: Thank you so much.
4: 中国有句成语叫鹤短福长，说的就是像马歇尔之类的人不了解情况，颠倒黑白就妄加评论。
5: 达利，别生气，我们可以说那是老百姓在打架，但实际情况所有人都很清楚，我们越是这样做越显示政府气度小。你不是常说吗，小不忍则乱大谋。
4: 我当然知道人小愤就大谋的道理啊，可我就是怕最后我们是得非所愿。
5: 可是
4: 好了，一会儿我给组员打个电话让他停止一切活动。满意了？
6: 这次啊，恩来他们到重庆与各民主党派人士紧密合作，在政协会上与陈立夫、张群等国民党代表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最后啊，终于在政府改组、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和这个宪法草案五个方面达成了协议。
7: 这个协议呢，虽然离我们的要求啊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毕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突破了蒋介石的底线，对我们来讲啊还真是一个不小的收获。
8: 协议是签了，老蒋最后执行不执行还是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9: 上次重庆谈判是我们和国民党两党之间谈判，这一次是我们联合全国各民主党派跟国民党谈判呢，这也开上了我们共产党和全国各民主党派与国民党一起斗争的先例，这是个了不起的胜利啊！
6: 老总说的对啊，这是个了不起的开端。这次这个协议啊，是我们和各民主党派一起签订的。蒋介石他要是敢撕毁，这些民主党派就会和我们一道来反对他。
2: Respectfully, Mr. Chang, President Truman and I have high hopes that this upcoming meeting will be a fresh start toward democracy for China. We believe that China can become a free and democratic country.
10: 尊敬的委员长先生，对于贵国这次政治协商会议，杜鲁门总统和我本人都抱有莫大的希望，希望它成为中国民主自由的新起点，将中国建成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
11: 这也是我中华民国政府及我本人为之而要奋斗的。
12: 什么时候

0: Don't the Chinese have a saying about seeking the common ground and ignoring the differences? In America, we call this compromise. Negotiation requires compromise. There can be no agreement without it.
1: 你们中国有句话叫求同存异，我们美国把它称作相互妥协。任何协商和谈判都是一种妥协，没有妥协就没有协议。
2: 是，请特使先生放心，先总理所创立的三民主义就是希望能在中国大地上早日实现民族、民权和民生。
0: Well, Mr. Chang, if your country, China, continues to pursue democracy, my country, America, will support you.
1: 只要贵国能不断在民主自由的道路上前进，我们对贵国的援助就会源源不断。
2: 很好，谢谢。
3: 我们必须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宣传这个决议，要让全国的各阶层的老百姓都知道这个决议。光靠报纸还是不行，因为中国目前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文化不高，而且整天忙于生计，很少看报，所以我们必须采取多种形式来进行宣传。
4: 我们可以组织一些大学生深入工厂和街道，用文艺的形式宣传决议。
3: 可以。当年先生的一出屈原，以历史为题材，以戏剧的形式抒发了屈原热爱祖国、渴望光明、反对黑暗的理想追求，激发和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同仇敌忾的抗战精神。
4: 那我们就赶快行动起来。
3: 当务之急啊，是在陪都各界要举行一次盛大的庆祝活动。现在重庆早已走盛世。
5: 三叔啊，这一次让共产党占的便宜太多了，侄儿这心有不甘呐。
6: 欲要取之，必先予之啊。这协会议召开之后，接下来就是国民大会，到时候可就名正言顺了。
5: 我估计啊，在国民大会这方面，我们跟中共还会有一番狠斗。
6: 剿共多年，非但没有剿灭，时至今日，中共还如此强大，这个政协决议执行与否，甚至可以全然不顾。
5: 还有一件事，我得到报告，在周恩来的授意下，张澜和黄炎培那伙人要在教场口举行什么庆祝大会，庆祝他们在政协会议上取得的重大胜利。苍白堂那件事，你让侄儿收手以后，那更加助长了这伙人的嚣张气焰，现在已经从会堂要搬到广场来闹事。三叔，如果再让他们这样闹下去，那下一次可能就是全重庆的万人大游行了。
6: 马歇尔不是说过吗？你可以游行、集会、演讲，我也可以啊。这就叫各搭各的台，各唱各的戏嘛。
5: 我搭我的台，各唱各的戏。
6: 对，但是这个台嘛，不也就是教场口一个？你笑什么啊？我说错了吗？
5: 啊不，侄儿明白三叔的意思。
6: 明白就好，明白就好。
0: Okay. Give it to me straight, Mr. Shen. Your Democratic League. Did you gain ground with the Communist Party?
7: Shen 先生，你说实话，是不是你们明明就劝共产党让步的？
8: 恰恰相反，共产党的方案确实是根据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原则，真

0: 听谁的提出来的
1: ？Encourage the Communist Party to prioritize reunification. If any issues come up that are governmental, I can intervene on your behalf.
2: 以后你们要多传授中共跟政府搞好团结，政府这边有什么问题，我可以跟你们沟通。
0: 谢谢特使先生，还有一件事想给特使先生通报一下。
1: Please, please.
2: 请讲。
0: 我们陪都各界准备举行一次盛大的集会，庆祝政协会议胜利闭幕。
1: Oh, well, that's good. Very good. Very good. That will put a highlight on the, on your party's meeting. I support that. Well, let it be known that our two countries are working hard to build a democratic, free and united China.
2: 这个倡议很好，可以大大的宣传政协会议，我支持，让我们两个国家同心协力，为了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统一、发展的中国努力奋斗。
0: 有美国和特使先生的鼎力相助，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2: With your and the United States support, we are full of hope for the future.
1: Good.
3: 爸，你看。
1: 对呀、啊，我在。
3: 带头的那个特务就是每次闹事的头子。
1: 就是。
4: 你们是干什么的？
5: 我们是重庆工会、农会和商会的领导，是今天大会主席团成员。我们是来召开群众大会的。
6: 胡说！这次大会是由我们十六个团体共同发起的，根本就没有你们。
7: 对，我们工会、农会和商会才是真正的人民的团体，你们只是中共的跟屁虫。今天的会由我们主持。
6: 胡搅蛮缠！
5: 大家听着，今天集会是由我们重庆市工会、农会和商会发起召开，公推农会理事长刘冶桥先生为大会的执行主席。
6: 大家不要听他胡说，
8: 诸多人不许胡说八道，
6: 请李光波先生做报告。
9: 请李光波先生做报告。
10: 这些无耻的特务，三番五次破坏民主运动，到底居心何在？
11: 又是你这个臭丫头啊！找死！
12: 你要干什么？
11: 干什么？这臭丫头是共匪，给我抓起来！
10: 凭什么抓我？
12: 是谁啊？

0: 我是演员王振军，邀您观看电视剧《人民的选择》。
1: 找死！要干什么？
2: 干什么？
1: 这臭丫头是共匪，给我抓起来！
3: 我建议联名给蒋介石写抗议信，对国民党特务的暴行提出严重抗议。
4: 李济深已经背叛过三叔好几次了，他跟我们不会一条心的。
5: 我只需要他来，并坐在国大的会场就可以。
6: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啊？
7: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8: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9: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摘了是吗？
10: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11: 我撑不下去了。
7: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12: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3: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14: 这个纸呢重五克，
15: 这玩意是技术活，
16: 我能捞得成。
17: 干
18: 干，
19: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里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 格力真好。
2: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3: 出个击破，
4: 硬上，
5: 不换首发。
6: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7: 要换人了，
8: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9: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动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0: 你们这些无耻的特务，三番五次破坏民主运动，到底居心何在？
1: 又是你这个臭丫头啊！找死！
2: 要干什么？
0: 这臭丫头是共匪，给我抓起来！
3: 是，
1: 给他们抓我！
2: 秀萍，
1: 秀萍，
2: 秀萍。
4: 冯玉祥，刚才那些流氓行凶打人的时候，你干嘛去了？
5: 卑职刚刚接到报告，这就赶来了。去，把那些流氓给我抓来。是，走。
4: 梁先生，
6: 周公。
4: 张秘书，快送丹将军去医院。
6: 周先生，你看见我的女儿视频了吗？我刚刚得到消息赶来，没看见她呀。她被特务抓走了。
4: 你让她不请先去医院。
6: 不，我一定要找到我的女儿。
4: 丹将军，你先去医院，我负责找你的女儿。
6: 周先生，我怕我女儿出事儿。
4: 请你相信我。
7: 无论他到哪儿，我们都一定想办法找到他。你等我的消息，先去医院。今天，特务在教场口制造的流血惨案，除李公朴、石福亮、郭沫若等民主人士被打伤外，还有新闻记者以及多名劳协会员也被打伤了。
8: 我建议大家公推周恩来。 沈钧儒、罗隆基和梁漱溟联名给蒋介石写抗议信，代表我们这19个人民团体对国民党特务的暴行提出严重抗议。
9: 周公，苏文的爱女找到了。

这是我们《平民周刊》的记者在现场抢拍下来的。他果然是被特务抓走的。任指导，你马上去医院把消息告诉丹将军，让他安心养伤。我们一定想办法把他女儿暂时平救出来。

0: 你们有什么事？
1: 。
2: 先生，冯玉祥来了。
3: 什么？冯玉祥来了？他人在哪里？
2: 人在大门口坐着呢。
3: 马上备车，在后门等我。
2: 是。

0: 校长，新华日报。
1: 不看。
0: 我在报纸上见了一张照片。
2: 这个女子是谁？在哪儿拍的？
0: 是记者在教场口现场抓拍的。被绑架的女子是淡静帮的女儿，中央大学政治学系学生戴世平。
1: 说下去。
0: 昨天晚上淡静帮从医院赶到陈府要人，陈先生没有开门，后来冯玉祥又跑去了，也吃了闭门羹。冯玉祥坐在大门口不肯走，被路上围观的人当猴看。校长，淡静帮和李继深一直反对校长，学生想利用这个机会狠狠地敲打一下他们。
2: 你具体想怎么做？
0: 学生是这么看的，光从这张照片根本看不出绑架者是谁，我们完全可以不认账，就说有人用这张照片移花接木，故意制造事端。
2: 那那个女子该如何处置？关进白公馆吗？
0: 最好让她人间蒸发，这样不仅可以在淡静帮胸口上狠狠地捅她一刀，也可以杀鸡骇猴。
3: 我还是那句话，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1: 出去。

0: 枪先生给我开了一个格调基地的玩笑。
1: 可是先生，昨天的事是两派不同观点的社会团体为争夺场地发生的冲突，跟政府和蒋先生都无关系。
2: We have very good intel, Mr. Minister. Don't put me on. We know exactly what's going on here.
0: 部长先生，请不要侮辱我们情报人员的智商。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跟你一样，知道的清清楚楚。
1: 文院长，
3: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1: 马歇尔已经向美国政府正式提出申请，要求马上冻结对我们的晶圆。我们能随时可以提取的5亿美元，从现在起化为乌有，同时还要停止军援。
4: 他这是在要挟我吗？当年史迪威做不到，今天他马歇尔同样做不到。
1: 当年罗斯福为了让我们在远东大量牵制日军，在史迪威的事情上对我们做了让步，现在不可同日而语了。
4: 快去继续和马歇尔去商谈此事，你一定得向他澄清，明明是两个社会团体为了争夺场子而发生的一个意外事件，这与政府无关。
1: 我明白，
4: 请。

0: 您还在上面气呢？这些混蛋简直是无法无天！我要是有枪，我就崩了他们。
1: 伯父，在中国，如果不经过坚持不懈的斗争，民主是很难实现的。
0: 蒋介石的这顿大棒把美国人也打疼了，没有美国人的支持，他们是不敢发动内战的。是啊。
2: 从长远来看，美国政府是不会放弃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所以蒋介石是绝对不会放弃内战的。你们这些年轻人看问题就是偏激，只看到坏的一面，看不到希望的一面。爸，不是我们想问题太偏激，特务在藏牌堂松了口，却在教场口制造了更大的惨案。
0: 行了，不要争辩了，你们还年轻，以后这种事。
3: 不要再掺和了，这次是周恩来先生和冯玉祥将军保了你，再出这种事情，谁来保你？我恩来来电，说蒋介石啊，为了发动反人民内战，对内加强法西斯统治啊，在3月就制定了推翻政协决议的计划，其中。 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召开伪国民大会，要通过伪宪法，建议啊来欺骗民众。既然
4: 蒋介石已经决定发动全民内战，当然他就会肆无忌惮地破坏这项决议。
5: 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呢，这时候就应该站出来反对他们，并拒绝参加他们所谓的国民大会。对。
6: 这样的国民大会，我们不能参加。我们还是老办法，一手抓政治，一手抓军事，两手都要抓紧。电告恩来，叫他在重庆要做好民主人士的工作，要团结他们，和我们一起来反对、抵制蒋介石召开的这个什么伪国大。
7: 政协上的这份决议十分不妥。 这不仅有损于我国民政府的形象，更有损于我党的利益，必须要改。至于怎么个改法，你们商量着办。据我了解，马歇尔。

0: 能商量出什么事儿？
1: 老蒋要召开国大，中共是肯定不会参加的，民盟也会抵制。蒋介石不能唱独角戏吧？总得有人给他捧捧场。是啊，
0: 摆好的宴席却没客人来吃，那多没面子。
1: 世平啊，现在局势不稳，还是要多听听，多看看。
0: 知道了，爸。
1: 蒋介石已经向李济深发出了邀请电，邀请他到重庆来共商国事。肯定是召开国大的事情。老蒋现在是到处上演拉郎配，连李济深这样的宿敌都要拉拢。
2: 李济深是著名的反蒋民主人士，他的态度会对整个民主阵营产生巨大的影响。
1: 既然李济深要来重庆，你们又有同袍之谊。
2: 我想趁此机会，你们应该好好谈谈。
3: 我是要准备找他的，但现在我还不宜出面。郭先生，你先找张兰和冯玉祥谈谈，请他们出面，在李任公到达重庆后，为他举办一个欢迎宴会。
2: 可以。
4: 祖爷，
3: 哎，三叔，为什么不坐下来？
2: 坐下，是为了李济深的事儿来的吧？是的，李济深已经背叛过三叔好几次了，他跟我们不会一条心的，对待此人要谨慎呐。我原本就不指望他和我们是一条心，我只需要他来。 并坐在国大的会场就可以。三叔，我查到近段时间，李济深那个表弟单敬邦几乎天天跟民盟的那些人混在一起。
3: 李济深和单敬邦不同，他在军中很有影响力啊。我就是想通过他的影响力，让军中的人来参加国大。 这样也就可以打破中共要孤立我们的策略。
2: 三叔的意思，等他到重庆的时候，你要主动的去和他聊聊天，多接触接触。
3: 我知道像你这样的文人傲骨，不屑和这样的人接触什么。
2: 可你是管党务的，政治可是要讲策略呀。

0: 我们身体也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欢迎宴会现在开始，请冯玉祥将军致欢迎词。
2: 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们大家怀着激动的心情在此欢聚一堂，热烈欢迎我国军中德高望重的李济深将军光临陪都。众所周知，李将军是一位著名的民主斗士，一生都在为国家的统一独立、政治民主进步而战斗着。他是我们中国民主运动的一面旗帜，我们希望李将军到来之后能够领导我们大家

0: 以振民主，努力以救国家。
1: 国民政府马上就要迁回南京了，世平原本可以在重庆完成学业，但表老他们希望我能先去南京，世平和小宋也同意跟我先去。南京老校区那边已经准备恢复上课了。
2: 以后民主运动的大本营也将会从重庆转到南京，你们先去最好，过两天我先回一趟桂林处理一些事，以后我马上就和你们会合。
1: 好，
3: 欢迎下次来，欢迎光临。
4: 员工，很久未见了，甚念呢。哎，请用咖啡。
2: 陈先生啊，我们都老交情了，有事儿不妨直说。
4: 啊，是，是啊，人工这次能应委员长之邀，以假陪读，共商国事，真是深明大义。
2: 人潮一顿呐、啊，这次应召赴宦，却不知所谓何事啊？
4: 当然是召开国大的事情。任公已经被推举为国大代表了。
2: 我并没有参选，怎么就成代表了？
4: 啊，这代表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选，另一种是各党派团体推举。
2: 啊，我是被蒋委员长两次开除过党籍的人呐。
4: 啊，哈哈，早已经恢复了。
2: 哼，中共和各民主党派他们推举了吗？
4: 正在推举，正在推举呢。委员长说过，像你这样德高望重的军界领袖，国大里面一定要给你留个位置。
2: 多谢委员长的厚爱，我还是这句话，明盟推荐我，我就参加。
4: 要是民盟不推举你呢？
2: 不当国大代表，我还是同样可以为国家效力嘛。陈先生，你说是不是啊？
4: 啊，那是，那是。
0: 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调集百万大军，准备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挑起全面内战。全国人民对国民政府的内战政策极为不满，并且对中国的前途感到深切的忧虑啊！我们对这种倒行逆施不能不闻不问。
5: 可我们没有权，没有枪，怎么问啊？
6: 用手中的笔问。
7: 委员长，这封信是上海那边马旭伦、严宝航和雷杰琼等人联名致函给马歇尔特使和委员长您的。马歇尔特使希望您能对这封信做出回复，以安人心。
8: 好啊，让马歇尔把信拿给我，我去给他们安上。
9: 坚决
10: 反对帝国主义！
11: 这些人简直是无法无天，必须镇压，严厉打击。
7: 我认为还是像重庆教场口那样去干。
4: 具体办法你们去想，对付共产党我们什么都不能怕。
12: 来，刚出的盒子。
13: 小军，
14: 视频啊，

0: 哎，视频，咱们就在这家吃吧。
1: 好啊，
2: 走。
1: 二位吃饭，老板娘有面吗？
2: 有，虾仁面、大肉面、煎蛋面，
1: 两碗虾仁面加两个鸡蛋。
0: 好嘞，二位里边请。
1: 好，
0: 走。
1: 两碗虾仁面加两个鸡蛋。
2: 好嘞，
1: 坐这儿吧。
2: 好。
0: 我来。视频，
1: 嗯，
0: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0: 你的入党申请组织上已经批准了。
1: 真的？
0: 小点声。哎，等我跟南京的组织取得联系之后，再给你举行宣誓仪式。
3: 我们是上海赴南京的请愿代表团，你们呢？
4: 我们是被共匪赶出家园的苏北难民。
5: 你们跑来南京干什么？
3: 我们是向政府当局和中共会停战，要永久和平。
6: 内战是共匪挑起来的，你们想要和平，不去找共匪，来南京捣什么乱？
7: 胡说八道！我们走，
3: 走，
8: 走，走，走，不跟你们来南京捣乱，南京捣乱，
3: 走开！
9: 先把他们都困在这里。
10: 是，

0: 哎呀，累死我了！跑哪儿去了？哎呀，车站那边出事儿了，我绕路回来的。
1: 出什么事儿了？说是上海那边过来请愿的人，被百十个难民围在车站候车室，不准他们出来。
0: 哎呦，什么难民？肯定是假的。
1: 哎，我来。
2: 小军，今天是不是上海和平请愿团到达的日子啊？
3: 是的。看来情况不好，我得去看看。我也去。老板，钱给你搁这儿了啊。好嘞。
0: 走。
3: 二位慢走啊。
4: 外面可能有100多人呢，也不知道外面的代表怎么样了。不要紧张，外面的同志和中共绝不会扔下我们不管。嗯，您先坐下休息一会儿吧。嗯。不能走啊。
5: 不是，我是怕你。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
0: 这么长时间了，人还没有出来。

0: 你们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喂，喂。
1: 正副主席，我看要再给宪兵司令部打电话，
2: 没用，他们肯定还是那句话，民众纠纷不宜出动军队，只能靠警察。
0: 但是警察根本就不管这件事情。
3: 我给马歇尔打电话。

冯玉祥、邵立子还有马歇尔都发来电报，希望这件事您亲自管一管。

0: 请稍等，司令，是于大为。
1: 是大为啊！我刚刚接到马歇尔和冯玉祥的电报，怎么办？让宪兵去处理吧。
0: 情况怎么样？12点以后，一队宪兵才赶过去，暴徒行凶后都散去了。上海来的11位代表被宪兵送往了中央医院。啊，那代表们的伤情如何？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伤势。学生代表陈振中被打成重伤，记者高级，背部腿部受伤，头部伤的最重，左眼球已突出。
2: 流氓，这简直是法西斯吗？
3: 看报！看报！昨天下关车站发生惨案，上海和平请愿团代表被暴徒围攻殴打，当局置若罔闻。看报！看报！看报嘞！看报！
4: 报纸！看报了！
3: 哎，来份南京人报。
2: 来来份报纸。
3: 哎，你这报纸登的怎么和你喊的不一样啊？
4: 大爷，国民党当局都黑成这样了。
5: 我们老百姓还有什么可说的？看报！看报！单将军来了。
6: 周先生，我听说马教授被人打了，这简直是无法无天。下关惨案这件事，说明了我们向国民党反动派请求和平。 就像要强盗放下屠刀，无异于与虎谋皮。我们大家只有行动起来，

0: 投身到反内战的人民运动中去，内战才能够被制止。
1: 说得好啊，中国的希望还是寄托在你们的身上。我过去总劝你们少要一些兵，少要一些枪支弹药，看来你们的兵不能少一个，枪不能少一支，子弹更不能少一粒呀。
2: 石良，你看到了吧，这些人心狠手辣，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以后政治上的事要少介入。
3: 爸，您应该清醒了，他们跟您一样都是中坚力量，既不偏向国民党，也不偏向共产党，仅仅是要求和平就受到了如此的遭遇。
2: 石平，爸爸不希望你出事，
3: 可是在这最关键的时刻，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挺身而出。
2: 从现在的情况看，内战是不可避免了，蒋介石不消灭共产党是绝对不会罢休的。
3: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2: 办法总会有的。
3: 会有什么办法？
2: 我断定，一旦开战，美国和苏联就会出面干预，迫使双方停战。那时中国的民主势力和美国等民主国家就会一起向蒋介石施压，逼迫他实行民主。
3: 中国的事应该由中国人来做主，怎么能把国家的命运交给外国人？
2: 中国的国力还没有那么强大，有的时候该借助外部力量的还是要借助。
4: 美联社、合众社、法新社等都做出了报道，这其中以京沪报界反应最为强烈。他们说有人打电话给中央日报社，骂我们是聋子，是瞎子。
5: 我怎么听说他们都是被新四军赶出家园的难民，那对共产党是肯定要心存芥蒂呀，所以才会发生这样过激的事情吗？
4: 这能服众吗？
5: 上有好者，下必生焉，同样下有好者，上亦可生焉吗？如果怕别人骂，那就去说一些别人爱听的话，不难吧？

0: 我是苏丹，邀您收看电视剧《人民的选择》。
1: 开不开门？
2: 但静芳的女儿但世平，估计她就是共党分子，立即抓捕。
3: 你们是谁？
4: 就凭一部自己组装的收音机，就把父女俩全部抓起来，简直是暗无天日。
5: 我们在延安住了十多年，陕北人民用小米养育了我们，现在敌人来了，我们就跑了，怎么对得起陕北人民？
6: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1: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4: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5: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6: 这个纸呢重五克，
7: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6: 干
8: 干，
9: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生活新风尚，探寻城市发展新成就，展现城市文明新形态。城市风华路由中粮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撤！撤！对，委员长到，都坐下吧。
1: 现在宣布对中原共匪李先念部围歼作战命令。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向我中原解放区发起进攻，内战爆发。我右路突围的部队为第二纵队、第13旅、第15旅一个团、第359旅、干部旅及军区机关。 共约1.5万人，在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委郑卫三和副司令员王震的率领下，于26日晚从宣化店向西北方向秘密转移。29日晚，从信阳以南李家寨至柳林车站间，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跨过平汉铁路，向西北方向急进。
2: 哎，世平，
3: 爸，你今天找我回来有事儿啊？
2: 吃点水果。嗯。世平，今天你大伯和第三党领导人彭泽民、郭冠杰联名给美国总统杜鲁门打了电报，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对蒋介石的援助。有用吗？
3: 当然有用。美国政府是绝不允许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可是到现在，他们还在用军舰、飞机帮蒋介石运兵呢。很快就会停止了，不信，造着看。你就那么有信心？
2: 当然。记不记得重庆教场口血案？马歇尔曾经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对国民党的援助。
3: 但是他们至今都没有停止过。那是因为他们还抱有一丝幻想。现在内战全面爆发了，这些幻想已经破灭了，他们应该很清楚。
2: 世平啊，
3: 叫你回来还有一件事情。
2: 什么事啊？
3: 你不是说宋小军会装收音机吗？
2: 嗯，
3: 我想让他给我也装一台。
0: 你也想听延安的广播？我想多了解一些消息。看来你的思想进步了。你不是说让我做正确的选择吗？所以我想多了解一些。爸，你太棒了！这次傅一生，可算是打出了我国军的精微。
1: 真不愧为我国民革命军忠心之将领啊！张家口一战打通了平绥路全线，切断了华北、东北、西北的交通，并可以以张家口为基地，对晋察冀匪区的广大腹地大举进攻了。
0: 布林先生，要大力的宣传这次胜利，以振我士气。

0: 信，再把傅医生给毛泽东的公开致电拿出来刊登在各大报纸上。
1: 中央日报社的记者和国内外各大同学社的记者都已赴张家口，各种胜利的消息马上就会源源不断地传回来。
0: 我们不仅要在军事上取得胜利，更要取胜于民心。国大一定要按时召开，制宪建国这头等大事刻不容缓。
2: 青年党和民社党倒是有些心动，毕竟国大代表位高路厚嘛。不过他们却要故作矜持，推说要与民盟共同行动。
3: 鱼与熊掌想兼得吗？
1: 我看关键还在于民盟，只要民盟同意参加，其他的小党小派肯定会纷纷跟进。
2: 只要民盟参加了，就算中共不参加，我们也可以代表全国大多数的民众成为民主的政府。
0: 我觉得还得再做做李济深的工作，告诉他中共迟早会被消灭的，他们只有依附我们国民党才能有生存下去的机会。
2: 如果要想搞定李济深，得首先搞定淡井帮，然后让淡井帮再去说服李济深，他们是表兄弟，应该好说话些。
0: 去和他说，无论他能否说服李济深，都可以考虑让他来取代李济生吧。
2: 好，
0: 我们就是要让毛泽东知道到底谁才是孤家寡人呢。
4: 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有很大不同。
5: 是啊，
4: 他们具有两面性啊，他们既要求民主，同时呢又要求革命，但是又很怕打破自己家的坛坛罐罐。
5: 现在呢正处这个关键时期，这蒋介石他为了装门面，肯定的会极力的拉拢中间人士。
4: 马上跟恩来发封电报，要让他们充分正视目前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要积极做好争取工作。
6: 蒋介石的国民大会是否具有代表性，关键在民盟了。
7: 民盟主席张澜还在重庆，秘书长梁漱溟辞职去了北平，黄炎培、沈钧儒、张伯钧住在上海，在南京的中常委就只有罗隆基。老蒋一定会不惜一切拉拢民盟。
6: 我们的工作一定要坐在前面。
8: 先生回来了。
9: 啊，
8: 刚才有人给您送了个包袱。
9: 谁送的？
8: 说是郭先生送的。

0: 先生送我这么多书，是在提醒我一步棋错，满盘皆输啊。
1: 你这一摞书的暗示恐怕远远不够啊。
2: 他已经明白了我的意思，托人捎话给我，表示要让我们放心。
1: 我确实还是有些担心啊。
3: 你是带兵打仗的，应该知道当前战场上的形势。政府荡平中共是早晚的事，如果你参加国大，加入政府，能参加组阁，不是一样可以在国会里，在政府里争取民主吗？你们民盟谁都可以跟着共产党跑，但就你和李济深不行。当年你是广州市警备司令部的副司令，你们二人共同开展了四一五大清洗，几年后蔡和森又被你的手下钉在墙上，一刀一刀的剜死。他的妹妹和妹夫现在可是共产党的高级官员，你认为共产党真的会接纳你和李济深吗？
4: 蔡和森和任公没有任何关系，他当时

0: 已经被你们软禁了。
1: 可和你有关系，你现在怎么证明杀蔡和森不是你下的命令？
2: 报告。
3: 小军。
4: 志平。
3: 小军，你找我有事儿。
4: 蒋介石这次为了给伪国大壮门面，正在四处拉拢民主人士，你大伯和你爸就是这次的拉拢重点。上级要求我们一定要做好你大伯和你爸的工作，绝不能让蒋介石给拉过去。
3: 我懂，我爸这个人虽然思想顽固了一些，但是在大是大非上是绝对不会犯错误的。不过我也有办法让我爸改变想法，只是还需要一些时间。
5: 我决定重新授李济深为上将，召他前来议事啊。叶锦兄，你有什么看法呢？
6: 李济深俗称是爱国民主力量的代表人物，如果他这次能跟我们合作，等于又给了共产党一记重拳。
5: 我们主张召开的国大是按政协决议先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再由联合政府举行公选选出代表。
7: 眼下全国选国大代表的活动正进行得轰轰烈烈，各地民众踊跃参选，踊跃投票。
5: 可是解放区并未开展。
7: 那是中共阻挠反对造成的。委员长希望你们能够参加，大家一起共商国事。如果你们实在不愿意参加，那政府将会认为你们与中共结成了同盟。一旦政府戡乱完成，
5: 怎么样？
7: 将会得到与中共同样的对待。罗先生，我最后劝你一句，如果民盟不愿意参加，你就以个人的名义参加，凭你的资历和声望，以后在政府里当个部长，那绝对不成问题。这样，我们国民党可以给你40个名额，你看如何？
5: 这件事干系重大，我要跟其他几个中常委商量后，才能答复。
7: 中共不参加，代表的名额又可以空出一些，到时候我们还可以为民盟再争取几个。
5: 等商量后再说吧。
0: 任公，我听彭学沛说蒋介石又重新授予你上将军衔，条件是你个人名义参加国大。
8: 我想跟老蒋谈谈，如果能够劝说他停止内战，就再好不过了。
0: 你能把老蒋劝回头？
8: 老蒋的性格你不是不知道，但对我们来说，不管怎么样，还是要尽力争取一个好的结局。不然，我们这些人如何选择，何去何从呢？
9: 罗先生，张澜主席回信了没有啊？
5: 周公的意思我已经转达给表老，表老回电话明确表示，如果中共不参加国大，我们民盟绝不会参加，这一次我们要与中共共进退。
10: 表老一锤定音，罗隆基心定，周公心安了。
6: 民盟不参加，你们民建可以参加吗？我们可以把分配给民盟的名额分给你们民建。
11: 蒋公如此关爱我们民建，着实令人感动。那这样吧，我们先商量一下，把愿意参加的人先定下来。
6: 那我就等你们的好消息。
3: 爸，我们努力奋斗的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有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和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代表文化知识界的社团， 代表科学技术界的社团，代表青年学生的社团。

0: 社团代表妇女的社团，大家一起组成联合政府，以在国家内部确保各个阶级的利益。
1: 你说了这么多，到底该以哪个为主啊？
0: 当然是以共产党为主啊。
1: 为什么？
0: 因为只有共产党才能代表广大工人和农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占全中国绝大部分的劳动人民的利益得到了保障。
1: 那其他各个阶级的利益才会得到根本的保障。到底是学政治的，说起话来一条一条的，真是可惜呀。
0: 可惜什么？
1: 蒋校长的学生不学蒋校长的政治课本，倒把毛泽东的课本背得滚瓜烂熟。这就叫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0: 只有把蒋介石和毛泽东的课本都读读，才能从中分辨出谁对谁错。
1: 现在说这些，一切还到为时尚早。
0: 为什么？国共两党实力悬殊，这场较量最后谁胜谁负还说不定。那还用说吗？一定是共产党胜。
1: 小小的年纪，何来自信？
0: 孟子曰。
2: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共产党的背后是广大人民的支持，所以取得胜利那是迟早的事儿。你这个
1: 小丫头，哼！哎，
0: 爸，菜买回来了，今天晚上给我做什么好吃的？
2: 我把岳军先生的话告诉大家后，都十分高兴，只是。
3: 只是什么？我们民间的很多人至今还背着一个汉奸的罪名。是吗？我们可是老老实实经商办企业的人，就因为没离开上海去南京，就被那些接收大员定为资敌汉奸，有的厂子被封了，有的家产被抄了，有的连房子也被接收大员抢夺了，有的甚至连妻女都被接收大员霸占。 还有人至今被关在监狱里，
2: 竟有这样的事！我怎么不知道？在国府还都之前，我们曾给蒋委员长写过一封信，要求释放这些人，并退回抄走的财产。
3: 蒋委员长曾表示回到南京后就立即调查，可至今还没有音信。
2: 既然委员长说了要调查，那肯定就会派人来调查的。
3: 这是我们上海工商业者被冤枉抄家没产的人员名单，请岳军先生呈交给蒋委员长，请他立即派人对这些人逐一查实。只要我们的冤屈得到昭雪，委员长要我们多少人参加国大，我们保证一个不少的参加；没参加，我们就是在外面也会敲锣打鼓，热烈庆祝国大的召开，为委员长、为国大造势。
2: 好，我一定尽快呈交委员长。那就太谢谢岳军先生了。对不起，布雷先生，真是太令人气愤了。他们这是在要挟我国民政府，他们不参加就算了，唯恐天下不乱，听风就是雨。 他们怎么就不用脑袋去思考一下？我们召开的是庄严的国民大会，不是赶庙会、唱大戏呀！国民大会必须按时召开，时间就定在11月15号。现在只有青年党、民社党这两个小党表示愿意参加，其他党派不参加，算是放弃。
4: 通知傅医生，让他提前赶到南京参加国大。这11月15日啊，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执意在南京呢召开了所谓的国民大会。参加代表除了国民党之外，只有两个极右的党。
2: 这两个极右党，一个是。 汉奸汪精卫的食客曾奇的青年党，另一个是玄学鬼张君迈的民社党，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蒋介石这个伪国大，目的是想通过一部伪宪法，将他的反动统治合法化。哼，人家那边敲锣打鼓，粉墨登场，我们要是一点表示没有，这不太好吧？所以啊，我写了这个对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的严正声明，你们看看，有什么意见？修改后啊，明天向全国通电。

0: 爸，好了。
1: 念。
0: 这一国大是违背政协决议与全国民意，而由一党政府单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不但这一国大的开会日期未经政协协议，更重要的，它是一党召开的分裂的国大，而不是各党派参加的团结的国大。依照政协决议及其程序与精神，必须将政协决议次第付诸实施之后，在改组后的政府领导之下，始能召开。
2: 既然中共已经发表声明，决定不承认这些伪国大，你们民盟也要发表一篇文章，表明你们的态度。
3: 这件事情，容我和表老和任之几位中常委同下气，如果他们不反对，我们就发。
4: 继中共发表声明后，民盟也紧接着致电全国，表示不承认我们这些国大，不承认宪法。
5: 他们这是在下起哄，唯恐天下不乱。等把会开完了，想办法对付这群人。
6: 老弟啊，内战已经打起来了，国大也开了，现在我是什么事也做不了了。
1: 任公，你和蔡廷锴、李章达在廖仲恺夫人何香凝的支持下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并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宣言。这宣言我看了，是促进忠诚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以民有、民治、民享为最高准则，反对蒋介石打内战，自动结束党制，建立联合政府。
6: 由于提出结束党制，促进会一开始就遭到蒋介石的迫害，而且现在已经无法公开活动。我这次来南京，我就是想对老蒋尽点忠言，为国家尽点绵薄之力。
1: 你还要回广州？
6: 是啊，我现在是被监视的人，必须先回广州，然后以扫墓之名再偷偷的离开。
1: 你要去哪儿？
6: 香港。
1: 香港？
6: 现在大陆已经不适合我们生存了。哦，据说江统区有很多民主人士都可能要去香港，你就等世平他们毕业以后，如果我在那边还可以的话，你就带着他们都过来吧。

0: 校长好，让你去调查柠檬中的一些人有结果了吗？
1: 学生已经查到了，但静邦的女儿但世平在重庆就与激进分子打得火热，估计她就是共党分子。
0: 还没确定，
1: 我们正在调查。
0: 果真是共党，立即抓捕。

0: 组长，
1: 有什么发现吗？
0: 我们发现跟隔壁高屋子接触的地方伸出来的东西像是电台天线。
1: 确定吗？
0: 确定。
1: 还有什么情况？
0: 单世平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到学校去上课，单金邦今天早上带着邹世和出去了，现在家里就剩一个干杂物的女佣。
2: 这还用来汇报？马上行动。
3: 是。
4: 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5: 哎，你们干什么？
4: 没事。
6: 给我搜，仔细搜。
7: 是。

0: 把人带走。是。今天老师课讲的真好。是啊，今天老师的课讲的还挺好听。对，下次还来。对。你是段世平。
1: 我是啊。
2: 带走。
3: 哎，你们是谁？
2: 快走！
3: 放开我！你们是谁？放开我！
2: 上去！
3: 我不去！
2: 老实点！
3: 我不去！
4: 开车！
5: 停车！
6: 是，
5: 快走啊！
7: 段将军，请你跟我们到警察局协助调查一桩案子。
8: 你们要抓我？
7: 是协助调查，不是抓。
8: 你们凭什么抓人？
7: 我们在执行公务。请你不要妨碍。
8: 你别动手，我跟你们走。
7: 张将军，请。

0: 戴将军，这个东西你认识吗？
1: 这不是我们家的收音机吗？怎么在这儿？
2: 这仅仅就是一部收音机啊。
1: 它不是收音机是什么？
2: 我们怀疑这是一部电台，一部可以收发电报的电台。
1: 电台？你凭什么说它是电台？
2: 收音机收音机有必要在你们家房顶加根线吗？
1: 这是我们自己买零件组装的，我们家信号不好，加了一根线，收听广播的时候声音就清楚了。
0: 这收音机能自己组装吗？
2: 这我没听说过。
1: 那你们就去查一查，自己组装收音机犯了国法的哪一条哪一款。
2: 你们要是想听收音机，为什么不去买一台现成的？
1: 我有一个孩子是学物理的，这是他的习作。
0: 戴将军，这个事儿我们正在调查，在没查清之前委屈你了。
1: 欲加之罪，岂有此理。
0: 确定是收音机吗？
2: 找人看了，就是一台收音机。
0: 是收音机，
3: 一台自己组装的收音机，那是学生们的习作，根本发不了报。国民党许多官员，包括蒋先生本人，家里都有收音机，难道蒋先生也通共吗？
4: 任公啊，息怒，我去问一下。
5: 现在没信号。
6: 来，同学们，咱们不能在这干等着，应该马上行动起来。
5: 对对，
6: 市委已经做出指示，明天只要我们中央大学的学生一上街，其他各个大学的学生立刻上街声援，市委一

0: 我们马上分头赶到各所大学，跟学院领导传达社会决定。
1: 好，大家分批离开，记住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好。
3: 宋先生，委员长马上就到，别着急。
4: 布雷先生，委员长曾经是中央大学的校长，戴世平是他的学生，他们就凭一台学生的习作就去抓人，而且是在校园里边公开抓人，这成何体统了？
3: 据学校报告，部分学生在校园内贴出倡议，号召学生们明天罢课上街游行，部分教师已公开表示声援。
4: 布雷先生，现在不只是中央大学，整个南京的大中学校都在酝酿着上街游行，到时候怎么办？让毛润凤端着机枪去扫？
5: 不用去扫，对待这些被中共蛊惑的学生，一，马上回校园上课，如果不愿意去的，每人发一杆枪，让他们上前线。我倒要看看，明天还有多少学生去游行。
6: 就凭一部自己组装的收音机，就把父女俩全部抓起来，简直是暗无天日。
7: 不能再这样沉默下去了，我们要向全国发表通电，强烈谴责特务这种法西斯暴行。
8: 确实应该向全国发表通电，不过这一份通电是以民盟团体的名义发表，还是以个人联名发表？
7: 以民盟团体的名义，这里已经有三个中常委了，我相信表老和张老他们也一定会支持我们。
9: 校长，他们发现屋顶上有天线，就以为是电台。
10: 既然知道不是，为什么还抓人呢？
9: 他们想，收音机上装个发报系统，不就可以发报了吗？
10: 那无缝钢管装个底座，和撞针还成迫击炮了呢。
9: 学生也是这样骂他们的。
10: 我让你去调查，并不是让你无证据抓人。马上回去放人。
9: 是。
10: 回来。
9: 校长，您还有什么吩咐？
10: 七五啊，
9: 在。
10: 以后别再给我找麻烦。
9: 是。

0: 目前从全局来看，我们的戡乱进展迟缓，美国顾问让我们改变方法。
1: 改变什么方法？
0: 我们目前采取的是全面进攻，同时向各个匪战区发起攻击，这样呢就分散了我们的兵力，而且我们收复的失地越多，我们的兵力就越分散。
1: 可我们是政府军，当然得去收复失地，重建地方政府。
2: 所以美国顾问建议我们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集中优势兵力与共军主力决战，先消灭共军主力，再全面收复失地。
0: 美军顾问团建议我们集中兵力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首先消灭这两个地方的共军，然后东西并进夹击华北，留不成功。
2: 共军的主力主要集中在东北、山东以及华北，陕北兵力十分空虚，如果我们集中兵力以最快的速度攻占延安，活捉毛泽东、朱德等人，共军很快就会分崩离析，迅速瓦解。
0: 这用我们中国话来说，这叫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
1: 那你就召集人手，尽快制定出作战计划。
3: 是。
1: 我在此要提醒诸位，我们今天开的是军事会议，一定要谨慎保密。
4: 是。
5: 大伙儿都说说吧，

0: 这个蒋介石这次啊，针对山东和延安做的这个所谓重点进攻是个什么东西啊？
1: 主席，敌人都大兵压境了，你还有心思猜谜语啊？
2: 毕石同志啊，主席这个是磨刀不误砍柴工啊。主席问这一次蒋介石重点进攻像什么？从形象上看，应该像哑铃，也可以叫做哑铃战术。
3: 以前我们总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现在我看这个蒋介石啊，是嫌这个石头不够重，要把石头换成哑铃啊。
4: 依据国防部制定的重点进攻的作战计划，我军决定集中34个旅、25万人，分由南、西、北三面向陕甘宁地区发动进攻，南线为胡宗南部，西线为马鸿逵、马步芳部，北线为邓宝山部。其中胡宗南部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第29军军长刘戡率领的15个旅约14万人分两路直接进攻延安。
5: 是。
0: 既然胡宗南想来延安，那我们就让他来啊，而且我们还可以啊把延安让给他。现在敌人已经集结了34个旅的25万人，而我军呢只有4个旅的正规军，加上3个警备区的地方旅，一共刚有3万人。所以说啊，无论是在兵力上还是装备上，我们都处在绝对的劣势啊。我们不能以弱抗强啊。
1: 以弱抗强也不可怕，我们从来都是以弱抗强，险中取胜的。
0: 但是险中取胜的条件是我们要有正确的战略和战术，可现在的形势，延安在我们手里，但它已经成为一个包袱了。如果说我们把延安让给了胡宗南，那就成为他的包袱了，这样我们的彭大将军就可以在陕北黄土高坡机动作战，一定啊可以把胡宗南打得满地找牙。同志们，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呐，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啊。他蒋介石打仗啊，是为了要盘地盘，他要延安是想在延安开庆祝会，我们打仗是为了俘虏他的兵，是为了缴获他的装备，消灭他的有生力量。所以说啊，他打他的，我们打我们的，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他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们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

0: 我军又攻克了共军的一大防线，已抵达30里铺。
1: 延安是好地方，陕北也是好地方。
2: 是啊，太阳。

0: 壮大了我们。
1: 我思虑再三，吴宗南这次是来者不善，中央有必要考虑，要从最坏处着眼，要分开行动。
0: 是啊，凡事预则立，几套班子提次配备，以防万一。
1: 转移的时候

0: 用小米养育了我们，现在敌人来了我们就跑了，怎么对得起陕北人民？
1: 是啊，
0: 所以我决定不敢跑胡宗南，我绝不过黄河。
1: 主席考虑留在陕北，是不是一方面要与陕北人民同甘共苦，战胜胡敌，另一方面呢，要把胡宗南的几十万人马吸引在陕北，以减轻其他战场上的压力？
0: 知我者恩来啊。
1: 主席啊，我们该走了。
0: 走吧，
1: 主席。
2: 开会之前，我得向大家宣布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啊！我枕边第一师第一旅已经胜利地攻占了延安，并歼敌50000余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对作战有功的胡宗南嘉奖2等云麾勋章，并嘉奖全体将士，择日在南京召开盛大的庆祝活动。

0: 我是童瑞鑫，邀您收看电视剧《人民的选择》。
1: 共军猛攻清涧，守备清涧的整编第七十六师被全歼。
2: 一年了，
3: 蒋介石的庆忌败坏，就在全国对民主人士加大迫害。
4: 走。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日清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御丰集团。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1: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摘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4: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5: 这个纸呢重五克，
6: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5: 干，
7: 干！
8: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9: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气。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
1: 今年冬捕大丰收，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2: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赚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1: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摘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4: 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投。

0: 生的。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1: 这个纸呢重五克。
2: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1: 干！
3: 干！
4: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2: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3: 高标准高品质。
1: 吃饭前一颗大，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4: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5: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上午9时许，7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

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

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

0: 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1: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保持稳定增长，
2: 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
3: 一至五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其中，出口12304.6亿元，增长15.9%；进口18690.2亿元，增长0.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和50.1%。一至五月，旅行服务出口增长31.3%，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增长26.7%，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1: 今天早上7:46，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二号 E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4次飞行。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赖清德日前对大陆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活动发表不当言论进行回应。
4: 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相关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完全非法无效。大陆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是依法行使管辖权，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采取的必要行动。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为装聋作哑，对岛内民众利益受损视而不见，却借机大肆地散播台独分裂谬论，煽动反中抗中，已经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这种卑劣无耻的行径必遭两岸同胞的唾弃。
1: 昨天，浙江、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2: 未来三天，云南、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有降雨，需加强防范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5: 昨天，江西北部暴雨天气持续，南昌气象观测站6小时雨量达80.3毫米。当天下午，南昌市进贤县和抚州市的临川区、东乡区的多个乡镇3小时降雨在100毫米以上，三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持续的强降雨导致江西南昌山区的部分公路发生山体滑坡。昨天15时左右，梅岭山区的省道106交万线出现了11处不同程度的塌方险情。当地公路部门启动应急抢险预案，下午6时塌方险情处置完成，道路全部恢复通行。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区间来水叠加影响，昨天江西婺源城区河道水位上涨，迎来洪峰过境。下午3:20左右，洪峰水位58.89米，超警戒水位0.89米。在城区部分路面被水淹没，当地交警部门对路过车辆进行劝返。当天下午4时，城区洪峰安全过境。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其中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安徽、江西、湖南、重庆、贵州、云南等地部分地区为黄色预警，江西东北部为橙色预警。
1: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0: 目前，这一南海热带低压的中心仍位于海南省万宁市东偏南方向，强度不断增加，将在今天晚些时候发展为台风。
1: 预计台风明天将在海南东部沿海登陆，穿过海南岛后移入北部湾，后天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目前，海南和广西均已启动防汛防风应急四级响应。
0: 这两天，我国北方多地遭遇持续性的高温。昨天，新疆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吐鲁番市、哈密市、克拉玛依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最高气温或将超过50摄氏度。
1: 北京市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起北京将连续三天出现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将突破35摄氏度。河北省气象台昨天也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局地最高温可达39摄氏度。
0: 中国气象局预计今天内蒙古、甘肃、山东、河南、安徽等地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出现。专家提醒，未来几天随着湿度增加，华北平原部分地方会感到闷热，高温高湿的环境更容易中暑，建议尽量减少高温时段外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1: 国际方面，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
0: 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3: 消息人士透露，本次美伊间接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分阶段落地执行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要求美方解冻伊朗遭冻结的各类资产，并将相关资产移交伊朗央行。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任何船只未经其许可划定航线路线。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月1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加里巴巴迪表示，此次会谈重点是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条款。加里巴巴迪宣布，参与方同意将建立沟通渠道，通报并记录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7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官员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
1: 另据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正试图说服伊朗放弃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0: 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解除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
1: 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7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四名机组人员当中3人获救，1人失踪。
0: 声明说，这架直升机隶属布什号航空母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是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中。
1: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7月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也就是美墨加协定。声明说，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该协定的不足和贸易逆差问题进行沟通。
0: 2020年7月1日，美墨加协定正式生效，取代了此前的北美自贸协定，以促进制造业回流北美地区和美国。但当时就有分析认为，这是北美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倒退。
1: 美国媒体1号报道，该协议生效时，特朗普曾称其为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但是如今，特朗普对美墨加协定的热情有所减退。
0: 根据美墨加协定规定，每6年需对协定进行一次联合审查，首次审查定于今年的7月。若有任意一方不同意延长，则协定将进入每年审查的模式。另外，任意一方可以提前6个月通过书面方式退出协定。
1: 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的强震。截至当地时间7月1号，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中国公民遇难人数升至9人。
0: 为哀悼遇难

0: 者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7月1号宣布，自当天18点起，委内瑞拉全国进入7天哀悼期。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2: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7: 哇！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8: 运动补椰子水好，
9: 找椰树牌，
8: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9: 运动补椰子水好。
8: 喝椰树牌，
9: 是天然电解质，
8: 不是人工添加。
10: 我们的那个就是政府认同行。

0: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直播继续，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继续进行。
3: 率先举行的两场比赛均上演了最后时刻的绝杀逆转。
4: 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的刚果金挑战英格兰队，对峙首场世界杯淘汰赛，刚果金开场仅7分钟就精准抓住英格兰后防重大失误，先拔头筹。第75分钟，戈登挑传，凯恩头球扳平比分。第86分钟，凯恩又在禁区弧顶一脚劲射，英格兰逆转晋级16强。比利时和塞内加尔首次在世界杯相遇。第24分钟，马内左路高空传中，萨尔头球重柱，迪亚拉补射破门。第51分钟，塞内加尔后场长传形成单刀，萨尔胸部停球劲射，扩大比分。第86分钟，莫尼耶横传，替补上场的卢卡库包抄抢射破门。仅3分钟后，特罗萨德助攻蒂莱曼斯头球扳平比分。加时赛第119分钟，蒂莱曼斯在禁区内被踢倒，主裁判判罚点球，蒂莱曼斯亲自操刀命中，比利时绝杀逆转，时隔8年重回16强。
2: 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另外一场淘汰赛当中，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以2-0战胜波黑队，挺进16强。
3: 至此，本届世界杯三个联合东道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全部晋级。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不负热爱每一秒。
9: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0: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云南、贵州、四川、重庆、湖北、湖南、安徽、江苏以及广东、海南等地，并且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呢，南海热带低压正在不断的发展增强，受其影响的图上这片海域沿海普遍会有6级以上大风。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4到35摄氏度，抚远18到28度，银川19到35度，兰州17到32度，榆林19到33度，咸阳21到32度，西宁10到27度，广元22到32度，南充22到29度，乐山23到31度，泸州23到27度，宜宾23到27度，昭通17到22度，曲靖18到24度，晋城20到30度，邯郸28到38度，鹤壁26到37度， 安庆24到29度，襄阳23到27度，南昌26到29度，泉州27到33度，漳州26到34度，东海北部小雨，西南风4级左右。琼州海峡多云转中雨，东风6级左右。南海西北部小雨转中雨，东南风8级左右。
1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2: 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3: 绿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冷静，更硬气。悦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悦林制药，百年抗心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

0: 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八旬老人疾病缠身，将5名子女告上法庭。
5: 现在我也没得法了，但是你们两个两个小的看他造孽，没得管。
4: 有人拒绝赡养，有人杳无音信。
6: 真的，我们的家庭真散，我说的话，我还是说的话，也没啥子那个对他。
4: 谁在怨恨？谁又有苦衷？
7: 但是当初之所以会跟他生活，是因为我生了肾炎，当时是全身已经肿到。
8: 我心头有个恨，有个仇志。
4: 再婚纠葛，家庭矛盾，看法院如何定分之争。继亲赡养之争，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9: 他给点生活费吧，给点来住啊吧。
10: 各被告是否愿意轮流照顾李玉芳？
4: 这里是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法院庭审现场，当天审理的是一起特殊的赡养纠纷案。年近八旬、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李玉芳，将自己的5名子女告上了法庭。
11: 请求人民法院判令，五被告每年每人轮流照顾原告的生活起居，每人每月支付原告赡养费1500元。
4: 在5个子女中，有2人对李玉芳颇有怨言。
12: 他一分钱都没支付，像我们小的时候，每次都去天天去通黄山，在那个田里面去通黄山来维持生活。连孩子冬天像那个冬天太冷的天气都是打光脚板。
4: 而本案的第5名被告，老人的女儿沈燕则干脆没有出庭。
10: 各被告是否愿意轮流照顾李玉芳？各个被告表态，袁勇。
13: 我们愿意。
10: 袁弘毕。
14: 愿意。
10: 被告三审。
15: 我们不愿意。
10: 被告四审，
16: 不愿意。
17: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李玉芳老人为什么要把5个子女全都告上法庭？难道5个子女都不孝顺吗？庭审现场，老人说5个子女中有2个子女对自己很好，而另外3人呢，则对自己不闻不问。那么，同为子女，为什么对老人的态度差异如此之大？在这个大家庭中，到底发生过什么？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让一家人非要闹上法庭呢？
4: 2025年，重庆市潼南区居民李玉芳突然病倒，身体状况急剧恶化，日常起居全得靠人照料。
18: 你今天好不好点嘛？比往天。
19: 我比好点嘛。
18: 比往天好些了呗。
19: 瘦得几十斤了，3斤2头的，住院。几号他出了院？那个19号又送进医院了。你看嘛，好麻烦的嘛。
4: 李玉芳的女儿袁弘毕守在身边悉心照料，可面对母亲接连不断的医疗开支，她已无力独自承担了。
19: 我也没上班，我也没得文化，我一直都没打工，就是我老公挣钱嘛。反正我们娃儿他不得给我们嘛，好，我老公挣钱，我们那家人用嘛，好，还要接媳妇啦。
4: 万般无奈，袁弘毕只能拨通了弟弟袁勇的电话，希望他能回来一起照料母亲。接到电话后，袁勇很快便从外地赶了回来，并主动承担了母亲所有的医疗费用。
13: 我妈去年生病，家去租房，现在花了接近2万块钱了，这完全是我出的。
4: 可袁勇自己年纪也大了，在重庆很难找到稳定

0: 工作，只能靠打零工勉强维持生计。一段时间后，母亲的医药费、住院费让他渐渐不堪重负。
1: 这2万块钱就当于我一年的，差不多接近一年的收入了，就我压力也是很大了。
0: 无奈之下，袁勇联系了另外两名兄弟。
1: 我就想着养过他们，为什么他们不愿意来承担一点，互相来承担一点呢？
0: 令袁勇没想到的是，那两个兄弟拒绝了袁勇的要求。
2: 我们兄弟去问了问，他都说，他管不了，就说喊就是程序法了，
1: 明确不愿意赡养，说我妈小时候对他不好，
0: 以小时候对他们不好为由拒绝赡养老人，这理由显然说不过去。法官进一步调查才发现，原来这是个重组家庭，袁勇的这两个兄弟并非他们的母亲李玉芳亲生，他们跟袁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2: 就是我妈就是没生他就带了他噻，就还要给赡养费噻，是嘛噶？我妈也带了他，带他们媳妇儿也带了的。
0: 故事还得从头说起，袁家姐弟是李玉芳的亲生子女，在姐弟俩很小的时候，母亲便离家出走。
1: 其实我小时候挺恨他的，小朋友开玩笑就说你没有妈的孩子，就会经常欺负我，就说一些话，包括我们村上的大人这些都会去嘲笑我，哎，你没有妈的人，就这个心理上的伤害是对我很，就是现在来说我都没有走出来。
0: 袁勇说，当年母亲离家时，全家都靠父亲一个人种地挣钱，生活上的窘迫让姐姐早早辍学，袁勇也只读到初一便离开了学校，所以姐弟俩直到现在心里都还记得当年那个带走母亲的男人。
1: 一个熟人介绍生到我们家里来给我妈看病，就信迷信嘛，说你身体不好是因为我叫个人来给你看一下，算一下命，怎么跟你就化一下水，就跟你就会身体好。
0: 袁勇口中的这名男子沈某家住在隔壁村，沈某平日里自称会算命看病，经人介绍上门为李玉芳诊治，谁料李玉芳后来竟抛下家人跟着沈某离开了。
1: 他已经被那个老头洗脑了，就他已经被那个老头洗脑，觉得我可以把你的病治好，我可以照顾你。我老爸其实和我妈的感情是也有问题的，我老爸呢就不心痛人，他也不想给我老爸过了。
0: 那时沈某刚和妻子分开不久，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很快沈某便和李玉芳走到了一起。
1: 这个老头比较会说，个子比较高，比我老爸高很多。
0: 从这以后，李玉芳几乎再也没管过袁家姐弟的生活，儿时没能得到母亲的陪伴成了姐弟俩心中的遗憾。
1: 我从15岁我妈就离家出走，我就是回家都要自己去做饭才有吃的。其实我小时候最渴望的就是小时候能回家吃上一顿妈妈做的饭，现成的就回家就能吃饭，但是我不行。
0: 姐弟俩始终想不通母亲当初为何离家，袁勇还专程去找过母亲想要一个答案，
1: 想去看一下他为什么要抛弃我们。
0: 袁勇回忆，当年他思念母亲，独自一人徒步走了4-5个小时才终于找到母亲的住处，远远望去，那个让姐弟俩日夜牵挂的身影终于出现在他眼前。
1: 走到面前，我亲自叫了声妈，他看了我一下，开始觉得很惊讶，一下没反过神来，他后来问我你怎么来了。
0: 时隔许久再见儿子，李玉芳并没有关心和问候的话，只是简单留儿子吃了一顿饭便让他独自回了家。
1: 我其实小时候挺恨他，但长大了过后心里面其实很多时候还是想通了，觉得可能也会觉得他当初也有他不得已的苦衷。
0: 在袁勇看来，母亲改嫁后需要费心照料沈某的两个儿子沈家兄弟，这兄弟俩也是节目开头赡养案中的两名被告。
1: 虽然没生过他们，但是把他们养育大了，给了他们一个完整的家。
0: 就这样，李玉芳在沈家生活了20多年，直到沈某去世后，李玉芳又回到了原来的家庭。这时袁勇姐弟也都长大成人了，他们还是接纳了自己的母亲。平静的日子又过了10来年，现在李玉芳年事已高，经常需要看病，高昂的医疗开销让姐弟俩不堪重负，这才希望沈家兄弟一起分担赡养压力。
3: 他自己的亲生子女可能也觉得血浓于水，也愿意把自己的妈妈接回去照顾，但是后来也可能是因为经济压力确实太大了，然后才想着要大家一起来分担这个费用。
4: 这样看来，李玉芳

0: 是沈家兄弟的继母，虽然是继母，但如果沈家兄弟确实是李玉芳抚养长大的，那么从法律上来讲，沈家兄弟就应该对老人尽赡养义务。可沈家兄弟为何不同意呢？法官找到沈家兄弟了解情况，却听到了令人出乎意料的说法。
1: 据沈家人说，李玉芳来到他们家后，其实并没有怎么照顾兄弟俩，反而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2: 小的时候，一家人团团圆圆的，我和我有母亲还有爷爷奶奶。好，最后他一来了，我们饭都吃不饱。
1: 在沈家人看来，李玉芳来到家里后，并未与他们一起生活。兄弟俩自幼由奶奶一手带大，他们当时心里是怨恨这个李玉芳的。
2: 我心头有个恨，有个仇子。他一天到处跑，又还小，我带着我弟弟到处去跟别个，还要去跟别个做摘秧子哦。
1: 沈家兄弟说，李玉芳就没怎么管过他们，由于缺少照料，他们十几岁便外出打工，没读过多少书，连字都认不全。
3: 在此之前，他虽然说偶尔生活在继子女家中，但是据了解，对他的继子女非常不好，对于继子女有虐待的行为。
1: 让沈家兄弟更有意见的是，父亲沈某去世后，李玉芳锁上了祖宅的门，还处置了家中的财物，这也让双方的矛盾进一步加深。
2: 有家都不能住不着嘛，你看房子，那些房子全部我的家里面的对门的，对面那些财产全部都是我们的，好，值钱的东西全部都做他搬去走完了，羊都没有了啊，全部搬空了。
1: 除此之外，更让兄弟俩不可接受的是，父亲去世不久，李玉芳便回头与前夫又生活在一起。
3: 两个继子的父亲死亡后，李玉芳又与他的前夫结婚了，所以说继子女对于这一个也是很有意见的。其实在此之前，继子女也是给李玉芳就是说给过钱的。
1: 陈峰的往事，邻居的证言，这场官司背后藏着多少恩怨纠葛？继亲赡养之争，今日说法正在播出。为核实李玉芳与继子女之间是否存在实际抚养关系，承办法官专程走访了当地街坊邻里，村里不少老人都熟知沈家旧事。
3: 李玉芳过来了以后，他有没有养过就是沈家的两个儿子啊？
4: 没有，他哪里养嘛？
3: 没养啊。
4: 我们是四川人那种，他都不善待的，你晓得嘛？一天欺负一天，打得我嘘嘘叫嘛。
1: 不止一位邻居回忆起兄弟俩当年的艰难处境，那时年少的他们早早外出务工，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5: 两个弟兄那个时候得十多岁，就在昆明打小工的嘛，都在外头。很少时间回来的，这也很少时间没人管了嘛，那个时候没办法的，只有靠自己生活了噻。
3: 他来了以后啊，就是沈家那两个娃儿，他有没有养过？
5: 没养过。
3: 没有养过。
5: 没有。嗯。
1: 据邻居反映，沈某去世后，李玉芳把家中财物搬到了亲生子女住处，并未留给沈家兄弟。
4: 他住到那里头，就死了过后，烧过后嘛，住嘛，他又搬，他把些东西和钱那些搬回他女那边去了，他的亲生女儿、亲生女那边去了。
6: 所以他们就觉得，实际上这个老太太已经不是他们家里的人了。
1: 沈家兄弟觉得，既然早年李玉芳没怎么管过他们，那他们现在也没有给继母出医药费的义务。他们认为有一个人最应该给老人掏钱看病，这个人就是李玉芳的女儿，也就是本案的第五名被告沈燕。
7: 就说有家人，就是那个女孩子说不想要，他就找你逼一个好心人劝住了，说我去给你找个人，然后帮你带大。我妈就捡过来的时候，那人就才两三天。
1: 原来李玉芳和沈某结婚后，于1996年抱养了一个女孩，取名沈燕，李玉芳将她抚养长大。
3: 是哪个在养啊？一直
4: 都是李玉芳养的，
3: 都是李玉芳在养。
4: 哎，
3: 她喊李玉芳喊的啥子啊？
4: 喊的婆婆。
1: 谁也没想到，李玉芳对这个女儿一直很疼爱，在几个孩子当中，她对沈燕的照顾也最多。
7: 对这个闺女特别疼，特别疼爱她。还把他养到了读完初中。
3: 这个李玉芳对于沈是所有 包括他的亲生子女、继子女当中的话，他对。

0: 最省是最好的，就是对于他言听计从，百依百顺，就是很溺爱他。
1: 让人费解的是，在李玉芳老人患病需要照料时，最被疼爱的女儿沈燕却联系不上了。
2: 我就说他回来照顾阿妈噶，结果他两天嘛电话不接，微信不接，动都不动谁。
1: 自此之后，袁家姐弟再也无法联系上沈燕。
3: 老太太就说：“她说这个孩子养来防老，也有可能她那个时候就觉得老了之后也需要有个人来照顾吧。”
1: 案件审理过程中，沈燕一直处于失联状态。为了厘清沈燕的赡养责任，承办法官多方奔走，全力找寻，可始终没有结果。
4: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
0: 从我们掌握的前期材料来看，我们觉得他是由李玉芳一直抚养长大的，我们就很想要找到他。
1: 因无法联系到沈燕，法院在沈燕缺席的情况下审理了案件。
5: 现在开庭，被告沈燕经本院传票传话，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
1: 庭审中，尽管沈燕没有参加庭审，原告李玉芳还是要求她和其他四个子女共同承担赡养责任。
6: 1996年，李玉芳收养了一名沈燕，并抚养成年，与继子形成了抚养教育事实。
1: 法庭上，袁家姐弟认可自身赡养义务，但受经济条件所限，希望其余被告共同分摊费用。
7: 本案的其他被告依法应当对原告李玉芳承担同等的赡养义务，应共同分担赡养责任。
1: 但是在庭审中，沈家兄弟还是坚持认为他们与李玉芳之间不存在抚养关系，不愿承担赡养责任，理由是他们的父亲和李玉芳严格来讲算不上是夫妻关系。
8: 首先，被告三、被告四对原告不具有赡养义务，事实和理由如下：原告与沈不应认定为夫妻关系，二人长期在外地，未对被告三、被告四尽到抚养教育的责任。原告在沈去世后已取得其全部遗产，原告目前享受了低保待遇，每月大概约有600元左右。同时，结合同样区的实际生活标准，原告的诉请金额远远高于实际的生活费用。
1: 由于庭审时三方举证质证比较激烈，法庭决定休庭，进一步核查证据。庭审中，沈家兄弟提到的一个细节引起了法官注意，二人称李玉芳与沈某长期未办结婚登记，这也成为本案重要的查证线索。结合前期走访，邻居们也证实李玉芳和沈某二人确实是在一起多年后才补办的结婚证。
0: 那他那会儿他还是有老公呢？
9: 有老公嘛？他就是在这边来多多长城了，最后又好又晓得带手把他带到贵州去搞核爆。
1: 承办法官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向相关部门调取了李玉芳的结婚登记档案。
3: 这个李玉芳，她和她的前夫离婚时间大概是在1994年的时候，但是她在1980年左右就已经离家和这个一起同居生活了。沈是在1986年的时候才和他自己的前妻离婚，相当于在1980年到1986年之间，他们双方一直都是有家庭的。
1: 经查，李玉芳和沈某1980年相识，1986年之后双方各自离婚，直到1995年两人才正式领取结婚证。由此，沈家兄弟认为，在1995年办理结婚登记前，李玉芳不具备继母的法定身份。到1995年，沈家兄弟早已成年，所以李玉芳未尽过抚养义务。对李玉芳的婚姻状态核实清楚后，剩下需要调查的是沈燕的情况。由于一直联系不上她，法官无法直接定案。为厘清事实，法官决定待进一步核查证据后再择期宣判。
10: 沈家兄弟的态度很明确，他们认为李玉芳和他们之间没有形成真正的抚养关系，继子女的赡养义务也就难以成立。五名被告中还有女儿沈燕，她从小被李玉芳捡回来，一手抚养长大，她本该是李玉芳最贴心的依靠，可她

0: 他为什么会失联回避，甚至不愿出庭呢？
1: 多重的赡养纠纷，复杂的亲情矛盾，法律如何界定赡养责任？继亲赡养之争，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提起收养的这个女儿，李玉芳难掩失望与不满。
2: 我一病嘛，我的两个小的一点点大都丢了的，好，还把带去读读初中，读那么高的书，我那的小的丢弃初也没读到，你想嘛，好遭遇嘛。
1: 法官随后多次尝试联络沈燕，终于拨通了她的电话。
3: 喂，哎，你好。
4: 你好。
3: 请问你是不是沈？你清不清楚你的那个李玉芳起诉了你，要求支付赡养费这个事情？
4: 哦，清楚。
3: 你现在对于李玉芳起诉你，然后承担赡养义务，你这个是一个什么意见呢？
4: 如果金额没有超出我的预期的话，我可以。
1: 沈燕表示同意承担赡养开支，但在日常陪护一事上却态度坚决。
3: 你愿不愿意亲自来照顾她嘞？
4: 不愿意。
3: 不愿意哈。
1: 在法官的要求下，沈燕从外地赶了回来，并说出了自己缺席庭审的缘由。
5: 在我的认知面，他判决之后法院就会发消息，然后附带我必须要赡养他那个就是打钱嘛，那个账号他会一并以消息短信方式告知我嘛。那我就想着直接等判决之后直接找着法官的账号打过去就行了。
1: 经过法官的耐心沟通，沈燕也道出了多年来藏在心里的委屈。他感念李玉芳的养育之恩，但他也有着不得已的苦衷。
5: 初一下学期，然后我就沈燕，然后沈燕就跟我们亲生爸妈这边联系上了，就是从此以后就需要注意饮食，是因为这样，然后我才会回到我亲生父母那里。
1: 沈燕说，她11岁时因生病不得不回到亲生父母那儿，她感到了亲情上的隔阂，而那时她又不便总回到李玉芳那里。一直处于感情的夹缝当中。
5: 今天又跟我妈生活了，但是当初之所以会跟她生活，是因为我生了沈燕，当时是全身已经肿到呼吸不上来了。就是我妈这边是觉得我养不熟，骗到我婆婆这边。我婆婆是觉得我长那么大了，今天又跟我妈生活了，就是两边都觉得我偏向这边。
1: 更让沈燕感到煎熬的是每次要钱看病的艰难。
5: 我每次要21块钱的时候是最难熬的时候，有时候我姐会帮我起药，因为我张不开这个口。我妈她麻将的时候就会很凶嘛，然后我婆婆晚上就会念叨带我有多辛苦，现在是不是要偏向我妈。
1: 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让沈燕感到身心疲惫。10几岁时，她带着仅有的69元离开家乡，在外打拼谋生，边打工边治病，日子过得十分拮据。如今得知李玉芳身患疾病，沈燕表示因为健康原因她没法贴身照料老人，但从未忘记这份养育的情分，她愿意承担起属于自己的赡养责任。法官在了解了各方当事人的意见后，为厘清李玉芳真实的生活与赡养需求，对老人的实际开销展开了细致核查。
6: 目前来说，就我们当地的一个生活水平，如果每一个子女每个月给1500，就是7500块钱，还是明显超出了一个合理必要的一个限度。
0: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邓丽老师。你好，邓老师。案件中我们注意到哈，老人其实只想告三个子女，也就是继子女和沈燕。我们注意到啊，当年李玉芳到沈某家之后呢，沈家两兄弟已经7、8岁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对于老人跟他继子女之间的这种抚养啊，包括赡养的关系，会有一些影响。
7: 继母和继子女之间是否形成抚养教育关系？从这个案子来看呢，就是 这两个孩子他们其实主要是奶奶在照料，然后继母和他们共同生活的时间并不长，而且也没有尽到多少照料义务，而且中间还存在打骂行为。
0: 对，
7: 然后后来两个孩子很小就出去打工了，所以基本上是可以认定他们不存在这样一种良性的抚养教育关系。继子女对于继父母之间的这个赡养义务，它是以双方存在抚养教育关系为前提的，所以不存在这种赡养义务。
0: 一般情况下，如果说老人将家里的财产擅自的来处置啊，或者说把钱给了其他的子女的话，那么继子女能不能以此为由来拒付赡养费？
7: 我们说啊，亲生子女之间，或者是合法有效的养子女，或者是存在抚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子女，他们和父母之间的这样一个赡养的义务，它其实就像刚才谈到的一样，它不是以利益均衡为条件的，它是以需求为基础的。
0: 对，
7: 那这个地方其实从继承的角度来说，当一方老人去世，那这个母亲，健在的母亲，她其实应该首先是做一个财产的一个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然后分出来死者的遗产，然后再进行继承，这样才是保障了各方的权益。但是没有，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是属于继承的事件和继承处理的一个问题，它不能够影响双方之间的这种赡养义务。
0: 嗯，我们还注意到，这案件中沈燕和李玉芳老人其实没有收养登记，那算是法律上的养母女的这种关系吗？
7: 收养法本身它对于收养成立的刑事要件是有规定的。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来认定，一般是1992年4月1日收养法生效，那这个时候对于某些情形下它是要求进行收养登记的，某些情形它是说可以经过书面的协议或者是去进行收养公证。那么到1999年2月1日，我们收养法经过修正之后，已经一概的认定收养它要以登记为前提才能够生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恐怕沈燕和老人之间它并不成立一种有效的这种收养关系。但是从事实层面来说，老人把他从小养育大，然后呢他也自己认可就是这种养育之恩，他愿意以金钱的方式去回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院应该是经过一些调解工作，然后沈燕认可用这种支付生活费医疗费的方式去回报老人。
1: 2026年3月，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如下判决：一、两名亲生子女原家姐弟按月轮流赡养李玉芳；二、女儿沈燕支付李玉芳2025年9月以来的赡养费3000元，之后每月支付赡养费400元；三、今后李玉芳的医疗费报销之外费用，由亲生子女和沈燕三人共同承担，沈家兄弟不承担赡养责任。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我帮你，
10: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1: 准备，
1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一桩赡养官司牵扯出了两代人的半生纠葛与伤痕。我们常说百善孝为先，但赡养义务不等同于单方面的道德捆绑，亲情贵在双向奔赴，彼此体谅。法律最终给出了公正的判决，划定了每个人该尽的责任与义务，可亲情留下的伤痕却需要更长的时间去弥合。这个案子也提醒我们，养育是责任，尽孝是本分，用心呵护亲情才能真正实现老有所养，亲有所依。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也感谢邓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渊一种格调，他演绎出一百种经验。你给他一个弯道，他换你一百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3: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4: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3: 不要小瞧我，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4: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3: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2: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5: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0: 刘成，我后天早上就要回去了。你有什么想法就直说吧。
1: 行，谢谢爸。那我就这样，我开诚布公了啊。我想了一下，独自这条路呢，肯定是走不通的，还是得合资，这是将来的大趋势。爸，您看您，
0: 我已故的夫人，他们家族在香港确实做点生意，但规模有限。那这个厂子。 和机械厂合资，肯定不匹配。另外，有个人的钱呢，在内地买几套房子还可以。合资，我不想冒这个险，我也没有那么大的野心。
1: 爸，我在想，您能不能在香港注册一家公司？您想，您在香港注册完公司，您再回到机械厂来考察。 到时候我把外办呀、有关的一些事领导啊都请来，然后我们这不是假的呀，爸？这怎么能是假的呢？您看，合资合同是真的，机械厂是真的，咱们在香港的公司也是真的，没有假呀。爸，其实啊，投多投少都没所谓的，主要是这个合资合同。
0: 这是假合资啊，刘成，这种弄虚作假。 犯法的事情咱们可做不得，
1: 爸，这不能算是弄虚作假，也够不上犯法呀，对吧？您这个香港的公司注册完了。

0: 之后，国家的政策也会偏向网红机械厂，而且很多对于国企的那些条条框框都不复存在了。
1: 你不怕出事吗？
0: 不会出事的吧？很多厂子现在都这么干，只要您把香港的公司注册下来，其他的事情我来解决，我来安排，好吗？
1: 刘成，别人这么做，出不出事我不管，但是我知道你不能出事。为了你，为了圆圆，我不会同意的。哎呦，我回香港之前，会给圆圆留下一笔钱的，算是我这个做父亲对女儿的一点补偿。这些钱，足够你们能够好好生活过日子的。我一会儿还有点事，就不和你一起吃饭了。
0: 爸，
1: 刘成，人可以有野心，但是得用到正道上。

0: 我们厂的规模呀，不比其他机械厂。这儿之前就是个乡镇企业，所以起步比较低。
1: 哦，厂子的底子是乡镇企业，主力来自国企，这挺有意思的。
2: 哎呀，最开始啊，两拨人也互相看对方不对眼儿。这个国企的呢，觉得人家乡镇企业的吧，干活太糙啊；这乡镇企业的呢，觉得咱国企的人呀太懒。
1: 那怎么解决呢？
2: 哎呀，那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着干活呗，是吧？
1: 那还不打起来呀、啊？
0: 我爸给我支了个招，他说人啊都是向好学好。这两拨人虽然互相看不顺眼，但也都从彼此身上学到了对方的优点。我再在奖金上做些鼓励政策，这两股绳就拧到一块儿了。
1: 行。上阵父子兵，你们爷俩挺有办法。
2: 哎呀，也不算啥办法，反正咱活上见呗，对吧？来，走这边，这边。
3: 今天啊，就咱仨人，啊，咱也没叫别人。意思呢，就仨人，咱在一块儿哈，这个吃点喝点，咱说说这个提起话。
4: 啊，这么多菜，还有饺子，还有鱼乳面。这实在是让我谢谢
3: 啊。谢啥呀你？
5: 这饺子是海胆馅的
3: 啊，
5: 仙剑抠了一下午这刺锅子。
4: 哎呦，我差点忘了，这海胆还有个刺锅子的小名。
3: 是，哎呀，明天你就回香港了哈。老话说呢，这个上车的饺子，下车的面。这个海胆馅饺子呢，我是想让你尝尝这个家乡的味儿。而之前咱不是说你走之前我得让你吃上这个鱼卤面吗？那干脆就饺子面，咱就一块来了。这饺子呢，欢送你，明天回香港啊。这面呢，欢迎你下回再来啊。
4: 谢谢，谢谢你们想的这么周到，这份情我心领了。
3: 哎呀，
4: 来，这第一杯，我敬敬你们两口子。
3: 哎，这头一杯酒本来说我们两口子敬你呢，那你提了，那我俩就喝呗，啊，来，
4: 我先跟他敬啊，
3: 来，
4: 好了，下车吧。哎，
6: 穿过这个长廊不远就是夜市了。
5: 哎呀，这香港什么都有，给他们买什么呀？哎，
6: 所以才要给人买有特色的东西。哎，刚听你说，王先生这个人还挺明事理的，人不错。
5: 明事理？把老婆孩子都抛下了叫明事理？
6: 他那也是迫不得已啊，他要不跑的话，能不能活下来都难说。怎么了？
7: 自从我在歌舞团出了事，
4: 小曼就跟我吃苦受罪，遭人白眼，日子就再没有安生过。
5: 哎，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就别提了。
3: 就是，来，老王大哥，过去的事咱不提了啊。
4: 不，
3: 来，
4: 我一定要提。
7: 我平凡的事还是你帮我办下来的，
4: 这份大恩大情我这辈子都要回报。
3: 哎呀，回报啥呀，大哥，这当年呀，为了给你摘这个帽子，这小曼呀五东六下的啊来回给跑，那腿都快跑断了。你到那儿呢，你还得看人家脸色，听人家那个冷话。哎，而且当年那俩孩子呀在哪儿都受气，我是真心疼。
4: 先听老弟，我心里有数，你那个时候能帮忙就是给小曼和两个孩子雪中送炭。
3: 哎呀，事儿不都过去了吗？你说这事儿你放现在那算啥呀，是不是？咱往前看，咱不回头想以前的事儿啊。
4: 还有圆圆和圆意，正是吃饭长身体青春叛逆的时候进了你的家。
3: 那俩孩子都挺懂事的，都好孩子。
4: 他们多吃一口，你的那几个孩子就少吃一口。
3: 哎，老王大哥，你别说了啊！你说了一晚上谢谢了，你听我说一句行不行？
4: 好，
3: 来，
4: 你说。
3: 这么的，咱俩先把这杯酒干了。来，
4: 干。
3: 嗯。哎呀，我得谢谢你啊！你跑了，要不然啊，我找不上 像小曼这么好的媳妇儿。
5: 你喝多了吧？你都开始说胡话了。
3: 我咋喝多了？我这实事求是嘛，对不对？我说都实话，心里话。
5: 你可以别喝了。
3: 你看，
4: 小曼，
3: 哎，就是你。
4: 来
3: 来，
4: 行行，老弟，
3: 哎，来，
4: 喝
3: 喝啊。
4: 这就是命，这就是运啊。
6: 怎么了？是不是因为我刚才说王先生跑是迫不得已，生气了？
5: 要是你，你会跑吗？
6: 这很难说，那得看跑啊是什么原因，不好确定的。
5: 你们男人吧，就是一丘之貉。
6: 你这么说就过激了。但我问你，如果真的像王先生那样被人传死掉了，那你会不会像苏阿姨那样嫁人呢？
5: 不会。
6: 那苏阿姨改嫁了，那你能说苏阿姨人不好吗？
5: 哎呀，
6: 所以啊，不能因为一个男人无缘无故的失踪就说他薄情寡义，也不能因为一个女人改嫁就说他水性杨花。
5: 你这，
6: 我说的不对吗？
5: 你这就是把无理当歪理，把歪理当道理。
6: 我说的都是正理啊。
5: 行吧，不跟你犟了，你也犟不起来。
6: 夜市到了。
3: 哎，那我刷碗这玩意儿我来呀。
8: 你拉倒吧，说话都接不上溜了。
3: 这点酒算啥呀？我跟你说，是老王大哥刘成给掺走的。
8: 没喝多呀。
3: 我姓啥？
8: 你姓庄。你可真能装。
3: 哎呀，我这不装啊，这有些话我就得在肚子里憋一辈子。
8: 什么话？
3: 他要是不走，我上哪找你这么好媳妇儿？
8: 多大年纪了还争风吃醋？
3: 哎呀，小曼曼呐，这辈子呀只许我疼你啊。来，和你一块儿耍。
9: 王先生，您放心吧，以后厂里有什么情况我随时跟您汇报。
3: 不是，咋还叫王先生呢？你叫叫大爷。
10: 叫大爷多土啊，香港人都叫 uncle。 哎呦，
3: 这电视里就老 uncle uncle 的，安啥扣啊？好听吗？那个你叫大爷多响亮啊，叫大爷啊。
11: 对，就叫大爷。这些你不用跟我汇报什么了，你办事我放一百个心。
9: 行，那就谢谢大爷了。
3: 哎，
5: 大爷听着挺好的，大爷听着像一家人。
3: 对，这好好说的对，咱以后就是一家人啊，有空常回家看看。
11: 回，一定回。先进老弟，往后我们要常来常往。
3: 对，大哥，咱以后咱常来常往，咱多走动，越走动越亲，是吧？
11: 是啊，袁毅和李燕也会常回去的。
3: 咋的？回不回来啊？
10: 回来。
3: 我跟你说啊，臭小子啊，这人啊跟树一样，这小的时候吧都想往那天上长啊，不管你将来长多大啊，你长多粗，那根儿还都在这儿呢，知道吧？
11: 这话说的对，这些年我太有感触了，人也好，

0: 树也罢，这营养全都在根上。
1: 是。
0: 哎，刘成怎么还没回来啊？
2: 哦，现在车多，不好停。
1: 爸。爸。
3: 哎。
1: 我妈以后就托付给你了。
3: 你们俩这个去了香港之后啊，有啥事儿啊，多跟你爸商量。你爸这岁数也不小了，你们俩勤快点，跑前跑后多张罗张罗啊，伺候好老爷子。
2: 放心吧。
1: 杨妈，我们就走了。
4: 爸，
0: 呀，过来了。
4: 办好了吗？
5: 啊，都办好了。刘成，你跟圆圆要照顾好你们妈妈，另外你们也要好好的。
4: 哎，
2: 爸，你也多保重啊，有什么事你就让袁姨干啊。
1: 放心吧，姐。
5: 谢你老弟。
3: 哎，啊，
5: 那就再见了。
3: 哎呀，多保重，多保重啊。
5: 好，那我们先走了。
3: 哎，
6: 走吧，
3: 再见。
1: 走吧，
5: 都回吧。
7: 袁姨。
1: 爸爸，
6: 你跟燕儿好好的啊，
7: 互相照顾。
6: 结了婚就不一样了，踏踏实过日子。
7: 知道了吗？放心吧。
1: 放心吧，啊，走啊，回去。
3: 哎呀，哎呀，绷着点儿啊，别哭啊，你孩子看了难受。
6: 袁姨还没去过香港呢。
3: 他原来不在深圳待过吗？这深圳到香港那没几步道啊，啊。刚才他谁叫我爸了，听见
6: 吗？把他养这么大，叫你一声爸还不应该，那把你乐的，还不是跟他亲爸走了，到了那花花世界还能不能回得来啊？
3: 呀，放心吧啊，哎，那能回来啊，能回来。嗯，行了，拐弯了，拐弯了，走吧啊，走吧走吧走吧，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吧。走走。
4: 哎，徐姐，你拿着圆圆爸爸这笔投资，你们厂又上一新台阶啊，恭喜啊。哎
5: 呀，这种好事我都没敢想。
3: 哎，你说老王大哥也挺有意思，昨天晚上在咱家呀喝酒喝到后半夜了，这事儿一个字儿都没提啊，这临上飞机了，这说给三合厂投资了。
8: 哎，有心
3: 机。对，老王大哥还说呢，他挺遗憾的，这没能帮上你。
4: 嗨，我这边没事儿，投给学习比投给我强，投学习是投私人，投我投公家不一样。
3: 哎呀，这甭管是投你这个公家啊，还是投你这个私人，你俩都得好好干。
5: 明白。
4: 明白。啊，我知道啊，其实王先生原本是想投给机械厂的，可是机械厂呢，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那点钱解不了渴，投给学习能解决很多问题。
3: 那这么说，是你给老王大哥的建议的？
4: 嗨，我就是谈了点我个人的看法，最终决定还是得听王先生的。
5: 不管怎么样，还是得谢谢你一直这么帮我。
4: 行了，一家人谢什么呀？得了，爸，我那边还有个会，我先走。
3: 啊，行，你忙去吧。
4: 爸，那我先走啊。
7: 哎，
4: 走吧，远。
2: 嗯，那妈，我先走了啊。姐，我先走了。走了啊，庄叔。
3: 哎，走吧。你车在哪儿呢？
5: 在那边。
3: 啊，走。
2: 走了吗？谢谢你能来送我爸啊。
4: 哎，于公于私我都应该送送老爷子，他也真是上岁数了，谁亲谁疏谁远谁近都分不清楚了。
2: 你到底对他还是有意见哈？
4: 你真逗，我要说我没意见你能信吗？哦，放着我这个亲女婿不管，把钱投给情敌的儿子。
2: 哎，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
4: 那我怎么说我有意思啊？老爷子记挂着你妈这事儿，你不会看不出来吧？你妈也真是够绝情的，那老爷子心里能不难受吗？他心里有气呀，他故意把钱投给庄学习，那就是报复你妈，报复我。
2: 刘成，你这么想我真是没想到。
4: 那我怎么想啊？我怎么想你说说。我跟庄学习比，谁远谁近，老头子心里能不知道吗？
2: 那你之前不也说了吗？

0: 刚那点钱对于机械厂来说就是杯水车薪。
1: 那不是钱的问题，是态度，态度，态度决定。
0: 行了，我不想和你吵。我爸已经回香港了，你妈的病情也基本稳定了，咱俩之前说好的事赶紧办了吧。
1: 什么事儿啊？办什么
2: 事儿？
0: 我也要为自己活一次。
1: 我告诉你，王媛媛，你就死了离婚这条心吧。啊？
0: 不是刘成，你怎么总是出尔反尔？你
1: 我怎么出尔反尔了？我觉得你说的挺好的呀，你得为自己活，我也得为自己活呀，我得活个痛快呀。
0: 那你不能让别人不痛快吧？
1: 你瞎呀你！哎呀，我告诉你，有人让我不舒服，我就让他活得不痛快。
2: 咱家的客人呐，嘴都让你喂刁了，你一不在，哎，就说我俩那饺子味儿不对。
3: 咋可能呢？咱这馅儿都一个味儿啊。
2: 是呢，那我就按你说的配的馅儿啊，人家一吃就说不对呀，你说咋整？
0: 你让我说这中国饭呢，也好做，它也不好做。你说好做吧，谁都能给做熟；你说不好做吧，你这明明一样的东西，一样的配料，那不同的人做，那就是不一样。
2: 那可不咋的。那你说，咱家这些客人里，谁嘴最刁啊？
0: 谁呀？
2: 方亮呗。方亮都能吃出来谁做的，标签都给你贴上了，那不是好好做的，
0: 人家真不吃。
3: 真的假的？寻思你刚说谁呢？
2: 好好，你看人家方亮那胃都跟你跑了，你还不赶紧拿下，你再发展一步。
0: 也是，你说都拖这么久了，
3: 那不行，该结结呗。
0: 结啥呀？我俩现在这样挺好的。
2: 那你不想，他还不想呢？
0: 他没说过。
4: 好好姐，方总来了，还带了几个客人。
0: 哦，行，我去看一眼啊。
2: 哎呀，你看嘴上说不行，跑得比谁都快。
5: 我真没有想到，一个饺子能做出这么多的花样，而且都这么好吃。
0: 来了。
6: 哎，好。对，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孙老板啊，新加坡来的大老板，刚才一直在夸你的饺子好吃，能得到他的夸奖不容易。
0: 孙老板你好，谢谢啊。
5: 你是这里的老板娘？
0: 对，我姓庄。
5: 庄老板好。我走过世界上的好多地方，也品尝过好多的美食，但是能把饺子做得这么好吃，这么绝，就是你们家。哎
0: 呦，谢谢您啊，您这话真是过奖了。
7: 饺子来了。
0: 啊，来，海麻馅儿饺子，这我们店的招牌，很多客人都冲这来的，你们趁热吃啊，
5: 闻着就香。哎，庄老板，麻烦你，我们今天呢确实有一点点的饿，这样，这个，每一样再加一个。哎呀，
0: 行，好，那你们慢慢吃啊，我先去忙，我先忙啊。
6: 你去忙了。
2: 哎呀，这看不出来呀。这帮人咋这么能吃？可不咋的呢，那狼吞虎咽的，一口一个呀，那烫的直吸溜，生往下咽呢。
0: 人一开始也不那么吃啊，
2: 一开始装的呗，现在吃着吃着原形毕露了。
8: 你那嘴都咧到后脑勺了。
0: 哎，好好，你说是不是这新加坡人条件不行，饺子都吃不上，是不是？不是，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去过呀。
6: 好好，他们说再加两题。
9: 再加两题，
2: 还加呀？这都供上六呢。哎呦，哎呀妈呀，这帮人那还是肚子吗？那赶上面口袋了。哎呀，
0: 不是，这是不是有点眼大肚子小了？这不一会儿吃不完啊？
6: 他们说吃不完没关系，打包再走。
0: 打包都坨了。方总，这新加坡人这么爱吃饺子？
6: 这你就不知道了。其实很多国家的人都爱吃咱们这儿的饺子。
0: 哎，你快去帮帮我，你把那围裙穿上，帮我。
6: 哎，好。
0: 记得洗手啊！哎，
2: 你洗完赶紧过来擀皮儿啊！我这手都要抽筋了。
6: 好，哎，饺子来喽！啊，
5: 不好意思，实在是吃不下去了。庄老板，麻烦你把这些饺子给我打包。
10: 打包啊？哎呦，
0: 你看我刚就说人可能吃不下了吧？哎，行，那我把这些饺子给你们打包了吧。
5: 没有。

0: 有关系，正好今天我要回新加坡去啊，把这些饺子都带给家里人，让他们也尝一下。
1: 孙老板，您是要把这饺子打包回新加坡啊？
0: 对啊。
1: 哎呦，那不行啊，我不能让您把这饺子打包回新加坡啊。我这饺子啊都是海鲜饺子，这要真回了新加坡，那都不仅是坨了，那就真的不新鲜，不能吃了。这样，我把这饺子给您退了吧，我也不收您钱。
0: 好，孙老板想带回去就让人打包呗。
1: 哎呦，孙老板再喜欢吃，我也不能让人吃不新鲜的饺子。这样，你们要真喜欢吃，下回来的时候我多送你们两屉，行不？但今天这饺子我肯定是不能让您带走的。
0: 我还真的是头一次见到这样做生意的。方亮，眼光不错。OK， 听庄老板的，把饺子都退掉。但是我有一个想法，我想邀请庄老板你去新加坡开一家饺子店。你做的饺子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吃，但是缺点就是店面太小了。做生意要想做得长久，目光一定要看远一点。我希望你能把你的饺子发展到海外去。只要你同意，我可以一个月给你3000块钱的工资。不要嫌少，我说的3000块是新加坡币。好好考虑一下，这是我的名片。考虑好了，随时可以联系我。

0: 你刚刚说他们那儿一块钱顶我们这儿多少？
1: 五块。
0: 五块？啊。那他刚刚说那一个月工资3000不就是？
1: 15000。
0: 啊，15000啊！和一个月15000。
1: 怎么？小财迷心动了？
0: 一个月15000，这搁谁听着不心动啊？我刚刚底下听他说，我以为他随口一说的呢。
1: 我跟你孙老板以前做外贸工作的时候就认识了，他这个人挺讲诚信的，出了名的一根筋，你的饺子被他盯上了，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0: 他呀，要是在咱这儿，那是我不放过他。这么多钱呢？
1: 孙老板上飞机之前给我打电话，再三的拜托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给促成了。他说只要你同意，随时可以去新加坡开店。
0: 咋开啊？你说我这做饭的所有原料食材都在这儿，我去那儿咋开啊？
1: 这人家都替你想好了，食材可以空运。
0: 空运？空运得花多少钱啊？这多大一成本啊？
1: 人家真是看上你的手艺了，这才不惜下血本。
0: 你觉着呢？
1: 这事儿得看你。
0: 我这人啊，恋家，我实在去不了那么远的地方，我就没有能赚大钱的命，是吧？
1: 真的？那你不早说，害得我提心吊胆的。
0: 不想让我去啊？听这么半天，我以为你想让我去呢。
1: 我也不能只考虑自己啊。
2: 想不到刘成心里的怨气这么大，早知这样真应该劝劝王怀之，多少给机械厂投点儿。
3: 给他多少合适啊？他现在胃口大得很。
2: 这刘成啊，

0: 比一个人强，日子要是过得便便妞妞的，那当然是一个人比两个人好。归根结底还是得看，跟谁过，和谁过不是过呀？
1: 那可不一样啊，有些人家过的是锅碗瓢盆，有些人家过的是鸡飞狗跳。虽然都是有动静有声响，那滋味是不一样的。妈，那你说？
0: 我爸和庄叔，你跟谁过得更有滋味？跟你爸，虽然也没有鸡飞狗跳吧，但还是我顾他多呀。在别人眼里，我们俩是相敬如宾，可是我心里觉得苦，也寂寞。庄叔呢？ 你庄叔叔是个热心肠啊，跟他在一起多热闹的，也是他顾我多。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的，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有滋味。跟他在一起，我放松，也踏实。
2: 这个事儿，圆圆自己就解决不了了。肯定的，这谁能想到刘成这个厂长现在是越当心眼子越多了？圆圆这班主任倒是越当越单纯，这俩人要斗，根本都斗不到一个层面上。刘成这个小兔崽子，日子是过腻了啊！
3: 你跟圆圆的事儿就拉倒吧，啊！该放手放手，该把那字儿签了就签了啊！
4: 你三岁孩子都知道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你干嘛呀？这是，
3: 非逼得我家破人亡是吗？
4: 那你们俩都过不下去了，还在一块干啥？
3: 哎哎，
4: 过得下去过不下去那是我跟圆圆的事儿。
3: 谁也别操心，谁也不用管。
4: 对，你说的没错啊，你们俩的婚姻这是你们俩的事儿，可我现在知道了，是你出轨在先，这圆圆才不跟你过的，对吧？我是他爸，我帮他过来讨个说法。
3: 老实讲啊，师傅，当初我跟郝好的时候，您就不同意，现在您又来拆散我跟圆圆，干嘛呀？
4: 师傅，我好歹也是您徒弟，我从小到大给您端茶倒水的，我也算半个家里人吧。您不能老把我往外推。
5: 你是我徒弟啊，所以你从小身上那些毛病啊，我都看得很清楚。干事不踏实，还耍小聪明，所以当年你要跟郝好好的时候，我就没答应。 后来呢，圆圆执意要跟你，我还就没拦住。谁让你是我徒弟的，你是我徒弟，我得维护你，我得培养你。直到后来丁大个儿扬歪嘴跟我说了，说你上大学之前啊，你为了入党，为了升公级，为了评先进。
4: 干的那些下三滥的事儿，我真后悔啊！我后悔我没能拦住圆圆。现在圆圆下决心了啊，那我这个当爹的我就得支持她。
3: 咱爷俩说句不好听的话啊，你也就是个后爹。
4: 你这手伸的是不是有点太长了？啊，
3: 后爹也是爹，他给我当一天姑娘，我就一天不能让他受委屈。哦，行，那我听明白了，那我也告诉您啊，这婚啊，我还真就不离了。哎，我呀就拴住王媛媛了，怎么着吧？谁说都没用，啊。

0: 话赖话都听不进去啊。是当年你给我当学徒的时候啊，你送我的东西，今天呢我把它还给你。
1: 师傅你干嘛呀？这是
2: 师傅、哎、还给你，
1: 站好说话。哎，
2: 完了，你小兔崽子，给我站住。哎，
3: 没事吧？
0: 能有啥事儿啊？
3: 我跟你说，好好说，别冲动。
4: 庄叔，你找到他没用，我打算起诉离婚。
3: 你早这样不就得了？
0: 圆圆可怜呐、啊，想给他留面子，但是没用，真没用。
4: 你拿菜刀有用？你说你多大年纪了，拿个菜刀，你给自己当菜刀帮了你？
0: 我就想把那菜刀还给他，谁知道他自己心里有鬼啊！再加上那小秘书，在那大呼小叫的，整得我还是要砍他似的。我手上有准儿。
4: 你是没砍着人家，
3: 砍着还能出得来啊？
4: 是呀，那没砍着人家，还是给自己整进派出所了呀？这年纪给自己在派出所整一案底，真行。
0: 我个当师傅都没带好徒弟，进来受受教育应该的。
4: 该受教育的不是你，就是刘成。
0: 等会儿啊。
3: 走吧，别惹事。
0: 等会儿，我说等会儿。
4: 刘成，我说你现在是真行啊，你敢把你师父扭进派出所了。
3: 好好，别说了，走了。走。
0: 小兔崽子，你把那菜刀留好了，你别再落到我手里啊。
4: 既然你不同意离婚，那咱们就走法律程序。
5: 走呗，我奉陪。
4: 姐，刘成，我是不是劝过你了？你说你堂堂一个厂长，你什么场面没见过，你为什么还不明白为难别人就是为难你自己呢？
5: 好好，这点你真是说对了。我现在最乐意干的事就是为难别人。
4: 你说你怎么变成
0: 一个白眼狼？
2: 你干嘛？
0: 你小子，
2: 干嘛？
0: 我刚才动手，干嘛？又他妈动手！
6: 刚才你没听说吗？
2: 看看，
4: 对不起啊，对不起。
0: 你个狼崽子啊！
6: 赶紧回家，
5: 就这样动手。
0: 你个狼崽子，
4: 回家回家。
6: 我跟你说啊，别跟他闹事儿，赶紧回去。哎。
4: 既然你想难堪，那我奉陪到底。离婚的时候我原本只写的是感情不和，现在我打算再把一条写上去。
5: 打算写啥？来，我听听。
4: 其实你根本就没有生育。
7: 王源，你给我站着。
0: 干什么呀？
3: 你干什么？
0: 你干什么？
5: 同意离婚。明天一早，民政局门口，我私等你。
4: 那走吧，走吧。哎，圆圆，你跟他说啥了？
3: 没啥，他还想要点脸。
4: 圆圆厉

0: 我送你吧，不用了。刘成，这么多年夫妻了，我还是想劝你一句，很多事情不是靠算计就能得到的，还是堂堂正正一点。都到这份上了，你就别再跟个大家长似的教育我了，行吗？
1: 保重。

0: 哎，我不喝酒，不喝。妈，你喝这个。饺子来了啊！哎，就等你了。姐，你都变成饺子印了。
1: 好好，你别弄了啊，这么多菜吃不了都浪费了。
2: 原来我跟你说啊，你姐为了你吃这顿饺子啊，从下午开始忙活，这店你看都不营业了，你可得使劲吃啊。
1: 谢谢姐。
3: 哎，跟你姐你还谢啥呀你？
1: 就是你别跟我客气啊，你要跟我客气，我可给你拿那个虾酱蘸大葱啊。
3: 吃螃蟹。
1: 虾酱蘸大葱，现在我能吃了。
3: 圆圆，
1: 你行吗？
3: 我应该行吧我。圆圆啊，今天这个饺子啊，啥馅儿的都有，你都得尝尝啊。我跟你说，出了国可吃不到这么多口味的饺子，可劲儿吃。
1: 行，我使劲吃。
3: 怎么那么肉忙啊？说的跟他在国外吃不上饺子似的。
1: 现在全世界都有咱中国人开的饺子馆，那跟你姐亲手包的饺子，那能一样吗？哎，对了，你姐包的饺子都卖到国外去了，你知不知道？真的假的？
0: 真的。
2: 那个三个字，那意大利。
1: 新加坡。
2: 哎，
0: 我以为西班牙呢。
1: 我努努力啊，我努努力卖到全世界。我第一个我就卖去英国，我努力以后让你在英国只要想吃饺子就能吃上。
2: 嘿，你这说的，你感觉这圆圆一走，走多远，走多久不回来似的？咱不就是出个国，换个环境是吧？透口气儿去吧。
1: 要是在外边待不惯，就回来，别硬撑。哎，
2: 对，爸，啊，今天这场合重要，你想两句。是，我这不正想讲两句呢吗？啊，这个今天高兴啊，咱老庄家人这都回来了啊。咱的主题呢，今天是欢送咱圆圆。 这个还有个事儿哈，我也特别高兴。我一直没说啊，就是咱家圆圆啊，又回了我老庄家门了。咱过去的事儿啊，咱该翻篇咱都翻篇啊。人咱得往前看是吧？我这岁数了呢，我也有点小感悟啊。这不管啥事儿，5分钟之内，它是个事儿；但是你要过5天呢，啊，过5个月、5年、过50年，那啥事儿它还叫个事儿啊？ 是不是？还有，就你在家那个房间啊，那个你妈跟我呢，跟你收拾出来了，就没别的意思啊，就是不管你到哪儿了，啊，你都记着，这儿有你妈，有我，还有这一大家的人啊，我们都在这等你，啊，我们都在这支持你，啊。嗯，
0: 圆圆啊，一个月前你庄叔就张罗着把你那屋子收拾出来了。
2: 哎，你说这干啥？来来来来来，咱干杯了，来，来。
0: 爸，我敬你一杯，爸。
2: 哎，来碰一下，咱们来来。哎，爸也说句话啊。 不客气，姑娘啊，好姑娘啊，干杯，来。嗯。哎呀，这我给干了，我再整一杯行吗？
1: 喝。
2: 啊，
1: 今天我不拦着你。
2: 哎，来给我满上。那啥，我那个，祝咱家每个人啊，每个人咱都越来越好。
1: 来，
2: 来，越来越好。
1: 来，
2: 越来越好。

0: 为这事儿啊，操了一早上的心了。唐家建设集团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现在全成都在通缉他呢。他别到时候狗急跳墙，伤着你们。
1: 世界最大的事儿，莫过生死。那就是说，你在国外的时候就已经得病了。
2: 啥事儿啊？整得这么严肃。
0: 墙上的事情，我跟他说。请看《好好的时光》第39集。
3: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4: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6: 一篇一种格调，他演绎出100种经验。你给他一个弯道，他还你100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0: 非得到海边说。
1: 这里安静，想和你说说心里话。浩浩，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你，也憋了很久了，你能回答我吗？
0: 问吧。
1: 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不结婚啊？
0: 为啥他要结婚啊？你们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1: 哦，咱俩现在年纪不小了，我就想和你手牵着手，把后面的路走好。以前读书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数学词，叫有且仅有。我觉得这个词实在是太好了，将来我求婚的时候一定要用上这个词。现在我要告诉你，好好，你就是我生命里的有且仅有。
0: 我这个人啊，我从小数学就学得不好，我从小就听不懂那些，我听着就觉得枯燥。
1: 那是你没发现它的有趣，当你发现了，你就不会觉得它枯燥了。
0: 方亮，你别逼我了行吗？感情在我的生活里就是一道解不开的题。
1: 爱情的解就是婚姻啊，是幸福的婚姻。
0: 别逼我。
1: 你为什么总把你爱情的门给紧锁着呢？还是因为你不喜欢我，不愿意为我打开呢？
0: 方亮，你明明知道我心里有一把锁，这把锁已经生锈了，要打开它需要花时间的。如果你今天非要逼我的话，那我们没什么可说的了。
1: 哎，好好，不是我要逼你，那咱们也不能这样一辈子就不清不楚的吧。好，要是有天大的事情你跟我说，我们俩共同来扛，两个人的肩膀总比一个人能担吧。
0: 不是什么事儿都能承担，不是什么事儿都能说的。湘湘是我儿子，这事儿你承担得起吗？

0: 我已经做好选择了，你不是说要尊重我的选择吗？那我就要永远陪着你。
1: 你可以再花时间认真想一想，无论你所有选择我都能接受。
0: 我现在的选择和以前是一样的。向上不是一直管你叫老姐吗？那从今往后，就让向上管我叫老姐夫。

0: 老船长，哎，我来看看你啊！来来，你别下，你躺着，你躺着，你躺着，你躺着。
1: 江师傅，
0: 哎，我你坐，你坐，你别忙我啊！你坐，你坐，你坐。我呀，我在院里边啊，我在院里边溜达，有几个老同志跟我说你生病了，说你老念叨我，我说我今天过来看看你啊。
2: 是，这不是零部件老化了，不听使唤了。
0: 咋样？这没啥大事吧？
1: 没啥大事。哎，你都挺好的
0: 啊？挺好，挺好，挺好。
1: 家里孩子哎都挺好，
0: 挺好，挺好。您费心了啊，
2: 张师傅，我日子不多了。
0: 哎，您可别这么说，您这气色挺好的啊。
2: 我叫您来呢，是一直有件事儿想跟您说。
0: 不是啥事儿啊？

0: 刘成是我的儿子。
1: 那刘成他妈刘美玲说那个小林，
0: 1958年反右，我父亲呢被打成了右派，被下放到新津县劳动。就在那儿，我遇见了刘成的母亲刘美玲。她跟我一样，父母也被扣了帽子，下放到了新津县。转过年9月，中央发布了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我父亲因为表现好被摘了帽回了城，可刘美玲的父亲就没有那么走运，全家最后都留在农村了。那时候我不知道刘美玲怀了我的孩子，她不想影响我回城了，也没告诉我孩子在肚子里一天天长大。他也没办法，最后就嫁给了当地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再后来那个农民病死了，文革后刘美玲带着孩子就回了城，
1: 然后这刘成就进了咱机械厂，成了我徒弟。那刘成不知道你是他父亲吗？
0: 一开始不知道，上大学以后知道了。刘成离婚以后干了不少事儿，群众的反应很大，我给他打电话说想跟他谈谈，可他说他不来。
1: 哎，老领导，咱别难过啊，别难过。另外这刘成这小子有今天啊，我也有责任啊。
0: 庄柔，你还认他这个徒弟吗？
1: 咋能不认呢？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同样的道理，只要他当过我徒弟，那这辈子他都是我的孩子。不管他是飞黄腾达啊，还是说他今天塌了膀子了。
0: 好，那就太好了。大爷，我想让您多敲打敲打他，给他敲敲警钟，让他学眼了吧。
1: 哎，那我试试啊，我只能试试。哎，老领导，哎，您说话说太多了吧，躺会儿来，躺会儿啊。
0: 周师傅，你坐。
1: 好，我坐。你慢慢说啊，别着急啊。
0: 说到底还是我的错，我总想还过去的债。

0: 来了，找我什么事儿？今天太情绪了，我做不到做了亏心事，还装作无所谓的样子。话里有话。
1: 有。
0: 既然来了，坐下聊吧。咱们之间有什么共同话题啊？向上，算吗？
1: 向上什么事儿？
0: 好事儿。我让朋友向伯克利音乐学院推荐了向上。 学院也听了向上弹奏的录音，很欣赏，下一步有可能会录取向上，往那儿继续深造。
1: 同事什么时候下来？
0: 还没最终确定，应该不会太久。嗯，
1: 那太好了，这对于我们所有人都是个惊喜。
0: 我怕我等不到那天了，所以联系人写的是你。
1: 说什么事情啊？

我现在已经是一个人了，我的家庭、我的孩子都在我的手里。我现在已经是一个人了，我的家庭、我的孩子都在我的手里。我现在已经是一个人了，我的家庭、我的孩子都在我的手里。我现在已经是一个人了，我的家庭、我的孩子都在我的手里。我现在已经是一个人了，我的家庭、我的孩子都在我的手里。我现在已经是一个人了，我的家庭、我的孩子都在我的手里。我现在已经是一个人了，我的家庭、我的孩子都在我的手里。我现在已经是一个人了，我的家庭、我的孩子都在我的手里。我现在已经是一个人了，我的家庭、我的孩子都在我的手里。我现在已经是一个人了，我的家庭、我的孩子都在我的手里。我现在已经是一个人了，我的家庭、我的孩子都在我的手里。我现在已经是一个人了，我的家庭、我的孩子都在我的手里。我现在已经是一个人了，我的家庭、我的孩子都在我的手里。我

0: 你得病了多久了？20年了。20年了，那就是说你在国外的时候就已经得病了，也是这个原因你才变好好，说你结婚了。
1: 我不能连累他，
0: 需要找什么样的医生？我在国外还有资源，
1: 不聊这个了。
0: 这么好的景色，这么好的音乐，咱别傻了，这风景，
1: 你不能放弃啊！一切都来不及了，不过能在生命里遇见向上，还能把他培养出来，也算是对好好和他家人的一点弥补吧。
0: 向上知道吗？

在大自然里，就得大自然融为一体，这样出来的音乐才有灵性，才更好听。

0: 向上是难得的天才，将来一定会有大出息的。
1: 基因这个东西还真是奇妙，它能让人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对方，自然产生莫名其妙的联系。
0: 是向上好多地方跟浩浩都很像，
1: 向上的长相，向上的才华，你觉得他像谁？他是你的儿子，我儿子。

0: 我不说，对不起浩浩，也对不起小盛。浩浩不愿意告诉你，那是因为他这些年过得太苦了。你应该可以理解浩浩。
1: 小盛是我，是我的儿子。

0: 我走后，小少和好好，拜托了，
1: 放心吧，
0: 谢谢。

0: 你搁那儿吧，一会儿我摘。
1: 没事。
0: 哎呀，小芳来了。
2: 来了。
3: 花姑姑，我想跟好好说点事儿。
0: 啊，那你俩唠吧，我正好出去买点菜去。
2: 啊，你唠吧。
0: 你俩也别干了，走，给我买菜去，走。
4: 好嘞。
0: 嗯，哎呀，走后门，后门啊。
4: 行。
2: 咋了？有事儿啊？啥事儿啊？整得这么严肃，不能坐下说呀。
3: 单宝坤他快不行了，他得了尿毒症，向上的事情我跟他说了。

0: 好久不见，好好，你有事儿吗？宝坤，单宝坤他在吗？他有事儿去外地了。我有挺重要的事儿想找他，他去哪儿了呢？
1: 他走的急也没说去哪儿，要不等他回来联系你。
0: 我真的有挺重要的事想找他，他要是回来了，你第一时间告诉我好吗？
1: 好，好好，我今天也有事儿，一会儿要出门，就不留你进屋坐了啊。

0: 行了，你回去吧。
1: 好啊。向上的身世，你不应该再跟他隐瞒下去了。这件事情我考虑了很久，我觉得你应该告诉他实情。他都20岁了，他有知情权。
0: 我知道他有知情权。我只是没想好，现在是不是个好时机？现在告诉他，他的生活是不是就乱套了？
1: 有什么可乱套的？无非是向上降一辈的事。
0: 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向上，你能接受吗？这事有这么容易吗？你说你把这事儿告诉单宝坤，是因为他要走了，我理解。但这事现在要是告诉向上，很可能对他的生活来说就是一种摧毁。
1: 可他是当事人，他应该知道真相。
0: 真相。是，我也觉得他要知道真相。我只是太担心这个真相，就像一把刀子一样扎在他身上，只会让他流血，让他受伤。
1: 你就甘心一辈子当他老姐？
0: 他要是真能生活得好，这些重要吗？

0: 好久回来了，哎，正好你爸刚说给你打电话呢，啊，歇会儿吃饭啊。
1: 小芳没跟你一起回来？
2: 哦，他有事先走了。
1: 星少呢？学习带他出去吃了。
2: 那就咱们仨。
0: 来，赶紧洗手啊！这你妈为了给你补补啊，买了人参，买的乌鸡给你炖的汤，啊。
2: 哎，你看，哎呀，
3: 还行，赶紧
2: 洗手来吃饭。爸妈，你们来，我跟你们说点事儿。
3: 什么事儿啊？
2: 我今天去见单宝坤了。
3: 你去见他干啥呀？
2: 他的尿毒症了，啊！他在国外的时候就查出来了，所以他当年其实根本就没有结婚。他是为了我好，所以骗我瞒着我。
3: 他就应该，这实话实说呀。他该治病他就赶紧治病嘛，这瞒来瞒去的，这不把你给耽误了吗？也耽误了他自己，这叫啥事儿啊？这就。哎呀，
2: 行了吧，这都过去多少年了，你说这些有啥用啊？
3: 那现在呢？打算怎么办啊？我跟你们说这个，主要是想跟你们商量，这现在下上这么大了。 是不是时候把他的身世告诉他了？盛宝坤晚期了，我在想把这事告诉他，给他们父子一个相认的机会呢。

0: 都这么大了，自己做主吧。有啥需要爸妈的，你就说一声。
1: 哎呀，你看这《昆城日报》上也有这文章了呢。
2: 哎，啥消息？
1: 你看看，你看看。
2: 滚动轴承断裂导致两死三伤，唐家建设集团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1: 是唐家集团用的那个轴承，那都是咱机械厂给供的货。我这刚才给刘婶打电话，她的手机关机了。
2: 啊，为这事儿啊操了一早上的心了。
1: 那我是机械厂的人，我能不操心吗？你再说他刘婶虽说他不是我女婿了，但他还是我徒弟啊。
2: 刘成都跟圆圆离婚了，跟你也闹掰了，还什么徒弟？就是
1: 冲着老厂长，那我也得给他提个醒啊。
2: 好好，你赶紧刷洗脸吃早饭，他爱操心让他操。
1: 哎，学习啊，啊，那啥，那个，你帮我找找刘成呗，我这打一早上电话了，这找不着他呀。啊，还有啊，你那厂子也一定得注意安全生产，这不讲安全搭上命啊，你挣做金山也没用。啊，记住了啊，啊，就这样。
2: 哎呦，吃饭了，一个退休老工人操着厂长的心。

0: 不操工厂的心呢？你再说你这是不我儿子吗？
1: 你这操的是厂长的心。
2: 哎，爸，你要不帮我操操心呗？我店里最近啊，有个那个冷冻柜总是不制冷了，我上次找师傅来看，也没给我修好。
0: 那你不早说呢？
2: 我这不想着先找别人来修，才敢惊动你这个技术大拿呀。
0: 那行，那待会儿那个拿着工具箱，我跟你一块儿走。哎，那个小曼，
2: 嗯，
0: 你到时候给学习发个信息，你就说我上店里了，啊，他有啥事儿就往店里打电话。
2: 嗯，你吃不吃饭啊？
0: 啊，吃饭，吃饭。行，这不运行了吗？这就
2: 啊，这就好了。凉了吗？
0: 凉还得等会儿，这应该没啥事儿啊。
3: 哎呀，我就说我师傅行吗？啥活都能干，那招可多了。哎，师傅，海肠捞饭我都给你装好了，你看够吃不？我再给你下点饺子吧。
0: 啊，不用了，你师娘还在家等着呢，这些够了。啊，这个待会儿啊。
4: 回来了，说找着流程了。
0: 在哪儿呢？
4: 子弟学校。
0: 我去一趟。
4: 哎，你去干啥呀？老庄，你也别去了，也别让学习去了。现在好多人都在找他呢，他别到时候狗急跳墙，伤着你们。
0: 不管咋说，他都是我徒弟。再说那老厂长啊，都病成那样了，专门把他托付给我，让我劝劝他，悬崖勒马的。
3: 师傅，那流程已经不是原来的流程了。
5: 上次厂里出安全事故，人家下来检查，那发现流程贪污、行贿、变卖国有资产，那事儿闹得可不小呢。哎
0: 呀，王哪说，我得去一趟。
6: 学习，
7: 嗯，
6: 问你个事儿，
7: 你说哥。
6: 你跟圆圆呢，在机械厂上中学的时候，你们俩，
7: 我俩就是同学，当时坐同桌，所以关系还挺好。
6: 后来呢？
7: 后来就一家人了。咋了哥？
6: 没事儿，发小。你俩没好过？
7: 我俩没有。再说我俩要真好过，还轮着你吗？
6: 来，继续，发球。哎，你看这球，你这球打得刁，有点四两拨千斤的意思啊。
7: 没办法，哥，你那球杀气太重了，我只能避你锋芒。
6: 商场就是得有点气势，有的时候你示弱了，可能赢一时，赢不了一世。高手对决也是如此，你要是只接招，那属于手势，你得出招。那才是攻势，
7: 招可以出，但是不能出邪招。
6: 教育我呢？
7: 我没这资格，还是等我爸来吧。
6: 哎，那再打一球，你输了我就不等了。

0: 前段时间啊，老厂长跟我说了你的身世。
1: 您来找我要是专门为了提他的话，我想大可不必了。我是成也因为他，败也因为他。
0: 你怨得着他吗？自己的路是自己走的，
1: 是吗？这辈子除了出生不在他的计划范围之内，其余的我的每一步全是他的计划，全是他的算计。
0: 那他有错了？他鼓励你上大学，他有错了？啊，他想尽一切办法给你创造所有条件，让你进步，让你上进，他错了？
1: 但是他也膨胀我的欲望了呀。在他眼里，是商人就得挣更多的钱，是官员就得当更大的官，
0: 当农民就应该种更多的地，啊，当工人就应该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这各个行当都是这要求啊。
1: 您没当过官，您没从过商，您不知道这里面的权和利的欲望有多大。
0: 我就知道这河里边的鱼入了海就得死啊，那海里边的鱼进了河它也活不了。
1: 你就说我游错地方了呗，我生在农村我就不能在城市里边拔尖了呗。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这人呢、啊、得时不常的回头看看，回头看看自己来的时候那路啊，那走的是多么艰辛。没定力就别当官。
1: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0: 知错认错啊，知罪认罪，这有啥晚的？
1: 我还能叫你一声师傅吗？

你在台上风风光光的时候，我是你师父。你现在下了台了，所有人指着你后背骂，我还是你师父。

0: 特后悔我没听您的话，我走了好多弯路啊。
1: 把以后的路走直了啊。晚上别放凉了，就是好好他们店里边新做的一道菜啊，这好好现给你做的还热乎的，叫个啥，海肠子吧，啊，海肠捞饭。
0: 捞饭，捞饭，
1: 啥？
0: 没事儿，师傅，我说，好好特意给我做的，你得吃。师傅，原因怎么样？
1: 他留在国外深造，先不回来了。

上学一定要好好听老师讲课，知道吗？还有，一定不能和其他小朋友打闹，知道了吧？一定要好好吃饭，好吧？

0: 为啥不见好好啊？我不想再让好好背我上气。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到，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我恨你们！在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永远是你的家里人。你现在不叫以后啥时候叫啊？
1: 你不也没叫妈吗？
2: 妈，
3: 妈，妈听见了。
2: 远东的业务已经稳定了，我们打算开拓欧洲市场。
4: 你要去多久？
2: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4十集大结局。
5: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6: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5: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哎，我来。哎，您好，您找谁？
1: 找庄浩浩。哦，说好好。好好好。哎，
0: 来，有客人找你。请进。哦，
1: 大雪，你怎么来了？
0: 啥？
1: 哦，善宝坤的姐姐。哦，那先进来坐。
0: 啊，对，你往里边来，来来，坐这儿。
1: 里边坐吧，姐。哎，坐那边吧。有事儿啊？喝口水。我来就是想跟你说一声，宝坤他走了。
0: 不是，咋回事？小单，单宝坤他去哪儿了？走了。上周一走。
1: 浩浩，其实你上次来家里的时候，宝坤他在家。浩浩，大姐，好久不见，你有事儿吗？浩浩，宝坤，单宝坤，他在吗？
2: 有事去外地了，我真的有挺重要的事想找他。他要是回来了，你第一时间告诉我好吗？

0: 为啥不见好好啊？就算是为了孩子，咱应该也见一下呀。
1: 姐，我不想再让侯为我生气，我想让他过得好好的。 是我对不起他，我原本以为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光就是跟好好在一起的这4年，可是现在看还有一段快乐的时光，就是跟向上在一起的这10年，我也挺知足的了。姐，我求你了，要好好和向上。
2: 平静的生活吧，就当是为了我，也再去打扰他不了。好好，他走之前都不认人了，但是嘴里一直喊的是你的名字。我跟宝坤说，你走之前认下向上，他不肯。他说这么多年了。 你都让孩子喊你姐，不知道你心里受了多少的委屈。

0: 这个时候认孩子，那边也太自私了。宝坤说这辈子能教向上弹吉他就是他最大的福气了。他谢谢你生下这个孩子，这个吉他你留个念想，还有这是宝坤生前最喜欢的拨片。 生前的时候，我老反对你俩在一块儿，你别怪姐啊。宝坤生前有个愿望，希望我把他骨灰撒到海里，我就再自私一回了。宝坤最爱的人是你，你把宝坤的骨灰带过去，送他最后一程，好不好？
1: 你们在说什么？
2: 向上，哎，
1: 你们说的是真的吗？哎呀，
2: 向上，你先进去。
1: 你说单老师是我爸，老姐，他说你是真的吗？老妈，老爸，你们说句话呀！我不是你们的孩子吗？我怎么成了姐和单老师的孩子呢？
2: 向上。
1: 我们不告诉你，也是为了保护你。不要说保护我，你们为什么不早点说呢？这单老师已经走了，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到，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2: 向上，向上，你，
1: 我恨你，我恨你们！
2: 向上，向上，
1: 向上，你回来！
3: 你先别着急，我去看看他，我去找他。

0: 婚，爱装好好，
1: 装好好给爱善宝婚，
0: 很爱。
2: 别喊了，别喊了，
1: 装好好，
0: 祝你生日快乐。
3: 哦，以后你每年生日，我都陪你过。

0: 哎，咋样啊？
1: 说呀，
2: 找着了吗？
3: 小芳回来了。
2: 咋样了？都放心吧，小盛在山茅坤家里呢。
3: 他情绪咋样啊？
2: 他吃饭了没有？宝坤的姐姐陪着他呢，放心吧。
0: 哦，那我去一趟。
2: 哎，我跟你一块去。
0: 走，
2: 你们都别去了。孩子一下子遭到两次打击，确实很难接受的。
0: 让他自己先消化一下，咱们先耐心等等，找着就好。啊，那好吧。那小芳，在家吃饭啊？
3: 哎，那就你赶紧坐歇会儿，哎，热吧，这山是山的。
2: 我去帮忙，阿姨。
0: 哦，行啊，这孩子找着了就行啊。
2: 这秘密不说破呀，好好心里那把锁就永远都打不开。它就像是被锁在自己心里那个小黑屋子里一样，永远都走不出来。
0: 是，
2: 他刚从小黑屋里走出来，肯定会有不适。阿爷，您放心，我肯定会陪着他跟江山度过这段不适期的。
0: 小芳啊，你就是打开好好心锁的那把钥匙。阿姨，谢谢你，也谢谢你对我的认可。先吃饭吧。
3: 对，吃饭。
4: 妈，你要不再看看手机？
3: 哦，
0: 这电话都看了多少眼了？这他来电话不就响了吗？
3: 呀，那说不定他发短信呢。没有。
2: 我再打个电话吧，晚上。刚打过，关机。
5: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3: Sorry。
0: 先吃饭吧。对，不着急，这么一会儿，吃饭吧。哎，我不饿，你们去吃吧，你们去吃。哎，这是。
2: 我的。
0: 是香香吗？
2: 不是香香。喂。
0: 对，我是方亮，
2: 录取了，啊，啊，啥录取了？向上，北伯克利音乐学院破格录取了。哎呀，哈哈，
0: 这小子哈，
2: 这孩子太争气
3: 了，这是什么呀？哎，这不正是个好机会吗？咱们赶紧去，把这消息告诉他，他肯定高兴。
0: 对对，
2: 走走走走走，
0: 行行行，
2: 现在贸然过去。 会激化矛盾的，我的意见。这孩子现在唯一能接受的人就是我，我先跟他谈谈，看看谈的情况再说。
0: 那你先吃口东西啊，先吃口饭，吃口饭完了之后你再去，啊，
2: 好。

0: 方亮哥，向上啊，还没吃饭吗？ 你妈包的饺子，你最爱吃的虾仁馅的，这饺子塞的，塞成包子了。这可是升级版的虾仁水饺，我们都没有资格吃。
1: 这是不想吃他包的饺子，你回去跟他们说，那个家我不想回去了。
0: 小尚，在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永远是你的家里人，特别是你妈。
1: 我爸到死，他都没让我们相认。

0: 这是爱我吗？我原谅不了他。你提到你爸，咱就聊聊你爸。那天在海边，他说：“将来我走了，如果香香有一天能问起我，你帮我告诉他，我这个老薛啊。” 谈了一辈子的情感，没成名，也没成家，甚至连一首属于自己的作品都没有。但我还是挺骄傲的，因为他就是我留给这个世界。
1: 最后的代表作。其实那天我把你的身世已经告诉你爸了，但是你爸没有选择和你相认，因为他想保护你，保护你妈。当时你爸是在国外查出病情，和你妈断了联系，可你妈不知道呀。 他在这么特殊的时期，还义无反顾地把你生下来，还不是为了你，为了你们一家三口团团圆圆。你也知道，我跟你妈现在的关系，我很早以前就向你妈求过婚，可是她一直都不答应。她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保护你的身世，她宁愿牺牲自己的幸福，也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去伤害你。咱们退一万步讲。
2: 就算今天你爸坐在这儿，也绝不会让你这样对你妈。
3: 叔，
4: 你跟他们说，再给我点时间吧。
3: 这好好给向上一收拾收拾俩大箱子，用得着带那些东西吗？
4: 你别管了，收拾多收拾少的，那多带点总是踏实。哎呀，这小子是真犟啊，跟他妈一样。啊，你说明天就走了，今天也不知道回来看看。
3: 明天去机场送向上，你别哭鼻子。
4: 你长我跟你似的。
3: 行，那我明天看着啊。
4: 哎呀，这真是岁数大了，不愿意动手了，让个孩子给整得服服帖帖的。
3: 你说这要搁过去，搁过去怎么了？过去孩子们这么皮，我也没看你动过手。那好好闯这么大的祸，你也就举起手来比划比划。
4: 那是因为你一直在中间拦着。
3: 哟，学习回来了。
4: 学习不是明天回来吗？哎，这刚才这孩子从窗户跟前走，咱还没看着呀。
3: 向上。
5: 向上。
3: 你回来了，啊！你不理人呢？我回来收拾东西。
5: 不是你咋自己回来了？那个没让你方亮叔接你啊？这孩子都……
3: 哎，行行行，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给浩浩打个电话。
5: 啊！
3: 哎呀，火上还……哎呦，对对对对对，糊了吧？都闻到味儿了。浩浩。
4: 吃饺子，你爱吃的三鲜馅儿的，多吃点啊！这虾呀，是老妈炖的。你让他自己吃。哎，
3: 对，自己吃。
4: 天上啊，这回家了，就只说了一句话呀，咋的了？啊，这哑巴了。
3: 吃你的饭吧！告诉你啊，
4: 向上，以前你叫我老爸，啊，你是儿子辈里边最小的，所以我宠着你。现在你得叫我老爷，你是这孙子辈里边最大的，那我再要求你，就得像要求你大舅学习那样啊，你得给我支棱起来，你不能不懂事儿啊！
3: 怎么还越说越来劲了呢？
6: 吃饱了
3: 啊，这就吃饱了。

0: 你再吃点呗，嘘，非这时候说啊！
1: 你这不说两句了吗？
0: 哎，也回来了，哪儿呢？
1: 哎，
0: 你别着急，慢慢来啊。
1: 嗯，你吃饭没？

0: 我去看看他的行李收拾咋样，然后我怕他忘东西。他自己说，我去看一眼。
1: 你先吃口饭吧。
0: 你们吃，你们吃。
1: 这都凉了，你给他热热。
0: 哎呦，他哪有心思吃？
1: 你把饺子给他煎一下。

0: 别拿出来放进去。
1: 那个房梁说，那个地方热的时候热得很，冷的时候冷得很。你说冬天要不戴毛衣毛裤的，冬天都冻坏了，还都收不好了。你说你这一倒腾，不给我弄乱，净他妈整事儿。说你老姐是闲得五脊六兽没事干吗？
0: 虾酱啊，这是今年新熬的。你不是最喜欢吃这个吗？你都带什么？都给你带什么？
2: 要超重了。
0: 会的，去。
2: 飞机上也不让带。

0: 你去那儿之后啊，记得你随时都要把那个大使馆的电话揣在身上啊。你要是遇上什么事儿了，你就及时给大使馆打电话。还有，你去那儿，你记得马上要买一个当地的电话卡啊。你一安顿好了，你就往家里来个电话报平安啊。
1: 哦，你要是嫌那个长途太贵的话，你就打那个QQ视频，对吧？那个东西不是又可以语音又可以视频吗？那个方便，那个也没有长途电话那么贵。
2: 不是，你看你这咋还劝不住了呢？还这多大点事儿啊？这不就出个门吗？
0: 你就嘴硬，谁刚才出门之前在厕所哭一鼻子？还不如我跟好好。
1: 哎呀，你看你好好，这好好眼睛也哭得跟桃似的。
0: 那不也正常吗？从地球这头要到地球那头呢，想想我就……你说弹个吉他，跑那么大老远去干什么？
1: 孩子，这不是深造吗？你就放眼看看世界多好啊！咱俩一直说想出去转转，是吧？都没去成。你让孩子先出去看看，回来给咱讲讲多好。
3: 抽中了6公斤，
1: 6公斤，
0: 一个人去安全。
1: 哎呀，走，哥，咱说两句话去啊。
3: 昨天晚上不是都称过的吗？
0: 是啊，
1: 不是抽中了就把东西取出来点呗。
3: 哎，别，那个抽中我们交钱。
0: 行。
1: 不是，那得交多少钱啊？
0: 行，我去啊。
1: 哎，我们来吧，啊！哎，请
3: 稍等一下，这个托运的行李还要检查。
1: 你在这陪着，你这不能离开人是吧？
3: 是。装向上啊。
1: 嗯。去跟你妈说说话去。
3: 嗯，去吧。
1: 让你去，你快去，
4: 先生，
1: 快！
4: 哎，你不是下午才回来吗？
5: 啊，我改签了，这不得提前。

0: 回来送送他吗？怎么样，改口了吗？你看，这犟种，你跟他妈一样。哎呀，
1: 叫了这么多年了，突然改口是改不过来。
0: 不是，我爸跟我说完，我都没反应过来。还有啊，你俩在这儿，他抹不开面子，也不好说。
2: 抹不开面子的这……哎，
1: 学习说的对，走吧，咱们上那儿去。
0: 那行李不能离开人啊，先生，来，过来。行啊，小崽子，长本事了，是不是觉得我出差了，家里没人能治你了啊？晚上离家出走了还？
3: 老爸老妈呢？
0: 还老爸老妈呢？叫姥姥姥爷啊！我问你啊。
3: 你为什么不叫啊？你现在不叫，以后啥时候叫啊？
4: 哥，你别管这事儿了，
0: 还管我叫哥。来，叫声舅舅听听，叫大舅。
3: 大，你个头啊大！你辈子没叫妈妈。
0: 你跟我比啊？
3: 行，
0: 我叫你就叫，行不行？
4: 爸，
3: 哎，
0: 还说我。
1: 妈，哎呦，算你懂事了啊！哎，
0: 孩子叫你答应一声啊！嗯，
1: 学习，妈听见了。
0: 哎，行了，赶紧的吧。
5: 赶紧先把那个手续办了吧。哎，等一下，你们这个箱子有问题啊？
6: 有啥问题啊？
5: 这里边有6个罐子，装的是什么？
0: 啊，
6: 罐子啊。
0: 不是昨天在箱上不都拿出来了吗？是拿出来了，我又放进去了。
6: 密封了吗？
0: 密封的，都是密封好的。
6: 那行，
0: 这罐不得超重呢，六个罐子瓶子，那就得多重啊！这点虾酱一共也就20块钱。哎，同志，这能不能我们取出来，把那180块钱退了啊？
1: 哎呀，好好献给香山做的。
0: 那也不值180块钱呢。
6: 哎呀，爸，不拿啊，爱吃。
0: 是，爸，甭拿了。
6: 到时候向上再过外啊，拿大葱一蘸虾酱，吃着那么一口就不想家了。
0: 那行吧，那就不拿了，同志啊。那行。
6: 别跟你爸。谢谢啊。
0: 时间也不早了，向上该过安检了。你等会儿，段向上，你是不是还有事没干呢？啊？
6: 哎呀，赶紧的吧啊！还过海关呢。
0: 哎，我说你这孩子，说一句话就这么费劲吗？啊，去，快去，快点去啊，听话。
1: 进去吧啊，媳妇儿，好好照顾自己啊。

0: 方亮叔叔，麻烦你照顾好他。
1: 这孩子怎么骗人呢？

0: 行了，我想帮你们，帮你可以吗？不用你弄，你歇着吧。好好啊，咱们得相信自己家的孩子，给他点空间，给他点时间。正好现在又拉开距离了，他迟早会想明白的。 妈有些话早就想跟你聊聊了，啥事儿啊？你跟方亮到底咋想的？哎，人家小芳对你可是一片真心，这我跟你爸都是看在眼里的。你也老大不小了，我跟你爸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不可能陪你走一辈子。
1: 妈，那你看今天。
2: 跟向上那样，他都还没能接受我这妈呢，我现在得给他找个爸，这孩子咋接受啊？
1: 当年我跟你爸结婚的时候，你不是说吗？要想拧成一股绳，得两个劲儿反着拧。向上现在跟你就是两个劲儿反着拧，拧着拧着就分不开了。
2: 那把人家方亮夹在中间。
0: 他也不舒服呀，他有什么不舒服？我看他舒服的很，向上这么信任他，什么话都跟他说，我都有点吃醋。行了，哎，别弄了，给自己放个假。这么些年，你都是围着这个家转，忙向上的事儿，把自己都耽误了。今天叫上小芳。
3: 看个电影也好，爬个山也行，就当放松放松。回头远东集团的那些报表，再仔细的整理一下，送到我办公室来。
4: 行，嗯。
3: 方亮，好好，你们先去吧。 怎么过来也不打电话？给你个惊喜。啊，领导大驾光临，进去视察一下。
4: 领导视察有的是机会，我今儿找你有点事儿。
3: 正巧啊，我也有事儿想跟你说呢，坐下聊吧。

0: 你找我什么事儿？你不是说你也有事吗？你先说。公司现在远东的业务已经稳定了，我们打算开拓欧洲市场。
1: 欧洲市场？
0: 我们要以俄罗斯为起始点，辐射整个欧洲。我打算下周去欧洲考察一下。
1: 又要考察？哎呀，那你这次考察你要去多久？
0: 短的话几个月，长的话半年、一年也说不定。
1: 又得这么久？
0: 你放心吧，我在外面已经习惯了。

0: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对了，你要跟我说什么事儿？
1: 老梁，那这次等你考察回来，咱俩就把事儿办了吧。 让你等这么多年，对不起啊！我知道这些年你一直都很有耐心，但我这个人吧，我可能就是从小习惯了，要先操心家里的事儿，我从小。 操心我弟，操心我爸，再操心向上。我永远都是想着，家里有那么多道坎儿呢，家里的坎儿要先一道一道的过了。结果这么多年，哎，好像给自己心里就落下道坎儿了。我以前真是天不怕地不怕，我觉得没有什么事儿是我搞不定的。 所有的事儿靠我自己，我都能摆平。但我现在知道了，有些事儿靠我自己不行。我现在知道害怕，我现在特别害怕。
2: 我现在特别害怕失去。不会的，无论去什么地方，去多久，我的心永远只会放在你一个人的身上。咱俩的事儿也有压力。
3: 知道你现在心里有什么事情放不下，孩子不认你是暂时的，我们可以等，我陪你一起等。向上是个好孩子，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想明白的。等什么时候他叫你妈了，那就离喊我一声爸不远了。
2: 等什么时候他认我了，咱们就什么时候结婚。
1: 真这样想？
2: 以后不论什么坎儿，我陪你一起跨。

0: 月月，你别忙了，你就看着点佳怡，别让睡着了从床上滚下来。
1: 哎呦，袁毅，爸妈，
0: 袁毅啊，
1: 袁毅的视频来。
2: 来，
3: 大家过年好啊，过年好。
2: 哎，过年好啊，
4: 袁毅。哎，李燕，过年好啊，
5: 新年快乐，发大财啊。
3: 必须发大财啊，姐，我们代理你那个好好海货当家呀，那生意可好了。
6: 今天不是过年吗，我爸带着公司的员工在酒店聚餐呢。来，李燕，你说两句。
7: 姐啊，过年好啊。
4: 哎，过年好。
6: 这谁呀？
7: 托您的福，真的谢谢您。
4: 哎呦，这说啥谢呀。

0: 哎，你们好好的就好啊！行，我先去看看我那饺子啊。你们说，
1: 莹莹，哎，
2: 那个问你爸好啊。哎呀，我爸搁这儿等着呢，等着给您拜年呢。爸，
1: 哎呀，
3: 老王大哥，过年好！
1: 兄弟，过年好，过年好！
3: 小曼，
1: 过年好，过年好！
2: 哎，过年好！
1: 恭喜发财，
3: 保重身体啊！
4: 老王大哥，
1: 你在香港等着我吗？我们开车过去找你去啊！
4: 上次你们说来香港也没过来，
5: 找时间过来，我们在这里等着你们。哎，
4: 你等着吧啊！啊，那你们快吃饭吧啊！这员工也来了，那回头再聊。
1: 哎，再见再见再见，
4: 好好的啊，袁毅。
6: 对，啊，袁毅这电话打得好啊。
4: 这一下，咱们一家子也算团圆了。
7: 等回头搬了新家呀，还是得用原来那大圆桌。
6: 袁毅家的回来，那咱得小20口子人呢。
4: 谁说搬新家了？周学习，我说的。你过来帮我一下，我那小子太多牌了，我端不来。
7: 海景房。
8: 今天快去帮你姐端酒了。
7: 不用我去就行。
4: 哎，你坐，坐，就我去。
6: 去，
4: 哎，袁袁，
7: 你跟学习一块儿去，去，
4: 去，啊。
6: 谁呀？
9: 来家，好。
4: 姐，回来了哥，哎，快进屋，快进，赶快赶，终于赶回来了！快过年好，过年好，给大伙拜年了！
10: 大提早回来了，回来过年了。哎，
4: 看看，把谁给带回来了？
10: 你这孩子终于舍得回来了，是不是？啊，快进去。
11: 向上。
10: 2014春节联欢晚会的现场，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
4: 姥姥。
12: 叫老爷，老爷，哎，乖乖，赶紧把衣服脱了啊，脚还热啊，
13: 累了吧，一路上啊，
12: 可以了，很舒服。
14: 叫舅舅，叫一声，我特别叫他，叫，
15: 不要揍你啊，
16: 叫舅舅，没叫舅妈，
15: 舅妈。

0: 你下次给我师傅介绍人之前，我先把把关。半大小子吃穷老子，
1: 不，这些困难你都不想想吗？爸，
2: 不是，我们俩就见了个面儿。
0: 我钱包没了。
3: 请关注好好的时光。感受城市生活新风尚，探寻城市发展新成就，展现城市文明新形态。城市风华路由中粮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劲，更硬气。悦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悦林制药。

0: 哎，这里是设备区，先等一等，不能进。
1: 您好，请问这个新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怎么走
2: 啊？你出门坐3号电梯，先上2层，然后通过里边最里边的长廊呢，再换另一个电梯。
3: 哎，辛苦了。
2: 啊，没客气。
1: 喂，新鹏。
4: 妈。
1: 你出摊了没？
4: 哎，我挺好的。
1: 妈问你出摊了没？
4: 啊？出了出了，活多得很。你咋样？
1: 活挺多的。有事儿你得跟妈说。
4: 啊，知道了知道了。妈，那个啥，刚退休你好好休息，享受生活。过几天我店里头轻松一点，我就接你去新疆自驾去啊。那个先挂了先挂了，忙得很啊。

0: 我看到你们的招聘信息了，
1: 我端盘子做饭。你们为什么只招40岁以下的呢？您会
2: office
1: 吗？我知道你有一个表哥在深圳，健康证。会
2: DeepSeek
1: 吗？哥，你见到我你就知道了，我挺显小的，脸上没褶儿。那会
2: Photoshop
1: 吗？呀，你别说废话了，咱们俩不合适。不会。
3: 您这个岁数，来深圳闯啊！您听着也不像本地人。
4: 我意思是您这个岁数，那就在家享享福，让孩子省心嘛。就是想让孩子省点心。
1: 少点一个，少点一个，少点一个，少点一个，有吗？有吗？
4: 再多两个，两块，两块，来。
1: 好嘞啊！好嘞啊！干什么的这些人？
2: 好楼的不知道。
1: 这能挣多少钱呀？
2: 这么跟您说啊，一个赛格大厦大概是10000-5000人，这一单外卖呢，外卖员大概挣个6块钱吧，他愿意花2块钱给这些人，让他们把这单给送上。你再加上一顿晚饭，那就是6万，这都不算什么咖啡、水果、夜宵什么的。
1: 啊，真的？
2: 都加在一块，这一天10000-5000的盘子吧。
1: 小弟，帮着给打印一下，快点。
2: 不是您干这不合适啊。
1: 我怎么不行啊？
2: 这太辛苦了，
1: 我，那您是不知道我以前是干什么的。
2: 你干什么的呀？

0: 你太厉害了，你这，哎呦，你没有你，我这单就没了。谢谢你啊，你太厉害了，你。
1: 咱俩见过，垃圾站旁边，你给我指过路。
0: 对对对，是你是的。你好，用餐愉快，
1: 来喝饮料。
0: 哎，别客气，有事你说吧。
1: 开门见山啊！我看你们一中午干挺来劲儿，能赚多少？哎
0: 呀，就是力气活，多干多赚，少干少赚，脸上不封顶。啊，您的外卖用餐愉快啊！
1: 能带我一个不？
0: 我说了不算呢。这么，你跟我来，我带你找王去。啊，
2: 你就在那儿等着，他去找你。
1: 王姐。王姐，
3: 王姐，
4: 哎，李姐，这单是 VIP 楼层的。
3: 哎，对的，
4: 好，谢谢啊。
1: 您就是王姐啊？
4: 这单也是 VIP 楼层的。
3: 对，谢谢啊。
1: 王姐，我想干你们这个。
4: 干呗。
1: 我就挣个几千。
4: 挣啊。
1: 能加入你们吗？
4: 不行。
1: 你们这行也不难。
4: 难不难？你说了不算。我是怕你砸了我的招牌。
1: 还砸了你的招牌？我就是招牌。朱大哥，这是你做的？
5: 你想要？
1: 贵吗？
5: 跑路了，免费。
1: 要。手艺人不挣钱你吃啥？哎呀，
5: 我自己也跑路，就不赚自己人的钱了，我赚外边的钱。
1: 讲究人取财有道。
5: 你想自己干？
1: 你们那王姐，我跟她合不来。
5: 那你试试吧。

0: 对了，你是要那个普通版的还是 Pro 版的？
1: 我要国产的。嗯
2: 哼。你接外卖的时候低头在纸上划了啥呀？哼，
3: 不是划了，是数学。
0: 咱这个体力不好就得靠脑子了。那个向姐在这里打扫卫生，是一年零八个月。

0: 还有那个老李一家三口，他们是团队合作，就是统筹规划，节省时间。而且他老李的媳妇是个狠人呀，从来不走电梯，每天都爬楼梯呀。他那个儿媳妇呀，更是强单一绝。
1: 强单一绝？
0: 哦，就是强单比谁都强得快。
2: 来来来来来，再来再来一张。
1: 猫有猫道，鼠有鼠道。
0: 嗯。
1: 那王姐有啥本事啊？
0: 你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呀、啊。这个大厦哈，72层，56部电梯，单双分开，45层、61层专乘。1至10层是电动扶梯，11层以上啊，它是写字楼，61层以上是 VIP 层 ，VIP 层双联才能进。VIP， 哎 ，VIP， 它在这 VIP 层啊，就是门禁啊，它落了帘，只有它不被碎，直接进。
1: 他凭啥？
0: 这我就不知道了。这个活呀、啊，不是谁都能干的。
1: 为啥？
0: 要跑得快，要不怕累，要脑子好。

0: 说了，不收你钱。
1: 你带我入行，江湖规矩，写实。
0: 哎呦，这不好意思，姐。哎呀，当然了，有需求和信息差，这就产生了刺激市场。这就像亚当·斯密在这个《国富论》瞬间消失，他这什么路线呀、啊？
2: 老范儿，
3: 来来来，
2: 啥场面你没见过？你出场吧，
3: 你扫一下去。啊，对对对，两元啊，
4: 不行不行，
3: 帅哥帅哥，两元一张啊，
5: 帅哥转。嗯，
3: 好嘞，
2: 一边走。
3: 帅哥帅哥，两元。
5: 帅哥帅哥，两元一张。
3: 来来来，
5: 帅哥帅哥，来
3: 两元。帅哥帅哥，
5: 好嘞，
3: 来。
5: 帅哥帅哥，两元一张啊。
2: 帅哥帅哥，两元一张。
6: 哎，跑楼的是吧？
2: 啊，
6: 来。
2: 辛苦了，
6: 扫码啊！
3: 扫我这，扫我这，来来，
2: 还抢我单啊？
3: 扫给谁就是谁的
6: 了。

0: 帅哥，帅哥。
1: 一人一单是吧？

0: 喂，你係咪微信蒙咗啊？我受雨電落單搞到成點半個鐘先至死到嚟，再係咁我先打電話報信公司，我告到你甩褲啊！你信唔信？
1: 信信信，元氣時代外賣送晚了，不好意思啊。
2: 哎，行啊，你这外卖送哪儿的？
1: 元氣時代。
2: 那您送错了，你看，我们这是吉鑫连带。
0: 没娃。
1: 娃。
2: 你别买了，你坐。姐，你要去元氣時代是吧？
1: 对对对，
2: 元氣時代在22楼、
1: 哦，
2: 你一会儿坐2号电梯，出电梯左拐。
1: 哦，
2: 哎，看到那个华强光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你在右拐、
1: 哦，
2: 然后看到这个赛格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然后还有这个华南智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然后再有这中科蓝讯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然后还有这个电子科技人工智能有限公司，哦、那斜对面啊，就是元氣時代芯片制造有限公司了。
1: 到了
2: 啊，
1: 出门左拐，看到光头强公司在右拐。
2: 啥光头强？一句没记对呀、啊。
3: 怎么又是你呀、

0: 我们二层还坐电梯。
1: 哎，到了，接过，接过，接过，哎，接过，接过，接过。

0: 咖啡，用餐愉快啊！
1: 这外卖我不要，你要我怎么回事？我一定要把这个退了，你知道吗？而且

0: 哎，大伙注意了啊，千万别用它。
1: 行，我去给他群发一下。
2: 看着就不惜经纪人了。

0: 你为什么想要加入我们？
1: 我想闯过难关。
2: 预期未来的最好方式就是闯好未来呀、啊、
3: 关关难过，关关难过。

0: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1: 之前是我做的不地道，这个工作确实没我想的那么简单。对不起。
0: 对不起就晚了，你走吧。
1: 我想加入你们。
0: 还想加入我们？你不差钱来旅游是你自个儿的事儿，你不能砸了我们的饭碗。你给我走。
1: 姐姐，
2: 行不行？叫安姐，安姐，安姐，来来来，上。
1: 要不然你去问问老李他们家呢？
0: 还敢找老李？这个大厦一天的营业额就被他砍了一半，老李不砍他就不错了。你给我出去！
3: 小姐，来。
4: 咦，这咖啡还挺贵的。

那高难怪一声都不吭，给我发红包，穷得叮当响。 天多好，恭喜！回家。今天挨的骂比这辈子挨的骂都多。此人甚勇，我坏了规矩，恶意竞争，赔了800，没少给你们添麻烦。你们为什么？

0: 到这儿来？
1: 我2000就来深圳了，
0: 我在这里给人做饭，然后送出来。
1: 哎，我眼睁睁的看着啊，一个个小柜台都变成上市公司了，人家买楼，你搞食堂不用我了。但你知道我用啥不走吗？
0: 用啥？
1: 是谁？只要想干都能干，没人管你，不用打卡，只要你肯干，就有你能干的呀。那么前几年吗？我老公送货把腿给摔了，我女儿还上中学呢。我每天11点前啊，我一定给雇主家买好菜，把饭做好了，啊，然后我就过来跑楼了。到了晚上，我再去客户家给人家打扫卫生啊，我上门给人遛狗喂猫。姐，关关难过，关关能过。
2: 范姐啊，谁没有难关？我当年铺子黄了的时候，觉得自己死定了，脚天天不应，脚地地不灵。我现在不活得好好的吗？罗伯特·卢卡斯说过，预期未来的最好方式就是创造未来呀。
3: 罗伯特·卢卡斯说过，预期未来的最好方式就是创造未来。我儿子的难关我管不了，我自己的难关自己过。进难关也进骂我的，叮叮叮叮骂我的哥。
4: 靓女，你的外卖到咗。
5: 耶，等一下哦。
4: 谁抢到算谁的。
5: 哦，哭了啊。
6: 这都是你写的。1008深港电路板制造怎么走？
7: 东门悬梯。
8: 东门悬梯入府地，闸开右转必须走。穿堂悬梯上10楼，港深电路藏其中。玻璃墙后芯片闪，转角黄灯标识宽。三路遇岔莫迟疑，贴墙直走莫转弯。深蓝门牌嵌银字，1008现眼前。好，你
6: 那层是安全层，你贴墙执行，你过得去吗？
8: 你过不去，我过得去。
6: 你为什么想要加入我们？
8: 我想闯过难关。
6: 欢迎你加入我们。
9: 太好，
10: 把他拉进群里了。
11: 姐，我现在给你拉群啊。
12: 你姐咱得加个微信，要不
6: 别装蒜了，咱门口都听了2天了，还不是你在这儿给他通风报信啊？
13: 露馅了，
11: 加一个，
6: 至少你现在像个跑龙的。
8: 9B27，
14: 谢谢啊。
15: 应该的。

0: 师傅，你到哪儿了呀？怎么离我越来越远了？
1: 别跑路，师傅了，是个女的。
0: 啊？
2: 范姐 ，C 座十八层有一个急单，你能不能？
3: 就 B 三零。
2: 哎，你好，您的外卖。啊，用餐愉快啊！
0: 哎，谢谢谢谢。哎，收到了，收到了。哎，好嘞，啊，谢谢啊。
3: 是我儿子，给人打工还债，不想让我知道。谢谢。
2: 不客气。

0: 本次台风为五年来最大，气象部门温馨提示，工厂、学校提前安排时间，请大家提前准备生活物资，减少出门。
1: 我送了好几趟了，还这么多。我重新安排一下，这些区域都归老周送办公室。
2: Yes, sir。
1: 这些，祥姐归你。
3: 没问题。
1: 可是这些电梯无法直接送达的。
3: 我来吧。
1: 你行吗？
4: 我一剑能挡。啊。
1: 祥姐，你注意一下，下午听说
5: A12 通道里老板会上货，可能会有堵塞，
1: 先放进东区的柜台区。
3: 柜台一块啊，上面能进来。
5: 老周，你那家
1: 外卖桌是坏的，注意别碰倒啊。
5: 范姐，
1: 你还行吗？
3: 没问题。
6: 加油！
1: 祥姐，531B 店铺的
5: 外卖要超时了。哟。你抓紧时间送过去。
3: 范姐，你叫我祥姐，那你知道我姓什么吗？
7: 姓什么？祥姐，
3: 我姓刘。

0: 用餐愉快，
1: 樊姐，你怎么样了？我这还剩最后一单，
2: 你手里的最后一单好像是嘉欣来的，就是拓星电子那单。王文。
3: 可还冰冻，我帮他算过。
4: 拓星点子昨天找我做的点子还没完，
5: 定的是那个
6: 欧川呗。欧川是什么意思？右下角，
5: 那个点就你演一下，come on A，
6: 让你见识一下上一个时代的力量，顺着等待一掷方线松，宗岛痛就能找到他家。牛皮。
1: 你在外面多坐，没事，一会儿就好。耶！太棒了，老周！
7: 呀，落了！
1: 还有5分钟，马上就要超时了。
7: 我去，
1: 还是我去吧。啊，是 VIP 层的。

0: 我猜你会走这儿。你告诉我的。同事，该休息。这楼里的人，谁又敢休息？
1: 给我吧。
0: 不可能，这是 VIP 层。等着。
2: 喂，不是，我真的很饿，不是很热。当然了，我去。

0: 对不起，久等了，迟到五分钟，我可以赔你单，别投诉外卖员。
1: 我不投诉啊，姐，咱俩见过，你上回送错外卖，光头强电子可酒钱公司。
2: 袁鑫儿。
1: 哎，对对对对，还是你。我跟你说，姐，我不光不投诉你，我还得感谢你呢。
3: 我们这整层楼就我中午拿着外卖了。
1: 行，那我回去吃去了，谢谢你，姐。
2: 好好吃。
4: 雨终于停了。
5: 你以前是唱戏的？
4: 刀马旦。
5: 刀马旦很厉害吗？
4: 看谁唱。我唱就很厉害。你以前在这里面上班？
5: 我以前在这儿开公司。
4: 你现在在这儿跑楼？
5: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关。
4: 跑楼你也是领头羊，就你能钻进 VIP 楼层。
5: 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加入吗？
4: 请讲。
5: 我之前的公司在5409，虽然现在我是跑楼的，但是有朝一日我一定会做回我自己的公司，租下那间档口。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但是我还是很感谢你帮我5409在做保洁。
4: 5409做保洁，那都5409是我儿子的公司，我给我儿子公司擦玻璃。
5: 你儿子的公司你别装了，那是我的公司。
4: 我儿子也遇到难关了，他欠人家钱。你等会儿我打个电话。等一下。
5: 你这说的，
4: 给我儿子。
6: 喂喂喂，新鹏，你的公司你的店铺是在赛格里5409不？
7: 不是啊，我这是9B30。
6: 那你店铺是叫新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7: 对啊，但是我这是新旧的写，因为我发现之前这个名儿好像让人给注册过了，我就改了一下。
4: 那你那天支支吾吾有什么事呢？我以为你有啥事情呢嘛。
7: 我是，
8: 妈，我跟你实话说了吧，
7: 我谈了个对象。
8: 妈，你咋了？
2: 没事嘛，我都好着你。我有个新工作了。
7: 你又找了个工作？
4: 我一会儿把你我退休快乐我红包我退给你，挂了。
7: 这，
4: 王姐，为啥你的公司叫新鹏？
5: 我叫王新鹏。
4: 牛皮。

没人喊他呀。

0: 一个月的时间，10万头牦牛全部办上保险。
1: 这么近，
2: 你别喊，你要对我们的客户礼貌一点。
3: 一会儿我就这么。
4: 对面对，
5: 年轻人，
4: 春节
5: 给，俺再切通一下。
0: 噔噔，买牦牛险保护的是牧民的利益，要把自己的观念推出去，再撵回来。
1: 张哥，
6: 张哥，你没事吧？
7: 请看《奇迹之牛尿》上集。

0: 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2: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3: 到了，到了。
1: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西藏每只牦牛都有名字，你敢相信吗？洛里马、东乃麦、顿珠卓玛。不不不，我不是说他们，而是这个小家伙。我要在他耳朵上打个耳标。我们已经对峙了5分13秒。我上一次这么认真的看一头牛，还是这头，还有这个，以及，错了，这个才是。
1: 爸爸爸爸，我想你啦！
0: 牛牛和妞妞，贯穿了我的前半生。
1: 这个怪叔叔要干什么？
2: 小妞妞，我要给你打个耳标，一点都不疼。
1: 我不信你不要过来呀！
3: 乖哟乖哟，
1: 不要过来，再过来我就
2: 来吧。
1: 我跟他拼了！
0: 为什么我要来这里？离开工作生活了十多年的深圳，到3000多公里外的西藏来和一只牦牛搏斗。我叫张昭远，深圳人，来西藏推广牦牛险。
4: 昭远，公司要在西藏、青海等地加强保险业务力量，推广国家的惠农政策，需要派出精兵强将去给牦牛上保险。工作很有挑战性啊，你愿意去吗？
5: 派你去，是相信你有能力打好硬仗，创造奇迹。

0: 哎，你好。
1: 这个就是，
2: 哎呦，张哥，
1: 这就是
2: 咱们的救星，
1: 深圳总部来的大领导。哦，
0: 领导好。我不是什么大领导，我们都是打工的。你好，我叫张昭远，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怎么称呼你？
3: 张哥，你。

0: 你叫我哈扎就行，我其实就是个打辅助的。
1: 以后多拜托你了。
0: 应该的，应该的。
2: 哎，张哥，昨天太晚了，咱也没时间好好唠唠。你说我们也工作了几个月了，说实话，困难重重，我感觉我这饭碗都快丢了。你说这是，这要是离开西藏，我还真有点舍不得。
3: 具体有什么困难，你说说。
0: 哥，我先给你汇报一下，是这样，你看看。我们这个设备啊早都到位了，你看它能显示牦牛的数量、位置还有生命体征都能显示，就是老乡们呢他们还是不太能接受，我们都做了好几轮工作了，效果还是不好。
2: 对，但是还不够具体。你比如说上个月旺姆家的那个牦牛让雪豹给吃了，我这一看，老天爷饿不死家家巧啊，这不是推广牦牛癣的好机会吗？然后我俩就去了。你猜那个旺姆咋说的？
4: 闲的闲不人，都是肯睡出国多吗？
2: 我当时我都懵了，这牧民他觉得这就是天意。
3: 这牛也不能就这么让雪豹吃了吧？
2: 说的不就是吗？
3: 那个基本情况我了解了，但是没关系，越是有难度，越是有挑战。我做个自我介绍啊，我是深圳总部连续六次。嫉妒之心，再难啃的项目我都能搞定。一个月的时间，辖区内10万头牦牛全部办上保险。
5: Dramati，Dramati，Dramati。
6: 可是咱们路能没得的，电视台路就站着待着的，全是闯天民，可是马岁的啊！
1: 他说什么？他为什么要赶我们出来？
7: 他没有赶我们出来，没有赶我们。
8: 可是马里，可是马里，马正没变，然后是终究之内。
6: 就不就就安点这些啊！
9: 你能让他的狗别叫了吗？
6: 可看了糊涂，可俺去忙没得了。
8: 人去去忙到干啥去？嗡嗡嗡，俺国家闲哪能的？
6: 看我大臣，
9: 你别喊，你要对我们的客户礼貌一点。
8: 阿子，国家那点卡里面，快给给下补药嘛的。
7: 国家给你出了那么多钱，之后都有保障了，丢了死了都会给你赔钱，多好的事情！我们没有骗你，张哥是好人啊，你就是不懂嘛。
6: 就让他给钱。啊！
2: 张哥，来，整一口。
10: 不用了。我早就没高反了。
11: 我们今天去哪家？
7: 我们今天去卓玛奶奶家。我跟你讲，他家牛可多了。
10: 那好啊，
2: 就是人有点倔。
10: 人倔怕啥呀？我们政策这么好，怎么会退不出去呢？
12: 让我们回到开始那一幕。
2: 张哥，
7: 抓住了！
2: 你快来，张哥，
7: 快抓住！
2: 张哥，快来呀，张哥！啊！
13: 이내코지금아시코뜨다코춘수리코나그시근경아껴다쓰기
8: 랑코껴다에
13: 어
8: 마리뭐라메베얘대뜨다얘나쪼간뜨다너가마리람사리람사리
13: 나나야리야쓰기나임소애가껴구메차다구메뭐
8: 지금아리육사
7: 정哥是这样，刚刚这个小牛呢他喊救命了，奶奶听到了就过来救他来了。
10: 别闹了，他喊了两声，他这么远能听见？他还能听见他说什么？
7: 啊，我们是这样的呀，人嘛，跟牛或者是其他的动物，就是有一种这个，就是一下就一下，哦，我知道了，
10: 心灵感应是吧？
7: 哎，对，心灵感应。哥，要不这样吧，这小牛就算了吧。
10: 那怎么行啊？这不能有特例。这牛叫什么名字？
8: 昆明的卡尔萨斯。
13: 亚日。
8: 亚。
7: 他是牛牛。
10: 我问他叫什么名字，我知道他是牛牛。
7: 他叫牛牛。
10: 啊？他就叫牛牛。
7: 对，牛牛。
10: 你们给牛起名字都这么随意的吗？
7: 不是随意，就是他藏语的名字叫 Yak， 翻译成汉语就是牛牛，牛牛。

0: 牛牛是吧？嗯，程奶奶，她的名字叫牛牛。哎呀，后面的名了呀，太有缘分了。我女儿的小名叫妞妞，这不这样？你看，
1: 对的，
0: 多巧呀！所以我见到她呀，就像看到我的女儿一样。你想。
2: 我给我女儿，
0: 你怎么会用力听话的？
2: 一会儿我就这么，
0: 一点都不疼，
2: 这能吗？这小军军这里，哎，
0: 郑总，郑总，怎么了？郑总，怎么了？
3: 不是你跟他干什么了你？
4: 我不是，安总，
0: 你说什么？
4: 这个卓玛奶奶她脾气也太大了，你到底跟她说的是什么？哎，
0: 你之前有没有告诉她？ 买牦牛险保护的是牧民的利益，张哥，我真说了，而且我该说的都说了，
2: 要继续说，不停的说。我们做保险的，没有什么诀窍，对不对？对。
0: 就是防反复的输出自己的理论，做推广就像熨衣服一样，要把自己的观念推出去，再撵回来，这才能留下自己的硬币。
2: 哦，是哥，但是我不熨衣服。
0: 我打比方，打比方懂吗？
2: 我们刚来的时候才卖了多少牦牛钱？现在有多少头？这就是你熨过的衣服。
5: 对，有道理，我们进步了。
2: 张哥厉害，我给你点赞。
0: 嫉妒之心，
2: 嫉妒之心，六次。
0: 张哥，
2: 你没事吧？
5: 没事，有喜。<笑>
2: 啊，
5: 这帮败家牦牛，咋这么能拉呢？煤头还都这么大，
2: 大字不拉，你根本就不懂。牦牛粪的作用可大了，能烧火煮奶茶，能盖房子垒院墙，能雕成装饰品。
5: 这是我们藏民家里吃的饭，都是牦牛粪烧的。
2: 我吃起来可香了。哎，
5: 哥，你咋了？
2: 哈扎，你真是打铁的烤糊屁股看不出火候。
5: 你这时候跟张哥提吃合适吗？那你提屁股合适吗？那也比你提吃强啊！张哥刚吃完那啥，
6: 我呸！
5: 你俩是不是故意的？有完没完了？
6: 哥不是故意的。
5: 哥，我没骗你，那牦牛粪晒干了一点味儿都没有。
6: 如果有一天你能接受牦牛粪了，就证明你真正了解我了。

0: 刚才老毛打电话来问，我们俩什么时候回去？
1: 这雨一时半会也停不了，今天就住这儿了。
0: 睡这儿啊？
1: 对啊，这不挺好的吗？要啥有啥。
0: 哎，等会等会，擦擦手。
1: 哎呀，没事的，行行行，喝点茶暖暖身子。
0: 你赶紧来给我看一下，这头牛是东如来还是卡布？
2: 都长得一样。
0: 这个，这头牛
1: 不是东如来，这个是达人家的诺尔，宝贝的意思。
0: 哦，这是诺尔啊？
1: 对，小宝贝。
0: 那你看这个，这个是东如来吧？
1: 也不是，这也是达人家的，叫刚，就是上方上面的意思。
0: 我放眼望去，全都长得差不多。你笑什么呀？
1: 你这样一说，我就突然想到，你看不懂这些牦牛，就像我们这些老乡看不懂你那个政策里面的每一个字，分开我们都认识，你把这些字放在一块儿就不懂了。
0: 哎，那入雨了，没事吧？
1: 落就落呗，没事。那就你又不住那，我们住这儿怕什么呢？
0: 不是，你那下面的牛粪都淋湿了。
1: 这，哎，牛粪湿就湿呗，这多得很，干牛粪多得很啊。
0: 哎，你别说啊，这个牛粪晒干了烧。

0: 泡起来一点都不臭，
1: 对，
0: 还有点香呢。
1: 我给你讲，我们这的牛都是吃青草长大的，绝对天然健康。
2: 嗯，
1: 我再跟你讲个秘密哦，有的牛特别识货，它吃冬虫夏草。你知道冬虫夏草吗？
0: 别吹了，吃什么冬虫夏草？
1: 我真没有吹牛。
0: 这个，这个吧，是不是这个啊？哎呀，冬虫夏草，
1: 这是甘草，这是甘草。
0: 冬虫夏草，
1: 我一直很好奇，深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还有，你肯定在深圳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大人物。
0: 嗨，我是什么大人物？我告诉你，深圳是个什么地方？深圳是一个连空气都在奔跑的地方。
1: 空气都在奔跑，
0: 嗯，
1: 那不跑了咋办？
0: 不跑就掉队呗。
1: 掉队？哎，我们这的生活就不太一样。你像我们就是啊，每天骑骑马，放放牛，晒晒太阳，喝点酥油茶，等太阳落山了就回毡房，唱歌跳舞。日子是过得慢了点，但是心里一点也不慌。根本就不怕掉队，

0: 咱们才完成了两千头，离目标差的也太远了吧！我是基督之心，要相信奇迹！相信奇迹！相信奇迹！你赶紧开，我追你啊！
1: 我们现在把这张照片就放在这个格子里，
2: 可以。

0: 我每次看他起飞，我都心情澎湃。对，你试试。
1: 别，
0: 相信自己，肯定行。来，左边这个，
1: 这是上升下降，右边是控制方向。我每天看你飞，我都学会了一点了。
0: 可以呀，你。
2: 小牛牛，我们又见面喽！
3: 切，这个怪叔叔又来忽悠我了。
2: 我是好人，我跟你说啊，给你打了耳标。给你打了耳标，你要是走丢了，我们就能找到你。哪天万一，那我是说万一啊，万一你上天了，奶奶多伤心，多难过呀。找一天，就那么轻轻的打一下。
4: 张，
2: 奶奶。
4: Yak， 是好牛。哦。米库，南拆妈妈死了，他没有妈妈疼，我疼他。哦。
2: 奶奶，我给您看啊，他，我女儿，我女儿叫妞妞。他叫牛牛，名字是一样的。我疼他，保护他，我也疼他，保护他，保护。
4: 张，你好，告诉，让给俺推大的三轮腰部。

0: 那是怎么了？
1: 地震。
2: 你预料不到了，他没有打耳标，这个上面看不到他的位置。
3: 可是这除了山什么都没有啊，我上哪找他？
4: 草原上的牛粪就是路标。
5: 你摸摸他。
2: 我要摸吗？
5: 那你还能查上啊？
2: 行，知道了。
5: 喂，那不能查、啊。
6: 请看《奇迹之鸟鸟》下集。

0: 江哥，嗯，休息的时候就别工作了，跳舞。
1: 你完不成任务，你怎么对得起你的老乡们？
0: 哎，你看看哥，你就是心太满，你心一满就跟那茶一样，就会溢出来。我们这儿有一句话是这么说，风会把你的烦恼带走，雪会洗净你的灵魂，那么路自然而然会朝你走来。不要有太大的压力，不要想太多。
2: 对，这得劳逸结合。张哥，咱们跟老乡跳舞去啊。
3: 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
2: 哎呀，走吧。
0: 张哥，哎，你看看漂亮不？这是卓玛奶奶托我送给你的。

0: 这天黑的晚，哎，你看看我这个藏袍怎么样？卓玛太太送我的，你赶紧让妞妞过来，让她也看看。哎，
1: 早就睡了。今天我加班回来本来就晚了，
0: 她一晚上又没等到你的电话，这一天天的，把她给委屈的都不行了。我错了，这一忙起来就忘了。
2: 这是怎么了？地震！
3: 张远，
2: 这些你都是被卓玛奶奶从小一手养大的。

0: 感情特别深，我已经帮他上传了理赔信息了，不能够缓解他的悲伤，但至少可以减少他的损失。这里显示，还有六头牛没有回来，可能是受惊过度跑远了。一会儿我们就把他们找回来。
1: 好。
2: 你又不落下，可把钱没呢？
3: 他说你一定找不到了。
4: 奶奶，他没有打耳标。
3: 这个上面看不到他的位置，
5: 摸了，他们就干嘛的？你一个泥土又麻子，
3: 大，很正确的，现在人品还没着，平安里呀，咋养活有谁？泥牛可能就那边了，那边的草泥牛爱吃。
6: 我们用耳标已经找到四头牛了，再找一头就去监狱里，天黑前一定要往回走，夜里才能会冻死人了啊！
7: 我知道。
8: 可人家除了山什么都没有啊！我上哪找他？
9: 草原上的牛粪就是路标，如果有新鲜的牛粪，就可能是牛牛留下来的。
8: 哎，老冯，他让人呢，他咋不接电话？
9: 他们找到一头牛，受了点伤。
8: 都抬牛去了，估计腾不出手。你那边怎么样啊？他让我找牛粪，我找着了，但是我没看见牛牛。我现在不确定这牛粪是不是牛牛的。
9: 你这样，你摸摸它。我要摸吗？你摸吧，如果还热乎，那就有可能是牛牛的。
8: 那要不热乎呢？
9: 那得看多不热乎啊。
8: 这样摸呀。
9: 那不摸咋整啊？
8: 那你还能尝尝啊？
7: 行，知道了。
8: 喂，
9: 那不能尝啊！

0: 对对，那这方面有。
1: 哎哎，
2: 哈扎哈扎，
1: 哎，
2: 你有个孽兄哎，
1: 没了。
2: 亚先辈，老差吧嘛这辈。
1: 没怎么了亲，亚亚拿酒缸的大药嘛的，先辈亚没别藏我大药的，俺那地缸菜土的没了，俺那老土的。
2: 他们阿是难以，你看嘛，你咋压力要多大死？
1: 莫这么了，咱们这马气死，然后一直接过的，张哥没的血囊坏掉的，人家没就落头的。
2: 呀呀，
3: 这马气死！
1: 哦，拿落拿落，
3: 走走。

0: 我算找上你了，牛牛，别跑啊，别跑，别跑，别跑，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哦呦，伯母奶奶想你了呀，我是替她来找你的呀，牛牛，你怎么了，牛牛？牛牛，你受伤？牛牛，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 卓玛奶奶在找你呢，别怕，你是受伤了吗？看看，看看，你在这别动啊，别动，你幸好了。牛牛，你还能走得动吗？啊？你能不能站起来，牛牛？
1: 车队已经出发，我们先往前赶。哎呀，嫂子，你别哭，你放心，我们一定找到尚哥。
2: 老母，好了没有？
3: 好了，准备出发。
1: 哈扎。
2: 啊。
3: 哈扎，呀，把你的请求的张给你随便把你的搞不清楚，果然都有一句谁？
1: 马尔山儿子哭啊，要让你进去，进去都不得。
3: 哈我是死在那。
2: 中的。
3: 啊。
0: 别哼哼。

知道你疼，你说说你怎么就把腿给弄折了呢？早把耳边打了不就没事了吗？你个傻妞，你好美啊，要是妞妞和她妈妈能在这儿就好了。

0: 上次过生日，他许愿，说希望爸爸是个大英雄，保护他，保护妈妈，保护全世界。你说，我是不是让他们失望了？你看着我干嘛？好吧，知道你就是这么想。
1: 这缆车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它寒冷失温，我打算用无人机先进行搜索，听明白了吗？
2: 咋样了吗？
1: 我去联系救援，你操作无人机搜索它。
2: 我操作这个。
1: 那你去联系救援。
2: 那我更不行。
1: 无人机你没问题的，你得相信自己。
2: 对，我要救他，相信我哥。
3: 叔叔快醒醒，有危险，醒醒，快醒醒。
4: 怎么了宁宁？
5: 宁宁别怕啊，你别怕。
4: 嗯，
5: 你别动啊。
4: 嗯
5: 啊，你别动，别动。

我知道你们饿了，但是今天他不能死，我也不能死，别过来！

0: 哥，
1: 你醒醒，醒醒！
0: 不能睡啊，不能睡！
1: 你别忘了，你答应过我，你要带我起飞的。
0: 醒醒，不能睡！
1: 哎哎哎！
0: 听不听得见？哎哎哎哎哎！我们在这儿呢，我们在这儿呢。林静，林静，他们来找到我们了，他们来了。
1: 林静，林静，
0: 你没事吗？
1: 好着呢，好着呢，好着呢。
0: 你坚持住了，坚持住了。
1: 那个救援车队马上就到了。

0: 你看，这个就是爸爸要给你介绍的好朋友牛牛。牛牛，你好，我是牛牛。你真可爱，你是来真的玩吗？我带你去吃好吃的哟。
1: 哎，你可瘦了呀！哎，好着呢，好着呢，最近没有烦心事了，吃的好，睡得香。
2: 阿珍，阿珍，张哪里呀？下山喝水了吧？
3: 呀呀呀！

0: 悠悠，
1: 我带你和妈妈去看看藏族人民的幸福生活，走。

这就是我的故事。你们是不是很好奇，我有没有创造奇迹，拿到嫉妒之心？这根本不重要。哈扎拿着用奖金买到的无人机，笑得像个孩子。老伯也得偿所愿，留在了美丽的西藏。所谓的奇迹，从不在报表上，而是在卓玛奶奶笑起来的皱纹里，在牛牛蹭我手心的温度里，在这一半带着牵挂，一半扎进草原的风里。

0: 我们什么时候住上高楼啊？
1: 快了快了，
2: 我最快速度把全村的签名交给集团。
3: 你知道我为你们村争取到这个机会有多难吗？
2: 真盖起来对我们村民也是一件好事情。
4: 以后啊，就不用那么辛苦种田了啊，还浅水湾啊，高尚住宅。
5: 老师让我们画不一样的艺术，
2: 画海湾。咱外面那片红树林底下多了去了。
6: 请看《奇迹之冯树流年》上集。

0: 早晨啊！大家應該睇到村口嗰個告示啦，勝利強集團準備開發我哋呢條村啊，揀啱咗我哋啊！好事啊！人哋上面寫住咩呢？第日2.5倍面積嘅賠償，電梯房啊！
1: 你咪噏得噏啦，喺度齋吹水。
2: 大表哥，我咪過嚟徵求下大家意見嘛，而家
0: 嗱，各位。我阿棒仔咧，细细个就喺条村大嘅，大家都知啦。我啲环境几咁差啊，又潮湿，又漏水，又漏电，
3: 痛啊！
0: 你屋企啊，起到乱七八糟，系咪？
4: 喂，咁如果你困咗我哋，拧转头卖俾人哋，咁啊点计啊？
5: 呀，有王法噶嘛？你估会乱嚟嘅咩？
0: 嗱，三叔公都觉悟高啦，呢个世界有王法噶嘛？呢个胜利强集团啊，人哋起到好多出名嘅建筑噶啦。你哋前兩日有冇睇 TVB 啊？嗰啲咁嘅弧形嘅綠色玻璃嗰啲屋啊？
5: 你係話知好似灣仔嗰啲屋咁靚嗰種係嘛？
0: 三叔公唔係灣仔啊，係淺水灣啊，高尚住宅。以後我呢度搞淺水灣啊！嗱，
2: 係啊，
0: 如果我呢條村所有人投票都通過嘅話咧，佢會話起一個好大嘅社區，俾一棟樓送俾我哋條村。一棟樓啊，俾我哋分啊！
1: 唔係啊嘛，棒仔，一棟樓你想搞掂我哋？嗱，老老實實啦，你究竟想將我哋打翻埋幾錢先？
0: 大彪哥，唔係我哋賣俾人哋，係人哋要我哋啊，益我哋啊！嗱，各位，我係代表集團嚟先摸摸大家嘅意見，睇下大家同唔同意呢個 project。喂，
1: 我第一個反對。

0: 蕾蕾，回来了。
1: 爸爸。
0: 哎。
1: 我今天写作业了。嗯。
0: 哎，给你涛叔说什么？
1: 谢谢涛叔。
2: 哇，恩将仇报啊！
3: 谢谢啊。你这么搞也不是长久之计啊。哎，琳琳今天问我了，说妈妈什么时候回来？那我只能跟她说，我不知道。你俩到底为什么理呢？
0: 当初就应该听大家劝，应该找个本地的，外面的人可能还是过不惯这点日子。你看着吧，等到时候这一片把高楼盖起来，搬到楼房去住。哼，他羡慕都来不及。
3: 哎，把我也搞到你们公司去好不好？
0: 帮你问过几次了，人事部说最低学历初中毕业。
3: 给我。哎呦，还是开我的摩的吧。
0: 哎，阿涛，你帮我一个忙啊，村里面现在好几户都不签字，最麻烦的谁？就你那表哥，你帮我。
2: 不要搞我哦，他会打人的。
0: 我知道，
2: 打你了，
0: 接近吧。
4: 阿鹏仔啊，他们不在这里我不划得时的。
5: 哎，我想说呢，夜晚啊他们回来你跟我商量一下就行了。
4: 阿鹏，你现在不在工厂做了，在做这？
0: 那我早没干了，没前途。
4: 我还说让你介绍我去你们厂子里做工呢。哎呦，
5: 兰姨，这个就是出路啊，
6: 请愿书。
7: 阿鹏，我们什么时候住上高楼啊？
8: 快了快了。
5: 哎呀，贾总，昨天您没来我村太可惜了，我这往上一站，一张嘴下面一呼百应，全村几乎全票通过。现在呀，除了有几个签名呢，还有点，你放心，有困难我克服。
9: 好，你来看看这张填海图。你知道我为你们村争取到这个机会有多难吗？
5: 知道知道。
9: 你们村的实际情况你最了解了啊，房屋漏雨，半夜停电，哎，就这么好的机会竟然有人还不愿意，这是个好日子过不去
5: 吗？早还了，再古巴法搞给我。
9: 哎呀，你又跟我讲广东话听不懂。
5: 我的意思是，我最快速度把全村的签名交给集团。
0: 人家医生讲到啊，你个脚唔使食药噶。
4: 啊！
0: 你只要离开个平房咧，搬上楼住，乜都搞掂噶。啊！而家啲楼房啊，唔使你行路噶，有电梯，一坐落去，滴滴滴。
2: 先去别人家的啦，我表哥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回来。
0: 等他回来，我就收拾他。
2: 他说啊，这个记忆签以后啊就不用那么辛苦种田了。
10: 辛苦辛苦有鬼用啊，你看这块田不知道怎么搞的，一年比一年繁殖严重。
2: 还啊，
10: 种啥都不行啊。
0: 你就醒目了，趁着现在有人要把田让出来还能换点钱，全村都签完了，就差你了。

0: 王爵办公室是在这里啊？
1: 他不在。
0: 哦，那个大爷，请问王局什么时候回来？
1: 那我哪知道啊，你赶时再来吧。
0: 哎，大爷，王局这个地图啊，我们公司办公室也贴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哈哈，看来我跟王局有缘呢。大爷，听说王局这个人挺热心肠的，找他办事儿都愿意帮忙，对吧？
1: 那得看什么事儿吧。
0: 嗯，谢谢啊，大爷。啊，这样吧，大爷，我呀下去顺手帮你把垃圾都扔了。
1: 哎哎，别动，别动，真不用，太勤快了，好不容易捡回来的啊，这些都是样本。先回吧，啊，改日再来。
0: 这个你要的话，下次我来。
2: 王局长，
0: 多了，
2: 费一个文件，请你签个字。

0: 网购。那个，我就想过来向您请教一下关于环保填海的事情。我们集团啊，在深圳可有名了，做过好几个标杆项目。你等我。
1: 谢谢啊。
0: 发展需要用地，我们就想着环保填海，这也是百利无一害啊。
2: 谁跟你说的？
1: 有百利无一害啊？
0: 公司贾总说的。他说现在在国外那些啊有钱的集团，他们开发的时候都是往海边开发，填海，扩大地球资源啊。
1: 你倒挺实在的。
0: 就想着，如果真盖起来，对我们村民也是一件好事情。
1: 哦，你是本村人吧？
0: 对，本地人。
1: 那就方便了。改日再来吧，我还有个会。
3: 现在哪儿哪儿都欢迎投资，而且我们是有政策支持的，就在环保区推三阻四。
0: 可不是吗？
3: 那你再去一趟，什么意思？
0: 我也没明白。
3: 你去的时候拿的什么东西啊？
0: 今天啊，我是空手过去的。
3: 哎呦，我的客户经理啊，你这是拿空气去服务客户啊？
0: 我这不是试探军情吗？明白明白。
4: 爸爸，老师让我画不一样的艺术，我不知道该画什么。
0: 艺术，这蜻蜓、七星瓢虫、螳螂都算。
4: 那都太常见了，我想要不一样的。
0: 要不一样。画海蛙，他们肯定没见过。
4: 海蛙算是异虫吗？
0: 算啊。
4: 可是我都没见过海蛙。
0: 你怎么会没见过？咱们外面那片红树林底下多了去了。小时候睡觉的时候，你每次都说吵死了，那就是海蛙呀。
4: 妈妈说那是癞蛤蟆。
0: 怕冷什么？
4: 那我就爱海蛙，你带我去看看呗。
0: 谁这么缺德，这么多垃圾扔的。以前啊，这些树底下这些根须也全是海蛙。
4: 爸爸，一个多小时了，一只蛙都没见到。
0: 你放心，这里我熟，可能啊，可能是冬眠睡觉了。
4: 现在是夏天。
0: 啊，是吗？肯定有的。雷雷，你这样，咱们闭上眼睛，

0: 你认真听，看能不能听到海蛙的声音。
1: 爸爸，这里好臭，我害怕，我想回家。
0: 好，改天我逮了以后给你。哦呦，看见了没有？那个就是海蛙，海蛙，那就是海蛙。你照着它，照着它，我转过来给你看。抓住了。
1: 是死的。爸爸，这会不会是我们这最后一只海蛙？
0: 怎么会呢？有红树林在，那就肯定还有海蛙。
1: 可爷爷说，他小时候甚至还有老虎呢，现在不是也没了？

0: 你表个钱了，
1: 全村最后一个被我搞定了。
2: 盖楼有什么不环保的？又不开场又不排污，
3: 这是不是你们干的？
4: 红树林也到岔头，不光是污染环境，
5: 是犯罪。
6: 这不是我干的，
5: 跟你们公司脱不开干系，我一定会问责到底。
7: 这份生态报告可以充分证明红树林的生态价值被严重高估。
5: 您太胡言。
8: 请看奇迹之红树流年下集。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11: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10: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11: 不要小瞧我哦，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10: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11: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12: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8: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0: 乌马，我们赢了！兄弟们，约场球啊！想来的，咱们社区球场见。
1: 陈阳，你赶紧出门，一会儿咱们球场见。嗯。

0: 今天这手感可以啊，可惜这么帅的进球竟然没有人看到。你只晚了30秒，但你知道你错过了什么吗？
1: 什么呀？
2: 一个篮球大神的单手超远三分，不过其实这只是我的一般水平而已。
1: 你就吹吧，赶紧准备打球。
3: 吴马、陈阳，你们来得够快的，
0: 人都到齐了啊。还是老规矩，我们来转球分组，打3对3，5分制，3局2胜。文明，陈阳，我们一组。
4: 啊，这怎么打呀？你俩得分开啊。
0: 可不能耍赖哟，这个是转球分的组，我也不想和陈阳一组啊。本来今天还想跟他好好比一场，既然有言在先，大家就不要啰嗦了，
1: 先打着，打完10局再重新分组。
5: 严教练，新城对金教练推荐的这2名队员，你有什么想法？
6: 沈教练，我们省队防守有优势，而在进攻线上缺少突破的点。我看了他们俩的比赛，一个得分后卫，一个控球后卫，在进攻端配合默契，依我看正是咱们省队现在需要的。
5: 我跟这个木马的父亲也算是老相识了。
6: 哟，那你要跟他见一面吗？
5: 不用了，

0: 传得漂亮，
1: 这配合，两个人都没看对方，就都知道对方下一个跑动位置。
2: 木马最棒，
0: 最棒！
1: 穆斯团也来了，这比赛热闹了。
3: 你把木马的照片发学校群里，他们能不来吗？这是什么打法？两个人往一个点跑。
4: 啊！打得好！
5: 果然是我们星城双子星啊！这种神级的默契配合，也只有他们俩能够做到了。挡拆、反跑、假动作，只要其中一步错了，都不可能实现大暴扣。
6: 你先回宾馆，一会儿我自己打车回去。
7: 沈教练，这么热的天，还是回去休息一下吧。
6: 这么热的天，这群孩子还这么有激情，我得看看去。

0: 神机妙算，声东击西，怎么样？不赖吧？
1: 你的话也就他们信，你的眼神告诉我，你肯定不是要三分。
2: 要换成是我，我肯定传给木马了。
3: 这俩孩子有点意思。
4: 这是我们新城高中双子星木马和陈阳，厉害吧？
5: 防守也太差了，还有进攻的都换开防守了，还玩什么后仰？这种花里胡哨的动作也就唬唬小朋友。
0: 咱们俩一组，别人没法打啊，打你还有一点点挑战，一会儿我防你。
1: 对了，木马，跟省队的那场选拔赛你准备的怎么样了？啊，
0: 没来得及告诉你，我没打算去省队。
1: 啊？为什么？
0: 你怎么跟金教练和我爸一样，都希望我去省队？
1: 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去啊？
0: 当然不去了。你想，进省队就算打到全国联赛又怎么样了？还不就是高中生之间的对战，太没意思了。
1: 看来你是有别的想法。
0: 我想参加篮球俱乐部的选拔，直接挑战更有能力的选手，打更高水准的比赛，这样才能实现我的篮球梦想。
1: 你真考虑好了？
0: 当然，这是我的目标啊。还有，我们省队的水平真的很一般，我要是真去了，我的篮球才华就毁了。
6: 太棒
7: 太棒了！
6: 老师，
7: 好球！
8: 再进一个！
7: 漂亮！
3: 龙汉，他怎么在这儿？看来得有一场对决了，有意思。
0: 啊，什么意思啊你？
9: 叫我一个，咱们来一局。
0: 你也看见了，我们打了三对三，你一个人怎么加你啊？
9: 来，咱们三个一组。
2: 啊，我不会打呀，我是喜欢看篮球，可是我没打过篮球。你看看我这身高。
9: 没事。你们在场上负责把球传给我，实在传不出来也没关系，我自己来拿。哦哦，可以开始了吗？
0: 那来吧，先进五个球的获胜。
9: 没问题，
0: 我来防他。陈阳、文明，你们负责防他们两个。嗯，
9: 咱们投球决定球权。
0: 不用了，你们先攻。
9: 你会后悔的。
5: 一个，
7: 哇，太漂亮了！
0: 偷袭算什么？接下来也让你看看我的厉害。这次我贴身防他三分，你注意好协防。

0: 两个。
1: 技术动作扎实。
2: 大叔，你是哪一边的？你不会是卧底吧？
3: 场上什么情况？
4: 文静，你也来了？
3: 嗯，场上现在0-2，木马他们落后。
4: 啊？
0: 你们刚刚不是要协防我吗？这次我要突破了，倒要看看你们怎么防我。
5: 家人把自己的进攻方式告诉我们，这家伙也太目中无人了。
6: 不用协防，我单防他。
7: 我们需要做什么？
0: 看着就行。

0: 哎呦！三个，
1: 三。
2: 木马，我来协防，只要进攻权回到咱们手里，你就能发挥了。
0: 要来夹击了吗？
3: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呀？
0: 跟刚才一样。
3: 上一球我们什么都没做呀。

0: 这么厉害，这木马完全不行啊！
1: 木马加油，你可以的。还有一脚，我们还有机会，加油！再来！
2: 木马加油，木马加油，
3: 都被打成这样了还没放弃，这小子挺有韧劲儿啊！是块钢，就是缺锤链。
1: 大叔，你这前半句听着还可以，这后半句你才缺锤呢，你行你上啊！
3: 您去那边啊，你去那边去。投篮！
1: 五个，不会打篮球的都能绝杀你们，市冠军队的球员就这点水平，也难怪你们省队每年比赛都基本垫底，没人喽。再来一场，就我们俩，斗牛。哎呦，你这么想说，行啊，我给你个机会，来吧。老爷，哦好，我马上回来。抱歉，我姥爷喊我回家吃饭了，那这局就算了。
2: 那我们约明天，时间你定。
1: 我就是来看看我姥爷。
2: 明天我就走了，哎呀，我是哪个高中的？不重要。哎，老
1: 爷还说云海市篮球水平在京江算不错的，不过今天领教喽，我现在更能理解京江队为什么这么弱了。
2: 什么叫领教了？这跟京江队又有什么关系？不行，不能走，我们再来一场。
1: 输了就输了，承认自己输了又不丢人，走喽。
2: 你们先回去吧，我想自己待一会儿。
4: 我陪你坐会儿吧。
2: 不用，我没事。你们回去吧。啊。

0: 刚才我看了比赛，你打得还不错呀。
1: 你懂球吗？输球了还打得不错。
0: 略懂一点，你基本功不错，技术也很有特点。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1: 你谁啊？问这么多干嘛？
0: 我也打过联赛，现在年龄大了，打不动了。看着你们在场上活力无限，就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
1: 你以前打什么位置的？
0: 我过去是打得分后卫的。
1: 那你以前在哪个队呢？
0: 我在京江队打过几年。
1: 京江队啊？
0: 怎么了？
1: 这几年京江队实力太弱了。
0: 也对，刚才赢了你的人也说京江队挺弱的。
1: 大叔，你是过来故意气我的吗？
0: 我只是被你说服了，所以承认了京江队确实很弱这个事实。
1: 行吧，随你怎么说，反正我又不会加入京江队，他垫底也跟我没关系。
0: 不过依我看，以你刚才的实力，恐怕连京江队都未必进得去。
1: 我告诉你，我可是要参加俱乐部选拔的。

0: 输了？哎呀，输赢很正常，没什么可沮丧的。
1: 你知道今天有多少人在现场看吗？真是太没面子了，这简直就是我木马最丢脸的一天。嗯，
0: 对方是哪个学校的？
1: 不知道，但是我一定会赢回来的。哎，
2: 喂，木马，我正要打给你呢。下午比赛我看了，回来就查了一下资料，跟你们打球的那个人叫龙汉，资料我一会儿发你。
1: 你怎么知道我要问你这事儿啊？
3: 因为我太了解你了，你这么一个不服输的人，能轻易放过一个大比分虐你的对手吗？
2: 资料我已经发你了，你赶紧看一下。龙汉是海西省篮球队队员，不是云海市的人，怪不得白天的时候他说他明天就走了。
1: 我不关心他的个人生活，他的实力呢？
2: 别急嘛，我正要说到这个呢。龙汉是海西队的主力队员，打小前锋的位置。
1: 看到了。
2: 海西队已经连续2届获得了全国高中生联赛的冠军，你知道他们今年的目标是什么吗？
1: 3连冠。
2: 对，以他们现在的实力，拿下3连冠应该没有什么悬念。所以木马，其实今天你们输给龙汉也没什么。
1: 这个话题我们跳过。
2: 在海西和金江的历次交手中，我们输多胜少，所以他才会那么看不起我们金江。
1: 这几年金江队实力太弱了。
4: 也对，刚才赢了你的人也说金江队挺弱的，不过依我看，以你刚才的实力，恐怕连金江队都未必进得去。
2: 哎，对了，我还查了一下海西队主教练的资料，猜我发现了什么？
1: 快说，别卖关子了。
3: 海西队的主教练叫王鹏，他曾经在一次联赛中击败过穆教练，拿到了冠军。
1: 什么？打败过我爸？爸，你认识王鹏吗？
0: 认识啊，现在海西队的主教练。
1: 你们以前交过手？
0: 嗯。
1: 你还输给他了？
0: 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1: 你以前输给王鹏，我今天输给龙汉，都是海西，还真是巧。
0: 木马，输赢
1: 输赢很正常。不，输赢在我这儿非常重要，我只能赢不可以输。我不光要打败龙汉，还要让王鹏知道我木马才是未来真正的篮球之星。一定要让你成为我的手下败将。
5: 木马，怎么了？
1: 陈阳，省队那场选拔赛是什么时间？
6: 省队？你想通了？
1: 对，想通了。我宣布，我要加入金江队。
6: 那太好了。哎，你怎么改变主意了？
5: 我没有改变主意，我一直以来的目标就是不能输，我要打败龙汉，打败海西。
6: 木马，你又打鸡血了？
5: 不是鸡血，是目标。
1: 陈阳，你快告诉我什么时间？
6: 星期天下午2点。
1: 星期天。

公元725年，李白和好友经峡江出水访仙寻道，路经洞庭湖时，好友不幸离世。年轻的李白第一次尝到了生离死别之苦，写下了《望庐山瀑布》。 在后来一段时间的旅途中，时常想起好友，

0: 家九叔的酒，闻到酒香就会醉，铺的是上好的羊毛毡子，睡一晚保准不想家乡亲娘。
1: 小狼倒会卖嘴，年龄不大，会做生意。好吧，你带我去，若酒不如你说的香，当心我敲你脑瓜。
0: 客官，请跟我走。
1: 嗯。
0: 阿娘，这位客官要喝上好的酒。
2: 客官万福，快请进。我家小店确有刚酿出的好酒，喝点儿解解乏吧。这边还有客舍，有我故乡的床，干净舒适得很。客官若不嫌弃，可在此下榻。
1: 一进小院就闻到芬芳，花香混着酒香，味也先醉。既如此，我便在此住下。
2: 昆图，你带客官先安置，我去备点烤羊肉。
0: 好嘞，客官这边请。
2: 你这么不小心。
0: 娘，台阶上的青苔太滑了，我真不是故意的。
2: 这月都摔破仨碗了。
0: 娘，
1: 他今天到码头接我一定是累了。昆图，我还没喝上酒呢你就挨打了。不哭不哭，我已经闻到酒香和肉香了。
2: 让客官见笑了，您且宽坐，烤肉马上好，酒也压好了，我马上给您摆上来。昆图，来帮忙。
0: 好，
1: 娘子的酒真不错，肉也香。
2: 我这里地方不大，但酒肉管够。
1: 昆图，过来。你母亲罚你不许吃饭，我匀给你，不要哭了。
2: 不许吃，让客官见笑了。我一人每天忙里忙外，多有不周之处，失礼了。
1: 方才让我想起我幼时也常被母亲训诫，前些年离家去仙山寻道，再也听不到母亲的责骂了，也挨不了她的打了。
2: 客官来自哪里？出门寻仙为何来到了广陵？
1: 我随父母到蜀地长大。
2: 哦，我与孩子父亲一路到广陵，孩子父亲很少在家，
1: 娘子要照顾这逆旅，还要带孩子，确实不易，还望再压一壶酒，一杯浊酒可解千愁啊。
2: 客官看上去非同凡人，何愁之有啊？
1: 一年前和好友五指南一同出蜀，遍访名山大川，何等快意恩仇，奈何世事无常，在洞庭痛失指南兄弟，使我旅途成为孤旅，无心之痛何人能解？人生得意知己如碎玉投壶，碎了便再难寻觅。
2: 客官情深意重，敬佩。昆图，别吃了，过几天月圆了，去买些桂花回来备酒。
0: 好的，娘。
2: 客官，您可在此赏月。

0: 回来了，月圆之时，家家团圆。您孤身在外，方才温了桂花陈酿，又烤了胡麻饼。
1: 不瞒娘子，家书未达，盘缠苦难续。
0: 我虽一介妇人，却知师承气鬼神的道理。昨夜听您吟诵“引入平羌江水流”的句子，真是把月亮写活了。
2: 全当抵这坛酒钱如何？
3: 娘子营生不易，怎可拿这虚浮文字作底？哎，
0: 小店虽陋，却容得下天涯过客。这月光照过帝王殿，也落寻常巷。昆图，
4: 啊，
0: 去把桂花陈酿给客官报来。
2: 我这就去。
0: 娘，来，先垫垫肚子，上回摔的疤还没好呢。
4: 掌柜娘子好气我。

0: 儿啊，江湖路远，若累了便回来。
1: 待孩儿踏遍青山，定要将天下都写入诗中，让母亲之名随诗篇传于后世。
0: 为娘只要你平安康健。
2: 母亲，儿十年未归，不知您鬓边白发是否又添了几缕，孩儿让您忧心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资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东风标致。

0: 红毛丹究竟有什么养生价值？胃炎高发莫忽视，中医养胃有妙方。鼻塞咽干可能是得了空调病？看世界杯学健身方法，今天带您趣味练足球，提高反应速度。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红毛丹。眼下正是红毛丹上市的时令季节，各大超市随处都可以买到，十分常见。红毛丹的外表长满了红色的毛刺，看起来好像有点扎人，可是剥开之后果肉晶莹剔透，甘美多汁。据说啊，它可不像荔枝一样吃多了容易上火，它是清爽适口的夏日鲜果，而且还是养颜护肤的水果。那么红毛丹究竟有什么样的养生价值呢？为什么食用之后不容易燥热上火呢？今天我们就一起解锁这枚夏日小果的养生奥秘。
0: 炎炎夏日，水果摊上琳琅满目，荔枝龙眼固然美味，可一把荔枝三把火的说法让不少人望而却步。就在这个时候，一种外形独特、口感清甜的热带水果悄悄上市了。它浑身长满毛刺，像披了一件毛茸茸的外衣，剥开后果肉白嫩透亮，咬一口脆爽多汁，酸甜有层次，它就是红毛丹。都说它和荔枝是亲戚，但它吃起来没那么容易上火，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独特的口感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养生智慧呢？

0: 红毛丹呀，我们俗称叫毛荔枝啊，当地又称勺子，属于无患子科。它的果肉呢，我们日常是可以食用的，其中果皮和果核在民间呢可以外用入药。我们煮水啊，可以使我们皮肤的那种湿疹和瘙痒，它可以作为一个辅助环节。它的性味归经呢是属于性温的，它的味儿呢是甘味，微酸，归脾和胃经。甘味呢主要有健脾补益的作用，酸味呢主收敛生津，温性呢能够温中散寒。这种酸甘温的搭配，我们这个水果啊，红毛丹啊，它既不像荔枝那么大热，也不像西瓜那么大寒。这种水果呢水分比较充足，在中医里面也属于补阴液比较好的一种食物。
1: 由此看来，红毛丹还真不简单。不过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会问了，红毛丹和荔枝长得像，口感也像，它们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为什么我们说它是没荔枝上火的夏日小凉果呢？
0: 红毛丹呀，和另外一种食物就是荔枝长得非常相似，但是呢它俩之间呢却有着很大的区别。荔枝呢是大温燥烈的，它只温补不生津，多吃呀特别容易上火。而红毛丹呢，它的性呢是偏温和，自带一种酸味，可以生津，从而制约了那种燥热，一边温补一边补阴，可以阴阳平衡。所以说红毛丹和荔枝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荔枝容易上火，而红毛丹呢不容易上火。从营养学角度来说，荔枝呢以葡萄糖为主，它升糖快，代谢产热高，鞣质呢会刺激口腔黏膜，而红毛丹它的果糖居多，水分更高，热量代谢更平缓。所以呢我们荔枝啊吃个七八粒就特别容易上火，红毛丹呢稍微好一点，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多吃，因为吃多了也是容易轻微的产生燥热的。尤其是阴虚体质的人要选择红毛丹，尽量少吃荔枝。其次呢，红毛丹它是甜味的，里面含有大量果糖，对于糖尿病病人来讲一定要少吃，要控制好这个量。
1: 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又赶上世界杯激战正酣，很多朋友熬夜看球，情绪激动，零食不断，身体难免吃不消。在这种场景下，红毛丹的养生价值能和哪些世界杯病对应上呢？
0: 红毛丹啊可以快速的来补充能量，尤其是我们熬夜的时候，哎，觉得这个能量消耗大。它是简单的单糖，能够迅速转化成葡萄糖，可以缓解我们熬夜所导致的这种疲劳，大脑迟钝。还有呢，它可以调节我们的情绪，因为它的味道是甜的，还有 B 族维生素，能够帮助我们放松身心。钾元素呢，能够帮助我们补充水分，缓解久坐所导致的这种水钠储留。中医角度呢，熬夜容易伤阴耗气，心肝容易上火，而红毛丹呢，酸甘补阴，可以缓解我们熬夜引起的口干眼干，缓解疲劳。建议我们熬夜过程中呢吃3到5粒，当然睡前不要再吃了啊。睡前如果吃这个红毛丹啊，会导致我们脾胃不适，出现胃酸。
1: 那么除了红毛丹直接剥开吃之外，还有没有一些更清爽更适合夏天的吃法呢？
0: 除了红毛丹我们平常就是直接剥开了吃以外，我给大家推荐两款一冷一热的养生吃法。第一种，红毛丹椰奶饮。红毛丹呢，我们可以补充我们的阴液补气，而椰奶呢能够温凉中和。如果我们脾胃容易拉肚子啊，我们可以去掉冰块，夏天比较热啊，我们可以适当加一些冰块来进行一个调味，是非常好的。另外呢，我们红毛丹可以做菜，可以温着吃。那么红毛丹古老肉呢，猪肉呢可以滋阴平衡的温和性，我们红毛丹呢也是性平温和的，两者放在一起来做呢，可以是非常好的一种养生的吃法。
1: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厨房，看看这道红毛丹古老肉是如何制作的。
2: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红毛丹古老肉，主要的食材呢是里脊肉加上红毛丹。我们首先呢把红毛丹呢去核，再把古老肉切成大片，把这个切好的里脊

鱼肉片呢，把它包好，包上红毛丹，把包好的这个红毛丹呢，这个里脊肉呢，外面呢裹一层糊。这个糊的这个做法呢，面粉呢是4，生粉呢是1，加一个鸡蛋，加点食用油。食用油呢加进去以后，让它更加的酥脆。打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记得把它打到上劲。

0: 我们加上番茄沙司啊，给它入味，给它入完味以后呢，均匀的裹在这个咕老肉上面，拌匀就可以了。
1: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聊的是肠化生。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朋友们接受胃镜检查，不少人的胃镜检查报告单上会有萎缩性胃炎、肠化生等字眼。网上有不少说法说肠化生是胃癌的必经之路，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又应该如何预防和远离胃病呢？
2: 大家好，我是浙江省中医院周平龙医生，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胃部最常见的一个疾病，慢性胃炎合并肠化生。有数据显示，慢性胃炎包括慢性萎缩性胃炎合并肠化生的总体患病率高达 42.3% 到 58.7%， 也就是说两个人之中就有一个患有胃病。胃炎的常见症状有胃胀、腹痛、反酸，还有一些容易被人们忽视的症状，比如说胸闷啊、两胁胀啊、胀痛啊，或者是背部不适等等。那什么是肠化生呢？你可以这样来理解，胃是一块需要精心呵护的农田，正常胃黏膜是这块田里种的庄稼，由于长期被这个幽门螺杆菌等这些主要的害虫的侵袭，或者受到辛辣、高盐饮食、饮酒啊这多种不良因素的刺激，这个胃里面就开始长出了像肠道黏膜细胞似的杂草，这个杂草我们就是肠化。它不是肠子长到胃里面了，而是胃黏膜细胞在长期炎症的刺激之下学坏了，变成了肠细胞的模样。虽然肠化生发生到胃癌它是进程中的一个阶段，但绝大多数的人一辈子都不会癌变，轻度肠化生基本大家可以放心是安全的。但大家也不要掉以轻心，肠化生不等于胃癌，但它是一个重要的对你的黄牌警告，它是在告诉您你的胃黏膜已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了，你需要重视起来。现在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健脾养胃的三步骤，早上起来按一按，睡前揉一揉，隔天灸一灸。早上起来大家可以按哪里呢？伸出你的手腕，往横纹往身体的近端2寸，相当于你的手指三个手指的宽度，两条大筋的中间，这个穴位就叫内关穴。内关穴是手厥阴心包经经穴，也是八脉交汇穴之一，它能疏通心包经的气血，而心包经与脾胃的受纳和运化功能是息息相关的。同时这个穴位还能缓解情绪的焦虑，对于长期被胃病困扰情绪容易紧张的人来说，按揉这个内关穴是一举两得的效果。手上是内关，那么腿上呢，那么就是足三里。足三里穴它也有一个双向调节脾胃的功能作用，比如说胃胀消化不良的时候，你按压这个足三里这个穴位的话，就能够抑制过亢的胃的活动。怎么样来快速找到足三里穴呢？我告诉一个大家最简单的一个办法，膝盖也就是髌骨膝盖放在你这个手掌的心里面，四指自然并拢被微曲下伸，中指对准这个胫骨的前际，无名指端就是足三里穴。每次的按揉3到5分钟，每一天早晚各一次，按摩穴位之前

0: 先建议你把手指揉揉热，用这个手部的阳气带动穴位气血的运行，效果会更好一点。说完存起按一按，咱们再来说一说睡前揉一揉。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揉肚子，中医叫做什么呢？摩腹。在我国以前有几千年的历史的名医孙思邈也常以手摩腹作为自己的养生之道啊。揉腹要把握以下这四个方面，一个是时间，最好选择晨起空腹或者睡前，每次揉5到10分钟，或者是每次揉100圈。手法上呢，以肚脐为中心，它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顺时针，顺时针的方向就是顺着结肠的走向啊，升结肠、浑结肠、降结肠，那也就是右下腹、右上腹，再到左上腹，再到左下腹，顺时针的方向进行按摩。这种方法它比较适合有腹胀、有便秘的这样的病人。这个逆时针的方向它主要适合一些慢性腹泻或者是大便溏稀的啊，脾胃虚弱这样一些患者。揉按的力度要适中，不要重按。日常养胃保健揉腹的时候，我们一般不推荐使用精油和其他的介质。一般来讲啊，缓慢的按摩为补发，适用于脾胃虚弱的病人。急性摩腹是用于消食导滞、健脾补虚，应该缓慢，以每分钟100次为宜。最后这就是隔天灸一灸，也就是每周1到2次的保健灸，就是将艾条点燃以后，那个头上的那个火要熄灭，熄灭以后对某一个穴位距离皮肤啊2到3公分，是皮肤感觉有温热感、有渗透感而没有灼痛的这样一种程度啊，每个穴位灸10到15分钟，隔天一次，也可以一天按穴位，一天9穴位交替的进行啊。最常用的穴位比如说我们刚才介绍过的有足三里、有内关、有中脘，这样一些穴位啊也是常用的。祝大家有一个好的脾胃。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空调病。最近啊，圈友小吕发来求助，他说夏季炎热高温，每次他从户外走进商场、地铁站的时候，总会感到一股冷风袭来，特别的清凉舒爽。可是随之而来的是他的肩膀特别酸痛，有时候鼻塞，而且还有一种感冒的感觉。他说这是空调病吗？这空调病有什么样的健康隐患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董医生给我们来讲一讲。董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1: 董医生，一说到空调病，我们的理解就是吹了空调、吹凉了、感冒了。那么从医学角度上讲，到底什么是空调病呢？
2: 夏天到了，大家在空调环境里时间待得长了呢，就是会出现一系列的不舒服，那么老百姓呢把它称之为空调病。当然在医学上呢，我们并不认为它是一种疾病。那我们的定义呢，是人在这种长期处在这种空调环境下，对环境不适应导致的一系列不适的感觉。我们更多的把它称之为空调不适症啊，是一种反应和一种症状。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医学上的分析它的原因主要是3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的空调环境下的人体在这个相对温度比较低的情况下，人体的循环会产生一系列的变化。比如说我们在温度低的环境下，我们血管要收缩，这样呢防止热量从体表散发。在温度比较高的环境下，我们的血管要扩张，帮助我们的热量能从体表更好的散发。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从热的环境突然进入冷的环境，就会产生微循环的一个快速的变化。或者呢，长时间在一个冷的环境下待的时间长了，我们人体的血管长时间的收缩呢，也会导致我们

0: 些调节能力的一些下降，这样的话呢会产生一些不舒服，甚至有的人血压比较敏感的甚至会有血压的波动，这是一个温度的变化导致的一个不舒服的感受。那第二个呢是一个湿度的变化，一般认为啊空调啊就是降温度，那在降温度的时候我们会把室内的水汽大量的抽走，也会把湿度降下来。那湿度过低以后呢，我们人体的体表黏膜，特别是呼吸道的黏膜会产生种种的不舒服的感受。我们呼吸道呢是比较喜欢处在一个温暖湿润的环境，我们最舒服的湿度应该在50%左右，那么低到40%以下，黏膜就会发干，它的抵抗力就会下降，会产生呼吸道的一些症状。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空调环境往往是一个密闭环境，长时间在密闭环境里待的时间长了，特别是在办公室啊这种公共环境人又比较多，就会产生一个二氧化碳的蓄积，那么人在二氧化碳高的情况下呢也会产生乏力啊不适啊头晕。同时呢如果我们这个长时间得不到通风，或者呢我们空调的滤网没有清洗，也会产生一些有害物质的积聚，或者反复在小环境里的一种循环，这个时候呢人就会产生一些相关的症状，比如说有的人有过敏症的就会鼻塞是吧，打喷嚏，那么或者呢如果这个房间刚刚装修得不到通风，那么还会产生一些比较严重的症状。那所有这些不舒服的感受，这样的我们老百姓都称之为空调病。那么这些毛病表现在哪几个方面呢？从前面的分析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一个啊，我们冷风直接吹到的部位就特别容易因为血管的收缩导致酸痛寒冷是吧，那么比较容易暴露的一个呢是肩颈，第二个就是呼吸道，呼吸道会发干，咽喉会发干，鼻子会干涩，那有的人对环境的温度比较敏感的还会打喷嚏，有的人还会有点流鼻涕这样的一个反应。第三个的话呢这样就是全身的一种感受，因为人在长时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不适应，会头晕乏力疲劳，那么严重的人呢会容易生病。像空调病除了一个暴露部位的不舒服啊关节酸痛以外呢，很多时候呢表现出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么在夏季啊，特别在集体公共环境人多，那有的人呢就要去怀疑自己是不是感冒了是吧，那么如果是感冒了是要就医的，单纯靠休息不一定完全能缓解。那么一旦出现不舒服怎么来区分呢？第一个我们来看你这个程度是不是严重，稍微有点乏力休息好了那不是感冒。
1: 对，
0: 第二个呢感冒是一种感染，那么多少呢有些体温的升高是吧，这个时候呢就肯定不是空调病，空调病们不舒服体温不会有异常的波动，这些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去区分啊，到底是简单的空调病靠自己休息恢复，还是有可能要去寻找医生的帮助。
1: 刚才您提到这些症状啊，我马上都能对应的想到一些场景。我就记得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很多男同学啊，他们打完篮球浑身热汗淋漓的时候对着空调直吹喝冷饮，这个时候老师就会说千万不能对着空调直吹会生病的。那么常见的生活当中使用空调的误区还有哪些呢？董医生您给我们分享一下。
0: 最最要注意的就是从比较热的环境或者刚刚运动完直接跑到一个温度特别低的环境，特别是用空调的冷风直接吹，那么年轻人呢觉得这样很舒服啊，但这样的话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就看到这个血管会急剧的收缩，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人体就会有严重的不舒服的感觉。第二个呢就是湿度啊，吹空调干爽是吧，但是长时间在干燥的环境里人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呢在空调的环境中间有条件的要使用加湿器。我们建议呢在夏季空调房间里面把湿度呢调到50%左右啊，如果你有基础呼吸道疾病的在家里呢甚至可以调到60%甚至可以到70%。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还新分要保证这个环境的空气的质量，我们的空调的滤网要勤清洗，最起码的话在夏季来之前要清洗，在夏季这个过程中间每个月呢清洗一下滤网。
1: 那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使用空调呢？因为空调毕竟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东西。
0: 第一个还是温度，室内外的温差不要太大，一般来说呢我们建议呢5到7度，因为你从一个热的环境里走到冷的环境里只要有温度的下降人就会比较舒服，不要去追求那种极致的凉爽或者爽快的这种感觉。如果在家里面使用空调的话，那么我想特别是在晚上我们要开启睡眠模式啊，因为在夜间空调温度太低的话，因为夜间人的反应能力比较弱啊，容易啊，这不仅仅是空调病的问题，真的是容易吹出啊我们的感冒啊。

0: 其他一些感染性的疾病。那么特别是老年人、儿童和孕妇这些体质比较弱的，一定要注意好这个空调和室外环境的温差。
1: 谢谢董医生的分享，学到很多，谢谢您，再见。
0: 主持人再见。
1: 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腹痛。最近啊，圈友小李发来求助，他说自己的朋友在半年前出现了腹痛的症状，本以为是慢性胃炎，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居然得了胰腺癌。他就想问问，这腹痛是胰腺癌的早期预警信号吗？我们应该如何区分普通胃病和胰腺癌的症状呢？关于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郝院长，给我们来解答一下。郝院长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1: 郝院长，请您给我们讲讲，胰腺癌是一定会出现腹痛的症状吗？还有哪些其他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典型症状呢？
2: 那么胰腺呢，是位于我们上腹深部，相对呢解剖位置比较深，因此呢胰腺肿瘤在早期呢往往缺乏非常特异的症状。很多患者最初就诊时呢，并不是表现剧烈的疼痛，而是表现一些比较常见容易忽略的一些消化道症状，比如出现上腹部的隐痛、腹胀、餐后的饱胀，包括我们食欲减退等。所以这些表现呢，特别容易和一些慢性的胃炎、消化不良很相似，所以呢，通常被误诊为普通的一些胃部疾病。那么需要指出的是呢，胰腺癌并不是都会以腹痛作为首发症状，有一部分患者呢早期没有明显的疼痛，仅仅表现为上腹部的轻微的不适，但是随着肿瘤的不断增加长大，尤其是肿瘤侵犯了这种周围的神经丛和临近的组织之后呢，疼痛呢才会更加明显。所以临床上呢有一种相对具有提示意义的表现，就是上腹疼，同时呢向腰背部放射，而且在夜间和平卧时明显，起身身体前倾时呢可以缓解，所以这种情况呢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那么刚刚也提到了，除了腹痛腹胀以外，胰腺癌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一些信号，比如呢我们在临床中常看到短期内这个患者会出现明显的体重下降，而且没有刻意减肥，却表现为剧烈的消瘦，一般呢减少体重的 10% 以上，同时呢会出现持续的乏力、食欲不振，哎，吃一点呢就感到非常饱胀感。如果肿瘤位于胰腺的头部，就会出现黄疸的表现，表现为这种眼白的发黄、皮肤的发黄、尿液的颜色的加深、大便颜色变浅。所以这些症状提示我们呢，哎，除了疼痛以外，还出现腹痛、消瘦、黄疸的表现。同时另一方面，近几年来呢，我们发现很多的胰腺患者会表现为血糖的异常的表现，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如果以前的血糖比较正常，近期呢突然出现糖尿病，或者是原有的糖尿病近期的明显的加重，伴有体重减轻、腹部不适等症状，一定要警戒胰腺方面是不是出了问题。所以从临床角度看呢，胰腺癌还是有一些值得警惕的地方。
1: 郝院长，慢性胃炎和胰腺癌的症状是很相似的，我们应该如何区分呢？
2: 首先呢，是结合我的症状特点，慢性胃炎呢多表现为上腹不适、反酸嗳气，老百姓打嗝，哎，包括我们的哎吃饭之后呢，食物刺激后呢，肠胀会加重。但是通过一段时间的规律治疗，包括服用一些抑酸药啊、保护胃黏膜药啊、饮食调整之后呢，症状可以得到缓解。但是对胰腺癌引起的疼痛呢，往往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呢，这个症状持续存在，而且是不见好，逐渐加重。二呢，是整体来说呢，按常规的胃病治疗之后呢，难以短时间内缓解，持续的这种无效。同时伴有很多伴随症状，刚刚提到的包括剧烈的消瘦、乏力、腰背部疼痛，包括黄疸和血糖异常的表现。所以对中老年患者来说呢，如果上腹部的长期的不适，常规治疗不能缓解，不能简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看似胃病但不能完全按照慢性胃病来治疗，所以应该进一步的到正规的医院进行进一步检查。
1: 明白了。郝院长，那么哪些人是胰腺癌的高危人群呢？
2: 那么提到高危人群，我觉得从我们

0: 专业角度来说，有几类人群呢，应该引起特别的关注。第一个就是家族史，因为我们知道肿瘤呢，是一个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遗传性疾病，所以有很多的家族的继续性。所以如果胰腺癌家族中有胰腺癌的患者，那么在一级亲属患胰腺的风险明显的增加。那么同时呢，合并叫慢性的胰腺炎，因为我们很多人都知道饮酒啊、过度的肥胖啊或胆石性的胰腺炎，慢性的胰腺炎也会长期反复发作呢，也会诱发胰腺癌发生。那么第三类人群就非常关注的就是新发糖尿病的患者，因为我国呢是人口众多，所以我们的糖尿病患者呢将近1.5亿的人群。那么这类的人群都是我们胰腺癌的高危人群，特别是刚刚提到原有的糖尿病近期呢出现明显恶化的人群，新发糖尿病的患者都要高度重视。再就提到了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包括吸烟、肥胖、代谢综合征，这些人群都要高度关注。
1: 郝院长，有一些圈友也有疑问啊，为什么每年都体检还是查出了胰腺癌？胰腺癌究竟应该如何进行筛查呢？如果是高危人群的话，我们又应该如何制定一个长期的个性化的筛查方案呢？
0: 单纯依靠一些常规的体检是很难早期捕捉到的，因为我们常规的体检呢并不是针对我们胰腺癌这个疾病量身定制的，大多数是针对我们普通的这种身体的一些筛查。所以我们也提到了，由于胰腺癌的位置身在早期，症状隐匿，缺乏特异性表现，那么常规体检的这种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每年做一次体检就一定能把胰腺癌排除，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长期系统的监测的方式。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对于高危人群来说，我觉得筛查更像一个长期的连续的个体化的一个健康管理过程。首先第一点，要明确哪些人是高危人群，再由专科医生们根据个体情况制定我们这种筛查的方案，包括检查的方式和随诊频次。所以大家也强调一下，就说普通人群不必因为谈到胰腺癌就不能恐慌，但高危人群一定要掉以轻心。所以呢，近几年呢，我们天津大学肿瘤院胰腺中心呢，也是围绕着胰腺癌的早诊早治这方面做了系列性的工作。所以我们也是开发了一系列的早诊早治的新技术、新方法，包括我们将这种循环肿瘤细胞，就是在血液中流动肿瘤细胞的早期检测，以及循环的一些游离的肿瘤的DNA， 通过我们的液态活检技术开展了一系列的基础和临床转化研究，也发表了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包括我们这个提出了中国人群胰腺癌的前瞻性的早筛的方案。所以我们团队也是开发了基于我们提到的循环的游离 DNA 的多组学技术加机器学习的早筛的模型，在高危人群中实现更早的发现。对我们这个方案呢，比传统的我们的血清标记物敏感性提高了很多，而且比我们传统的影像学的早期发现提高了，最长的提高了将近200多天，把我们整个的治疗关口前移。同时另一方面，我们对于一些糖尿病、肥胖这类高危人群呢，采用我们这种新型的筛查方式，那么早期的检出率呢达到75%，同时我们也发现了很多零期的患者，就是在最早期的患者的前期特别敏感性特别强，所以我们也把整个的一期的这个确诊率从既往的个位数提高了80%以上。同时另一方面，我们也建立了国内的首个单细胞多组学平台，也创建了我们基于早期的一些筛查的蛋白芯片，包括循环肿瘤细胞的动态无创的精准的和长期随访的早筛体系，对于有家族史、慢性胰腺炎、新发糖尿病的患者，不要满足于我们传统的筛查的体检的这种结果，要到专科医院进行个性化、精准的早期筛查，使我们从被动发现前移为主动识别，真正实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1: 点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趣味练足球，一起开练吧。您看世界杯的时候，门将扑点球，前锋门前抢点，靠的是什么呢？没错，就是一个字儿。

0: 各位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董永志。借助世界杯的这么一个契机呢，相信大家看过比赛的朋友们也会对于球员在场上的这种瞬间的反应啊是有所了解。那反应是什么？就是对于外界给你的信号或者说移动的物品有所动作。
1: 哎呦，
0: 这就反应过来，我们的球员反应能力很强啊，看得出来训练有素。好，今天呢，其实我们的练习的这种活动的距离不会很远啊，这个练习强度不会很大，但是对于我们的神经的专注力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来，我们现在先组成一个三角形的这么一个基本站位。对，现在我们把球双手持球。大家看，我们现在是三个人，对吧？有两个人手里有球，一个人没有球。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只要一给口令啊，你们俩互相之前要有一个眼神的交流，谁给的球，既练视野了，也练反应。反应是什么？是基于你对于周围事物、移动物体的观察。
1: 好，我们来试试啊。
0: 好的，他考验我，非常聪明，考验我啊。等会儿，我也可以参与，没有问题。谁掉了都有惩罚的啊。
1: 这两个球同时给他了。
0: 你可以内置手接吗？我没有说不能接两个球，对吧？更何况我手里还有一个标志盘。刚才因为我是被拉进到练习的这种氛围当中，其实也是一个对我练习者的这么一个考验啊。那现在既然是四个人了，我们有两个球，有更多的需要什么观察的这种面积了。
1: 因为变化更多了，
0: 没错，
1: 对吧？
0: 好，停。有的人会问啊，你们不是跟世界杯跟足球有关系吗？怎么用手了？当然了，我们是从最基本的或者最简单的方式先开始。当然了，手接好了，你可能脚下才能有更好的反应和这种去触到球。我们现在还是这种梯形的站位啊，我们现在把球放在脚下，
1: 可以踢了。两个球都要用吗？
0: 运行的方式是一样的。我们可以用一个球形开始。看似是一个传球训练，但是呢，对于我们三个人来说都需要做好接球的准备，其实这就是一个反应训练，
1: 因为我不一定可能要传给你仨中的其中哪位。
0: 是的，这时候其实可以球速稍微快一点，
1: 快点哈。
0: 对，好，大家看，刚才我们的几位参与者呢，其实脚站得比较死，对吧？头脑反应过来了，但是脚下可能来不及抬起来，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让自己动起来，对吧？重心的微微的这种下沉，双腿自然弯曲，有点弹性，在这种运动当中，你可以抬脚，可能速度会更快，
1: 明白
0: 对吧？来，
1: 哇，还有假动作呢！那董老师看那边，这条已经传到这边去了，
0: 声东击西啊！好球，有这种节奏上的变化，好。我们球速可以加快，因为我们都有一定的非常好的足球的基础啊。可以有一脚，可以有停，可以有传，啊，好球啊，好。下面我们再拿一个球上来，这个难度可就大了啊。当然了，可能会不可避免的出现两个人同时给一个人传。如果这个时候可以选择砰砰。我用两只脚分别把球再传出去，
1: 那就得反应非常快了。
0: 对啊，对吧？这就是一个进阶嘛，对吧？走，可以停一下，别着急。对，对了，可以。好的，有，可以。到你了。你看我，出球，对了。好球，非常好。如果一个人同时接到前后的两个球奔你这儿来了，不一定要把球咚咚传出去，可以停一下，把球停住一个球，那个球传出去，下一个球再传出去。
1: 这是很好的方法，
0: 我们不光练反应也练头脑。来，好的，非常好，好停。那好，请问袁静，刚才在这些练习当中你的感受是什么，或者说你觉得反应它的基础是什么？
2: 我最大的感受是，不光这个反应力不仅仅是一个反应，它更多的是源自于场上的一个应变性。比如说你在这个比赛中读取比赛的这个场景，然后做出一个判断。
1: 所以我觉得刚才的女同学她的反应力比我们这个小伙子要好一些。刚才落后的好几个都是你，是吧？
3: 对，以后我一定多加练习，
1: 新加练习。
3: 争取超过这位女生。
0: 这说明啊，她有大局观和绅士风度，她不可能让女生是最后一名。所以说她是有一个故意为之啊。
1: 我来垫底儿，没事，我岁数大了，我反应力不如年轻人。
0: 都是同行的衬托。好。

0: 果我们的练习的场地没有这么大，或者说只是在家里边传不起来怎么办？那我们有其他的练习方法。好，现在用到我手里面的标志盘了。我们现在
1: 拿了它半天了
0: 啊！我手里面标志盘有蓝，对吧？有黄，有红，有绿，啊，如果是红，对吧？三位其实穿的都是这种暖色，是吧？就是红，
1: 红
0: 就不用动。
1: 好，
0: 红就代表你们自己，绿呢？我们开车碰到绿灯会怎么样？
1: 那前进，
0: 前进，往前上一步，啊，黄呢？跳一下，
1: 跳一下，好，
0: 跳一下。蓝呢？
1: 蓝代表你，
0: 退回来，蓝是我，对，退回来，
1: 退回来，
0: 退到我这儿，
1: 退回来找
0: 我来啊。但是现在对大家养成习惯，不要站死，在场上永远是活动当中，对吧？哎，现在你看每个人的视野不一样，这两位是需要向左看，朱东呢需要往右看一点，对吧？但是我也可能会动啊，
1: 哦，
0: 啊，我也可能动，啊，慢了，啊，一个蹲起，啊，
1: 还有小惩罚的啊，
0: 注意啊，哎，好。啊，非常好啊，非常好。当然了，这里面其实我可以加上更多的因素。现在要以颜色为准。
1: 你会用什么方法来干？
0: 我只是给这一个提示，比如说啊，来，预备，红。啊，非常好。我给了什么干扰项？
1: 声音。
0: 对，前进。哎，反应慢了，但是你看，明显的有干扰了吧？这是不是反应？这同样是一个声音和视觉上的交叉信号的反应，
1: 哎，
0: 对吧？啊，蹲，啊，非常好啊，非常好，前进，啊，红，啊，非常好，好，退回来，啊，如果没有标志盘怎么办？我们也有其他的方法，比如说现在跟着我做，我做什么动作，你们就做什么动作，对吧？啊，已经开始了。啊，看谁慢啊，看谁慢啊，啊啊，非常好，非常好，啊，好，现在我又有了新的变化啊，啊，这是假的了，这没有了，养成习惯了，非常好，非常好，养成习惯啊，现在跟我的移动的方式方向要相反，
1: 比如说你伸左右手，我们就要伸左手，
0: 啊，
1: 是吧？
0: 非常棒，
1: 好的，明白了，
0: 哎，对。啊，好，其实很简单，我往后你们就往前，我往右你们就往左。对了，啊，我拍他，啊，非常好，非常好。就我拍他，你们可以拍我呀。
1: 对，
0: 就看你们聪明才智怎么样了，对吧？你在客厅里，你在餐桌旁，你在沙发旁边，两人坐着在沙发上对坐，能不能练？
1: 也可以。
0: 小朋友们，你们多练，对于你们在课堂上抢答问题、举手快都有帮助。贝克汉姆的成名作是怎么来的？在塞尔赫斯特公园球场，面对温布尔登，他一定是瞬间观察到了对方手边站位靠前，才有瞬间的决策、瞬间的反应和超高的球速。
1: 没错，所以说对于足球来说哈，我们要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技能，各种各样的身体的素质来支撑我们完成足球的技术动作，也完成团队的配合。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循序渐进啊，逐渐加深我们的训练，让自己的反应力能够提高，同时也享受足球的乐趣。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在观看节目同时，别忘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和我们交流互动。期待您更多关注，再见啦！
3: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二十六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悬山，东接成都平原，这片山水相继、物产丰饶的土地，自古以来就享有“蜀中之蜀”的美誉。这里就是天府明珠——崇州。崇州，古称蜀州，地处天府腹地，承都江堰千年水润。石河灌进无水润城的水系格局，串联起山、坝、林、田的脉络，由西至东超过3000米的垂直海拔落差，孕育出层次分明、特色独具的风物谱系。有着2000多年建城史的崇州，人文荟萃，山水灵秀，其风物也随着四时流转，自成华章。当秋意漫过连片竹海，在龙门山脉的深处，有一种连国宝熊猫都为之倾心的风物正在悄然萌发。
1: 牛尾隼，一种生长在海拔800至1500米龙门山脉腹地的刺黑竹嫩隼，因其上细下粗，形似牛尾而得名。这种独特的外形与隼壳上如泼墨般的紫色斑点以及竹节上凸起的尖刺一起，共同构成了它最鲜明的身份印记。在崇州，牛尾隼不仅有着山当田耕、竹当菜种、隼当肉吃的山野哲语，更凭借其出色的品质成为了地理标志产品。地处大熊猫国家公园崇州片区的文景江镇，是目前种植面积最大的牛尾隼生长地，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达95%以上，常年受高山云雾与清冽山泉滋养，得天独厚的水土造就了牛尾隼脆嫩无渣、鲜香回甘的极致口感。
0: 我们经常会听说春笋、冬笋，哎，但是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秋笋，有什么样的差别呢？您给我们讲讲。
2: 春笋它在于一个抢先，冬笋呢在于尝鲜，像我们牛尾隼这种秋笋呢，它在于一个展味儿，在整个生长季节不断的积累营养，然后转化成我们的一个纤维物质。经过我们的科学测定呢，我们牛尾隼和其他的笋子相比呢，蛋白质啊、氨基酸啊、可溶性糖啊含量呢又显著高于其他的笋子。而像我们影响口感呢，比如说苦涩味的单宁物质啊，影响我们脆嫩度的纤维素啊，这些物质呢它显著要低一点。
1: 秋风至，秋笋鲜，每年的8到9月是牛尾隼的出笋高峰期，也是崇州人呼朋引伴相约上山的时节。常年的与竹为伍，让隼农指尖的技艺比眼睛更为敏锐。轻触隼壳需紧绷不松，按下隼尖要硬中带刃，轻晃隼身，根部比扎实稳健，合乎这些标准才是他们心中所认定的好隼。
3: 这根竹笋就可以直接掰了，对，深度就够了。
1: 牛尾隼的采收讲究方法，对于已完全破土、高度合宜的隼，

要以巧劲水平掰断，留下笋茬。而若笋身半掩土中，则需先清开浮土，再行采收。

0: 在山林当中寻得一根品质上佳的牛尾笋，得练就几分眼力和经验。你看我手中的这根牛尾笋啊，笋壳紧果，笋尖寒而未放，您知道吗？这个时候的笋啊，肉质饱满，入口清爽脆嫩，风味抵达巅峰。牛尾笋的最佳赏味期就藏在这转瞬即逝的鲜嫩里。
1: 想要品尝牛尾笋的本真滋味，凉拌是最直接的打开方式。烧焦，经典的川菜味型之一，新鲜的二荆条置于燃烧的竹节之上炙烤，水分蒸发之余，表皮迅速呈现虎皮焦痕，此时辣椒内里依然保有清新的汁水。火中取嫩的焦香正是风味的序章，也为牛尾笋的登场铺就了地道的川西底色。

牛尾笋穿烫后迅速过凉，冷热交替间锁住清甜脆爽。牛尾笋改刀，配以手撕好的烧焦，依次加入蒜末、酱油、味精、盐、糖等调料，最后以一勺本地菜油完成收尾。温润的油脂将猪味徐徐融合，入口时脆嫩在齿间迸发，焦香携着微辣清凉味蕾，咸鲜打底，酸甜点睛，待百味略过，喉间留下的仍是笋的一缕回甘。若说烧焦是牛尾笋本味的直抒，那么一道红油便是崇州人对麻辣风味的热情拥抱。炼制一缸地道的川味红油是温度与香料的协奏。首先以近200摄氏度的热油将芝麻挤出焦香，而后将葱段、姜片、花椒、干辣椒缓缓浸入另一锅油中，文火慢熬煎，香料的植物精华被悉数萃取，新香与椒麻的风味层层释出，

辣椒则需分两次加入。出海椒面率先与热油相遇，高温激发出醇厚的胡辣香。随后油温稍降，加入细辣椒面，以第二遍热油激发出艳丽的红色与鲜明的辣意。最后将预先烫香的芝麻油融入，所有香气与色泽在此刻交融升华，最终成就了这道色香味俱全的川蜀调味经典。

0: 师傅，来看那红油可以不？
1: 好，可以噻。
2: 这红油非常好，今天我们就用这个海天博源桂枝泉来给拌那个调料。它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胎蛋，鲜美又减盐。哦，再把那个鸡肉和血肉的不仅要有鲜味，而且和红油的一组合以后呢，层次感就更加丰富了。
0: 要的，巴适得很，
2: 巴适。

在四川，烹饪的仪式感无处不在。若要从中寻一位最能体现耐心的代表，或许便是家家户户都会准备的那一坛泡菜。将新鲜笋肉置于阳光下晒至轻微脱水，再以精盐腌制，使其进一步去除多余水分。随后将其他配菜同香料一起投入泡菜坛中，注入200开和一勺传承多年的老酸水，最后合上坛盖，沿边封水。

0: 经过数周的静置发酵，在乳酸菌的作用下，牛尾笋转变为温润的嫩黄色，那股醇厚通透的酸香，正是成就一锅酸笋微老鸭所不可或缺的秘诀。清炖了老鸭汤中，加入发酵的恰到好处的酸笋，文火慢微煎，酸香四溢。起锅前，再借助一勺泡笋的原汤提味，酸鲜与汤汁中被瞬间点活，催生出层次丰富的复合滋味。在崇州，这锅汤的出场从不需多言，一碗热汤下肚，暖意从胃里升起，疲乏也随之消散，这便是最朴素也最踏实的关怀。
1: 哎，来了，
2: 哦，来来来来来，哦，自己啊。

0: 来吧，走。
1: 这个家乡味浓郁，跟麻辣酱一样啊。
2: 对对，
0: 打死。
1: 这个真的一定要，我找他给我的工作。好，还是这样的，跑过来的跟东西还是可以的。
3: 我们是一辈子。

0: 果说文景江上游的笋是带着山野的爽脆，那么下游平原早已将温润清甜悄然化入了另一位风物当中，就连见惯了美食的四川人都把它奉为心尖上的食材。山海逢知己，欢聚共此时。CCTV 一《寻味山海》由每一滴不少于5年的毛铺草本酒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道，匠心酿造，《寻味山海》由亿万家庭熟悉和信赖的味道海天赞助播出。
1: 川蜀之地有一抹翠色，

0: 这一场跨越千年的牵绊，《诗经》中采薇采薇的吟唱是这口鲜嫩悠远的文学回响。便觉此身如在蜀，一盘龙饼是弯潮，则是陆游离开蜀地后因怀念这口鲜嫩而发出的感叹。豌豆尖取自豌豆藤蔓顶端最嫩的一节芽叶，口感鲜嫩脆爽，清香之中透着浓郁豆香，是蜀地冬日餐桌上当之无愧的鲜味主角。豌豆尖在四川话里被亲切地叫做豌豆颠儿，豌豆颠儿一烫，冬天就来了。一个颠字尽显四川人对那顶端一抹鲜嫩的执着追求，这份讲究不仅体现在入锅时对烫煮秒数的严格把控，更始于采摘时指尖的精准遴选。农人采摘只择最合一叶一心标准的尖梢，所谓一叶是顶端那片初长的嫩叶，一心则是叶心中尚未绽开的幼芽。
1: 据我所知啊，豌豆尖好像最早并没有那么好吃，它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上我们的餐桌的呢？
2: 我先采摘一个这节豌豆的，
1: 好，
2: 豌豆尖，然后这是我们野豌豆的嫩梢，然后再采一个我们现在的豌豆的嫩梢。
1: 这两种都是豌豆尖？
2: 从历史上来看的话，我们所使用的豌豆尖主要包括两大类。第一类是我们古人《诗经》里面所提到的采薇，薇就是指的这种野生豌豆的嫩梢。后来到了汉代，经西域传入了我们新的豌豆品种，然后古人这种采摘嫩梢的智慧就延续到我们新的豌豆上。在我们川渝人民对于这个豌豆尖的热爱了，也反过来推动了我们对豌豆的品种的改良，相信以后我们还会培养出更多更美味的豌豆尖品种。
1: 看来这小小的豌豆尖也是大有来头，而且我听说啊，成都各地都在种豌豆尖，但是呢我们崇州的豌豆尖是特别受人喜爱，这是为什么呢？
2: 崇州作为成都平原的腹地啊，它的气候非常温润，无霜积长。其次呢，崇州这里独特的油沙土，它的土质也是非常的肥沃，同时呢排水性也非常好，因此呢在这里长出来豌豆尖不仅产量高，它的风味物质也是积累的特别足。正是因为这片土壤的独特的禀赋，才铸就了我们这里独特的豌豆尖品质，也让崇州呢也成为了我们成都市场豌豆尖的优质核心产区之一。
1: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溯源了哈，
2: 是，
1: 好想摘一把尝一尝。
2: 是的，是的。
3: 我一定要吃一个豌豆尖煮肉圆汤。
4: 好吧，新完了我们酒里煮后。
3: 好，
4: 新完了。对。
0: 在川菜麻辣鲜香的风味版图之外，崇州人的餐桌上常有一碗清鲜温润的圆子汤静静守候。汤的精髓一半在丸子的质地，精选土猪前加肉，肥瘦匀平，手工剁蓉，肉蓉分次拌入姜末与淀粉，接着加入鸡蛋，朝同一方向搅打上劲，如此调和，既保肉香醇厚，亦赋予丸子细腻弹润的质地。在虎口间挤出浑圆丸子，用瓷勺舀起滑入水中，丸子沉浮间逐渐定型，

0: 外层紧实，内里却锁住了丰润的汁水与柔嫩的质地。一把豌豆尖撒入，脆色碧嫩，在热汤中微微一烫，便迅速捞起，将全部的清甜释放。一勺汤，几颗丸，一捧豆尖，浇制出层次分明的鲜。 这碗汤里可见四川人对鲜的另一种理解，不以浓烈取胜，而在清淡中见深厚，与朴素中得真味。干煎与豌豆尖，这两道看似无关的食材，在崇州人的妙手下，却成为了意想不到的天作之合。 在川菜的味型中，鱼香是一道奇妙的谜题，它不见鱼影，却有鱼鲜，其灵魂在于一碟预先调制的鱼香汁、糖、醋、泡辣椒末等调料交融出鲜香酸甜的复合底蕴，已经热油激发，便复刻出浓郁的鱼肉香气。细沙黄干改刀如柳叶。
1: 加以蛋清锁住水分，再薄薄铺上一层淀粉，这是保持其粉嫩质地的关键。锅烧热油，下干煎，加入姜、蒜米、泡椒、豆瓣，翻炒至将熟未熟之际，迅速烹入预先调好的鱼香汁。 快速滑炒，当地人将这一过程称为"干煎下锅十八铲"。若翻炒超过这个数，干煎便失去那份转瞬即逝的嫩滑。豌豆尖最后入锅，猛火快炒数秒即起。盛菜后的双煎，干煎外层微带焦香。 内里却保持着粉糯鲜嫩，豌豆尖则在瞬间热力中保有清脆口感。这道菜兼备咸、鲜、酸、辣四味，正是川式风味的经典演绎。 豌豆尖炒腊肉是川西地区极具象征意味的家常风味，它承载着冬住春生的朴素智慧。腊肉取文景姜土猪五花，制作上尽显慢工细活。猪肉需先于表面涂抹。

天至六日入位后挂入熏炉，熏炉起火后先用柏树枝垫底，再盖上足量木屑，这样既能产生大量稳定的浓烟，还能为熏肉赋予浓郁木香。讲究的崇州人会在熏肉时朝火中撒入一把花椒，又为腊肉添上一股若隐若现的馨香。

这是一道特别的烹饪方法，它是用鸡肉般制出的腊肉，肥肉透亮，瘦肉酥松，是许多川式风味中不可或缺的咸香底色。 烹炒之前，将晾晒好的腊肉取下，先入锅煮上30分钟。

这样既能失去一定的盐分，又可软化腊肉，使其变得更易改刀。腊肉切片，锅中只下少许菜油润锅，以文火耐心煸炒，直至其自身的油脂被慢慢逼出，色泽转作透亮，待腊香

0: 热油瞬间激发出椒麻新香，待锅气弥漫，迅速下豌豆尖煸炒。锅铲翻动间，胡辣风味巧妙渗入腊肉，并包裹住每一根豌豆尖。腊肉的醇厚与豌豆尖的鲜嫩在齿间交织，咸鲜香辣微麻层层递进，
1: 西蜀化为崇州人与年节时最熟悉的那道风味。老板来喽！来了！这一盘看似朴素的豌豆尖，可是四川人冬日餐桌上的顶流。您知道吗？为了它，一向喜欢吃辣的四川人甘愿选择鸳鸯锅，只为留住清汤里那一抹翠绿的清香。 在四川，当这样一盘豌豆尖被端上餐桌，便不只是一份冬日里特有的鲜甜滋味，更是一份连接着游子和家乡的味觉纽带。来，快坐，快坐。甄大哥，这是您给我们做了一桌好菜啊，您的厨艺可以啊。他做的菜可好吃了。真的啊？真的。
2: 还有我们当地特色的，
1: 而且我发现了，这桌上哈，每个菜里基本上都有豌豆尖儿，是吧？
3: 对对对，
1: 怎么都豌豆尖儿是我种的，我们都先吃吧，
2: 吃菜吃菜，
1: 这是您种的啊？
3: 对对对对，
1: 您种了多少年了？豌豆尖儿，
3: 7、8年了，很清甜，很好吃。
1: 对，而且我发现啊，这个豌豆尖，你看，既可以入辣菜，嗯，还能做在这种汤里，就是各种做法都有。
4: 好像是那个清新调和剂，嗯，在肉里面肉就有鲜味了，到了菜里菜里就有香味了，就各种感觉。
3: 对啊，我们川渝的顶流蔬菜，
4: 顶流蔬菜，
3: 对对，
1: 就这样。嗯，
4: 人家就说豌豆尖，豌豆尖，四川人的心尖尖，就是作为这个当季蔬菜啊，基本上大人小孩都很喜欢它，涮火锅要吃，涮羊肉要吃，还有小朋友有喜欢吃豌豆尖打蛋汤也可以，它的吃法可多了。 所以说这口豌豆尖应该说占据了我们的童年，代代四川人的童年都占据着它，对吧？崇州的地道好味都藏在收获时的细节当中。 深山的笋只选取30厘米以下的那口脆嫩，田间的豌豆尖也只采摘一叶一心的那段清甜。这份对分寸的较真儿，正是崇州人食在当季、味在本土的饮食智慧。他们用一双巧手，将山野间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日常，最终汇成了专属于这片土地的美味交响。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还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管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一点
14: 了。
15: 是
14: 两百，
15: 两百
16: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念之计在于心。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宁夏枸杞，贵在道地。中宁枸杞，道地珍品。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1: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摘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4: 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5: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6: 这个纸呢重五克，
7: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8: 干，
9: 干！
2: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世。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3: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国际枢纽。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2.2%。
0: 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

0: 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
6: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7: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8: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

0: 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3: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4: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5: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赶可急的好事实事。
6: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7: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连日来，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2: 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在古田会议会址前，老党员郑重地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传承信仰接力棒。大家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8: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

0: 光的根本，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党员代表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扛起使命担当。
2: 党员的初心就是贵在坚守，重在实干。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干部，我会把这份感悟带回我的社区，带领党员群众扎根基层，服务居民，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1: 人们还走进红色纪念地，参观主题展，唱响主旋律，重温党的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东北烈士纪念馆近日推出红色主题展览，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生动展现党的奋斗历程，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堂感悟初心使命的党史学习大课堂。新疆多地组织开展文艺演出，用深情的歌声唱出人们奋进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庆祝建党105周年，人们致敬榜样，在回望英模人物先进事迹中深刻感悟初心使命。10多名曾经驻守江苏灌云县开山岛的退役老兵近日重返小岛，重走当年巡逻路，重温时代楷模王继才夫妇的先进事迹，传承无私奉献精神。在云南师电，一批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善州林场举行，大家齐聚杨善州铜像前，在茫茫林海的见证下许下庄严承诺，进一步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3: 杨善州老书记扎根深山，植树造林，更得全市惠及百姓，利于长远的实事。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实事。
4: 七一勋章获得者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扎根基层调解一线，化解了2500多件群众矛盾。他总结形成的老马工作法、老马36策，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暖心样本。
1: 我们在重庆观音桥街道四海小区内见到老马时，他正被大家围着。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某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老马对双方进行耐心的调解。
5: 你看到人家住8楼，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1: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在调解过程中，老马的动作细节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事后，老马告诉我们，这是他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肢体语言。
5: 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种矛盾在我们基层算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意义就大了。
1: 马善祥曾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一直从事群众调解工作。退休后，他被组织返聘，依然干着服务群众、调解矛盾的老本行。
6: 动之以情啊，晓之以理啊，能够把你的心结在哪个地方啊，他要给你找准子啊。我把它形容成那种素质的，他对的办事情啊，都和一颗心，真的那种真诚。
1: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写写画画。30多年来，他已经写了280多本工作笔记。在这些笔记中，我们读到了这样一段老马在建设工地的调解经历。
5: 那么我到现场去，我就看，大太阳下，老百姓在晒着太阳。那么这边的开发商的建设房的负责人就叫我到办公室有空调嘛，就说到办公室里面汇报情况。那么我现在就在中间，左边是晒着太阳的群众，右边是空调，好，我就顶着太阳，边看边听边想边讲，20多分钟就解决问题。像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它就说明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
1: 在30多年的基层工作中，老马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因为老马做群众工作有一套，街道成立了老马工作室，组建了一个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这些年，老马工作室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5: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我还要从自己的职责延伸到更宽的方面，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只为政治

0: 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1: 如今通过老马带小马，更多小马正不断涌现。重庆市已经建立3080个小马工作站，也成为了当地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张新名片。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一至五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和50.1%。
2: 尤其是生物医药研发跨境转让驱动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明显增长，这反映出我国服务出口优势正从传统服务向技术知识服务加速扩张的新趋势。
1: 此外，在一系列扩大入境旅游消费政策推动下，前五个月我国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同比增长31.3%，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3: 今年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成为支撑外贸大盘的重要力量。
1: 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这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速由去年3月的9.6%提高到今年5月的100.7%，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额同比增速也由1.9%提高到58.2%。过去烧柴油靠人工操作的工程机械，正在向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电动矿卡、电动叉车、工业车辆出口额都出现显著增长。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同比提高3.6个百分点。
4: 机电产品出口总量上呈现出量增价升的良好态势，正在从过去主要依靠规模成本优势，全面转向依靠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系统服务的综合竞争优势。
5: 当前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1: 这两天，安徽黄山持续降雨，当地休宁县境内的国家重点水利工程月潭水库实施错峰预泄。由于近期连续的强降雨，月潭水库的水位迅速上涨。当地水利部门根据实时雨情、水情等变化，精准计算洪峰到达时间与流量，科学实施错峰削峰调度。
6: 下一步还要根据水情、雨情进行调整下泄流量，预计将腾出近一方的防洪库容，减轻中心城区的防洪压力。
1: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下午，重庆万州多个雨量站达暴雨级别，区内中小河流有小幅涨水，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开展城区排涝疏通、道路保障。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受其影响，预计明天至五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2点，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下辖的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已于昨天下午同步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组织船舶回港避风，开展隐患排查。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将于7月3号凌晨2点起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4号夜间。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归港避险。截至今天中午，广东全省超3.69万艘渔船已在港避风。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

0: 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七月起至十二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开展食品抽检队伍扩容提质增效行动，加快开展食品安全补充检验方法、快速检测方法及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的研制，有效甄别现行食品安全标准之外的未知危害因素，着力提升食品安全风险识别、判定和处置能力。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昨天启动，围绕自主实验室建设、标杆场景应用、科学数据供给等方面发布了18项具体任务，提出到2028年，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取得重大原创突破，努力建成辐射全球的科学智能创新中枢。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 2.2 万列，进出口货值 902.8 亿元，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今天，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布十条跨境精品旅游线路，包括茶路之旅、世界自然遗产之旅、跨境自驾之旅等，有效串联中俄蒙三国优质文旅资源。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
2: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3: 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中，可以洞悉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植根人民。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是源于人民的高度信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奋斗目标。中国领导人还将共享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致力于同世界各国构建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这是人类共同的未来所在。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2: 祝贺中国人民，祝贺习近平主席，祝贺中国共产党。习近平主席始终着眼长远，把握全局，引领中国国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并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和多极化发展贡献力量。向习主席和中国人民学习发展经验，是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错过的重要机遇。我们将努力在劳工党和我们国家推动这些经验的本土化实践。
3: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1: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

0: 在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将视情况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一号称，美方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逆差等问题进行沟通。在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现有协定依然有效。墨西哥和加拿大方面表示应继续进行磋商。美墨加协定于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谈成，取代了此前的北美自贸协定，涉及汽车产业、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目前对美墨加协定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贸易逆差问题上。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今天称，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已于6月30号对一名乌克兰嫌疑人提起公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曾称，乌方暂未获取北溪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将在获取后作出正式回应。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发生剧烈爆炸，四条管道中的三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位于卢森堡的欧盟法院今天作出裁决，驳回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过去数年，欧盟多次就垄断问题向谷歌开出巨额罚单。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一号称，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军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四名机组人员中三人获救，一人失踪，搜寻工作正在进行。声明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一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21摄氏度，比2023年和2024年同期创下的记录高出0.1摄氏度。公报说，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降水和洪涝风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晚上一起来看天气，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下午位于南海的中部海面，从云图上可以看到它的结构并不对称，因此后续的发展强度比较有限，但是会叠加季风气流的北上造成的风雨影响依然不容小觑。预计明天白天它将会以热带风暴或强热带风暴的级别在海南三亚到琼海这一带沿海登陆，之后穿过海南岛，四号下午到晚上将会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南海大部、琼州海峡、北部湾、海南岛以及广东、广西的部分沿海都会有六级以上大风，阵风有9到12级。相较于大风，降雨持续的时间会更长。未来三天，华南等地的强降雨频发。明天重点影响海南和广东等地，周六、周日将会转移至广西一带。那么在华南南部要注意避开强风雨时段，抢收成熟早稻，同时做好以播晚稻秧苗的管理。在城市内则要警惕内涝，尽量远离地下通道、低洼路段等一些危险区域。除了热带气旋制造的降雨之外呢，明天在云南的北部到江苏这一线同样要注意警惕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另外在强盛的大陆高压的影响之下，未来三天西北到华北的高温将会达到顶峰，多地的气温将会创今年以来的新高，在西北的一些地方更是会挑战当地的最热记录，高温时段尽量减少外出。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4到36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长春雷阵雨，22到26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21到29度；天津多云，26到37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8到36度；乌鲁木齐多云，25到38度；银川晴，20到36度。西宁晴，11到30度；兰州晴，18到34度；西安多云转晴，22到33度；拉萨晴，13到28度；成都多云转阴，23到31度；重庆小雨，24到28度；贵阳中雨转阵雨，20到27度；昆明小雨转阴，18到24度。太原晴，17到34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7到40度；济南多云，26到35度；郑州阴转晴，26到37度；合肥大雨，23到27度；南京中雨，24到27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武汉大雨转中雨，24到27度；长沙小雨转雷阵雨，26到34度；南昌阴转多云，26到34度；杭州小雨，25到34度；福州多云，27到38度；台北晴转小雨，25到31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海口雷阵雨，26到31度；广州多云转中雨，26到33度。 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澳门雷阵雨转大雨27到30度。
4: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0: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4到36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
7: 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1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3: 哇！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全面回顾光辉历程，
1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揭示了取得成就的关键密码。
16: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在这篇讲话当中，总书记给出了系统的回答。
1: 传承薪火，接续奋斗，
17: 我们要全面整体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成功密码。
18: 我们青年一代必将加倍努力，砥砺前行。
1: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在7月1日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1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呢，他深刻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同时也揭示了取得成就的关键密码，这应该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同时呢，他也提出了这个未来发展的这种要求，既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的理论文献，同时呢，也是指导我们前进的行动纲领。他对我们今后的发展呢，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0: 话引发热烈反响。从革命圣地延安到红岩精神的核心发源地重庆，从内蒙古的农牧区到海南三沙，大江南北，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引发亿万中华儿女的强烈共鸣。
1: 身处革命圣地杨家岭，我们更要读懂传译传译为人民服务的分量。总书记的嘱托催人奋进，作为基层一线工作者，我将立足岗位，把讲话精神落实到为民办实事上。
2: 我在永兴岛生活了已经20年了，亲眼见证了这些年来三沙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打心底感恩党的关怀与守护。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国际上也引发了热烈讨论。
3: 我们对中国取得的瞩目成就感到无比钦佩，特别是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我们希望向中国共产党学习，了解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4: 中国共产党能够进行长远规划，它在反腐领域坚持零容忍，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当然，人民始终处于各项政策的核心位置，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0: 从1921年到2026年，从石库门到天安门，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
5: 从民族发展的角度来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找到了实现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那么从整个社会主义的发展角度来看，那么它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样完成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同时不断展现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从党的自身建设来看，怎么样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给出了我们自己的答案。
0: 105年来，从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到高度统一、民族团结，从一穷二白到经济总量跃上140万亿元新台阶，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
6: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奋斗的主题。民族复兴的历程，中国共产党成就的取得，是一个接力前进、接续奋斗的过程。每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都为此做出了自己独有的时代贡献。
7: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可以从历史当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前人的这样一种奋斗，不会忘记他们的优良传统，他们这种优秀的品质，所以这都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0: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为什么会选择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揭示了关键密码，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我们党的优秀特质，包括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5: 经常有人会问到，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想在这篇讲话当中，总书记给出了系统的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铸就辉煌的成就，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有独特的优秀特质。我们看这6个方面呢，既有我们的理论优势，又有我们的坚定的目标，

0: 还有我们坚强的立场，我们的斗争精神等等。
1: 我们要全面的整体的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成功密码。另外，我们要理解总书记的这个重大命题、重要论断，一定呢要和中国共产党我们经常讲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结合起来，要和呢

0: 我们涌现出来的优秀党员干部，时代楷模，我们来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特质。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新征程已经开启，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带领亿万人民走好新的长征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2: 这里面既有我们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理论要求，也有在实践过程当中坚持问题导向、提高斗争精神，也有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贡献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方面的担当，更有作为一个百年大党如何解决自身建设、如何解决百年大党独有难题的党的建设的问题。
1: 伟大时代孕育科学思想，科学思想引领创新实践。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在5个必须的最后一条，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
0: 党的建设如何，党自身的水平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式现代化的进展，关系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重要性不言而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呢新时代以来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管党治党的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方略的集中概括。在遵循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做出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的贡献。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是新时代加强党建工作的根本遵循。我们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就要牢牢地记住，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啊！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使我们这个党呢更加坚强有力。
1: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他希望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3: 我们党呢历来重视青年工作，在政治方向上强化引领，在这种工作能力上强化这种锻炼提升，在生活上加强关心、加强照顾。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党的方针政策能够得到贯彻落实，就会凝聚起青年的这种磅礴的力量，推动我们的事业呢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广大青年深受鼓舞。
4: 作为生长在红岩这片热土上的当代青年，我会谨记总书记的教诲，把先辈们的奋斗精神刻进骨子里。面对未来，我们青年一代必将加倍努力，砥砺前行，在新的长征路上创造出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崭新业绩。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 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紧紧依靠和团结。

0: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总书记在讲话里又特别重申了二十大报告的三个务必：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在推进民族复兴的事业中啊，能够展示自己的才华才能，为民族复兴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新征程需要我们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这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1: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摘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4: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5: 这个纸呢重五克，
6: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5: 干
7: 干，
8: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9: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诚心堂纸啊，薄如软膜，既薄且韧，
3: 千载难逢的机会，抓住这个宣传点，咱们的市民号一下子就起来了。
4: 目前达到11克以内的就这7张了，
5: 我想办法让它降下来。
2: 造成新糖纸这么大的事儿，不是给张璐练手的时候。
6: 别着急，
7: 请继续关注众墨源。
8: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陈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1: 运动补椰子水好，
12: 找椰树牌，
11: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12: 运动补椰子水好，
11: 喝椰树牌，
12: 是天然电解质，
11: 不是人工添加。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9.8克，还是9.8克？总算是成了！老轩、老板，你们都太不容易了。大家辛苦了哈。哎，张东呢？
1: 张东，从昨天倒下那一刻一直睡到现在，就没醒过来。别害怕，他倒下去了，不是真倒下去了啊。 他就是累得睡着了，我刚去看过了，放心吧。
2: 别吵他，让他好好睡。
3: 是啊。

1: 你们中啊，不轻啊。熟了，熟了的意思，就是不吃墨。
2: 那怎么会这样呢？
1: 我们追求纸的薄度和滑度，铑和陶瓷汁加的多了，就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嗯，
0: 那得解决呀。
1: 老乡呀，
0: 嗯。
1: 经过这回针对的呢，是民国文件的修复，要求的是薄和韧度，书写不主要。
3: 老马师傅，我之前做过古籍修复，总有些残缺是需要修复师来补写的。
1: 是啊，这回啊，是因为你们跟金箔的订单引起的，可我们两家是联合做成新糖纸。
3: 二位老师，你们说的都对，但问题是我已经跟上级和京博汇报上去了，并且我们董事长在紧锣密鼓的办一个盛大的首发式。
4: 你这不是开玩笑吗？这八字都没一撇呢，就开什么首发式呢？
3: 我和原址比对过，还有这个理化实验数据都没有问题，只是我存在着个人私心，这最快就给汇报上去了，怪不太草率了。
4: 二位老师。
1: 你们看看现在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咱们自己解决一下。我试试吧。
3: 好，
1: 还有件事要先办呢。这个纸熟啊，过去我们也碰见过，但是如果说严重的纸熟，那就是纸病啊。 你能不能解决？现在都很难说，关键是你已经向你们领导汇报了，你想再反复，那就难了。所以我建议，还是谨慎从事。你们跟你们领导说，要做最坏的打算。
3: 夏师傅，咱们可不可以这样？就是两条腿走路，成兴堂的首发式该办的办，那咱们指病的问题该解决解决，这样互不影响，也不耽误。
1: 你这不是弄虚作假吗？这不叫弄虚作假。我告诉你，这绝对不能这样。成就是成，不成就是不成，不成你把它说成。这不是我们宣家做的事。那我们
0: 也可以灵活一点吧。英年啊，董事长那儿呢还好说，主要是京博催的紧，才把这个。
3: 首发式的时间给定了，是的，袁师傅，我个人无所谓，但是现在已经跟京博汇报了，已经说造好了，再说没造好，这样反反复复，那损失的是我们红星厂的信誉啊。
2: 你发布会的时间确定在什么时候啊？
5: 本周六。
2: 今天就是周三了，等于说只有两天半时间啊。

0: 啊，对。
1: 诺曼，你说的那个办法，把纸重新润湿了，在木板上晒，
0: 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1: 那就先试试。
2: 在木板上重晒有用吗？
3: 这样做可以疏松纸的组织结构，理论上是可行的。
4: 自打南唐后主以后的100多年啊，澄心堂纸的技法就失传了。直到宋朝，轩家的祖先才用檀皮复刻出来。那么问题出来了，为什么会失传？
5: 难呀。
4: 所以你们造不出来啊，不丢人。
3: 不对吧，廖主任，这澄心堂纸失传是因为李煜颁布法令不许民间制造买卖，南唐被灭了，澄心堂纸的手艺才丢了的呀。
4: 这也是一种解读，就是因为太稀缺。苏轼形容得澄心堂纸如得天球拱璧，什么意思？
3: 欧阳修说的吧？
4: 啊，对对对，欧阳修，欧阳修啊说的这个天球，我考考你，什么意思？
2: 哎呀，扯远了，廖主任。
4: 这个天球啊，就是古代的天文仪。拱璧就是珍贵的礼器。欧阳修形容澄心堂纸为天地之宝啊。
2: 你还是直接说解决方案比较好。
4: 我讲这么多，你还听不明白啊？这解决方案啊，就是没有方案。
6: 来来来，都别干了，过来一下。
1: 老满，不行。
7: 是，老邱。嗯。我给董事长打电话，让他推迟新闻发布会吧。
8: 门官，这京博那边怎么解释呢？
7: 恐怕只能让董事长自己去解释了。
8: 那不行的呀，参会的媒体领导都已经通知了，现在再说延迟的话，那就是等于砸大锅了。
1: 我小的时候听我爷爷说过一个办法，他当时说就是用两块木板啊把纸给夹住，然后用锤击的方式呢使纸啊产生疏松的作用。
3: 哦，师傅，这个方法听着有谱啊。
4: 谢师傅，您刚才说的提醒了我，古书里面有过类似的记载。
1: 哦，
2: 廖主任，你赶紧说什么书啊？
4: 你别催我，好好想想，让我。四库全书里面，曹昭的《格古要论》，《格古要论》里面记载过类似的方法。
3: 大雅斋就有四库全书。
2: 那我赶紧给辛总打电话。
3: 好，你打电话，我现在就去。
1: 你快去。
9: 我也去。
3: 走。
1: 我请问一下，这个廖主任，您看见那个古书里面这个问题，它解决了吗？

0: 四库全书阁古要论分为三卷十三论，覆盖了古铜器、书画、碑帖，内容不少了。
1: 没事，我来找。
0: 小心一点啊！
1: 好，
2: 注意别弄乱了。
1: 哎，明白。
0: 小心啊！

0: 我拿回去好好看看啊。
1: 桃子，我这些书可是从来没有出过库的。
2: 欣姐，我现在就去跟他说，我现在就去。

0: 这老祖宗的第一个智慧就是把层层的纸啊，
1: 它就这么撂放着，砸下去呢，它就会形成这么一个集体的共振，这种震动就会疏通每张纸纤维之间的缝隙，使得它因为过于薄而对墨的传导性差的缺点得以解决。而老祖宗第二个智慧是什么呢？每一个隔板只夹十张纸，因为只有十张纸通过这么一砸呢，才能使每张纸都受力均匀，以达到纤维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提高韧性。这就是诚心堂纸所特有的制作工序，跟咱们制作的宣纸

0: 成功复原诚心堂纸。这种曾被古代大文豪们赞为肤如卵膜、坚洁如玉的御用纸张，今日终于在北京博物馆专家团面前重现光华。刚才金博的专家王延喜教授用电子显微镜检测纤维分布，他认为这种采用古法千日捶打青檀皮，结合现代纳米级过滤技术的工艺，完全达到博物院馆藏宋代诚心堂纸的理化指标。
1: 这主持人咋这么能吹啊？还历时三年。
2: 这下出名了。
1: 咱们做诚心堂纸，前后两头加起来还不到半个月。
3: 哎，什么是纳米过滤技术啊？
1: 谁知道啊？我觉得不是红星厂就是电视台瞎吹的。
4: 哎，这说啥，
3: 就我活了一辈子也不知道纳米是什么，怎么吃的
5: 就知道吃。
4: 轩师傅啊，你看现在省台都宣传咱们了，咱们轩家的纸啊都出名了。哎，你看这张度还上台讲话了。
5: 哎呀，这个张度啊就爱出风头，那谁都知道啊，那他背后掌舵的那还不是老薛和老马了。
6: 就是嘛。
4: 是吗？
7: 对啊
8: 对啊。哎，
3: 我看这个金博专家呀也是个不懂行的，张度一个只学了一年半载的后生就想造这个诚心堂纸啊。
5: 就是。哎，这什么话呢这是。那张度代表的是宣家，又不是代表他个人。
3: 哎呀永年啊，像这种给宣家争荣誉的事应该你去才对嘛。
5: 哎，对呀，老薛，应该你去呀。对
7: 呀，你这地主旁边能去采访吗？
5: 这干嘛？张度他年轻，他去争，他有什么不好？
9: 诚心堂纸有两大特点，是我们平时捞的传统纸所不具备的，一个是薄，一个是韧。这薄啊，其实相对来说还好解决一些。
10: 喂，依然。
11: 哎，欣姐。那个轩辕没事吧？
12: 他这个人一向心大，总是嘻嘻哈哈的，表现出来什么都不在乎。
11: 是，他一心想给宣纸找条出路，这也是他的使命。
10: 所以啊，这一次他必须要突破他以前的理念和经验。
12: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浴火重生的过程，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太着急了。我希望你呢去劝一劝他，我相信你的话他是肯定能够听得进去的。
11: 我的话他也未必听得进去。行，我找时间我去一趟啊。
9: 这承载了千年文脉的纸中之王，在宣纸世家和红星厂的联手下重获新生。谢谢。
13: 能让承载着千年文明印记的诚心堂纸重现人间，这呢，是我们集团的荣耀。

正是我们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0: 你疯了？怎么全给烧了你？我问你画的为什么都给烧了？
1: 遇到旧的无趣，新的不来。
2: 你为什么不回我信息，不接我电话？
1: 我怕误导你，怕你情不自禁地爱上我，无法自拔。
2: 你没必要装作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这谁还没有一个伤心难过的时候了？
1: 所以你今天就跑过来要做我的盖世英雄，打算来拯救我？
2: 我跟你好好说话呢。
1: 帮我把这个都扔进去。
2: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你觉得你在这条路上没有人懂你，很孤独。但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跟我说，我至少可以帮你分担一点，至少让你觉得你在这条路上其实并不孤独。
1: 你打算怎么帮我？
2: 我可是林依然，整个桃花镇冲劲儿最足、最有布的年轻干部，这我也是在为桃花镇的宣纸产业冲锋陷阵呢。
1: 那倒真是。
2: 其实我觉得呀，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放松下来，走出去，去感受什么才是人间烟火，这样你才能懂得你在为谁创作，去提升你的维度和认知。
1: 你说的这人间烟火，我怎么没理解出来什么意思呢？
2: 听我的就行了。

0: 其实，你那是不啊？要收功劳啊！我觉得我也真的没什么，还是咱们宣家老祖宗那句话说的好：“天冲玉髓非星泻，一指成心见太虚。”这一杯，我敬宣家历代祖先。
1: 好。
2: 张度，多吃点菜啊，少喝点。
0: 好的，师长。这个三十五代传人呢，这一算是上千年呢，能懂得他，能知道他的，懂得感恩的这种人，嗨，我就知足了。
3: 师父，我会在心里一直都记着的。
0: 我虽然不姓宣，但我是宣家的徒弟，我就是宣家人。
3: 其实是不是宣家人，也没多大关系。传承人新时代和旧时代。 他还是不一样的，你为宣家尽了心，做出那么多，你就是宣家人。
0: 师父，我永远都是宣家人。
3: 好，好，你坐下吧。
2: 喝的有点多。
3: 好，我给大家说啊，我呢，从今往后啊就不能闲着了，因为宣家呀，跟宗阔斋这200多年呢。 我们就要续上了，所以为了保住宣家的荣誉，我得奋斗。所以工厂管理的事儿呢，就交给张度了。等今年祭祖大典的时候，立他为传人。没听错吧？
4: 听是没听错，就是不知道喝没喝醉。
5: 老徐，咱们今天呀，主要是庆祝做成了诚心堂旨，咱不说其他的，好吧？
3: 哎，老爷，张度啊，他做了不少，他做的不错。
5: 你说做的什么不错嘛？诚心堂旨。

0: 是你和老满师傅的功劳，一个学徒工说他造出了澄清糖纸，这话要讲出去不把人家大牙笑掉了吗？是不是？
1: 老爷，
2: 吃东西。
3: 行了行了行了，不说那些了，来喝一个。
4: 大家都是帮过我的人，这杯我敬大家。之前有我做的不好的不对的地方，请你们大家多担待，希望我们以后可以同心协力，为了宣家能更好。来，咱们喝一个。
3: 嗯。
5: 哎，今天都没少喝，差不多得了啊。
3: 嗯。
1: 就吃菜吃菜。哎呀，
6: 你喝多了，你也吃点。

0: 上班呢，
1: 想什么话？
2: 主任，啊，咱们这视频有30多万点击量了，就张都做成心堂指这条视频，3000多点赞，3000多转发，这个视频号引了1000多个粉丝，我觉得还能再涨。
3: 我看呀，
1: 我是不是早有预见？
4: 当初让你们到轩家蹲点，你们还不乐意，哼，现在不怀疑了吧？
2: 是是是，您是谁呀？那领导永远都是领导。
3: 厉害啊！
1: 你呀，有点小成你就飘，做不到宠辱不惊，成不了大事。
3: 你还指望他成大事呢？他呀，巴不得当一个小网红呢，吃的睡，睡的吃的。
2: 哎哎哎，我可听出来酸味了啊！我的人生态度就是，当小网红也好，上班也好，总之啊，开心就好。
1: 我给你们讲个典故啊。
3: 哎，先别讲，廖主任，那个我约了桃花村的主任，一会儿迟到了啊，你们先聊。
2: 那你路上慢点啊，
3: 不聊了。
1: 北宋时期的名臣范仲淹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当初他被贬邓州。
2: 主任，我觉得我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从今天开始，我就好好拍咱们桃花镇的宣纸和文旅风光的视频。
1: 我还没讲完呢，
2: 你先听我说。我把桃花镇的宣纸宣传出去，算不算大功一件？我把咱们这个视频号做到全市最火，全县最火，那是不是都是您的功劳？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2: 我想说，我要拍视频去了。
1: 哎哎，明天开会的材料还没写呢。

0: 哎，我还没吃完呢嘛！等着你磨磨叨叨在这儿吃完了，我什么时候才能睡觉啊？
1: 又怎么了？什么事又惹你不高兴？
0: 别人家的孩子再好，那是别人家的；自己的孩子再不好，那是自己生的。
1: 咱以后别喝多点酒，这嘴上就没把门的，胡说一通，行不行？
2: 你怎么又怪上我来了呢？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他不干，所以我才说，想立张度为传人。
0: 是我儿子不干吗？他怎么干？你认可过他吗？从小到大，你满意过他吗？
2: 好不容易他现在喜欢个这个宣纸文创，你是一百个不满意，千方百计的阻挠啊！可是你从来都没有想过，你这辈子除了长帘，你关心过谁？
0: 好了好了好了，别说了，好吧？你让我把这酒喝下去，吃点安顿饭，喝点安稳酒，行吗？
1: 喝喝喝喝喝，
0: 我不管你，你爱喝不喝。
2: 你好好反省一下。

0: 啊，没睡呢。
1: 啊，这水泵咱用的可有年头了。
0: 是啊，就想把它修一修。

0: 挺精致的嘛，
1: 宣言做的
0: 啊。
1: 你知道卖多少钱吗？
0: 多少钱？
1: 999。
0: 这能卖得出去啊？
1: 你知道这个纸啊是上好的仿古纸做的，
0: 这价格定得有点太高了。
1: 你记得十多年前我们做过几张纸，那是乾隆梅花玉板笺
0: 啊。
1: 哎，如果用那样的纸来做呢？
0: 哎呦，那好是好，就是那个工啊，可费大了。
1: 那当然，你否则这么小的东西你能卖999？如果用上了乾隆梅花玉板笺，你别看它小，它物有所值啊。
0: 这个主意是挺好啊。
1: 嗯，
0: 不过
1: 嗯，
0: 给你儿子点头吧。

0: 来，一点水深一点，起，倒，来，
1: 缓，
0: 老板，你看，你眼睛不要老看着自己的手，要看着我的手，来。跟着我的手的高度走，起下。这古人做事啊，讲究平心静气，心无旁骛，这样你的动作才能整齐有度，不会急也不会乱。
2: 老何，老兄，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采访，想要采访一下你，咱们能不能把机器先关一下啊，关一下啊，
3: 可以吗？
4: 有点太高了，
3: 有点曝光，你要不要往这儿抬？
4: 哦，这可以，这可以，
3: 带上机器了啊。好，
2: 叔，咱先把机器关一下，这声音太大了，听不见。
5: 关机器，这活不干了。我上着班呢，
2: 就一个小采访，很快就关一下就行。
4: 对，
2: 哎，你干什么？
0: 说您先歇一下，然后我们很快就是想要去请教一下您，好吗？哎，您看啊，这早些年间咱们对皮洗料制浆，这都是用手工的呀还是用电啊？
5: 早在什么时候？早在没电的时候，你想用也没得用呢。
0: 这还是的呀，您看啊，这古人造纸造得这么好，那是不是还是说明是手工做得好啊？咱们老祖宗几千年来都是手工造纸，您说对不对啊，叔？
5: 我跟你呀，他就不是一个祖宗。
1: 上考古，挖坟去。这是职场。
6: 小鱼啊，你这张大师好心教你，你就好好学了。
1: 就是啊，我师父没死呢，我又。

0: 用着他教我吗？
1: 你少讲两句吧，人家现在是传人二掌柜，师傅不在，就他说了算。
2: 他说了算，
0: 我吃葱吃香，我还就不是蒜，哎，动不动就古板的。哎，古人怎么做事他看见了？他要看见了，让他下去问清楚，再上来跟我说。
3: 我们这老一班子去找找老宣吧，老这下去也不是个事啊。他那个理论一套一套的，搞得我们都不会干活了。
4: 老哥，你说话在老宣那还是好使的，你去说，我们大家一起再去讲讲。
5: 那也得找到人才行。这现在啊，天天往山里跑，连个人影都看不见。
3: 往山里跑，干什么去？
4: 对呀。
5: 哎呀，那不跟他那传人一样，干大事呗。
3: 干大事？
5: 哎呀。

王阳出了个猪皇帝，十年到要九年荒，大户人家买骡马，小户人家

0: 你啊，
1: 哎，
0: 忙什么呢？研究阴水呢？
1: 哎，我问你一下，
0: 啊，
1: 就是我从山沟里把水引过来，我用15公分的那个管子，它行不行？
0: 这我是外行，你问问懂行的吧。
1: 啊，对对对，是确实应该问专业的。
0: 哎呀，我倚老卖老，我啰嗦你几句啊。这个你想恢复跟松鹤斋的合作，这个心思啊，我明白。可是你又饮水，又修池的，投资这么大，它划算吗？哎，永年，
1: 嗯，
0: 我跟你讲话呢。
1: 啊！
0: 我就说几句，说完我就走，你听听。
1: 啊，我听听听听，耳朵在这儿呢。
0: 咱们厂子里的人呢，对张杜有意见。这小叶跟胡师傅他们下班以后等着你，想跟你讲讲。
1: 嗯，
0: 结果等到天黑也没把你等回来。
1: 那都是些什么事儿啊？
0: 张杜这小子，他真把自己当大师了。一会儿教人干这个，一会儿教人干那个，还老把那个古法祖宗挂在嘴边上。你说咱家的师傅都干了十几年、20几年了，现在被他抓着手把手的教写字，这活还怎么干呢？
1: 哎呀，这个张杜这个人呐，我怎么说呢？他平时就是那个一板一眼的，也是有点怪怪的。
0: 关键是他说话的那个态度啊，那个自负傲慢，好像天底下人谁都不如他，那真让人受不了。
1: 是不是过去不都是我在管吗？大伙儿都适应，现在冷不丁的叫个新的人来呢，大家好像不太适应，过一段时间也就好了。
0: 他最主要的不在这儿
1: 啊，
0: 立传人这个事儿，他关系着咱们宣家的根脉荣誉，这个事儿你可千万千万要慎重啊。
1: 这事儿我怎么不会慎重呢？你真是说对了。
0: 好好好，你慎重啊。可是有一点我比你看得清楚，张杜这人啊，他跟你不是一条心。

0: 我们宣家与松鹤斋啊，过去有几百年的合作，后来就断了。我在想，要在我们手上把它给续上。程一当纸呢，给宣家争了脸面，啊，如果说这次我们跟松鹤斋真正能合作上，那我们实力就增加了，我呢也配得上第35代传人。
1: 嗯，
0: 宣家的纸啊，之所以能名传千古，被万世赞颂啊，他就靠三件宝，一个是青檀皮，一个是沙田稻草，还有个就是山泉水。宣纸呢有各位在，手艺不会变的，青檀皮、稻草也不会变，而唯一现在要变的就是水。
2: 从科学角度上来讲，咱们祥岭村的山泉水pH值适中，矿物质丰富，是造好纸的必要条件啊。
3: 那难不成要把厂子搬到山上用山泉水啊？
0: 不不不，不用搬厂，我们呢建水池引水。
2: 要不然这样吧，师傅，建蓄水池咱们自己人上，这样也能帮师傅省一笔人工费，你们说呢？大家看行不行？
3: 嘿，你这个大总管吧，啊，这算的是什么糊涂账啊？哎，老宣家一个月给我这个赛纸的大师傅多少工钱啊？一个月光工钱啊加社保那就是8000块呀、啊、我去打小工啊，干瓦匠活，那能省多少工钱呀、啊、
4: 哎呦，他算的呀是壁纸单子做完了，你又没有什么活干，这工资不就白给你了，叫你去干一干瓦匠工还能省几个小工钱，你懂不懂啊？
2: 不是，算完钱我真没这么想。
4: 你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我也没说你这个意思不对啊。 我们现在又没有什么急的订单，纸卖的又不好，我们做一做瓦工也没什么的嘛。那我们又没有说不干的。
2: 我真的
4: 你没有必要不承认嘛。
0: 我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愿意干的我们就在一块干，不愿意干呢就去捞纸晒纸啊，就这么定了。
3: 哎，老薛，我不是不愿意啊。
5: 哎呀，哎呀，怪不得以后啊是咱们宣家的传人呢啊，这领导厉害，我们张大师啊是能文又能武。
6: 师傅说了，这活想干就干，不想干也无所谓，你不用在这儿说风凉话。
5: 想干啊，不光想干，我还特别愿意干。我
0: 哎哎哎哎，干嘛呢？这样啊，我已经找了几个工人了，叫他们来干，人家一两天就干完了。回去了，
7: 大家收拾收拾走吧。走走走。
0: 还没回去休息呢。
2: 哎，师傅，我还不困呢。

0: 挺，来，石花生，你师娘炒的，还挺香的。
1: 谢谢师傅。
0: 啊，我知道了。啊，你这是想做那个纸贴的木质杠杆压榨器？
1: 呀，师傅，老经验啊，一看就知道。
0: 我很小的时候见过。你用这个干什么？
1: 哦，拍摄用的。桃子前两期拍摄的古法纸的视频，每一个都有上万的点击率，那还有好多客户说，哎，从哪儿买呢？
0: 你这个木榨器和我们现在用千斤顶压榨，它有什么区别呢？
1: 哦，原来呢，是用木榨法，湿度掌控全凭老师傅的经验，但现在用这些千斤顶啊，压的呢确实是快了，又有湿度控制器，可以精。

0: 这个计划控制，来。但是呢，我是觉得呀，它少了一样东西，就是做纸的温度。所以你就一直强调古法纸？对呀，师傅，我觉得啊，手工制作才能称得上是宣纸。
1: 那做手工纸得有做手工纸的态度，不能又手工又机械的。等真哪天全机械化造纸了，那不用手工捞了。您说那还称得上是宣纸吗？你呢，说的有你的道理。但是老祖宗呢，他不是一成不变的。你比方说，他们不是就搞了水车吗？ 那就是利用水的力量来对皮洗浆。你这个木栅漆，那都是后面才发生的事情。以前，那是什么呀？那是找了很大很大的青石板，五六个人才抬得动啊。问题就出在这儿，因为它太重了，它没法控制那个力量啊。 它不匀，导致着压榨出来的东西呢，它就不理想。那你说，你要去找那样大的青石板吗？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3: 我说的呀是古法制，纯古法，
4: 跟古人一模一样，累不死你。
3: 到底是我想要做的古法制好，还是现在宣家做的传统手工制好？
5: 我这也不懂啊。

0: 我是来谈合作的，
1: 我请专家来试试纸，
2: 就给江自流江大师打个电话。
0: 你说谁？
3: 请看《众墨园》第十三集。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4: 飞鹤纪粹专注。

0: 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1: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4: 成兴堂纸要复刻了，
5: 这个纸呢重五克，
6: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7: 干，
8: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为宣家尽了心，做出那么多，所以工厂管理的事儿呢，就交给张度了。
1: 立传人这个事儿，它关系着咱们宣家的根脉。
2: 是我儿子不干吗？你认可过他吗？
3: 这古人做事啊，讲究平心静气。端着我的手的高度走。
4: 人家现在是传人二掌柜，师傅不在，就他说了算。
1: 他那个理论，搞得我们都不会干活了。
5: 请继续关注众墨源。
6: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7: 你的梦想

0: 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难道说你要去找那样大的青石板吗？
1: 我没有。
0: 我之所以这么跟你讲，就是要让你明白，老祖宗不是那么因循守旧、固执不变。

0: 是在变化的，多聪明，很有智慧，在变化中找到解决的办法，他不会那么傻的使劲儿。
1: 江都，你到这儿多长时间了？
2: 一年八个月。嗯，
1: 老话说，三年学徒，五年半徒，七年成师。你看，你来到这儿的时间也不长，就已经坐上了长帘了，而且还上了电视。你比我强多了，你有出息。哎呀，
2: 我哪敢跟您比呀、啊！您可别笑话我了。
1: 你这个人呢，聪明，肯干，很不错的，就是在做人做事啊，要跟那个坐纸一样，108道工序，要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来。
2: 您不觉得现在宣家我是最脚踏实地的一个吗？从我来宣家旗一直到今天，所有的苦活累活我全都冲在最前面，我没有偷过一天的懒、啊。
1: 不要急，
2: 我没急，师傅。是，他们是不喜欢我，因为我们的理念不一样，这个我可以理解。可是我做了多少，师傅您是看在眼里的，我做这些都是想要光耀宣家的门楣啊。
1: 我知道，我知道。你所有付出的辛苦啊，我都清清楚楚。
2: 师父，嗯，既然您刚才提到了，我有些话一直想要跟您讲。
1: 想说就说，你说我听听。
2: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嗯，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1: 说下去。
2: 返璞归真，这个是很多现代人所追求的。还原古法，坚持古法，它不光是能造出好的纸，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卖点啊。我们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要坚持自己，这其实就是坚持宣家的品牌。
1: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宣家祖祖辈辈就是在不断修正、不断进步中传承下来的。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要脚踏实地？你想造好一张好纸，这没错，这是对的。但是你在造纸的时候，你又去想那个营销啊，还有怎么卖啊，还有那些荣誉，得想多了，那纸就造不好。
2: 我造纸的时候我没想这么多呀。

休息吧，啊。

0: 还是第一次看你对自己家值这么没有信心。我怎么没信心？没信心我还能去北京啊？票买好了？
1: 小林帮着买的，我到车站刷身份证就行了。你说说现在这个社会发展真快，咱们连个火车票都不会买了。亏了有这么一个林姑娘，把家里的事儿办得妥妥当当的。
2: 我们自己家有人是会买的，可是8天都见不着人影，还不如一个。

0: 外人。
1: 那你就把林姑娘当成自己家人，别当外人。
0: 嗯，我有这个命吗？
1: 哎呦，行了，你别在这儿忙活了，你赶紧去收拾收拾东西，准备准备，还要去北京呢。这儿有我呢，快去吧，快去吧。
0: 过细一点啊。
1: 哦。
2: 师傅，
0: 嗯。
2: 去年祭祖大典，咱们准备了猪头和鸡，还有好多东西。
0: 嗯。
2: 我看这日子临近了，咱们是不是也该开始准备起来了？
0: 现在上上下下都在全力以赴的为进松鹤斋而准备着。今年的祭祖大典呢，我看就先放一放，到明年的时候我们再祭。
2: 啊，迟迟也好，毕竟今年也太匆忙了点。那您先忙着，我回去了。
0: 好。
2: 你要是不一起喝一点的话，我给你泡个茶去。
3: 哎，别碰了，我这喝一晚上水了。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回去了。我还有材料没洗。
2: 哎，一人，你再坐一下，就一下。来，
3: 哎，行，我自己来吧。
2: 来，请坐。
3: 那你说，
2: 你说说看，到底是我想要做的古法治好，还是现在宣家做的传统手工治好？
3: 不是张度。我这也不懂啊。
2: 你这么聪明，你一定懂。
3: 不，我哪儿懂啊，我一点都不懂，我什么都不懂，蠢得很。
2: 你不聪明，你还智慧。
3: 这话让你说的，那我回家照照镜子得了。
2: 我一直就是想要恢复宣家的千年荣光。宣家千年以来做的就是古法制，我继承千年传统，我有错吗？
3: 说实话，我挺敬佩你的。
2: 但是可悲呀，宣家人不这么想。
3: 或者你换位思考一下呢？宣叔叔这么坚持他的想法，也许有他的道理呢。
2: 不对，我是个外姓人，我不姓宣。
3: 哎，行了，别喝了，喝够多的了。你呀，赶紧回去休息，我也该回去了啊。
2: 我就是想跟你说，如果我是宣言的话，我的坚持就没有错。
3: 那我跟你说，那是你以为。宣言在他爸心里边错大了，你知道吗？
2: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陶杰墓，无花无酒。

0: 别看了，嗯，看也不让你捞，你都绝版了。就这几个人，就这点活，还有哪你不放心？
1: 我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马上去北京，这家里啊，不能出任何闪失。

0: 怎么？
1: 哎，师傅，
0: 你张杜怎么没给你在一起落纸呢？
1: 他今天没来，我给他打电话，他说身体不太舒服，请一天假。啊，
2: 不是身体不舒服吧？那是心里不舒服。
0: 哎，大家都在一起常年干活的一家人，别在背后说三道四的，这不好。我跟你们说啊，我这次去北京啊，要待个好几天呢，大伙儿要警醒一点。咱们这行最怕的是什么？
3: 火。
4: 火呀。
0: 对，咱们这个沾不得火，沾火就出事儿。

0: 质量特别好，特别润滑。哎，还有这款性价比高一点，500磅。哎，如果您要送人的话呢，我建议再配上一道宣纸啊。你看我们这个宣纸啊特别好，对吧？还有那边啊，你先自己看一下啊。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我是来谈合作的。
0: 这个要跟我们采购部谈呀，你有预约吗？
1: 麻烦您给带一句话，就是金线轩家，在康熙年间就跟宋国斋合作了好几百年了，我今天就是来谈恢复合作的事。
0: 好，那你稍等。哎哎。
2: 老人家，您是从泾县来？
1: 是是啊，
2: 您请坐。哦，倒茶。哎呀，我比较忙。哦，有什么事情咱们抓紧时间说。
1: 好，好，好。我是宣城泾县的，我叫宣永年。也是宣家宣纸的35代传人，还是中国宣纸的非遗传承人。请您来看看。
0: 哎，您先喝口水。
1: 啊，谢谢你，不用。您看哦，哎，宣誓的宣纸啊，
2: 哎，不用拿了，不用拿了。
1: 这些呢，就是给松鹤斋的纸啊，
2: 这些都是手工纸啊。好纸，好纸。
1: 是啊，我们宣家是从宋朝开始就做宣纸的啊，青檀皮啊，沙田道就是源于我们宣家的。啊，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松鹤斋啊，是从康熙年间就打响了名头，一直到民国都是用我们宣家的纸。
2: 听说过，听说过。宣总，您叫我小徐就行。宣纸采购这块我负责。哦，啊，是这样，宣总，我们呢有合作的厂家，而且呢是非常固定的，好多年了。
1: 我知道。我们是合作了近百年的了，
2: 这不都是以前的事儿吗？
1: 以前那么长的时间合作，那以后更可以好好的合作。
2: 薛总，薛总，哎呀，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有长期合作的固定的厂家，而且合作的一直非常好。
1: 徐经理别误会，我绝对没有去撬别人生意的意思。我是说纸卖得好不好，质量很重要。我就以质量来说话，您可以看看这个品质怎么样，如果说不行，质量不过关，二话不说我扭头就走。您看，您看，
2: 来来来，帮帮忙。
1: 您看看，亲如蝉翼，白如雪，抖如丝绸，不闻声。泼墨似云，分五色，久藏不住，色如信。
2: 宣总，您看这样好吧？你把纸先放下，留个联系方式，先回去，然后咱们电话联系，好吗？
1: 是这样。徐总啊，我知道您忙，不过呢，我可以等，我就在北京等。
2: 这样啊，徐总，虽然呢，我负责宣纸采购，但是这事儿也不是你一言我一语咱们就能定得下来的，松鹤斋有松鹤斋的规矩，至少。您容我几天，我请专家来试试纸，总可以吧？
1: 这个我懂，我懂，它是规矩。没有规矩，它就不成方圆。
2: 那就先这样，你把电话留下来， 咱们以后联系。哦，
1: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嗯。
3: 你们两个去哪里啊？哪里去啊？
4: 不是，你早上布置我的资料已经给你放到桌子上了，然后桃子报告也写好，线上都发你了。
2: 桃子的报告写的不行，得地得不分，标点符号乱用。你的材料我马上回去看，估计也好不了。你们两个这是去吃饭吗？
5: 我们哪有时间准时吃饭呀？方广平他们家环保设备要改造，我们现在得赶紧过去，环保局一会儿来人了。
2: 七哥不就行了？
4: 廖主任，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就好了。嘿，
2: 张度要做一种古法纸，他说要做的是千年宣纸的纯正血统。我认为这个提法很好，有高度，而且还填补了咱们桃花镇宣纸产业的一个空白，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方向。哟，
5: 这么厉害。
2: 林然，他让你去帮他录视频做记录，帮他的古法纸做宣传。
5: 真是的，这张度，那肯定是我去呀！我给他拍的视频都百万点击了。
2: 好，你厉害，那你去吧。
5: 行，那你去方广平家，我去拍短视频。哎，去吧去吧。
6: 走了，廖主任。
7: 嗯。慢点吧。哎，
5: 交给我了，走了，拜拜。
2: 你这个二把刀，会不会开啊？
8: 你光拍短视频，视频上文章也得写好了。
5: 哎，你放心，
2: 慢点开。

0: 事情谈的怎么样了？哎，那还能谈的怎么样？人家已经是安徽泾县来的宣家了，那非常热情，又端茶又倒水的，你放心吧。那太好了，这下你也了个心愿啊！哎，北京大，你跑来跑去的腰没事吧？
1: 事儿要办完了就赶紧回来啊！你以为是买个蒸头扯个布条的事儿啊？再怎么样，人家也得按规矩来，找个人试纸。还没试纸呢？那就是事儿还没办妥呗。宣家的纸还有什么谈不妥的？他找个人试纸走过场，啊，走完了这个过场，我就回来了，也就最多耽误。
0: 三五天时间吧。哎呀，行行行，我没有催你的意思，都到了北京了，那该把事儿办顺利了就办顺利了再回来啊。
1: 好了好了，兄弟啊，我累了一天了，也谈了一天，我想早点休息了啊。反正你放心，谈完我就回来。

0: 挺会享受，去找灵感吗？
1: 找个地方跳海。
0: 死远一点是对的。

0: 有多远啊？
1: 咱们翻完这座山，下一座山的山顶就是水的源头了。
0: 还有一座山？
1: 啊，
0: 行了。
1: 宣纸，它之所以可以流传千年，就是因为它注重每一个细节。古法造纸108道工序，每一道都要追求极致。
0: 我觉得你说的都对，但是我中午午休时间就2个小时，要是再爬的话，就来不及了。
1: 来，坚持一下，走，慢一点啊。我们就在这儿拍。
0: 好好好。
1: 这景不太行，咱换个地儿吧。
0: 还换呀？张度，你到底是要拍风景，你还是要介绍水源啊？
1: 我只想拍得更完美一点，把最好的景色可以呈现给网友啊，这样他们才会对古法造纸会更感兴趣。
0: 好，好，好，你来找。
2: 回家先别急着用，找一阴凉通通地儿，什么都不用管，就放着，让它退退火，有个1到3年，比现在还柔还软，吸墨性又好，到时候您就用吧，自然运散，墨分五色，那叫一地道。
3: 得嘞，就按照您说的办，
2: 没问题，您听我的，包满意的。
3: 好的，谢谢。
2: 您慢走啊。
4: 您真棒，您说的太好了，您真是太懂行了。
2: 您高抬，怎么着？要买纸？哦，
4: 来看看。
2: 啊，您随便看，有什么需要您就招呼我就行。嗯，有话您就直说呗。您这啊，
4: 您可看看，
2: 宣誓纸业，
4: 不讲名头。纸疗品质啊，
2: 好纸，正宗的上好宣纸，难得呀。
4: 哎呀，我才是难得碰见懂行的。我想请问一下，这个纸要在这儿卖的话，它够格吗？
2: 这可由不得我，主要我说了也不算呢。
4: 您就实事求是说，它跟别的纸比起来，它怎么样？
2: 我这么跟您说吧，我就是负责卖纸，别的我不能乱说。
4: 您实事求是说，怕什么？
5: 大叔啊，您这儿跟打卡似的，上午下午各来一次。真的没这个必要。我们徐经理啊，他最近真的挺忙的，他很少过来啊。
4: 啊，我知道，我知道。不急，不急。我能等。

0: 先走啊。
1: 你保护、啊、
0: 您到我办公室去吃好吗？
1: 不用不用，我这是什么？
0: 我给你倒点热水。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来来，您坐您坐。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坐坐坐。来，哎呀，这都四天了，您没回去，每天都到这儿来。
1: 事儿没办好，不好回去。
0: 哎呀，这样啊，玄总，有一个专家，是大师，这几年呢，经常到我这儿来，就是为了找一张好纸。哦，我联系一下他，请他给您试纸。如果他说您的纸好，那么咱们这一关就算过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0: 我现在就给江自流江大师打个电话，约他的时间。
1: 你说谁？
0: 江自流啊，这可是咱们京城最好的画家。
1: 徐经理，能不能换一个大师？因为他都要找一张好纸。
0: 您是怕他太挑是吗？
1: 我倒不是怕这个啊，我怕他不懂。
0: 他不懂。哎呀，玄总啊，能请到江大师给您试纸，我是壮着胆子，您知道吗？如果这您还挑三挑四，那我真的没办法了啊！
1: 徐姐，我不挑，我不挑，就请他试纸，请他试纸。
0: 那行。那您等我电话啊。哎。

0: 我跟你讲啊，纯正的古法纸啊未必就好。我跟老轩啊造纸这几十年，为什么一直研究改进呢？就是因为用工节约了啊，整体品质就提高了。
1: 古法纸传承千年，自然有它的道理，看各自追求什么吧。
0: 你看你看你看啊，这是你做的纸浆，杂质多，看见没有？我们洗料啊接上下水循环洗，比你这种传统的方式啊带料上就干净，白度高。
1: 杂质本身也是纸的一种文化韵味，不能只追求白度啊。
0: 嘿，你这样讲就没法讲了。
1: 传统做到极致才有机会出圈，怕就怕没有特点，两不靠。

0: 江老，欢迎江老，欢迎江老，欢迎江老大驾光临！我等你这电话等的可是够苦。哎呀，
1: 没有好纸，哪敢惊动您呐？嗯，
0: 最好别让我失望。
1: 绝对是上好的宣纸，在我们这儿都顶到头了。
0: 好，那就试试。
1: 麻烦您。

0: 纸啊，惊现宣家的新纸，但是好过十年前。
1: 江老，您真是神了！
2: 我还特意把这标签给藏起来，您这一滴一抹，这全明白了。高啊，实在是高啊！
3: 来来，收吧收吧，
2: 来来来。

0: 许阿姨。哎，
1: 林姑娘来啦，
2: 找我有事儿啊？哎呀，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想让你陪我吃吃饭。我今天一大早去市场买了小河虾，可新鲜了，还买了灶台锅巴，都给你做。
1: 不是，那多麻烦呀！哎
2: 呦，不麻烦，
1: 你轩叔又不在，
2: 到家里去陪阿姨说说话。
0: 我刚想问呢，轩叔那边怎么样啊？
2: 我也正想告诉你呢，试纸了，觉得特别的好。哎，你说巧了，那试纸的是姜自流，宣言那师傅，你见过的。哎，说来呀，也挺有意思的。姜自流这个人啊，十几年前就总往我们家跑，那时候宣言还小呢，他老跟你宣叔要这样的纸，那样的纸。那要求可高了，可事儿了。两个人一见面就吵，吵完了还见，见完了还吵。可是他就是不去看别人家的纸。这回也是人家给说的好话，
1: 那证明他真心认可宣叔叔做的纸啊。
2: 那当然了，不过这能不能合作还得看缘分。嗯，
3: 叶师傅，我呀想跟您捞点好纸。
4: 这都跟松鹤山合作了，还不算好纸啊？
3: 还不够，我说的呀是古法纸，纯古法，所有的工序跟古人一模一样，捞出来的纸呢也是一模一样的，说不定还能更好的。
5: 跟古人一模一样，累不死你。
4: 你这一点呀、啊、跟老轩一模一样，没苦硬吃，我可不吃啊。
3: 夏虫不可语病。
6: 想考古啊？挖坟去？这是职场。
7: 小鱼啊，你叫张大师好心教你，你就好好学了。
6: 就是我师父没死呢，我用不着他教我。
8: 你少讲两句吧，人家现在是传人二掌柜，师傅不在就他说了算。
6: 哼，我吃葱吃姜我还就不说算。哎，动不动就古板古板，古人怎么做纸他看见了，我跟你说让他下去问清楚再上来跟我讲好吧。

0: 各位师傅们，你们一定很奇怪，我怎么会拉了这么一个群？我没别的意思啊，就是明天休息，我想请大家一起吃个饭，一起探讨探讨。毕竟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向大家好好学习，还请大家务必光临，不吝赐教。我马上订餐厅，把地址发到群里边。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吃的，直接说，别跟我客气啊。 咱们都是自己人嘛。
1: 张杜哥，我明天有事，
2: 我不去，我没空。那他俩不去，我也不去了。你能请吃啥好东西啊？

0: 宣言做的。啊，你知道卖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0: 999。如果用上了乾隆梅花玉碗尖，你别看它小，它物有所值啊。
2: 宣总，
3: 不客气，喝茶。
2: 谢谢谢谢。
3: 哎呀，宣总，真的是对不起你。啊，江老没得可说，一通夸，说纸好，好纸。可我跟老总一汇报，老总就问了我一个问题：您送来试的纸是好纸，可怎么能保证以后您发的货都是好的呢？
2: 徐经理，这个您放10000个心，我们……
3: 您坐，您坐，您坐。是这样，我们这些年在这方面吃了不少亏，每次来的人都跟您一样，看着忠厚老实，拿的纸也都非常好。可是等合同一签，定金一拿，扭头就不是怎么回事了。
2: 徐经理，我们宣家跟宗斋的合作，那是讲究的是一个信，
3: 那都是100年前的事儿了。亏，是我们这几年才吃的。宣总，我们是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我们为什么愿意跟大厂合作？问题就在这儿。我们是不想砸了松鹤斋这块牌子。宣总，这件事儿我真的是尽力了，您都看到了。再多说你就是为难我了。
4: 宣叔叔，不是说试纸挺顺利的吗？怎么回事啊？
2: 试纸呢倒是顺利的，但是呢人家就是不想跟我们合作。
1: 这个原因就是人家嫌我们厂太小，
2: 将来产品的质量啊他怕难以保证。
4: 我明白了，问题出现在松鹤斋对咱们不信任。
5: 那我觉得能不能请
4: 他们来咱们这儿考察一下呢，看看咱们是怎么造纸的，顺便了解一下咱们宣氏纸厂的口碑。
2: 这个我已经想到了，但是恐怕也难，因为毕竟100年没合作了，那缺乏信任的基础了。
6: 哦，哎，老宣，那个江自流，
7: 你不是说那个江自流在北京挺牛的吗？他说话肯定能算数啊，你去找找他嘛，行不行？
2: 江自流，他，
5: 我觉得。
4: 江自流一直往您家来，不去别家，就充分证明了他是认可咱们这儿的纸的。
5: 而且他试纸的时候又说得那么好，
4: 我觉得您找他，他肯定会帮忙的。
6: 就是，
2: 他江自流的脾气比我还倔，他什么事都要他来掌握，而且当年我们两个人还掀了桌子的。
7: 掀了桌子也不怪人家，是你先不对的啊。
4: 当年宣叔说什么呀？
6: 说人家狗屁不通，狗屁不懂，
7: 是不是？薛叔叔，
4: 那就冲这一句话，您就得给人家道歉。
2: 我绝对不会给他道歉。
4: 那这样，您不道歉，但是呢，您就把这个事情跟他说，您看他会怎么办，行吗？
7: 老宣，
6: 咱好不容易去趟北京，这事情成与不成也没事儿。但你跟那个江自流毕竟是几十年的交情了，咱大老远的跑到那儿去，咱就是去看看人家，是不是也应该呀？
7: 宣叔叔，
4: 您现在就去找他啊，然后我们就在这儿等您消息啊。
2: 我考虑考虑吧，啊。
4: 我挂了。
6: 哎呦，不跟他说了。
4: 那我挂了啊，宣叔叔。

0: 小雪啊，就是这位先生找江老师，
1: 请问您是？
2: 我是安徽宣城泾县的宣永年。
1: 哦，您就是宣师傅。
2: 是是是，
1: 我爸经常提起您。嗯，
2: 你爸他在家吗？
1: 在家。
2: 哦。
1: 哦，不过抱歉啊，我爸他这会儿正在午休呢。
2: 哦，那就不打扰他，我就在这儿等等他。
1: 哎呀，不用，宣师傅，我带您去茶室吧，去那儿坐着等。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些我用纸浆凝合成的作品，
2: 保证 会有人买吗？
3: 我们两个人的碗里盛的是一样的东西吗？
4: 碗里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可是脑子里盛的不一样。
5: 宗贺斋马上就来了。
6: 徐经理，江大师，我想请您二位看看，这是我自己造的古法纸。
7: 请看《众墨园》第十四集。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赶紧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怎么着？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样
12: 吧？这样吧，
10: 应该的。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2: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运书籍的制法。
1: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4: 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5: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6: 这个纸呢重五克，
7: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8: 干，
9: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3: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2: 把收获扛上车。
3: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2: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2: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3: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2: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4: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5: 我撑不下去了。
2: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1: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6: 成兴堂纸要复刻了，
7: 这个纸呢重5克，
8: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我国采取的各项鸟类保护措施取得显著成效，目前已明确1000多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1000人。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逐梦前行，风鹏正举，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革命圣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举行庆祝活动。在西柏坡纪念馆广场，党员干部群众整齐列队，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在广场回荡，凝聚起接续奋斗的磅礴力量。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开展《他们的青春，我们的信仰》主题实践活动，通过宣讲英烈故事、传承信仰主题宣誓等形式，纪念为国牺牲的红岩英烈。
1: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烈士们做出了伟大的牺牲，为我们后辈换来了如今和平安康的生活。作为共青团员呢，我们应该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0: 7月1日上午，一场别开生面的大思政客情景剧在广西百色起义纪念馆展演，演出以百色起义革命文物为主题，以百色起义纪念馆基本陈列为脉络，以展厅实景为舞台，全景展示百色起义光荣革命历史、红七军的英勇战斗、边疆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光辉历程。7月1日，在海拔5000多米的红旗拉甫，驻地军警、口岸单位干部职工与全国各地游客共同参加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雪域边关抒发爱党爱国情怀。
2: 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命运前途紧紧联系在一起，坚决守好国门口岸。
3: 看着国旗在雪山之间升起来的那一刻，眼泪一下子就涌上来了。今天亲眼见到常年扎根在这里的戍边人，才真正读懂了什么是坚守与担当。
0: 本台消息，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政

0: 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相向而行，久久为功。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此次通话是积极建设性的，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7月2日在京会见白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刘国中表示，6月29日，习近平主席同卢卡申科总统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推动互利合作走深走实，更好促进各自现代化建设和民族振兴。斯诺普科夫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白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7月2日在北京市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宪法法律规定，扎实做好换届选举工作。李鸿忠来到大兴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和瀛海镇李贤镇调研，他指出，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到换届选举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换届选举工作方向正确。地方各级人大要认真贯彻选举法规定，保障人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把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各个环节贯通起来，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7月2日至3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书记何立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金融系统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有力推进金融系统党的建设重点工作，抓好下半年重点金融工作，全力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会前，何立峰出席中管金融单位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并讲话。中管金融单位129名优秀共产党员、127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78个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表彰。
0: 今天，我国多领域发布最新经济数据，彰显蓬勃发展的中国活力。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1至5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和50.1%。此外，在一系列扩大入境旅游消费政策推动下，前5个月，我国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同比增长31.3%，在前5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62451亿元，同比增长10.3%，出口276.5亿美元，同比增长12.8%。其中，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5%。今年上半年，经横琴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超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27.8%，出入境车辆达221万辆次，同比增长40.6%，口岸客流与车流同步攀升，秦澳双向往来活力持续释放。今天，福州始发前往银川的直达旅客列车开行。根据最新铁路调图，原先银川至长沙间运行的线路改道向南延伸至福州、闽宁两地间首次实现直达，为深化闽宁合作提供交通便利。 进入今晚关注，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预计于今天夜间发展为热带风暴级，受其影响，预计明天至五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今天12点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工作。
0: 海南省气象局今天继续发布台风四级预警，预计南海热带低压二号夜间加强为热带风暴级，逐渐趋向海南岛东部沿海，三号下午在海南岛陵水到文昌一带沿海登陆，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据海口海事局消息，二号15时起，海口湾游船、游艇、港口码头等水上活动及作业已全面停止，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7月3号20时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至7月4号夜间。海事部门工作人员对船舶的安全设备与锚泊设施进行巡检，确保各项设备状态良好。
3: 现场的话，我们会实时关注台风的一个走势情况，多渠道的推送预警信息，开展这个现场巡查以及岸线巡查。
0: 广东于今天10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归港避险，渔民加固船体，排查隐患，全方位筑牢沿海安全防线。广西海事局及下辖的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已于昨天下午同步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部门加强值班，及时发布预警信息。除了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于今天生成。截至今天下午2点，巴威位于关岛塞班东偏南方向约1490公里的洋面上，强度为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9级，其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增强。
2: 这两天，我国主要降雨带稳定盘踞在西南地区至长江中下游一带，预计今明两天该雨带仍将维持，位置略微北台，云南、贵州、重庆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华南一带的雨势明天起也将会再度增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0: 今天，重庆市万州区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并发布极端降水警报。监测数据显示，该区有40个站点的降雨量达到暴雨级别。相关部门组织抢险人员开展道路排水疏通、杂物清理、隐患排查等工作。江西省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其中江西景德镇迎来持续3天的强降雨过程，城区及部分乡镇出现积水，当地紧急开展清淤消沙工作。在江西婺源，兴江河水位昨天快速上涨，多部门迅速响应，确保城区洪峰平稳安全过境。6月30号16时至今天16时，浙江衢州全市面雨量达61.8毫米。受强降雨影响，7月2号上午，长山县部分路段出现大面积积水情况，当地多部门立即组织应急抢险及交通疏导等工作。
4: 基本上每天白天的话都是全员上路，确保这个路上的这个行人车辆的这个安全。
0: 面对近期持续降雨天气，昨天早上，安徽黄山市休宁县月潭水库根据水文预报信息和防洪调度，腾出防洪库容，确保安全度汛。同时，为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多地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在湖南江永县，当地模拟持续性强降雨导致水库水位急剧上涨，开展泄洪疏散应急演练，有序开闸泄洪，安全转移群众。在江苏常州，当地连续多日开展防汛应急转移实战演练，包括模拟水库水位暴涨、坝脚渗水、存在溃坝风险的应急处置，以及水上紧急救援等各种实战专项演练。进入汛期，山东临沂提前部署，细致检修养护防汛设备，储备应急物资。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清挖检查井3.4万座、清疏管道1.7万米，检修完成闸坝泵站100余座，全力筑牢防汛防线。

0: 连续多日的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区河水暴涨，一些地方出现人员被困险情。危急时刻，救援人员及时赶到现场施救，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前两天，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公安局接到报警，一辆电动三轮车在一水渠附近连人带车被上涨的水流冲走。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电动车半没入水中，周边水位持续攀升，而被困人员却不见踪影，情况十分紧急。随后，消防救援人员也赶到现场支援。
1: 那边还有分流吗？
2: 这个这条小河有分流吗？
3: 没有，这是排水沟。
2: 那
3: 排水的，
2: 那边可以往那边走吗？
3: 应该没有。
0: 凭借丰富的经验，救援人员判断驾驶员极有可能被水流冲入下游涵洞内，便第一时间对着下游涵洞高声喊话。
4: 通过现场车头以及水流的方向，我们判断驾驶员应该是在下游涵洞那块。潜入涵洞50米左右，发现有生命迹象，随后我们便立马开展救援行动。
0: 发现被困驾驶员后，消防人员穿戴好防护装备，与民警协作展开救援。经过十多分钟紧张有序的施救，驾驶员被成功救出，所幸仅有轻微擦伤，并无大碍。前天，山西省晋中市和顺县出现暴雨天气，河道水位猛涨，一名通信塔维护人员在撤离途中被困在河道中央的一块大石头上，情况危急。消防员到达现场后，立即携带救援装备，通过救援绳尝试接近被困人员。然而，行至河道三分之一位置时，水位已经没过消防员腰部，且接下来的水流冲击力更大。为确保救援安全，消防员先原路返回，并紧急协调一辆装载机来到现场救援。装载机迎着湍急的河水向被困人员靠近，随后消防员将救援绳和救生圈抛向被困人员，最终成功将被困人员带回安全地带。那么接下来，我国的天气形势有何特点？应该重点防范哪些区域？一起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5: 主汛期已经到来，大家要警惕高温、强降雨和台风的影响。今年的主汛期，我们国家南方和北方各有一条多雨带，南方的多雨带可能集中在我们国家华南地区，所以大家要特别警惕台风所带来的台风雨。目前呢，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有两个热带系统活动。我们首先关注南海的这个低压系统，它距离我们国家相对较近，很有可能会发展成为台风。而后它将会在明天晚些时候在海南岛登陆，到后天深入的我们国家的内陆。那么这个台风如果生成，将会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们国家的台风，要比常年六月的27号相对偏晚。而对于这个台风来讲，整体看所制造的降雨可能会相对较强。在明天，像广东的南部、海南岛的南部将会有大到暴雨天气，到7月4号是降雨的最核心时段，大家呢要做好防范。而远海的这个台风巴威，未来在富热的高压的引导之下，将会逐渐的向西移动，也会靠近我们国家，将会在7月的上旬后期靠近我们国家，并可能产生影响，届时我们国家南方可能会出梅入伏。而对于我们国家北方地区来讲，6月份以来受到频繁的冷涡系统影响，在东北、华北等地气温就处在相对偏低的状态当中。大城市当中，像是北京，6月份没有一天出现高温天气。不过进入到7月，高温和高湿将会逐渐的开始发展。像是3号，在华北平原等地将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出现。而西北最近一直持续的高温还会继续。那么未来北方的天气变化将会出现。在这个周末，届时又会有一个冷涡系统东移南落，届时华北、东北仍然会多雷雨天气。
0: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发布了厄尔尼诺的最新监测实况，预计未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东部型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那么什么是厄尔尼诺？它又将如何影响我国的天气呢？什么是厄尔尼诺？厄尔尼诺来自西班牙语，是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中东部的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现象。当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区的海温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绝对值达到或超过0.5摄氏度，且持续至少5个月，则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厄尔尼诺

0: 的发生伴随着特定区域海温的大范围偏暖，巨大热量从海洋向大气释放，导致我们生活的环境增暖。当这种增暖叠加在全球变暖的基础上，则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明显偏高。此次厄尔尼诺事件预计将如何影响我国？受其影响，后期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发生强降水过程的可能性增大。同时，随着厄尔尼诺的发展，台风生成位置偏东，往往会让台风有更长的海上发展时间，在移动过程中更容易吸收海上热量而增强。一旦登陆我国，风雨影响更大。由于长期气候预测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国家气候中心将持续密切监测海温演变，加强滚动会商，更新研判结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中央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今天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开启为期五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3: 现在呢是2号上午的8点左右，我们可以看到此刻舰艇编队正呈纵向队形，在香港特区政府的7艘水警船、1艘海事船以及驻港部队舰艇的伴航下，缓缓地驶入维多利亚港。此次参加舰艇开放交流活动的香港同胞呢，不仅可以近距离地看到我们的导弹发射平台、相控阵雷达、舰载直升机等武器装备，更能近距离地听听我们的舰艇官兵讲讲他们驰骋深蓝的震撼人心的远洋故事。
4: 上午10时许，衡阳舰、南宁舰陆续靠泊，香港特区政府、中央驻港机构、南部战区驻香港部队等相关部门领导、驻香港部队官兵代表、香港市民和青少年等到现场迎接。欢迎仪式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致辞，对海军舰艇编队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5: 很荣幸也很开心也很激动，能就是这么近能看到我们国家这么好的一些军事的装备，然后也很明白就是我们要和平首先要自身强起来才能达到真正的和平。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也希望香港能继续稳定的更好的发展。
4: 据了解，3号至5号，南宁舰、衡阳舰将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
6: 我们期待在开放参观时，香港、澳门同胞能够亲手触摸我们滚烫的甲板，亲耳聆听我们讲述战火撤侨、远洋护航的真实经历，让大家真切看见祖国守护每一位国人的底气。衷心祝愿香港明天更美好。
0: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了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我国采取的各项鸟类保护措施取得显著成效。 最新数据显示，朱鹮、黑嘴鸥、褐玛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从2012年的1000只增加到2555只，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到660只左右，绿孔雀则超过1000只。今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到9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较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称，伊朗代表团提出分阶段执行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要求美方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船只未经其许可划定航行路线。伊朗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此举破坏谅解备忘录执行。连日来，全球多地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其中欧洲的英格兰地区经历了英国有系统观测以来最热的六月，美国和加拿大也遭遇了高温天气。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2026年6月成为1961年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热的六月，仅次于2025年6月。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西班牙本土六月的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约3.2摄氏度，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据西班牙每日死亡率监测系统估算，整个六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六月的1000人，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葡萄牙政府7月1号发布高温预警，强化山火防控，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以应对即将到来的热浪。葡萄牙内政部长路易斯·内维斯说，未来几天当地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英国气象局7月1号表示，今年六月英格兰地区经历了英国有系统观测以来最热的六月。6月26号，诺福克郡林伍德最高气温达到37.7摄氏度，创下英国有系统观测以来六月最高气温纪录。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7月1号极端高温高湿天气笼罩美国多地，并自中西部、南部向人口稠密的东海岸地区蔓延。目前高温预警已覆盖全美大约4600万人。气象预报显示，7月4号前后，纽约、华盛顿等东北部城市最高气温将突破38摄氏度，其中华盛顿3号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将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记录。热穹顶天气系统也席卷了加拿大大部分地区，引发持续极端高温天气，导致数百万民众处于高温预警之下。由于酷热天气与不稳定的天气系统叠加，加拿大部分地区还面临强雷暴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进行了3场16分之1决赛，英格兰、比利时和美国队分别战胜各自对手，继续世界杯的征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首场比赛，英格兰队对阵刚果金队。第7分钟，刚果金抓住对手立足未稳，率先破门得分。随后，全队后防线众志成城，力保球门不失。直到第75分钟，英格兰队戈登才在禁区内挑传，准确找到凯恩。英格兰锋霸头球破门，打成平局。11分钟后，凯恩用一脚爆射再次轰开刚果金的球门。这粒进球让凯恩的世界杯进球数达到13粒。追平法国传奇球星方丹，并列历史射手榜第6位。英格兰队2-1逆转刚果金，晋级16强。北京时间今天早上，比利时队迎战塞内加尔队， 第24分钟和第51分钟，塞内加尔队迪亚拉和伊斯梅拉萨尔分别攻破比利时队球门，2-0领先。直到第86分钟，比利时队卢卡库才攻入一球，扳回一分。仅过了3分钟，比利时队特罗萨德助攻蒂莱曼斯头球破门，将比赛拖入加时。加时赛最后阶段，比利时获得点球，蒂莱曼斯顶住压力主罚命中，3-2，比利时队完成反超，戏剧性惊险晋级16强。1/8决赛，比利时队的对手将是今天上午刚淘汰了波黑队的东道主美国队。在美国对波黑的这场较量中，巴洛贡在第45分钟为美国队首开纪录，然而十几分钟后他就因为严重犯规被红牌罚下。多一人作战的波黑队并没有抓住机会扳平比分。第82分钟，美国队获得直接任意球，蒂尔曼主罚入网，2-0锁定胜局。这样一来，本届世界杯的3个东道主都闯进了16强。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得干嘛？
14: 受不了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8: 开心的一天，总该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9: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啊？
7: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3: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6: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0: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9: 我撑不下去了。
6: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2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21: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22: 这个纸呢重五克，
23: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24: 干，
25: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

0: 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贝聿铭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1: 漾仔癀化妆品是漾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2: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3: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了，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3: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2: 奔赴山水，一览今日河美乡村，躬身田野，感受新时代乡村发展活力。青山绿水，文明乡风，树志兴农，宜居宜业。山水间的家，邀您再起新城。
13: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14: 蟹带大就是典型的江南水乡，
15: 这个村子因水而兴，因水而美，这样的业态未来是大有可为的。
0: 金明村
16: 小黄花大产业，
17: 每一颗黄花菜都是致富的希望啊。
18: 这方人民通过勤劳的双手和智慧，把荒漠变成了绿洲。
19: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
2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走遍千山万水，邮政使命必达。山水间的家由中国邮政集团特别支持。

0: 好悠闲啊，这是生活。
1: 对，特别悠闲。
2: 这些房子感觉都好整齐啊，
0: 规划都很统一。
1: 这个很像江南水乡那种黛瓦白墙的那种感觉。
0: 对，
2: 这边原来就是典型的江南水乡。你想它这名字谢黛荡，
1: 黛呀，它就是古代啊修的那种堤岸的意思，荡是浅的水塘，这是有浅见，可以看一下。
3: 无锡常熟项城三地交界处，
1: 三面环水。
4: 哦，它这还分了好几代的民居呢。
0: 那是一代，就是最早翻建的一批。二代，
1: 三代，非常整齐啊。
0: 看来村里的经济实力也在不断增长啊。
1: 太湖流域嘛，本身这个渔业资源非常丰富，后来又种了很多的芡实。
0: 芡实是不是就是那个鸡头米那个东西？
1: 哎，鸡头米，对对对。哦，
0: 菱角啊，什么莲蓬啊，这个建得多，但是芡实少。
1: 哎，今天说不定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3: 应该就是这个吧？
1: 哦，这个。
0: 对，就是这个鸡头米，鸡头出现了。哦，
1: 鸡头。
0: 这就是芡实没剥开之前的样子。
1: 芡实现在已经是他们的主要的一个产业了。
0: 以前是这样的，
1: 他们一开始呢都是打鱼为生，50多年以前到陆上定居的，
0: 直接从渔猎文化步入到农业文明。
1: 江浙这一带本身以前真正意义上耕地比较少，说几分山几分水一分地，所以他们都是把这种小的水荡子利用起来，可以养鱼，然后也可以耕种。看这里就是有他们的这个500亩的无锡最大规模的芡实种植基地。啊，
0: 是这个。
5: 你们好呀。
0: 您是？
5: 我是张叶林，你们可以叫我叶林。啊，对，现在因为村子里的芡实丰收了嘛，所以我现在正打算去采收芡实，作为我们渔家乐的一个食材。
0: 走，那我们跟着你去看看。
2: 规划图上这是第三代的。
5: 对，你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设计其实更加现代一点，
2: 又现代又传统，就里边的居住空间和功能更现代，但是外观白墙灰瓦更传统，而且很干净。
5: 我们现在家家户户门口其实也有做一个垃圾分类这样子的，然后每天保洁阿姨来收。村民呢对于这个居住环境非常喜欢，
0: 每家每户还留着好多他们过去的记忆，这种老的磨盘。
5: 这里也是我们的公共休息区，村里建的一个小亭子，可以在这里休闲一下，
1: 非常的悠闲啊。
5: 我们这个家家户户门前，村民都会种一些他们自己想吃的那种作物。
0: 哦，就有自己的小菜园子。
5: 对，是的。我们可以在这里赏一下我们的小景观，我们搭建了一个小的瀑布。哦，哇，
0: 这两天雨水充沛，那个感觉就出来了。
1: 对，
0: 能够看出来这边的水质确实不错。
1: 那像你这样的年轻人现在村子里也应该不少吧？
5: 大家看到这样美好的一个环境，还是会愿意回到家乡做一些事情。我之前也在城里面工作。
1: 那为什么愿意回归乡村？
5: 我自己本身其实就是农村长大的，在城里工作的时候，我当时其实就有兼职售卖一些家乡的水果，然后在那个过程中，我慢慢的也去了解了一些农业，发现其实农业它需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然后还有不断的面临新的情况新的问题要去解决。我自己其实比较喜欢新的事物，也比较喜欢探索，所以就是我觉得哎，把农业作为我自己个人的一个职业发展方向的话，其实还是大有可为的。

0: 但我们看到的就是接待当村500亩左右的一个芡实种植田。
1: 我的天！哇，近距离一看，它这个叶子长得好魔幻呢，一坨一坨的。
0: 对对对，
2: 像大的盾牌哈，
1: 跟桌面那么大似的。
2: 哎，真的真的。
3: 那些芡实是长在……
0: 你看那个，它不是有开的花吗？然后这个花的旁边可以去水下摸，这个就是我们的鸡头米。然后它剥开之后，里面就是一粒一粒的。
2: 陆游有一句诗就说啊：“鸡头累累如大珠。”
1: 这个白色的，
2: 对，
1: 才是真正的芡实。
0: 对，是的。
1: 大姐，我尝一颗啊。
4: 可以可以的。
2: 嗯，在这个季节应该是特别好的，
0: 清清甜甜，
1: 有点蒸菱角的味道。
2: 这个现在卖的很贵吧？
0: 是手包的话，它可以卖到160元一斤。
2: 那手工费很高的。
1: 是啊，因为里面人工劳动啊，
2: 对，
1: 含量高。谢谢大姐啊。
2: 谢谢。
0: 我们整个谢家荡村大概有500亩左右的一个芡实田，是无锡最大的，其中80亩是归属于我们村集体的。在农忙的时候，我们村里面会招募就是村民过来一起帮忙采收，然后也是增加村民收入的一种方式啊，
1: 就相当于是有偿的这种。
0: 对对对，是的。老爸爸，老爸爸，
1: 你好，
3: 你好，
0: 这个就是我们的老师傅了，谢师傅，
1: 谢带荡的谢师傅，
0: 我们就下水。
1: 好，
0: 换上下水的装备。

0: 当地方言说采芡实去，怎么说？
1: 采鸡蛋米。
0: 采鸡蛋米。阿拉采鸡蛋米。
1: 2021年的时候，我们就设立了蟹荡水运，把大大小小的鱼塘规整起来嘛，一部分就升级到了景观湿地，另外一部分就变成我们现代化的种植养殖区，就从单一的渔业变成了现在又有特色养殖，又有乡村旅游多业态的发展。
0: 所以来旅游的基本上也会到这儿来看。
1: 哎，我们有这个采收体验。
0: 对，很多人其实没见过芡实长什么样。
1: 对，是的，
0: 到这儿来挺新鲜的。
1: 对。
0: 介师傅，
2: 没有，
0: 我要采鸡蛋米。
2: 哦，可以啊，来，
1: 往里面一点，因为这个边上沟比较深，
0: 这就可以下了是吧？
2: 对对，
0: 慢点啊。哎哎呦，还挺淤泥哎，感觉，一脚就踩下去了是吧？
3: 对，就软的底下。
0: 软的，还可以，还可以。
1: 用脚尖走，这样就会好走一点。哦，
0: 有窍门。
1: 找花的地方，还有嫩叶的地方。啊。
0: 哎呦我天。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哎呀，这感觉，哎呀，哎呦，软乎乎的，哎呀！
1: 让我们的谢师傅教一下大家怎么来采收鸡头米吧。
2: 把你这老的叶子划掉。
1: 对，就一个大圈。
0: 这一圈划掉，然后呢？
2: 然后把它捧在边上，把手伸下去摸，有的发红了呢。
4: 它也摁上去，
2: 有的硬了就是熟了。把它割下来的时候呢，割的时候真的在这个位置割，不能往下面割，割了以后这一口就死掉了。
1: 寻找水中的宝藏啦！
0: 顺着这个花往下摸。
2: 对，就是一圈这样摸的，根据这个花的一圈啊，要手伸出去摸的。
0: 我咋摸不着呢？我摸的全是梗啊！
3: 我怎么一个都没摸着？
0: 对呀，
5: 那个花那儿肯定有。
3: 我就是奔着它来的呀。

0: 这个花杆子也这个地方远远的摸啊！哎呦呦呦，好扎！
1: 当心一定要当心，它的叶片背面有很多硬的刺。
0: 看，扎进去了，看到没有？这根刺儿，这刺儿扎进去了，已经。啊！
2: 为什么扎的手这么疼？感觉刺儿还留在里边。
3: 还行，还行吧。

0: 给你上面一顿，对了，对了，好，再到一个，
1: 行了，那你也开张了，我这到现在还没开张。哎呦，鳝鱼，
2: 有鱼吗？
1: 这是什么？
0: 紫马王，
1: 马皇啊！
0: <笑>
1: 你上来，我到那边接你去。
0: 我跟着姐姐去了啊，
1: 手紧着就这样，
0: 顺着这摸，一圈，好嘞，
1: 摸，
0: 谢谢。
1: 我这一次，你看，哎，这是有，这看着像没熟啊，
0: 这熟了，
1: 没熟，放它放下去，这个看熟没熟，不想就熟了，想了嘎巴嘎巴就没熟，这个就行了。
0: 开张了，开张了！哎呀，这真不容易，旁边还有可能有吗？你们再摸一摸看一看，
1: 这个熟了，这个行了，
0: 这个
1: 从这儿切开是吧？
0: 对，
1: 这个就行了。
0: 哎，那个是，这个可以了。
3: 对对。
1: 这可以，啊，对对，啊，这可以，啊，劳动成果。哎，这个，
0: 啊，对，这个好，这个熟了，
1: 找了个大的，终于弄了个大的。
0: 杜淳，
1: 我三个了，
4: 我仨，我已经追上你了。
1: 再捞一个，
0: 好。
1: 你看，这个挺大的吧？
0: 没熟，
1: 熟了。
4: 这应该熟了，它那边有点红了。没有没有，你看这都红了。
0: 没有，
4: 那就不想我割。<笑>哎呀，太难摸了。所以你吃到的每一颗鸡头米，这背后是多少劳动和付出啊！而且真的很扎呀。
5: 确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我没想到会那么多刺，会那么扎，我们还带防护的手套。
4: 也都会感觉这个刺都已经掉在这个手套上了，都进到肉里去了。我摸了那么半天，真的很难。
6: 其实平时放在甜品碗里边那么甜美，它采摘的过程是蕴含了那么多辛苦。如果没有亲自去尝试一下的话，我们很难体会这种物力维艰。
4: 你还能从这个采摘当中感悟到人生的哲理。什么叫摸索？就是当你看不见的时候，一点一点摸，一点一点探索。
6: 就像有时候人生并不是在所有阶段都能看得清方向，一旦看见光明了，就找着方向了。

0: 都轮踩的都差不多了，我们要不要上岸去帮鸡头米了？
1: 可以，走。
2: 行了，跟姐姐们学学怎么包吧。
0: 有工具的哦，拿这个戴在大拇指上。嘿，
2: 这个有感觉。
3: 我们今天采起来的这个大的嘛，包到里面布出来，然后呢，把这个外衣啊都要洗干净的，
2: 洗成像这样。
0: 对。
3: 布掉了以后呢，就变成个鸡头米了。就
2: 是这一步是最后到市场上，
3: 对，
2: 是按这个算。
3: 对，
2: 来吧，开始。包不开啊，
0: 要用点劲。
2: 切，还紧张了呢。你看，我是这么划一圈儿，把它这么抠开，
0: 然后你
2: 看到没有，再来一下。
0: 对。
2: 但这个好慢呢。
0: 确实很慢，很费人工的。
2: 哎呀，坏了！
0: 没事没事，
2: 你看，吃掉它，别浪费。看我的第一个出来了。
3: 对。
2: 哎呀，碎了碎了，这真的是个细活。那咱们村里现在是不是也有专门的包这个的队伍？
0: 有的。
2: 这个现在还没法实现机器包是吧？
0: 机器也可以包，有的一些就是很老的手包包不动的，就只能用机器。哦，
2: 但是这种新鲜的机器包就容易包坏。
0: 对，是的。这个是手包，就完整嘛，颗粒。然后机器包的话，它又把表皮都会压坏掉一些。
2: 这壳也要放在这儿是吧？
0: 嗯，对，壳可以当肥料的。
2: 浑身都是宝啊。
0: 对。
2: 这个芡实是不是有很多种吃法？
0: 最普遍的就是煮糖水。

0: 对脾胃好是吧？
1: 对，健脾益气的。这个是
0: 入菜的话，是不是可以跟各种各样的食材搭配？
1: 都可以，炒虾仁，你煲汤的时候放点都是可以的。
0: 你们这应该开发一个叫芡实宴。
2: 范老师，你给我们的瑜伽乐想出了一个新的点子，
0: 是不是？然后吃饭前大家先下地里先自己摘几个，摘完以后自己再煲几个，
3: 沉浸式体验。
2: 好，那我们去看一下我们晚上住的地方吧。
0: 好。

0: 王老师好，张瑞好，
1: 你好，你好，哎呦，
0: 你看咱们拿的这个东西，今天穿着一个鞋，就知道咱们要干一场非常特别的夜间劳动。
2: 这个吴宗室是中国五大黄花菜的产区之一，我们所在的新民村又是最大的村级单位的一个产区。
1: 是的，
2: 所以我们今天来肯定有个关键词，黄花菜。
1: 黄花菜，
0: 而且啊，从六月底到八月初就是黄花菜的盛产期。哎，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哎，您是要去采黄花菜吗？
2: 每天都这样吗？
3: 每天都这样，
2: 就最近这段时间啊。那辛苦了，起早摸黑，真的哈，起早摸黑。
0: 您几点来的？
3: 我六点多来，
2: 两点多就来了。
0: 那咱们还嫌早，
2: 对，
0: 还早俩小时。哎呀，不影响您干活，您赶紧去吧。啊，
2: 您快去忙吧。
0: 好，谢谢，谢谢，谢谢。它这个采摘期特别短，
2: 对，
0: 其实就是40多天，所以大家都得趁着这个时间争分夺秒。
2: 你看到处都是星星点灯了。
0: 每一个灯，每一个亮点，都是一个正在辛勤采摘的村民。
2: 是是，每一个灯其实都是每一个希望。
0: 这个时候是他们最忙的时候，其实咱们仨来的也合适，能搭把手。
1: 对。
4: 各位老师，
1: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是新民村杨智慧。
0: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应该是爸爸是吧？
4: 啊，
2: 您呢？
5: 女儿。
2: 啊。
0: 您看我们这一眼望不到边，到处都是星星点点的，咱们这儿有多少亩的黄花菜啊？
4: 3200亩呢。
2: 您种了多少？你们家
4: 种了50多亩。
0: 哎，您家的地在哪儿啊？
4: 就在这前面啊。
0: 为什么黄花菜非得要在半夜采？
4: 黄花菜它不见阳光的话，营养成分特别高的。嗯，一见阳光一辐射的话，它营养成分会下降。
5: 而且太阳一照就开花了嘛。
0: 一开花据说就不好吃了。
2: 是是。
4: 这就是我们家田，
0: 这个是采完的，
1: 这个其实很饱满，摸上手会有点湿漉漉，同时有一点点黏黏的。
4: 它上面是糖
1: 啊，是糖啊，
2: 是糖啊，
6: 这全是糖。
5: 因为早晚温差比较大嘛，阳光照射特别充足，黄花菜那个糖分比较高。
1: 那现在不能尝吧？
4: 能，
1: 能，真的真的，
0: 是甜的，
1: 很自然的，淡淡的香甜。
4: 好多养蜂的都来到我们这个地方采蜜了啊！
2: 本地就有一种蜜叫黄花蜜。
4: 对，
0: 咱们就进田试试吧。
4: 行，可以可以可以。几位老师都有衣服，它上面是有糖的，你待会儿摘的满身都是的。今天要摘的菜就这个，
0: 就是长得比较长的这个，
4: 长得比较大，颜色黄的。你看，摘的时候必须要从这个根部这样子掰下来，不能从这个上面掰，上面掰影响产量，就这样子掰下来。从这个地方你看掰下来就是这个样子。
1: 这样掰了根部之后它还会再长新的小的吗？
4: 这个地方它不长了，它就从这个地方，你看下面好多小的往出生着呢，
2: 一茬又一茬，层出不穷。
4: 这个尖黑的它就叫大乌嘴
2: 品种是吧？
4: 对，它有大金条，大金条全是黄色的。
2: 这个名字起得好，
4: 好多地方这个黄花菜里面是五星的，我们宁夏黄花菜七星的，
0: 就是有七个蕊。
4: 对，同一个品种种在宁夏它就多了。
1: 果然不一样啊，如果我没有在太阳升起之前把这些黄花给采掉的话，这些是不是就浪费？
4: 那肯定的，
1: 赶紧吧。啊，
2: 赶紧
0: 赶紧，
1: 着急，
0: 黄花菜都凉了，快走。哇，太多了，这里边

0: 刚摘了这么会儿，我的手都已经湿成这样了，而且黏黏的。
1: 我还是第一次到黄花镇的菜地里来，种了多少年的呢？
2: 从一二年都开始种黄花。
1: 一二年做了13年了哈。
2: 对，就是。
1: 要施肥的吧？每年
2: 要每年要施，
1: 每年施肥啊。
2: 我们这施的一般就是农家肥。
1: 这个黄花菜如果种下去，多久能够开始收获呢？
2: 今年种着啊，后年它大面积收获。
0: 如果说一个正常的你们作业的速度的话，这一趟两个人配合多久种完？
3: 高峰期两个人摘这么一趟要将近一个小时。哇。
4: 要采到几点一般？
3: 我们一般采到中午11-12点。
4: 啊，可以采到中午呢？
3: 对对，
4: 就它开花也不是说太阳一出来马上开花。
3: 那不是，
4: 一般可能跟温度啊什么的有关系啊。
3: 对对对，
1: 到处星星点点的灯光，我就知道这应该是一大片一大片的一个。
2: 一大片一大片，几千号人啊！哇，
1: 那也外面请来的？
2: 哦，外面请来的。
1: 比如说呢，在一天你给他付多少钱？
2: 我们是按斤计算的啊，管吃管住，
1: 管吃管住啊，
2: 再一斤1块钱。
3: 我们现在家里面就过10几个工人。哇，
1: 辛苦是辛苦，但是开心啊！
2: 对，
1: 农村的发展，家庭的发展。都靠这一朵小小的黄花哈。
2: 对，就是
1: 生活也好了，这个产业链也成熟了哈。
2: 对，就是这就是小黄花大产业。
1: 小黄花大产业。
2: 对，就是
4: 彭老师，我们都快采完了啊，你看我都摘这么多了，
1: 还可以，我采的也其实也蛮快的。
4: 以下吧，看看到底谁摘的多好吗？
1: 好好
2: 好。
0: 真的是手拿把掐，你看
4: 渐入佳境。但是你不觉得吗？就是一直这个姿势的话，腰还是有点酸。
0: 对，
4: 它这个高度比咱们人稍微矮一点，所以你老得弓着这个腰在这摘。
0: 没错，而且我都觉得有点热了。
4: 这个干活的时候，虽然凌晨还是挺凉哈，但是一身汗。
3: 这一轮吧，要不然我们接下一轮继续采摘吧。
1: 好，下一轮
3: 走
4: 吧。彭老师啊。天快亮了，我们已经下一垄了。
1: 下一垄了是吧？
0: 对。
4: 彭老师有什么心得吗？传授一下。现在
1: 我的心得就是要眼明手快，双手齐下了，下手要狠。
4: 好，咱们也加速。
0: 所以我刚刚一直让你一只手，知道吗？现在我要开始了。我真的觉得现在已经有坠下去的感觉，嗯，就挺沉的了。
4: 不把这一兜装满，咱不能收工啊。
0: 哎，你那儿沉吗？可以放我这儿点儿。
3: 说不沉
0: 啊，不沉是吧？好的，好的。
4: 哎，现在有点太阳了，我可以慢慢看清楚整个地方是什么样子了。

0: 这个确实，哪怕起得早，哪怕辛苦哈，踩着踩着就不瞌睡了。
1: 关键你想，每一颗黄花菜都是致富的希望啊，
0: 财富在自己的手上不断积聚起来。
1: 对，这感觉是特别好的。
0: 对。

0: 这个是我们的朝霞，
1: 哇，你们看朝霞啊，对，
2: 红了，看着漂亮，
1: 哇，朝霞好美啊。
3: 我们从黑夜一直干到黎明啊！对，太阳升起来，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时间更加有限了。
1: 这段工作必须干完，干不完，明天来就全都是荒。对，我们要加快速度了。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体验，打破了我们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的观念。 在凌晨时分去采摘黄花菜，但是对于当地村民来说，可能这整个40多天、50天的丰产期，他们每天都需要这么早起，每天基本上连续工作10个小时，非常不容易。
3: 新民村的村民们从一根根的黄花菜，其实是看到自己生活的未来，看到生活的希望，所以我想这一个一个的头灯照着一根根的黄花菜。
4: 其实是造出了一个个的希望，一个一个美好的明天。哇哇，
5: 满载而归啊！哇，你还是懂。
6: 留下都不错。咱们现在去吃点早饭吧，在那边。
7: 太好了。

0: 哇，油饼还有馒头，啊，这个很实在，
1: 就是，
2: 就像西北人一样的实实在在的性格，实实在在的油饼。
1: 对，就是嗯，
2: 以前我对西北的印象，我觉得戈壁啊、荒漠比较少。
1: 我们之前就是那个样子，你看
2: 啊，就那个样子，
1: 那个光秃秃。
0: 听说这个村里以前是寸草不生。
1: 哎，对，你这一批来的时候，一吹风，能见度不到五十米，看不清。
3: 当时就是开口一嘴沙，闭嘴想回家，是不是？
2: 对，对对，因为有黄花。
3: 对呀，
2: 你看压上了。
1: 对，因为有黄花。对，
3: 为什么我新民村选择要种植黄花菜呢？
4: 因为我们这个是沙土地嘛。哦，
2: 沙土地。
4: 黄花呢，它就是耐干，适应性强，对土和肥没有太多的要求。
2: 这个根扎的也比较深，是吧？
1: 深，特别深。
2: 根扎深，也就是固沙，
1: 对，
2: 防止水土流失。所以这个植物它不仅仅是上面给我们财富，下面也改变生态。
1: 改变生态，对。嗯，我们这个地方每年就是个风沙特别大嘛，二三月份它就可以说是天天刮风起黄沙。我们黄花菜三月份就长这么高了啊，把沙子固定，吹风它起不了沙。
2: 我们以前说金色的田野，那是指的什么水稻啊或者什么？你看黄花菜也是金色的田野啊。
0: 关键是因地制宜，找到了这片土地最适合种植的农作物，这样的话大家的生活都能改善，自然环境也能改善。
1: 对，就是
2: 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0: 而且其实能够种这些黄花菜也是得益于这个水利工程带来了新的水源。我是听说它是把黄河的水引到了这个附近，
1: 对，
0: 才得以有这个基本的水来种黄花。
1: 对对对，就是这样。
4: 我们地里面每家每户都有滴灌带，
0: 它滴灌比较节约水，然后不会白白蒸发掉。
2: 所以以前生活在这个地方人应该是生活很艰难哈。
1: 对，就是。嗯，
0: 所以还是得靠人改造大自然，来自己创造自己更适宜的生活。
3: 嗯。哎，那采完了之后，下一步该做什么呢？
4: 我们下一步要去把黄花种一下。现在我爸爸就去种黄花，我带三位老师进村看看了。
3: 好的，好的。那我们先去了。

0: 哦，你看这写着闽宁协作示范村，这闽宁就是福建和宁夏对口协作，因为当时其实宁夏有很多地方它的条件很艰苦，所以就实行了大规模的移民搬迁嘛，然后这个闽宁协作就是为这样的一个移民搬迁提供了很多资金还有项目还有就业。
1: 红四堡区就是全国最大的异地生态移民的安置区，因为这地方本来干旱缺水嘛，90年代末呢把黄河的水引过来了，就有了很好的生态环境，所以全部生态移民就到这个地方。
2: 我们家就是从甘肃那边自发搬迁过来的。
0: 你看这些全是黄花菜，村在黄花中，黄花在村中。
1: 黄花菜还有什么别的名字吗？
2: 还有叫金针菜。
1: 金针两个字也很好，我们说一个老师教学生叫金针渡人，金针渡人就是来把你教会。我觉得这个黄花菜金针菜也是教会了我们本地人勤劳致富。
3: 但是我知道在这儿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大家都知道，塞上金针菜，农民致富花，说的就是它。
1: 小黄花
3: 大产业，
1: 黄花菜它的大名叫萱草，古人有句俗话叫什么呢，叫萱草忘忧。哦，所以黄花菜
3: 难怪它叫忘忧。
1: 对了，忘忧草
0: 啊，
1: 忘忧草
3: 是这样的原因。
1: 有一个诗人孟郊，他写过一首与黄花菜有关的诗歌，辞亲衣堂门不见萱草花。这个萱草花就表达一个母亲对于游子的挂念，所以萱草花也就变成了一个母爱的象征，它也是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的意象。
0: 对，
2: 我们村里面人都靠种黄花过上了好日子，盖上了新房子，
1: 过上了好日子啊，那个是真的没有忧劳。
0: 人在这扎根了，黄花菜也在这扎根了，这个土地也变得越来越好了，人们也变得更幸福了，所以黄花菜真的是实至名归。
1: 对，
0: 它确实是给当地人带来了一种无忧的生活。

0: 啊，你好，我们又见面了。你好，你好，你好，又见面了，又见面了。我看这是招牌机，
1: 分流装盘。
0: 对，这机器是我们通过机器的。
1: 这白色的牌子是政府给我们发放一些的。
0: 有机器的话，农民就不用在那里自己在那手工分盘了， 对，就是。
1: 这个就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而且提高了效率。
0: 哎，没了，放少了。啊，放少了。最好就是让它一直有。它如果想要一直有的话，
2: 其实这样，我的速度就要很均匀。
0: 对，特别是换箱子的时候，速度要快。所以最好你那边是两个人来回轮流，这样的话就能保持持续。两个人没那么多预算，现在。<笑>其实这个高度不满就行了，对吧？啊。
1: 蛋
0: 放在这个上面，
1: 装料放在是吧？
0: 对，就是。那现在就是抓紧了吧？
3: 对，就是。啊，哎呀，
0: 这个还得对好啊！
3: 哎，还得对好，对。
0: 这回均匀了不？均匀，非常均匀。
3: 这个来的猛，这个来的猛，
0: 一波一波的，
3: 又来了。
0: 这就是。
3: 提高了，
0: 对，工作效率。
3: 农民没那么辛苦了啊，
0: 对，人还感觉比较轻松一点。
3: 对对对对，
0: 我发现一个窍门，我得前后挪动一下，它才能够放得更均匀哈。
3: 你要抖着。啊，
0: 我已经变成熟练工人了。
3: 熟练工了，对。
0: 啊，这样就很一样，
3: 可以了，
0: 就不用你手去动，
3: 已经熟练工了。
0: 凡事都有窍门。
3: 对，
0: 熟能生巧。
3: 熟能生巧。
0: 这它是黄花菜在干工序的第一步，
3: 先封盘再杀青。
0: 对。摇摇盘。
3: 咱们装满一车，可以去蒸房的了。
0: 对对，差不多。

0: 我看到它在冒蒸汽。
1: 那几个螃蟹在进行杀青了。
0: 哇，终于来到杀青的这个步骤了。
1: 这个可以推进去的。
2: 走，
0: 走起，一二走，
2: 一二三，哎哎，
0: 杀青快乐，
1: 不错。
3: 不错
1: 不错不错不错，
4: 好，很完美，
1: 这样可以封门。
4: 这上面有一个温度计，现在是21度，蒸的时候要多少度？
1: 75度。
0: 要蒸几天啊，老师？
4: 下个月我们再来。
1: 没有没有没有，就20多分钟吧。
0: 为什么要杀青？
5: 因为我们鲜菜有秋水仙碱，带有毒性，要经过高温处理，
0: 它才能安全食用，是吧？
5: 对对。

0: 平方同时在加工的话，一天可以加工35吨到40吨。
1: 弄点黄花菜干不容易，科技为农业添上翅膀。
2: 哎，75度了，
0: 现在可以打开，
2: 可以了啊。
0: 对，
1: 开门红，哇！
2: 欢迎来到黄花仙境，
1: 有股特别的黄花香啊！
2: 这样，
1: 对，然后拖，哎，
2: 刹车，现在这个黄花，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往嘴里放？
0: 这个可以的，
2: 咱们先尝一下吧。
0: 杀青完，你看这个都可以吃的。
2: 这已经是非常熟悉的黄花的味道了。
1: 对对对对
3: 对。哎，怎么样？不错吧？
1: 为什么甜的？
0: 有点甜的。
3: 毫不比较高呀，这个出来就是甜的。
1: 对，
2: 就戈壁黄花格外甜嘛，就这个道理。
0: 有一下独特的天气，就长出来这么好的品质。
3: 我们现在过去晾晒一下吧。
2: 那我们就一人推一辆吧。
1: 走吧，
0: 一人推一辆，
1: 一人推一个。这个晾晒要晾晒多少时间呢？
0: 晾晒大约是3天。
2: 前面就是晾晒场。
0: 对，前面这就晾晒场。哇，
3: 晾晒场也是村里面公共晾晒场。
1: 公共的是吧？
3: 对对对，村里为了让大家多种一些黄花，扩大规模嘛。
1: 那就我们开始摆啊。
2: 这样是吧，按照这个顺序来。第一个啊，为什么要斜着点啊？
0: 通风嘛，大的上来把阳光遮住了。哎，
1: 哇，好，
2: 这是个体力活，这比采摘累。
1: 是个体力活，一落下去还是有一定分量的。
0: 这比采摘累多了，是不是？哎呀！

1: 全部结束，大功告成。好了，因为料我也花花菜了，这边这些就是可以打包的。这个打包箱是我们村里的公共品牌，然后政府会给每个打包箱一半的补贴。
2: 先来给我们示范一个怎么打包吧，标准流程。
1: 这有这个塑料袋，我们说的这个塑料袋主要的作用就是防湿防潮。
2: 拿一个袋，这样把袋套上，放下去，
3: 全放在这往里面装了是吧？
2: 哎，对，
3: 全倒进去啊？
2: 嗯，全倒进去。
3: 那够吗？也不够，
1: 不够。
3: 这一箱有装这么10盘的，
1: 每箱装20斤，卖500多，不到600块钱。
2: 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能买到的版本了。对，另一道题就先下菜，再投一杆子。
4: 最远销到哪里？
2: 最远销到国外去。
1: 我们村里面也计划后续会把花花菜做成花花酱、花花啤酒，新产业会越来越多。
2: 你没有几个人或者有一个大的公司来统筹这个？
4: 经纪人有，其中我就是一位。
2: 啊，
4: 我们出于实价合作社，有好多经纪人。
2: 然后你也负责营销？
4: 对，我也负责，网上也销到各个市场去。
2: 整合资源，沟通这种销售的信息，然后拓展市场，
4: 对，
2: 还是一个产业能越做越大，不容易啊！从那个黄花菜种下去，采下来，
4: 是啊，
2: 杀青，晒干，然后到我们的桌上，这个要多少人负责劳动？
4: 粒粒皆辛苦啊！我们现在叫根根皆辛苦，
2: 出汗了，
4: 哎呀，不行了。
2: 拖一下吧，根根都凝结着汗水啊！杨大哥，你看这一箱应该可以了吧？
1: 我们装起来之后要去过这下秤。嘿，
2: 8.几还都不够。哎呦，正好，10.00啊！ 终于打了一包哈，真的太不容易了。这是标准的完美的一箱啊！我们可以装车喽！哎呀，丰收的果实，要先放下来。对，好了。
5: 啊，好不舍呀！再见，再见，都是我们的汗水，都是我们的辛勤劳动。给我们自己鼓掌，给大家鼓掌，真的。
1: 别忙了，一早上了，要不我们先换件衣服去我家里休息一下吧。
4: 行。
6: 这里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住的地方啦。
7: 这里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住的地方啦。
6: 我们这里外面特意处理成这个样子，就是保留了最原始的一个乡村风貌嘛。
7: 好有感觉哦，这个小房子。
6: 但是里面又装修得很舒服。哎呀，
8: 这挺好呀。
7: 小客厅。
6: 这里是一个单人间。
7: 啊，
6: 好有我童年的感觉。我小时候就睡的是这种床。
7: 谁住这儿？
6: 秦老师吧。
7: 好呀，我的童年回忆。
8: 我跟杜成，我们俩随便分配了。
7: 以后上这种民宿，可能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收入源吧。目前主要是你们的餐厅，其次就是我们有45亩的稻田、甲鱼、套养，还有就是60亩的鱼塘，加上我自己也有一个30多亩的果园嘛。 整体的家庭年收入可以达到40万元左右，生活非常幸福了。我现在有一笔客户的甲鱼集单，要去打甲鱼，跟我一起吗？好呀。
9: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
6: 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这里就到了稻田和甲鱼套养的地方啦。这个也是我们渔家乐的一种特色种养田。
10: 然后它那甲鱼呢，平时可以吃掉一些昆虫，
6: 甲鱼的粪便又可以来肥田。
10: 对，然后因为你有甲鱼在那吃虫，你不用打药。 它那个水质又好，甲鱼的本身就不会受污染，所以它就是一个良性的生态系统。
6: 对。
0: 平时游客也可以来我们这里体验捕甲鱼、抓甲鱼。目前呢，我们40亩的稻田和甲鱼套养，一年累计的收入可以达到25万元左右。我们甲鱼其实一般来说是用地笼，像这种集单的话，我们就是采用打甲鱼的方式。一会儿我们找一找打甲鱼高手，看看他们是怎么打的。

0: 厂子我就交给你们了哈，我一会儿就等着过来收货了哦。好呀，
1: 好好好，
2: 老师傅在看，他就这么扛着呀，
1: 这怎么打呀？
2: 他是个铁坨子，铁坨子上面有几个铁钩子，
3: 先把它打晕了再勾上来。
1: 甲鱼的壳也很硬啊，
3: 打头啊，可能是。
1: 那得打多准呢？
3: 对呀，太不容易了。
4: 人多了，他起来往下去。
2: 哦，吵着他了，得安静，我们再蹲下来。
3: 这个声音能够有助于吸引甲鱼吗？
2: 我以为是鼓掌呢，我说没打到，鼓什么掌啊？

0: 干了！哎，
1: 老师，你看，老师，这个呀，哇，天，真大着嘞！哇，这个大，呀，
2: 厉害了！
3: 这可以鼓掌。啊，所以您是用这个铁坨子去打他的脑袋吗？
1: 这个脚一在这个位置抽起来，嗯，
3: 超过场，把它拉过来。
2: 实际上是用您上面这钩子，哎，
1: 拉过来，拉过来。
2: 哎，
3: 对。啊，
2: 这个铁坨子是为了让它速度快，
3: 速度快，
2: 速度快。
1: 然后往下潜，钩子勾住它。老师吧，我们能试试吗？
3: 可以啊，
2: 杜春，来。
1: 这个靠在肩上面，你看到前方有脚起来了。啊，你把这个一扳落水了，你把这个按住，你不按住那个线全部出来了。哦，你试一下，哦，放，好，哎，对，
2: 哎，对上一个，
1: 没有。<笑>
2: 你要不要试一下？来吧，我也试一个。
3: 你试一下。
2: 正好这还有个，我拿这个。听您刚才说，我大概知道怎么弄。
1: 谁？哦，摁住。
2: 然后
1: 来一摇。
2: 哦，就这么摇。
3: 这摇，厉害，你可以。
2: 可以了哈。
1: 可以可以。
2: 行，
3: 来吧，杜晨，
2: 咱俩争取打一只啊。
1: 我正在找。
2: 那，哎呀，太远了。

0: 走走走，哎呀，都是远了。我发现一看见就着急，就扔远。那一瞬间想法太多，不能想太多，咔就得出手。而且我现在知道了，它有泡的地方，有泡它就是个前兆。
1: 过了一个点点就好，过一点点就好了。来，哎，出来了，快！哎呀，没有，能，快！哎呀，哎，捞了一个，哎，终于赶上这波了，捞着了，
2: 捞了。哎呦，
1: 师傅，先别放下，我拍个镜头。
0: 我试一下啊！哎呦，哎呦，有新老师都上阵了，
3: 露水的手就摁住他，
2: 摁住这个。
1: 出手啊，杜淳！杜兄在那儿，
0: 别大招，别大招，
1: 他准备一击中地。
0: 好，好，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你那个就是刚才真的感觉像砸到，
3: 砸着了是吧？
2: 砸到了。
1: 能，哎呦，太远了，太远了。
3: 还是远了，远了，打不到我这，
0: 保证，
3: 好难呀！
0: 我们学了一个月了。

0: 哎，有了！有了，有了，有了！哦，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1: 还真打着了！
2: 这个可以，真的呀！
0: 哎呦，好重啊！
1: 这我重的肯定到啊！
0: 哎呦，可以！厉害厉害！
1: 这是真本事了，厉害！
3: 你们打的怎么样啊？
4: 打了一只，蒙到一只，
3: 打得差不多了。今天我们这些老师傅也会帮我完成客户的订单的。
4: 可以，
3: 那我们就去做晚饭吧。
2: 好呀。
3: 这里就是我和我婆婆经营的瑜伽乐了，我们今天就在这边做晚饭了。
4: 您好，您好，您好，
5: 范老师你好，
4: 怎么称呼婆婆？
5: 我叫陈晴，叫我晴姐哈。
4: 晴姐，我们来给您打下手了。
5: 好，
3: 那你们先忙着，我去干一些别的事情
4: 了。好的，好的，好的。
6: 用这个锅做啊，
4: 大柴火灶。
5: 我们先把米饭，
4: 先把米饭煮上。
5: 对，
4: 好。
7: 还有三小菜啊。

0: 要做鸡头米虾仁、红烧螺氏虾、
1: 螺氏虾，
0: 还有一个青鱼馄饨，
2: 鱼肉包的馄饨，
0: 鱼肉跟牛肉包的。哎
3: 呀，好馅啊！
0: 要，
1: 我先剁鱼肉吧。
0: 可以。
3: 哟，很熟练呀、啊。
1: 感觉像不像机器剁出来的声音？
3: 感觉你在敲鼓。
1: 婷姐，早年您是做过餐饮这个行业吗？
0: 没有。
1: 没有啊，
4: 自己家里的做法吗？
0: 家里一直我做菜的。
3: 那当初为什么想到会创业做这个余家乐呀？
0: 因为我们老家也在这边嘛。家里有房子，所以说我们就回来了。
1: 像您这个余家乐的菜以什么口味为主？
0: 我们这边鱼多，
1: 偏清淡的那种是吧？
0: 我感觉可以生火了。
1: 来，火头菌
0: 包馄饨了吧？
3: 好好好好，来
0: 看我第一个包，
1: 这真是大馅儿。
0: 对呀、啊、然后再一点水，
1: 对折，再，哎呀，有点像抄手。哎，
3: 试一下啊。

0: 像苏轼那种帽子，
1: 紫毡帽。哦哦哦，像这样。
2: 对，这两个顶住后面。
1: 这两个啊，
2: 顶住后面，然后一翻。
1: 哦，粘这两个。哎，
2: 对对对。
1: 我说我刚才粘这两个角去了，明白了明白了。
3: 再叠。
0: 哎，对。
3: 哎，我怎么觉得我反了？
2: 但是它转的方向不一样，你往里面一边往外面，做出来是一样的。
3: OK，
1: 我特别喜欢今天晚上这个氛围，雷声阵阵，然后知了，蛙鸣，
0: 对，
1: 就所有这些声音交织在一块儿，太有烟火气了。基本上一下去差不多煮个几分钟就够了。
2: 煮滚了以后再放一点冷水，再浮起来。我们还要弄一个料，
0: 用个料汁。
1: 自然鲜，来点醋，再来点香油吧。这蘸料好吃，肯定。哎，
0: 这个不错哎。
1: 好嘞。
2: 下面是螺蛳虾，
0: 螺蛳虾我来。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这个油它用的就是那个高油酸的大花生，在山东他们当地叫它长生果，
4: 长生
1: 果，然后用纯物理压榨而成，它的油酸含量高达75%以上，能够媲美橄榄油。螺蛳虾里面本身就含有欧米伽三脂肪酸，所以和这个螺蛳虾是营养搭配，就是特别完美，完全满足现代人高蛋白加高油酸的这种营养搭配。
4: 健康饮食，
1: 健康饮食，
0: 好香好香！哇哦，这个芡实够我们三个人煲两小时了。
2: 放点点水，
0: 勾芡勾芡。
2: 好了，差不多了，
0: 可以啊，嗯。完美，嗨，特别完美。
2: 上菜，
1: 上菜吧，走，准备开饭。

0: 啊，前面就是您家了啊？
1: 对，这是我家。
0: 这个是新房吧？啊，
1: 对，
0: 还没盖好是吗？啊，
1: 没盖完呢。
0: 可以呀，看来收入很可观。这个真的是看得见的乡村振兴啊，
1: 实至名归的一句遗业。啊，对。
0: 房子宽敞了，日子红火火，其实产业的发展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咱们的村民身上，落实到咱们村民的钱包要鼓起来，这个就是钱包鼓起来的例证。
1: 对呀，
2: 我带大家选一下入住的房间吧。
1: 选房子
0: 好，
1: 这边。哇，家里好整洁啊。
0: 哎，这是炕吧？哎，这是我罗厝土炕嘛。
3: 今天你也别安排太多了，一个炕把三个人全解决了。
0: 对对对，我们仨就都住上，挺好，挺好。
3: 这个炕啊，暖暖的一家，暖意融融的挤在一起啊。对，这个家庭的氛围也特别强啊。
1: 就是。
0: 再看看别的吧。
1: 走啊。
3: 这件也是，这件。
0: 这个就是常规的比较现代的一个房间了。
4: 真好啊！你看，既有我们小时候生活的环境的感觉，又极现代的。
0: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农村生活嘛。
4: 对。哦，这个后期的工作没完呢。
0: 后期的工作还没完呢。
4: 这是我堂弟，这是我朋友帮我建房子。啊，
1: 这是您朋友？
4: 啊，我朋友。
0: 咱们新民村不仅这个黄花菜种得好，村民的感情也特别好。
4: 关系也不错。对对对，我们这点都是五湖四海搬来的，人的特别团结。
0: 谁有啥忙都可以互相帮，很好。啊，咱们先留下来吃饭吧。好。哎呦，这个大姐是？
5: 这是我妈妈刚买完菜回来。啊，你好，
0: 大姐，你好。
5: 哇，
0: 这都准备好了，
5: 煮饭
4: 交给我。
5: 我的饭已煮上了，哎，咱们这个黄花菜最后是要干什么呀？我们现在去烧开黄花菜，要过一下水。黄花菜再不过的话，黄花菜都凉了。这老师好梗。哎，你知道这个典故怎么来的吗？啊，黄花菜除了我们的吴宗室种的特别多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地方种的特别多，就是湖南衡阳的祁东县。哦。
1: 湖南祁东县，
5: 请人吃饭最后一道菜就是用黄花菜做的醒酒汤，啊，你都给我来晚了，你连醒酒汤你也赶不上喝热的也喝不了，你都只能喝凉的，所以表示上来迟了，
1: 都剩最后一道菜，
5: 你来迟了是很可惜的，啊，所以以后要珍惜机会，哎，可以的吧？
1: 可以，
5: 可以的啊，好，过凉水啊，
1: 嗯，好香啊，
5: 我
1: 把水分要捏干。
0: 放上蒜泥，然后直接拌就行了。不是，它要用那个油。哦，热油，哦，是这样的，嗯。
5: 这是怎么？醋。
0: 好了。
4: 我叫您搅搅它啊！好，
0: 好，好。
4: 一个手盖着那是，
5: 拿着，这个拿到锅，你尝下多面粉。好的。再酱酒。好的。
4: 我给你带什么酒？
5: 那是荞面酒。哦，荞面酒。酒，酒，出的酒。那我可开始搅了啊！
4: 开始搅。
5: 累呀。
4: 要匀匀。
5: 难怪需要我搅，搅和这事儿也挺累啊。这个说实话，这个前期其实不那个。你看我搅和的怎么样？
4: 特好，搅得很好。过来，来，
5: 这个可以了是吧？
4: 好了。
5: 嗯，浓浓的荞麦香。
1: 何老师，咱俩就做家常菜，茄辣西。
0: 茄辣西。
1: 对对。
0: 爆香。
1: 倒入西红柿。
0: 茄。 茄子哈。
1: 花石油现在已经融入到菜里面了，现在是不是已经闻到香味了？
0: 嗯，闻到香味了。这个菜是酸辣鲜香都有了。
1: 对对对，现在把辣椒放进去。
0: 好嘞。哇，我这个菜太漂亮了。不过今天咱们菜的颜色都挺好看的。
2: 对对对对。
0: 好，咱们上桌。

0: 好丰盛啊。我先尝一尝彭老师做的。
1: 好好好，嗯。
0: 哇，太好吃了，好吃吧？
1: 这道菜太好吃了，
0: 茄辣西我也强烈推荐啊，非常成功。我尝尝这个凉拌黄花菜，
1: 哇，这个茄子很好吃啊。
2: 见到了好东西，嗯，
0: 哎呦，
1: 尝一尝我这个搅团，这个是怎么抓呢？
3: 有个夹，啊，
0: 夹完然后蘸一下。堂弟是从哪儿来呀？
4: 从陕西定边。
0: 陕西哦，
1: 九四年开发。
4: 开发的时候，我父亲过来了，过来，然后我到1997年，父亲带着我过来这边。
0: 应该是杨大哥一家来的晚一点哈。
1: 他来的迟一点，1994年开发，我1996年都到这儿。
5: 就
1: 第一批的拓荒者，外地来的拓荒者啊。还有我们来的那个时候，风沙特别大啊，树一棵没有嘛。今天把渠淘好。晚上一场风，明天早晨的话呢，整个区沙子都堆满了，
0: 哦，填上了又给。
1: 哎呀，那个时候真艰苦，嗯，地里只有投资，嗯，没有收获嘛。
6: 对，我记得我刚搬到这时候年龄比较小嘛，记得最清楚的时候就是每天早晨开门，一层厚厚的沙子，整个村光秃秃的，一棵树都没有的。
4: 对对，
0: 这个你觉得是你多大的时候突然一下就觉得我们环境变了？
7: 在12年以后开始种了黄花菜以后，啊，
0: 对，哎，那当时怎么想到去种黄花菜的？
1: 黄花菜是搬来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甘肃泾阳市正阳县的几家人，他们也是搬过来在这儿住着。他过来的时候嘛，就在自己地边种了一点，
7: 对，
1: 长出来的那个特别好。我们也看说三啊，这个东西确实很好。后面的话呢，都有这个想法，说是你们能种，我们也能种，自然得种一点。像那个时候我们种下来，没出卖去，没人收，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形成规模，客商不来嘛。嗯，
5: 种植黄花菜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1: 哎呦，困难重大，
5: 技术的问题，销售的问题，
1: 对对对，
5: 这个然后发动大家更多人来种的问题，
1: 对对。
5: 那怎么一步一步的克服这个困难呢？
1: 我们都看到这个东西很好，嗯，我们走外面走访，哪个地方黄花菜多啊？最后我们都了解到，湖南衡阳的启东县，商丘的明泉县，山西的大同那个地方也种黄花菜。我们过去嘛，就把他那个黄花菜种植或这个加工，这些技术我们都看了一下，
0: 然后集各方之所长，哎，
1: 22个品种，每一个拿回来，我们只种了2分钱的试验田。哇哦！最后都到那个
7: 大部队啊，嗯，
5: 带着大家一起来种，互帮互助。
7: 对，
5: 这个黄花菜不仅仅给大家增加了经济的效益，而且把村民之间的感情拢得更紧了。那
1: 对对对，
5: 它就变成了一个村民感情之间的一个桥梁，一个纽带。
7: 对。
5: 暖暖的这种乡情亲情就慢慢的就形成了这么一个特色。
0: 您基本上把像黄花菜这个产业就分得比较细了，
1: 对，
0: 有人负责采摘，有人负责打包，有人负责去运输，啊，这个都已经形成这样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产业链了。
7: 对对，就是
1: 我们这个地方在这个采摘的时候，丹东的、安徽的、河南的、贵州的，一到时候嘛，他们都过来都是采购黄花菜。
5: 种的也好，销的也好，大家也尝到了种植黄花菜的甜头，嗯，互相之间关系也好，对现在的生活应该是很满，很满意
1: 的啊。对对对，就是啊。
6: 我们家也计划着扩大一下规模，让自己家生活更好一些嘛。现在我们人均收入3万元左右，从集体收入10万元左右。
0: 哦，那这个非常好。
5: 现在看来的还是对的啊，
7: 对的，绝对来对。
0: 那我们这抬眼望去都是树，
7: 对，就是，
0: 然后再往外走就是黄花菜地，
7: 对，
0: 村民们非常的团结，他们的关系很好，邻里之间有什么事儿都互相帮助，我觉得大家没有把自己的小家看得这么重要，反而把整个村子看成了一个大家，大家好了，小家才能真的好。
5: 他们好像就是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的原住民，通过他们勤劳的双手和他们科技兴农的一个智慧，把

0: 这么一个原来的荒漠变成了绿洲。
1: 为了保护我们这个家园，我们当地也会组织一些生态保护工作，比如说植树造林呀、湿地修复。明天我和我爸爸会去参加种芦苇。
2: 那咱要不然明天起床以后一块儿去一趟？哦，
3: 那太好了。
4: 来吧，咱们共同祝愿新民村的所有村民们都能够在小洋楼的二层欣赏着蓝天。
5: 谢谢了啊，
4: 过着美好的日子。
0: 再见。

0: 上菜了啊！
1: 把虾放在这儿吧。哎，
0: 小朋友，
2: 来吧。
3: 哎呦，范老师，你好。
4: 这个是我公公。哦，
0: 公公好年轻。公公婆婆先坐。
3: 范老师坐。哎，两位老师坐。
1: 小孙子，这是。
3: 对。
5: 脑袋要坐爷爷腿上。啊，
2: 坐爷爷腿上。
6: 哟，好可爱呀、啊！
0: 来吧，你坐我这个爷爷腿上。
3: 来，叫声少爷爷。
5: 少爷爷。
1: 我还真是可以叫爷爷。可以叫爷爷了。来吧，动筷子吧。
4: 尝尝。

0: 我肯定先来一个这个。
1: 好吃。
2: 要吃虾。
0: 啊，要吃虾哦，好的。
3: 几岁？
4: 他21年出生的，21年12月份。
0: 那就平时带孩子，你顾得上吗？
4: 就是你看我婆婆和公公就照顾他，就我公公就非常会带娃。
0: 你当时辞职回来，也得很有勇气吧？
4: 其实我是发现了自己对于农业的这个兴趣，当我自己真的去到田间地头，然后去种下一棵苗。给它除草施肥，然后看着它长大，到最后就是我可以去采摘这个沉甸甸的果实，就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和价值感。而且我会觉得它土地是不会辜负我的汗水和辛劳的，所以我会选择相信土地的力量。
0: 当时就把城里工作说辞就辞掉了，你们没觉得有点担心吗？
5: 他自己决定了嘛，我们要尊重他的选择。而且我玲玲她很能吃苦，我觉得他有这个能力，他做什么都不会差的，我是这么相信他的。
4: 家人的支持和陪伴，就是我们共同的打造的一个结果。
0: 但你们家这产业结构现在领域好多呀，现在是芡实产业，再加上旅游、瑜伽乐这三块，基本上构成了家庭的收入的支柱。
4: 对对对，是的。所以我在经营的整个过程中嘛，其实我也就是觉得，哎，农村真的这片天地大有可为。
0: 是。20年前、30年前，你提到农村这两个字，你会感觉是跟城市是截然不同的。
6: 对。
0: 但是现在慢慢的，你没发现这些年来的称呼也在慢慢发生变化？到后来的新农村建设，到现在的美丽乡村，它实际上是不断的升级迭代，包括很多年轻人都愿意
5: 回来
0: 返乡创业，回到村里，机会多，而且你施展的空间多，政策也好。
4: 对，
0: 很多想法在城市难以实现的，在农村你天地很广。
4: 而且对于职业的称呼其实也有变，就是我们现在都叫新农人。嗯，
6: 对，新农人。
4: 我们的经验上可能不如老师傅，但是就是我们也更敢想更敢做。
6: 其实我觉得还有个好处，就是这样的话其实和家人的关系是更紧密的，
0: 一家人在一块儿，
4: 有最爱的人在身边，
6: 感觉也好幸福呀。
4: 这就是我理想中的生活。
0: 真好，羡慕这样的生活。秦姐什么时候就开始创业？
5: 我以前是做零食店的，我们离开这里要19年了。
0: 哦，你们之前是离开这里？
5: 我们老房子在这边。哦，然后我们后来为了孩子上学嘛，到镇上去了。我们因为现在也退休了嘛，总归要回来的。反正现在嘛，农村政策要好，
6: 对。
5: 然后家乡的环境我也觉得越来越美了，然后我也喜欢现在的这个田园生活。
6: 那我问一个挑拨离间的话，家里边谁当家？
0: 来吃点吃点啊，妹。
4: 我们其实就是做事情也都是有商有量的，觉得在大的一些就是实际经营上面，我还是会听我婆婆的，毕竟她人生经验足嘛，那还是要听老一辈的。
5: 但是新的我现在都要听她的。
0: 农村的这个变化呀，我觉得其实现在就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招，光去复制别人的还不行，你得找到自己这个村的最大的特

0: 所以我们现在也会通过自媒体的一些平台去展示我们的一个种植啊，
1: 种植过程，
0: 对，过程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这个成品到底是怎么来的，里面要付出多少汗水。明天在这里会有一场田园理想村主理人招募会，我们这场招募会其实也是想要招募更多有想法、有热情的有志青年来到我们乡村，活力我们整个乡村的一个建设，给我们乡村带来更多的业态。
2: 他这个招募是什么意思？就是乡村拿出一部分资源，然后看年轻人谁有好点子。
0: 对，就是他们每一个主理人他会有一个展位，然后这个展位其实也有点像一个实体的项目计划书。明天我也会有一个直播的展位，然后我也非常希望能够拿下这个创业空间，所以明天我们都可以去逛一逛。
1: 可以。

0: 就是我们田园理想村主理人招募会的现场啦。那我们今天呢，主要是为村里的一处闲置空间客创中心招募有想法、有热情的有志青年，希望他们能够为我们的村庄发展带来更多新的业态和更多的活力。其实不仅仅是懈怠荡村，我们无锡市也开展以青年创想、希望田园为主题的田园理想村建设，未来也会提供更多的服务保障、资金支持、租金减免等等，能够为年轻人来乡村发展、乡村创业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支持。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负责人。
1: 您好，您好，
2: 您好，我是本村村民，同时呢，也是我们其中一个项目展位的主理人。
0: 哦，那我有一个展位要去准备，你们，
1: 你赶紧准备，赶紧准备，
3: 去吧。
2: 今天我们尽情的逛，尽情的玩，逛完之后呢，我们会选出一个最佳的创意奖，获得这个最佳创意奖呢，会成为我们村的预备主理人。哦，那大家看到现在我手上的这个芡实呢，就是我们今天招募会的选票。大家尽情的去逛吧。
1: 好嘞，我们都看完了再投。
3: 好呀。
4: 三位老师，大家好。嗨，
1: 你们这是水果摊位。
3: 水果，哎呦，太好了。
1: 行嘞，投一票。
4: 是旅拍的，是村口影像馆。
3: 哦，这不是卖水果的。
4: 对，这些都是我们村里的一些土特产。哦。
3: 哦。哎，这个好看耶，这个好看。
5: 我急需这个帽子。这个挡雨特别好，这个比伞好。
4: 对，是的。
3: 我看到小羊了。
5: 还有羊啊。
1: 他脾气好吗？
6: 好，
7: 要多立。哎哎，
1: 多立，多立，多立。
4: 还有一个渔网，撒老师，
8: 这边是个小
3: 力所依了。
7: OK， 看我，对。
1: 所以你们的创意就是在村里做一个这种旅拍基地。
4: 是的，是的。
1: 然后利用村里所有的这些背景道具做这种田园风的旅拍。
4: 是的，是的。因为我本身也是在这里长大的，所以呢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啊，把家乡的美给传播出去。
0: 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
1: 哎呀，这个主理人看着好面熟啊。
0: 我们今天就是一个线上线下一体的农特产品直播展销基地。那这个我们就是主要卖家乡的特产，比如说鸡头米呀，啊，还有生态甲鱼呀。我们就是希望能够用直播的这种形式，让好的农产品卖到全国各地。哇，鸡翅狗哎，哎，这个更好哎。嘿
9: 呀嘿。给大家打个招呼吗？哎呀，哎呀，
10: 哎呀，我们是新能源的露营基地。
1: 为什么叫新能源？
10: 因为我们就会提供的是新能源的房车，可以在这边直接可以住宿。
1: 基本上是用太阳能啊，
10: 对，太阳能的房车，风力发电，
2: 车里可以洗澡、住宿、看电影，而且用电无忧，非常方便。
1: 房车经济也是现在旅游的一个很重要的增长点。
10: 对对对，周末可以来微度假。
1: 那怎么还有小浣熊啊？
2: 对，我们是非常宠物友好。
10: 啊，还有只小龙猫。
2: 小龙猫，小豚鼠。
1: 那这个相当于是那个

0: 可以有和小动物亲密接触的这个，
1: 对，是一个宠物友好基地，
0: 可以带
1: 着宠物一起出来露营啊，对，出来体验生活。
0: 哦，他们这是一个运动主题，
2: 对，我们叫共享乡村运动，
0: 全是水上运动。
2: 对，因为我们现在当水多，哦，所以我们有桨板、皮划艇、龙舟。将来我们有一个水上运动中心，
0: 水上运动中心，这个好呀，这个好。
2: 对，然后我们晚上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水上运动中心呢就交给阿姨们。

0: 们这里有很多的群众基础，我们整个村都很喜欢晚上在一起跳舞，
1: 这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了。
0: 对，而且还把我们晚上的生活也都丰富了。

0: 哦，哎呦，他这个票，
1: 都溢出来了，放不下了。你们不需要我们再看了。哎，要的，
0: 。
2: 我们这个糕点里面这次有加了芡实粉，然后这个面包里面有加了鸡头米。
0: 哦，我们结合这个乡村特色，想在这边做的各种面点，对，做的各种面点，
1: 以芡实为主题嘛，
2: 对，是的，是的。那你们可以品尝一下，嗯，
0: 好好吃，
2: 非常感谢。
0: 这个是会免费给村民们借阅是吧？
2: 哦，我觉得这个很好，
1: 对，不是卖书，
3: 。
4: 欢迎来到我们这个非遗无感空间。哦，这是采那个吗？鸡头米，完全可以作为咱们乡村的文创产品。这是环保咖啡渣做出来的香牌，就是咖啡的清香，很香，它还能净化空气。我们是民宿项目，哦，通过租赁我们村民的老房宅基地进行改造运营。
1: 各位，时间差不多了，你们也要投出你们宝贵的一票来。走，那咱们投票吧。
5: 投票。
1: 我们是，就直接就是想要投哪个就只要投哪个就投吧。那投一票，对，投一票。
6: 你打算投哪个？
1: 如果真的是为了这个地方好，我觉得是新动员和露营，对。咱俩想的一模一样。
7: 我心里也是一直想把这一票。
1: 对，给那个房车营地。那这样，你替咱俩投一票那个。
7: 好的，好的。
1: 给您投一票，代表我们三个人。
7: 支持姐弟们，房车，这肯定得投一票。感谢感谢。小张家里肯定得有一票啊。搞定，好。接下来呢，让我先报一报票数。环保咖啡项目6票。 我们的面馆项目呢是11票，哦，猪项目7票，非遗项目呢是12票，民宿项目19票，还有我们的直播项目呢也是19票，摄影项目25票，哦，我们新能源营地项目呢3票，烘焙项目24票，共享体育运动项目呢。 29票，哇！获得我们今天最佳创意奖的是共享体育项目，恭喜！现在请我们这位预备主理人分享一下今天的获奖感受。
8: 我们是共享乡村运动，一舞一滑皆美好。希望我们这个舞蹈队能跳出我们这片土地，跳出无锡市，跳出。
9: 江苏神，哎呀，原来我自己确实曾经也没有跟这样的江南水乡的地方有这么深的接触，然后去挖那个鸡头米，
10: 对，
9: 这真的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新鲜的一次尝试，所以说这些东西对我会是一个很深的记忆。 然后今天又来到了我们这个田园理想村这么一个创意的招募会吧，然后又看到大家各出奇招，但是都是为了能够让我们这个地方能够变得更好。所以说我希望我们谢宅荡村以后能够发展的越来越好，希望能够让外边的人置身于这儿来感受到这里不一样。我想我们今天在这里做的这些努力，实际上呢，它是一个新时代的运河。 而且是深入血脉的，这样的话，我们的芡实能够通过四通八达的渠道，走到全国人民甚至世界人民的面前。水的意义不仅于滋养物产，也在于它能够把它带向世界。我想，我们这个村子因水而兴，因水而美。 这样的业态未来是大有可为的。
0: 今天虽说台风一直在周边盘旋，始终听的那个远处雷声滚滚，但是今天真的是你有一种鱼无声处听惊雷的感觉，就你能听到所有这些创意，这些智慧碰撞在一起产生的这种共鸣和回响，就像雷声一样，它是未来真的是让人激动人心的话剧。所以下次咱们再有机会再来的话，大家一定能感觉到一个更不一样的懈怠档。

0: 就是我们这边的湿地公园。
1: 在这么干旱土地上能有湿地，
2: 对，
1: 太神奇了。
3: 这是观景台。
0: 对对，观景台。
3: 我们要上楼了。
0: 对，咱们登上制高点，看得更远一点。
1: 这样看就已经很美了。哇，太美了。
3: 这个地理环境很奇特哈，远处是个荒野，然后慢慢是个绿地，
1: 对，
3: 然后再近的是湖泊。真是没想到，干的不要不要的地方居然还有一片片的水地啊。
1: 在这儿完全就是塞上江南了。
3: 治理的这么好，这个生态确实是非常好，
4: 一片绿洲。
1: 哎，我看那边有人，那是在做什么？
0: 就是在芦苇。
1: 那我们就加入村民的队伍。
0: 好，那咱就干活吧。
3: 去看看。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哦，这个就是芦苇，
1: 一根一根种的。
2: 各位老师好。哎，
1: 你好，你好，您贵姓啊？
2: 我姓韩，叫我小韩就行。啊、哦，我是生态治理工作的负责人。
3: 你不就跟韩老师学一学吗？我们先到那边住。哦，
1: 行行行行，好嘞好嘞，那你们先忙着，
3: 待会儿见
1: 啊，
3: 再见。
1: 咱们会多长时间组织这么一次活动？
2: 从每年的春季开始到秋季都会有。为了增加大家的生态保护意识，我们偶尔会号召周边的人都来参加这类工作，很多人都愿意来。哦，这个项目总共是750亩的芦苇种植，现在已经种了一部分了，今天也在继续进行中。
0: 我一直觉得芦苇是水生植物，不是长在水里吗？怎么长在这个旁边的土里呢？
2: 咱们现在也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原生的芦苇植被，这一块区域都是属于湿地区域，现在它那个水位是比较浅的，后续还有枯水和流经的区域进来，水位都会慢慢上来。哦，
1: 水位不一定就是都是这样，
0: 是的，
1: 它可能会高会浅。
2: 对，但是它生存的这个环境，它水分一直都保持着。
1: 我们要怎么开始
2: 鲜花线？咱们大概都是按这条这个方向去种植。
0: 先画个对角线。
2: 对对对对。
0: 现在中间挖一个坑嘛，两边再找地方哈。
2: 是的，是的，大概挖个20厘米左右就可以。哦啊，
1: 嘿，嘿，够了吧？你看我这个20厘米有吗？
2: 大概是这个一个铁锹，就这么深
1: 啊，这么深啊？
2: 对对对。
1: 哟，那我这还不够，
0: 还不够啊，
1: 嘿。
0: 这个土它不是很松哈，
1: 不是，
0: 还是蛮紧的。可以，哎，你看我这差不多了哈，
2: 这可以，这可以，
0: 这三个坑是吧？
2: 这很好，
0: 三个坑。
1: 王老师可以啊，
2: 老师把这个苗子种下去。
0: 好好，种芦苇等于帮湿地种上一个屏障。对湿地的保护至关重要。
2: 对，选择芦苇呢，它是一个很好的水生植物。在湿地生态修复当中，芦苇主要有这么几个作用。第一个是防风固土，然后长大之后会形成一个非常密集的芦苇丛，这样就能够为我们的野生鸟类提供繁殖和庇护的场所。还有就是能够净化水质，芦苇的根系它是能够吸收氮磷元素，减少水体的富营养化。
0: 这三棵种好了。
2: 是的。
0: 花期有没有养啊？
2: 今天种的特别好，比我种的要好呢。
0: 来，继续往前，这里

0: 所谓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这个家是芦苇啊。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啊，它应该与水有关系，结果现在全在土中央。
1: 这个芦苇种植它是有种子种植的，但是这种根茎种植它的生长速度比较快，
0: 存活率也高。
1: 是的，效果更好一些。哦，
2: 我们还剩两立方米，加油！
0: 咱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2: 好。哎呀。我现在已经有点经验了，
0: 要斜着，要斜一点。

0: 就在先弄一个是最好。
1: 休息一会儿，汗流浃背。
2: 真是感受到，我们平常觉得特别稀松平常的事儿啊，都特别不容易。
1: 每样都不容易哈，采黄花菜也不容易，种芦苇也不容易，
2: 没有一样事情是简简单单就成的。
3: 但我觉得很好的一点是，我的汗作为它的养分，已经在帮助它成长了。
4: 各位老师，你们该炸药了，
2: 我们还差四个格，还差四个格，
5: 马上完了。
4: 我从这里给你注过去。
3: 好的。

0: 还球，
1: 还球了，还球了。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5: 走了，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9: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10: 哇，你回头看一下这片地，你敢想象吗？这是我们今天早上一块干出来的。
11: 再过几年以后来看你自己劳动成果怎么样。
12: 是是是是
13: 再过几年，这边就是很多鸟的家了。
12: 对，
10: 对啊，
13: 我们也给他们造了家，在地球的一个角落当中留下了我的足迹，还有我给这些生物们创造了他们生存的空间，而且又是跟我们的生态紧紧结合的，我觉得心里非常非常透亮。然后我也感受到了当地的村民也是坚定的在守护着一方水土，守护着他们亲手自己建造出来的一个新家园。不敢想象再过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后，这边变化到底是有多么的巨大，我非常的期待。
10: 尽管大家来自于不同的地方，老家不一样，但是你看来了新民村之后，大家真的是拧成一股绳儿。
12: 对，
10: 当一个村子的人非常的团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时候，那这个村的前景一定是非常光明的。我们看到现在村子里面既有经济的成就，然后呢，我们的生态保护也在不断的推进，所以从经济到生态，我相信未来新民村将会值得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人来看看这个村究竟是怎么发生这么翻天覆地变化的。
12: 第一次来到新民村，最深刻的感受是这方土地赋予了这方人民的一种深刻的认同感跟归属感。无论是选择黄花菜还是种植芦苇，都可以看出当地政府和老百姓一种自觉的保护生态、治理生态的这么一种愿望和行动。通过他们勤劳的双手和他们的智慧，把这么一个荒漠变成了绿洲。尝试宁条耕大漠，黄花满眼半昏沉。
14: 我们在新民村等你。

0: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1: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界荣耀，商都。

0: 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3: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4: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3: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摘了是吗？
5: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我撑不下去了。
3: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2: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6: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7: 这个纸呢重五克，
8: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9: 干，
10: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2: 富强。

0: 八旬老人疾病缠身，将五名子女告上法庭。
1: 现在我也没得法了，但是你们两个那个小的看得着眼，没得管。
0: 有人拒绝赡养，有人杳无音信。
2: 真的，我们的家庭真散，我说的话，我还是说的话，也没啥子那个对他。
0: 谁在怨恨？谁又有苦衷？
3: 但是当初之所以会跟他生活，是因为我生了肾炎，当时是全身已经肿到。
4: 我心头有个恨，有个仇志。
0: 再婚纠葛，家庭矛盾，看法院如何定分之争。继亲赡养之争，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5: 他给的生活费嘛，给的来做完吧。
6: 各被告是否愿意轮流照顾李玉芳？
0: 这里是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法院庭审现场，当天审理的是一起特殊的赡养纠纷案。年近八旬、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李玉芳，将自己的五名子女告上了法庭。
7: 请求人民法院判令，五被告每年每人轮流照顾原告的生活起居，每人每月支付原告赡养费1500元。

0: 在五个子女中有两人对李玉芳颇有怨言。
1: 他一分钱都没支付，像我们小的时候每次都去天天去通黄山，在那个田里面去通黄山来维持生活，连孩子冬天像那回冬天太冷的天气都是打光脚板。
0: 而本案的第五名被告老人的女儿沈燕则干脆没有出庭。
2: 各被告是否愿意轮流照顾李玉芳？各个被告表态。袁勇，
3: 我们愿意。
2: 袁弘毅，
4: 我愿意。
2: 被告三审，
5: 我们不愿意。
2: 被告四审，
6: 不愿意。
7: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李玉芳老人为什么要把五个子女全都告上法庭？难道五个子女都不孝顺吗？庭审现场，老人说五个子女中有两个子女对自己很好，而另外三人呢，则对自己不闻不问。那么，同为子女，为什么对老人的态度差异如此之大？在这个大家庭中，到底发生过什么？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让一家人非要闹上法庭呢？
0: 2025年，重庆市潼南区居民李玉芳突然病倒，身体状况急剧恶化，日常起居全得靠人照料。
8: 你今天好不好点嘛？比往天。
9: 我比好点嘛。
8: 比往天好些了呗。
9: 瘦得得几十斤了，三天两头的住院，几号他出了院，那个19号又送进医院了，你看嘛，好麻烦的嘛。
0: 李玉芳的女儿袁弘毕守在身边，悉心照料。可面对母亲接连不断的医疗开支，他已无力独自承担了。
9: 我也没上班，我也没得文化，我一直都没打工，就是我老公挣钱嘛。反正我们娃儿他不得给我们嘛，好我老公挣钱，我们那家人用嘛，好还要接媳妇啦。
0: 万般无奈，袁弘毕只能拨通了弟弟袁勇的电话，希望他能回来一起照料母亲。接到电话后，袁勇很快便从外地赶了回来，并主动承担了母亲所有的医疗费用。
3: 我妈去年生病，家去租房，现在花了接近20000块钱了，这完全是我出的。
0: 可袁勇自己年纪也大了，在重庆很难找到稳定工作，只能靠打零工勉强维持生计。一段时间后，母亲的医药费、住院费让他渐渐不堪重负。
3: 这20000块钱都当于我一年的，差不多接近一年的收入了，就我压力也是很大了。
0: 无奈之下，袁勇联系了另外两名兄弟。
3: 我就想到养过他们，为什么他们不愿意来承担一点，互相来承担一点呢？
0: 令袁勇没想到的是，那两个兄弟拒绝了袁勇的要求。
9: 我们兄弟去问了问，他都说，他管不了，就说喊就趁虚发了。
3: 明确不愿意赡养，说我妈小时候对她不好，
0: 以小时候对他们不好为由拒绝赡养老人，这理由显然说不过去。法官进一步调查才发现，原来这是个重组家庭，袁勇的这两个兄弟并非他们的母亲李玉芳亲生，他们跟袁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9: 就是我妈就是没生他就带了他噻，就还要给赡养费噻，是嘛噶？我妈也带了他，带他们媳妇儿也带了的。
0: 故事还得从头说起。袁家姐弟是李玉芳的亲生子女，在姐弟俩很小的时候，母亲便离家出走。
3: 其实我小时候挺恨他的，小朋友开玩笑就说你没有妈的孩子，就会经常欺负我，就说一些话，包括我们村上的大人这些都会去嘲笑我，哎，你没有妈的人，就这个心理上的伤害是对我很，就是现在来说我都没有走出来。
0: 袁勇说，当年母亲离家时，全家都靠父亲一个人种地挣钱，生活上的窘迫让姐姐早早辍学，袁勇也只读到初一便离开了学校，所以姐弟俩直到现在心里都还记得当年那个带走母亲的男人。
3: 一个熟人介绍生到我们家里来给我妈看病，就信迷信嘛，说你身体不好是因为我叫个人来给你看一下，算一下命，怎么跟你就化一下水，就跟你就会身体好。
0: 袁勇口中的这名男子沈某家住在隔壁村，沈某平日里自称会算命看病，经人介绍上门为李玉芳诊治，谁料李玉芳后来竟抛下家人跟着沈某离开了。
3: 他已经被那个老头洗脑了，就他已经被那个老头洗脑，觉得我可以把你的病治好，我可以照顾你。我老爸其实和我妈的感情是也有问题的，我老爸呢就不心痛人，他也不想给我老爸过了。
0: 那时沈某刚和妻子分开不久，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很快沈某便和李玉芳走到了一起。
3: 这个老头比较会说，个子比较高，比我老爸高很多。
0: 从这以后，李玉芳几乎再也没管过袁家姐弟的生活，儿时没能得到母亲的陪伴，成了姐弟俩心中的遗憾。
3: 我从四五岁，我妈就离家出走，我就是回家都要自己去做饭才有吃的。其实我小时候最渴望的就是小时候能回家吃上一顿妈妈做的饭，现成的，就回家就能吃饭，但是我不行。
0: 姐弟俩始终想不通母亲当初为何离家，袁勇还专程去找过母亲，想要一个答案，
3: 想去看一下他为什么要抛弃我们。
0: 袁勇回忆，当年他思念母亲，独自一人徒步走了四五个小时，才终于找到母亲的住处。远远望去，那个让姐弟俩日夜牵挂的身影终于出现在他眼前。
3: 走到面前，我轻声叫了声妈，他看了我一下，开始觉得很惊讶，一下没反过神来。他问，后来问我，你怎么来了？
0: 时隔许久再见儿子，李玉芳并没有关心和问候的话，只是简单留儿子吃了一顿饭，便让他独自回了家。
3: 我其实小时候挺恨他，但长大了过后，心里面其实很多时候还是想通了，觉得可能也会觉得他当初也有他不得已的苦衷。
0: 在袁勇看来，母亲改嫁后需要费心照料沈某的两个儿子沈家兄弟，这兄弟俩也是节目开头赡养案中的两名被告。
3: 虽然没生过他们，但是把他们养育大了，给了他们一个完整的家。
0: 就这样，李玉芳在沈家生活了20多年，直到沈某去世后，李玉芳又回到了原来的家庭。这时袁勇姐弟也都长大成人了，他们还是接纳了自己的母亲。平静的日子又过了10来年，现在李玉芳年事已高，经常需要看病，高昂的医疗开销让姐弟俩不堪重负，这才希望沈家兄弟一起分担赡养压力。
4: 他自己的亲生子女可能也觉得血浓于水，也愿意把自己的妈妈接回去照顾，但是后来也可能是因为经济压力确实太大了，然后才想着要大家一起来分担这个费用。
7: 这样看来，李玉芳是沈家兄弟的继母。虽然是继母，但如果沈家兄弟确实是李玉芳抚养长大的，那么从法律上来讲，沈家兄弟就应该对老人尽赡养义务。可沈家兄弟为何不同意呢？法官找到沈家兄弟了解情况，却听到了令人出乎意料的说法。
0: 据沈家人说，李玉芳来到他们家后，其实并没有怎么照顾兄弟俩，反而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5: 小的时候，一家人团团圆圆的，我和我有母亲还有爷爷奶奶。好，最后他一来了，我们饭都吃不饱。
0: 在沈家人看来，李玉芳来到家里后，并未与他们一起生活。兄弟俩自幼由奶奶一手带大，他们当时心里是怨恨这个李玉芳的。
5: 我心头有个恨，有个仇子，他一天到处跑，又还想我带着我弟弟到处去跟别个，还要去跟别个摘秧子哦。
0: 沈家兄弟说，李玉芳就没怎么管过他们，由于缺少照料，他们10几岁便外出打工，没读过多少书，连字都认不全。
6: 在此之前，他虽然说偶尔生活在继子女家中，但是据了解，对他的继子女非常不好，对于继子女有虐待的行为。
0: 让沈家兄弟更有意见的是，父亲沈某去世后，李玉芳锁上了祖宅的门，还处置了家中的财物，这也让双方的矛盾进一步加深。
5: 有家都不能住不住嘛，你看房子，那些房子全部我的家里面的对面那些财产全部都是我们的，好，值钱的东西全部都做他搬去走完了，羊都没有了啊，全部。
3: 我妈就捡过来的时候，那时就才2-3天。
0: 原来李玉芳和沈某结婚后，于1996年抱养了一个女孩，取名沈燕，李玉芳将她抚养长大。
10: 是哪个在养啊？一直
11: 都是李玉芳养的，
10: 都是李玉芳在养。
11: 哎，
10: 她喊李玉芳喊的啥子啊？
11: 喊的婆婆。
0: 谁也没想到，李玉芳对这个女儿一直很疼爱，在几个孩子当中，她对沈燕的照顾也最多。
3: 对这个闺女特别疼，特别疼爱她，还把她养到了读完初中。
6: 这个李玉芳对于沈是所有 包括他的亲生子女、继子女当中的话，他对沈玉芳是最好。

0: 好的，就是对于他言听计从，百依百顺，就是很溺爱他。
1: 让人费解的是，在李玉芳老人患病需要照料时，最被疼爱的女儿沈燕却联系不上了。
2: 我就说她回来照顾阿妈噶，就有她两天嘛，电话不接，微信不接，动都不动声。
1: 自此之后，袁家姐弟再也无法联系上沈燕。
3: 老太太就说：“她说这个孩子养来防老，也有可能她那个时候就觉得老了之后也需要有个人来照顾吧。”
1: 案件审理过程中，沈燕一直处于失联状态。为了厘清沈燕的赡养责任，承办法官多方奔走，全力找寻，可始终没有结果。
4: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
0: 从我们掌握的前期材料来看，我们觉得他是由李玉芳一直抚养长大的，我们就很想要找到他。
1: 因无法联系到沈燕，法院在沈燕缺席的情况下审理了案件。
5: 现在开庭，被告沈燕经本院传票传话，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
1: 庭审中，尽管沈燕没有参加庭审，原告李玉芳还是要求她和其他四个子女共同承担赡养责任。
6: 1996年，李玉芳收养了一名沈燕，并抚养成人，与继子形成了抚养教育事实。
1: 法庭上，袁家姐弟认可自身赡养义务，但受经济条件所限，希望其余被告共同分摊费用。
7: 本案的其他被告依法应当对原告李玉芳承担同等的赡养义务，应共同分担赡养责任。
1: 但是在庭审中，沈家兄弟还是坚持认为他们与李玉芳之间不存在抚养关系，不愿承担赡养责任，理由是他们的父亲和李玉芳严格来讲算不上是夫妻关系。
8: 首先，被告三、被告四对原告不具有赡养义务，事实和理由如下：原告与沈不应认定为夫妻关系，二人长期在外地，未对被告三、被告四尽到抚养教育的责任。原告在沈去世后已取得其全部遗产，原告目前享受了低保待遇，每月大概约有600元左右。同时，结合同样区的实际生活标准，原告的诉请金额远远高于实际的生活费用。
1: 由于庭审时三方举证质证比较激烈，法庭决定休庭，进一步核查证据。庭审中，沈家兄弟提到的一个细节引起了法官注意，二人称李玉芳与沈某长期未办结婚登记，这也成为本案重要的查证线索。结合前期走访，邻居们也证实李玉芳和沈某二人确实是在一起多年后才补办的结婚证。
0: 那他那会儿他还是有老公呢？
9: 有老公嘛？
0: 啊，
9: 他就是在这边来多多长城了，最后又好又晓得带手把他带到贵州去搞核爆。
1: 承办法官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向相关部门调取了李玉芳的结婚登记档案。
3: 这个李玉芳，她和她的前夫离婚时间大概是在1994年的时候，但是她在1980年左右就已经离家和这个沈一起同居生活了。沈是在1986年的时候才和她自己的前妻离婚，相当于在1980年到1986年之间，他们双方一直都是有家庭的。
1: 经查，李玉芳和沈某1980年相识，1986年之后双方各自离婚，直到1995年两人才正式领取结婚证。由此，沈家兄弟认为，在1995年办理结婚登记前，李玉芳不具备继母的法定身份。到1995年，沈家兄弟早已成年，所以李玉芳未尽过抚养义务。对李玉芳的婚姻状态核实清楚后，剩下需要调查的是沈燕的情况。由于一直联系不上他，法官无法直接定案。为厘清事实，法官决定待进一步核查证据后再择期宣判。
10: 沈家兄弟的态度很明确，他们认为李玉芳和他们之间没有形成真正的抚养关系，继子女的赡养义务也就难以成立。五名被告中还有女儿沈燕，她从小被李玉芳捡回来，一手抚养长大，她本该是李玉芳最贴心的依靠，可她 为什么

0: 会失联、回避，甚至不愿出庭呢？
1: 多重的赡养纠纷，复杂的亲情矛盾，法律如何界定赡养责任？继亲赡养之争，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提起收养的这个女儿，李玉芳难掩失望与不满。
2: 我一病嘛，过了两个小的点点大的丢了的，好，还把带去读初中，读那么高的书。我那的小的丢去，初也没读到，你想嘛，好遭殃嘛。
1: 法官随后多次尝试联络沈燕，终于拨通了她的电话。
3: 喂，哎，你好。
4: 你好。
3: 嗯，请问你是不是沈？你清不清楚你的那个李玉芳起诉了你，要求支付赡养费这个事情？
4: 哦，清楚。
3: 你现在对于李玉芳起诉你，然后承担赡养义务，你这个是一个什么意见呢？
4: 如果金额没有超出我的预期的话，我可以。
1: 沈燕表示同意承担赡养开支，但在日常陪护一事上却态度坚决。
3: 你愿不愿意亲自来照顾他嘞？
4: 不愿意。
3: 不愿意哈。
1: 在法官的要求下，沈燕从外地赶了回来，并说出了自己缺席庭审的缘由。
5: 在我的认知面，他判决之后法院就会发消息，然后附带我必须要赡养他那个就是打钱嘛，那个账号他会一并以消息短信方式告诉我嘛。那我就想着直接等判决之后直接找着法官的账号打过去就行了。
1: 经过法官的耐心沟通，沈燕也道出了多年来藏在心里的委屈。他感念李玉芳的养育之恩，但他也有着不得已的苦衷。
5: 初一下学期，然后我就沈燕，然后沈燕就跟我们亲生爸妈这边联系上了，就是从此以后就需要注意饮食，是因为这样，然后我才会回到我亲生父母那里。
1: 沈燕说，她11岁时因生病不得不回到亲生父母那儿，她感到了亲情上的隔阂，而那时她又不便总回到李玉芳那里。一直处于感情的夹缝当中。
5: 今天又跟我妈生活了，但是当初之所以会跟她生活，是因为我生了沈燕，当时是全身已经肿到呼吸不上来了。就是我妈这边是觉得我养不熟，骗到我婆婆这边。我婆婆是觉得我长那么大了，今天又跟我妈生活了，就是两边都觉得我偏向这边。
1: 更让沈燕感到煎熬的是每次要钱看病的艰难。
5: 我每次要21块钱的时候是最难熬的时候，有时候我姐会帮我去要，因为我张不开这个口。我妈她麻将的时候就会很凶嘛，然后我婆婆晚上就会念叨带我有多辛苦，现在是不是要偏向我妈。
1: 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让沈燕感到身心疲惫。10几岁时，她带着仅有的69元离开家乡，在外打拼谋生，边打工边治病，日子过得十分拮据。如今得知李玉芳身患疾病，沈燕表示因为健康原因她没法贴身照料老人，但从未忘记这份养育的情分，她愿意承担起属于自己的赡养责任。法官在了解了各方当事人的意见后，为厘清李玉芳真实的生活与赡养需求，对老人的实际开销展开了细致核查。
6: 目前来说，就我们当地的一个生活水平，如果每一个子女每个月给1500，就是7500块钱，还是明显超出了一个合理必要的一个限度。
0: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邓丽老师。你好，邓老师。案件中我们注意到哈，老人其实只想告3个子女，也就是继子女和沈燕。我们注意到啊，当年李玉芳到沈某家之后呢，沈家2兄弟已经7、8岁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对于老人跟他继子女之间的这种抚养啊，包括赡养的关系，会有一些影响。
7: 继母和继子女之间是否形成抚养教育关系？从这个案子来看呢，就是这个2个孩子他们其实主要是奶奶在照料，然后继母和他们共同生活的时间并不长，而且也没有尽到多少照料义务，而且中间还存在打骂行为。
0: 对，
7: 然后后来2个孩子很小就出去打工了，所以基本上是可以认定他们不存在这样一种良性的抚养教育关系。 继子女对于继父母之间的这个赡养义务，它是以双方存在抚养教育关系为前提的，所以不存在这种赡养义务。
0: 一般情况下，如果说老人将家里的财产擅自的来处置啊，或者说把钱给了其他的子女的话，那么继子女能不能以此为由来拒付赡养费？
7: 我们说啊，亲生子女之间，或者是合法有效的养子女，或者是存在抚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子女，他们和父母之间的这样一个赡养的义务，它其实就像刚才谈到的一样，它不是以利益均衡为条件的，它是以需求为基础的。那这个地方其实从继承的角度来说，当一方老人去世，那这个母亲，健在的母亲，她其实应该首先是做一个财产的一个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然后分出来死者的遗产，然后再进行继承，这样才是保障了各方的权益。但是没有，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是属于继承的事件和继承处理的一个问题，它不能够影响双方之间的这种赡养义务。
0: 我们还注意到，这案件中沈燕和李玉芳老人其实没有收养登记，那算是法律上的养母女的这种关系吗？
7: 收养法本身它对于收养成立的刑事要件是有规定的。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来认定，一般是1992年4月1日收养法生效，那这个时候对于某些情形下他是要求进行收养登记的，某些情形他是说可以经过书面的协议或者是去进行收养公证。那么到1999年2月1日，我们收养法经过修正之后，已经完一概的认定收养他要以登记为前提才能够生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恐怕沈燕和老人之间他并不成立一种有效的这种收养关系。但是从事实层面来说，老人把他从小养育大，然后呢他也自己认可，就是这种养育之恩他愿意以金钱的方式去回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院应该是经过一些调解工作，然后沈燕认可用这种支付生活费医疗费的方式去回报老人。
1: 2026年3月，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如下判决：一、两名亲生子女袁家姐弟按月轮流赡养李玉芳；二、女儿沈燕支付李玉芳2025年9月以来的赡养费3000元，之后每月支付赡养费400元；三、今后李玉芳的医疗费报销之外费用，由亲生子女和沈燕三人共同承担，沈家兄弟不承担赡养责任。
8: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一桩赡养官司牵扯出了两代人的半生纠葛与伤痕。我们常说百善孝为先，但赡养义务不等同于单方面的道德捆绑，亲情贵在双向奔赴，彼此体谅。法律最终给出了公正的判决，划定了每个人该尽的责任与义务，可亲情留下的伤痕却需要更长的时间去弥合。这个案子也提醒我们，养育是责任，尽孝是本分，用心呵护亲情才能真正实现老有所养，亲有所依。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邓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
1: 好。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2: 出个击破，
3: 硬上，
4: 不，
5: 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

0: 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1: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摘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4: 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5: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6: 成兴堂纸要复刻了，
7: 这个纸呢重五克，
8: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9: 干
10: 干，
11: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2: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门群山，东接成都平原，这片山水相济、物产丰饶的土地，自古以来就享有蜀中之蜀的美誉。这里就是天府明珠崇州。崇州古称蜀州，地处天府腹地，承都江堰千年水润，

0: 孕育出层次分明、特色独具的风物谱系。有着2000多年建成史的崇州，人文荟萃，山水灵秀，其风物也随着四时流转自成华章。当秋意漫过连片竹海，在龙门山脉的深处，有一种连国宝熊猫都为之倾心的风物正在悄然萌发。
1: 牛尾隼，一种生长在海拔800至1500米龙门山脉腹地的刺黑竹嫩隼，因其上细下粗，形似牛尾而得名。这种独特的外形与隼壳上如泼墨般的紫色斑点以及竹节上凸起的尖刺一起，共同构成了它最鲜明的身份印记。在崇州，牛尾隼不仅有着山当田耕、竹当菜种、隼当肉吃的山野哲语，更凭借其出色的品质成为了地理标志产品。地处大熊猫国家公园崇州片区的文景江镇，是目前种植面积最大的牛尾隼生长地，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达95%以上，常年受高山云雾与清冽山泉滋养，得天独厚的水土造就了牛尾隼脆嫩无渣、鲜香回甘的极致口感。
0: 我们经常会听说春笋、冬笋，哎，但是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秋笋，有什么样的差别呢？您给我们讲讲。
2: 春笋它在于一个抢先，冬笋呢在于尝鲜，像我们牛尾隼这种秋笋呢，它在于一个展味儿，在整个生长季节不断的积累营养，然后转化成我们的一个鲜味物质。经过我们的科学测定呢，我们牛尾隼和其他的笋子相比呢，蛋白质啊、氨基酸啊、可溶性糖啊含量呢又显著高于其他的笋子。而像我们影响口感呢，比如说苦涩味的单宁物质啊，影响我们脆嫩度的纤维素啊，这些物质呢它显著要低一点。
1: 秋风至，秋笋鲜，每年的8到9月是牛尾隼的出笋高峰期，也是崇州人呼朋引伴相约上山的时节。常年的与竹为伍，让隼农指尖的技艺比眼睛更为敏锐，轻触隼壳需紧绷不松，按下隼尖要硬中带刃，轻晃隼身，根部比扎实稳健，合乎这些标准才是他们心中所认定的好隼。
3: 这根竹笋就可以直接掰了，对，深度就够了。
1: 牛尾隼的采收讲究方法，对于已完全破土高度合宜的隼，要以巧劲水平掰断，留下隼茬，而若隼身半掩土中，则需先清开浮土再行采收。

0: 想要在山林当中寻得一根品质上佳的牛尾笋，得练就几分眼力和经验。你看我手中的这根牛尾笋啊，笋壳紧果，笋尖寒而未放，您知道吗？这个时候的笋啊，肉质饱满，入口清爽脆嫩，风味抵达巅峰。牛尾笋的最佳赏味期就藏在这转瞬即逝的鲜嫩里。
1: 想要品尝牛尾笋的本真滋味，凉拌是最直接的打开方式。烧焦，经典的川菜味型之一，新鲜的二角。

冰条置于燃烧的竹节之上炙烤，水分蒸发之余，表皮迅速呈现虎皮焦痕。此时，辣椒内里依然保有清新的汁水。这股火中取嫩的焦香，正是风味的序章，也为牛尾笋的登场铺就了地道的川西底色。

牛尾笋穿烫后迅速过凉，冷热交替间锁住清甜脆爽。牛尾笋改刀，配以手撕好的烧焦，依次加入蒜末、酱油、味精、盐、糖等调料，最后以一勺本地菜油完成收尾。温润的油脂将猪味徐徐融合，入口时脆嫩在齿间迸发，焦香携着微辣清凉味蕾，咸鲜打底，酸甜点睛，待百味略过，喉间留下的仍是笋的一缕回甘。而后将葱段、姜片、花椒、干辣椒缓缓浸入另一锅油中，文火慢熬煎，香料的植物精华被悉数萃取，辛香与椒麻的风味层层释出，

0: 辣椒则需分两次加入，出海浇面，率先与热油相遇，高温激发出醇厚的胡辣香，随后油温稍降，加入细辣椒面，
1: 以第二遍热油激发出艳丽的红色与鲜明的辣意，最后将预先烫香的芝麻油融入，所有香气与色泽在此刻交融升华，最终成就了这道色香味俱全的川蜀调味经典。
2: 师傅，那橄榄红油可以不？
3: 好，可以噻，非常好。今天我们就用这个海天博源桂地萱来给拌那个调料，它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肽苷，鲜美又健颜。哦，再把那个鸡肉和鲜肉的补心腰的鲜味，而且和红油的一组合以后呢，层次感就更加丰富了。
4: 要得，巴适得很，
2: 巴适。

在四川，烹饪的仪式感无处不在。若要从中寻一位最能体现耐心的代表，或许便是家家户户都会准备的那一坛泡菜。将新鲜笋肉置于阳光下晒至轻微脱水，再以精盐腌制，使其进一步去除多余水分。随后将其他配菜同香料一起投入泡菜坛中，注入200开和一勺传承多年的老酸水，最后合上坛盖，沿边封水。

0: 经过数周的静置发酵，在乳酸菌的作用下，牛尾笋转变为温润的嫩黄色，那股醇厚通透的酸香，正是成就一锅酸笋微老鸭所不可或缺的秘诀。
1: 炖了老鸭汤中，加入发酵的恰到好处的酸笋，文火慢微煎，酸香四溢。起锅前，再借助一勺泡笋的原汤提味，酸鲜与汤汁中被瞬间点活，催生出层次丰富的复合滋味。在崇州，这锅汤的出场从不需多言。 一碗热汤下肚，暖意从胃里升起，疲乏也随之消散。这便是最朴素也最踏实的关怀。
2: 哎，干了，干了，
3: 哦，来来来来来，哦，自己自己啊。

0: 这个因为弄的麻辣酱酱啊，对，打死。你那个在那一点，我早上给你们的工作，好，反正在那里跑回来的等东西还是可以的。
1: 我们是一辈子。

0: 如果说文锦江上游的笋是带着山野的爽脆，那么下游平原早已将温润清甜悄然化入了另一位风物当中，就连见惯了美食的四川人都把它奉为心尖上的食材。山海逢知己，欢聚共此时。CCTV 一寻味山海，由每一滴不少于5年的毛铺草本酒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道，匠心酿造，寻味山海，由亿万家庭熟悉和信赖的味道海天赞助播出。
1: 川蜀之地有一抹翠色，藏着一场跨越千年的牵绊。《诗经》中采薇采薇的吟唱，是这口鲜嫩悠远的文学回响。便觉此身如在蜀，一盘龙饼是湾潮，则是陆游离开蜀地后因怀念这口鲜嫩而发出的感叹。豌豆尖取自豌豆藤蔓顶端最嫩的一节芽叶，口感鲜嫩脆爽，清香之中透着浓郁豆香，是蜀地冬日餐桌上当之无愧的鲜味主角。豌豆尖在四川话里被亲切地叫做豌豆颠儿，豌豆颠儿一烫，冬天就来了。一个颠字尽显四川人对那顶端一抹鲜嫩的执着追求，这份讲究不仅体现在入锅时对烫煮秒数的严格把控，更始于采摘时指尖的精准遴选。农人采摘只择最合一叶一心标准的尖梢，所谓一叶是顶端那片初长的嫩叶，一心则是叶心中尚未绽开的幼芽。
0: 据我所知啊，豌豆尖好像最早并没有那么好吃，它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上我们的餐桌的？

0: 我先采摘一个这个豌豆的，
1: 好，
0: 豌豆尖，然后这是我们野豌豆的嫩烧，然后再采一个我们现在的豌豆的嫩烧。这两种都是豌豆尖。
1: 从历史上来看的话，我们所食用的豌豆尖主要包括两大类，第一类是我们古人诗经里面所提到的采薇，薇就是指的这种野生豌豆的嫩烧。后来到了汉代，金西域传入了我们新的豌豆品种，然后古人这种采摘嫩烧的智慧就延续到我们新的豌豆上。在我们川渝人民对于这个豌豆尖的热爱了，也反过来推动了我们对豌豆的品种的改良。相信以后我们还会培养出更多更美味的豌豆尖品种。看来是小小的豌豆尖也是大有来头，而且我听说啊，成都各地都在种豌豆尖，但是呢，我们崇州的豌豆尖是特别受人喜爱，这是为什么呢？
0: 崇州作为成都平原的腹地啊，它的气候非常温润，无霜期长。其次呢，崇州这里独特的油沙土，它的土质也是非常的肥沃，同时呢排水性也非常好。因此呢，在这里长出来豌豆尖不仅产量高，它的风味物质也是积累的特别足。正是因为这片土壤的独特的禀赋，才铸就了我们这里
2: 独特的豌豆的品质，也让崇州呢也成为了我们成都市场豌豆尖的优质核心产区之一。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溯源了哈，
0: 是，
2: 好想摘一把尝一尝。
0: 是的，是的。
3: 我一定要吃一个豌豆尖猪肉圆汤。
4: 那个新豌豆酒里煮好。
5: 好，新豌豆。在川菜麻辣鲜香的风味版图之外，崇州人的餐桌上常有一碗清鲜温润的圆子汤静静守候。汤的精髓一半在丸子的质地，精选土猪前夹肉。 肥瘦匀平，受工剁融，肉蓉分次拌入姜末与淀粉，接着加入鸡蛋，朝同一方向搅打上劲，如此调和，既保肉香醇厚，亦赋予丸子细腻弹润的质地。 在虎口间挤出浑圆丸子，用瓷勺舀起滑入水中，丸子沉浮间逐渐定型，外层紧实，内里却锁住了丰润的汁水与柔嫩的质地。一把豌豆尖撒入，脆色碧嫩。 在热汤中微微一烫，便迅速捞起，将全部的清甜释放。一勺汤，几颗丸，一捧豆尖，交织出层次分明的鲜。这碗汤里可见四川人对鲜的另一种理解，不以浓烈取胜，而在清淡中见深厚，与朴素中得真味。 煎与豌豆尖，这两道看似无关的食材，在崇州人的妙手下，却成为了意想不到的天作之合。在川菜的味型中，鱼香是一道奇妙的谜题，它不见鱼影，却有鱼鲜，其灵魂在于一碟预先调制的鱼香汁、糖、醋、泡辣椒末等调料交融出鲜香酸甜的复合底蕴，已经热油激发。 便复刻出浓郁的鱼肉香气，细沙黄干改到如柳叶，加以蛋清锁住水分，再薄薄铺上一层淀粉，这是保持其粉嫩质地的关键。锅烧热油，下干煎。 加入姜、蒜米、泡椒、豆瓣儿。

翻炒至将熟未熟之际，迅速烹入预先调好的鱼姜汁，快速滑炒。当地人将这一过程称为干煎下锅十八铲。若翻炒超过这个数，干煎便失去那份转瞬即逝的嫩滑。豌豆煎最后入锅，猛火快炒数秒即起。成菜后的双煎，干煎外层微带焦香，内里却保持着粉糯鲜嫩，豌豆煎则在瞬间热力中保有清脆口感。这道菜兼备咸、鲜、酸、辣四味，正是川式风味的经典演绎。豌豆煎炒腊肉是川西地区极具象征意味的家常风味，它承载着冬住春生的朴素智慧。腊肉取文景江土猪五花，制作上尽显慢工细活。猪肉需先于表面涂抹，由各色香料与盐一同炒制，碾磨而成的香辛盐，并反复揉搓。

腌制六日入味后挂入熏炉，熏炉起火后先用柏树枝垫底，再盖上足量木屑，这样既能产生大量稳定的浓烟，还能为熏肉赋予浓郁木香。讲究的崇州人会在熏肉时朝火中撒入一把花椒，又为腊肉添上一股若隐若现的馨香。

0: 这种牛肉般制出的腊肉，肥肉透亮，瘦肉酥松，是许多川式风味中不可或缺的咸香底色。 烹炒之前，将晾晒好的腊肉取下，先入锅煮上30分钟，这样既能逝去一定的盐分，又可软化腊肉，使其变得更易改刀。腊肉切片，锅中只下少许菜油润锅，以文火耐心煸炒。 直至其自身的油脂被慢慢逼出，色泽转作透亮。待辣香四溢，加入干辣椒与花椒，热油瞬间激发出椒麻新香。待锅气弥漫，迅速下豌豆尖煸炒。 锅铲翻动间，胡辣风味巧妙渗入腊肉，并包裹住每一根豌豆尖。腊肉的醇厚与豌豆尖的鲜嫩在齿间交织，咸、鲜、香、辣、微麻层层递进，悉数化为崇州人于年节时最熟悉的那道风味。
1: 看似朴素的豌豆尖，可是四川人冬日餐桌上的顶流。您知道吗？为了它，一向喜欢吃辣的四川人甘愿选择鸳鸯锅，只为留住清汤里那一抹翠绿的清香。在四川，当这样一盘豌豆尖被端上餐桌，便不只是一份冬日里特有的鲜甜滋味，更是一份连接着游子和家乡的味觉纽带。
2: 来，快坐，快坐。

0: 郑大哥，这是您给我们做了一桌好菜啊！您是厨艺可以啊。他
1: 做的菜可好吃了，
2: 真的哈、啊，
0: 真的。哎，
2: 还有我们当地特色的，
0: 而且我发现了，这桌上哈，每个菜里基本上都有豌豆尖儿，是吧？
1: 对对对。
0: 怎么豌豆尖儿
1: 是我种的，
0: 我们都先吃吧。
2: 这菜，吃菜，
0: 这是您种的啊？
1: 对对对对，
0: 您种了多少年了？
1: 做了七八年了，很清甜，很好吃。
0: 对，而且我发现啊，这个豌豆尖，你看。
2: 既可以入辣菜，嗯，还能做在这种汤里，就是各种做法都有，好像是那个清新调和剂，嗯，在肉里面肉就有鲜味了，到了菜里菜里就有香味了，就各种感觉。
1: 对啊，我们川渝的顶流蔬菜。
2: 顶流蔬菜，
1: 对对，
3: 就这样。嗯，
2: 人家就说豌豆尖，豌豆尖，四川人的新尖尖，就是作为这个当季蔬菜啊，基本上大人小孩都很喜欢它，涮火锅要吃，涮羊肉要吃。 还有小朋友有喜欢吃豌豆尖，打蛋汤也可以，它的吃法可多了。
0: 所以说这口豌豆尖应该说占据了我们的童年，代代四川人的童年都占据着它，对吧？

崇州的地道好味都藏在收获时的细节当中。深山的笋只选取30厘米以下的那口脆嫩，田间的豌豆尖也只采摘一叶一心的那段清甜。这份对分寸的较真儿，正是崇州人实在当季、味在本土的饮食智慧。他们用一双巧手，将山野间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日常，最终汇成了专属于这片土地的美味交响。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1: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4: 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5: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6: 这个纸呢重五克，
7: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8: 干！
9: 干！
10: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我国采取的各项鸟类保护措施取得显著成效，目前已明确1000多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1000人。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逐梦前行，风鹏正举，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革命圣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举行庆祝活动。在西柏坡纪念馆广场，党员干部群众整齐列队，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在广场回荡，凝聚起接续奋斗的磅礴力量。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开展他们的青春我们的信仰主题实践活动，通过宣讲英烈故事、传承信仰主题宣誓等形式，纪念为国牺牲的红岩英烈。
1: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烈士们做出了伟大的牺牲，为我们后辈换来了如今和平安康的生活。作为共青团员呢，我们应该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0: 7月1日上午，一场别开生面的大思政课情景剧在广西百色起义纪念馆展演，演出以百色起义革命文物为主题，以百色起义纪念馆基本陈列为脉络，以展厅实景为舞台，全景展示百色起义光荣革命历史、红七军的英勇战斗、边疆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光辉历程。7月1日，在海拔5000多米的红旗拉甫，驻地军警、口岸单位干部职工与全国各地游客共同参加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雪域边关抒发爱党爱国情怀。
2: 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命运前途紧紧联系在一起，坚决守好国门口岸。
3: 看着国旗在雪山之间升起来的那一刻，眼泪一下子就涌上来了。今天亲眼见到常年扎根在这里的戍边人，才真正读懂了什么是坚守与担当。
0: 本台消息，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相向而行，久久为功。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此次通话是积极建设性的，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7月2号在京会见白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刘国中表示，6月29号，习近平主席同卢卡申科总统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推动互利合作走深走实，更好促进各自现代化建设和民族振兴。斯诺普科夫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白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7月2号在北京市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宪法法律规定，扎实做好换届选举工作。李鸿忠来到大兴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和瀛海镇李贤镇调研，他指出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到换届选举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换届选举工作方向正确。地方各级人大要认真贯彻选举法规定，保障人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把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各个环节贯通起来，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7月2号至3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书记何立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金融系统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有力推进金融系统党的建设重点工作，抓好下半年重点金融工作，全力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会前，何立峰出席中管金融单位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并讲话。中管金融单位129名优秀共产党员、127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78个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表彰。
1: 今天，我国多领域发布最新经济数据，彰显蓬勃发展的中国活力。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1至5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和50.1%。此外，在一系列扩大入境旅游消费政策推动下，前五个月我国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同比增长31.3%，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62451亿元，同比增长10.3%，出口276.5亿美元，同比增长12.8%。其中，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5%。今年上半年，经横琴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超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27.8%，出入境车辆达221万辆次，同比增长40.6%，口岸客流与车流同步攀升，秦澳双向往来活力持续释放。今天，福州始发前往银川的直达旅客列车开行。根据最新铁路调图，原先银川至长沙间运行的线路改道向南延伸至福州、闽宁两地间首次实现直达，为深化闽宁合作提供交通便利。
1: 进入今晚关注。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预计于今天夜间发展为热带风暴级，受其影响，预计明天至五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今天12点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工作。
2: 海南省气象局今天继续发布台风4级预警，预计南海热带低压2号夜间加强为热带风暴级，逐渐趋向海南岛东部沿海，3号下午在海南岛陵水到文昌一带沿海登陆，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据海口海事局消息，2号15时起，海口湾游船、游艇、港口码头等水上活动及作业已全面停止。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7月3号20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至7月4号夜间。海事部门工作人员对船舶的安全设备与锚泊设施进行巡检，确保各项设备状态良好。
3: 现场的话，我们会实时关注台风的一个走势情况，多渠道的推送预警信息，开展这个现场巡查以及岸线巡查。
2: 广东于今天10点

0: 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归港避险，渔民加固船体，排查隐患，全方位筑牢沿海安全防线。广西海事局及下辖的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已于昨天下午同步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部门加强值班，及时发布预警信息。除了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于今天生成。截至今天下午两点，巴威位于关岛塞班东偏南方向约1490公里的洋面上，强度为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9级，其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增强。这两天，我国主要降雨带稳定盘踞在西南地区至长江中下游一带。预计今明两天，该雨带仍将维持，位置略微北台，云南、贵州、重庆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华南一带的雨势明天起也将会再度增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重庆市万州区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并发布极端降水警报。监测数据显示，该区有40个站点的降雨量达到暴雨级别，相关部门组织抢险人员开展道路排水疏通、杂物清理、隐患排查等工作。江西省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其中江西景德镇迎来持续3天的强降雨过程，城区及部分乡镇出现积水，当地紧急开展清淤消沙工作。在江西婺源，兴江河水位昨天快速上涨，多部门迅速响应，确保城区洪峰平稳安全过境。6月30号16时至今天16时，浙江衢州全市面雨量达61.8毫米。受强降雨影响，7月2号上午，长山县部分路段出现大面积积水情况，当地多部门立即组织应急抢险及交通疏导等工作。
1: 基本上每天白天的话都是全员上路，确保这个路上的这个行人车辆的这个安全。
0: 面对近期持续降雨天气，昨天早上安徽黄山市休宁县月潭水库根据水文预报信息和防洪调度腾出防洪库容，确保安全渡汛。同时，为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多地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在湖南江永县，当地模拟持续性强降雨导致水库水位急剧上涨，开展泄洪疏散应急演练，有序开闸泄洪，安全转移群众。在江苏常州，当地连续多日开展防汛应急转移实战演练，包括模拟水库水位暴涨、坝脚渗水、存在溃坝风险的应急处置，以及水上紧急救援等各种实战专项演练。进入汛期，山东临沂提前部署，细致检修养护防汛设备，储备应急物资。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清挖检查井3.4万座、清疏管道1.7万米，检修完成闸坝泵站100余座，全力筑牢防汛防线。
2: 连续多日的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区河水暴涨，一些地方出现人员被困险情。危急时刻，救援人员及时赶到现场施救，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前两天，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公安局接到报警，一辆电动三轮车在一水渠附近连人带车被上涨的水流冲走。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电动车半没入水中，周边水位持续攀升，而被困人员却不见踪影，情况十分紧急。随后，消防救援人员也赶到现场支援。
3: 那边还有分流吗？
4: 这个字叫小河，有分流吗？
5: 没有，这是排水沟。
4: 那
5: 排水的，
4: 那边可以往那边走吗？
5: 应该没有。
0: 凭借丰富的经验，救援人员判断驾驶员极有可能被水流冲入下游涵洞内，便第一时间对着下游涵洞高声喊话。
6: 通过现场车头以及水流的方向，我们判断驾驶员应该是在下游涵洞那块。潜入涵洞50米左右，发现有生命迹象，随后我们便立马开展救援行动。
0: 发现被困驾驶员后，消防人员穿戴好防护装备，与民警协作展开救援。经过10多分钟紧张有序的施救，驾驶员被成功救出，所幸仅有轻微擦伤，并无大碍。 前天，山西省晋中市和顺

0: 县出现暴雨天气，河道水位猛涨，一名通信塔维护人员在撤离途中被困在河道中央的一块大石头上，情况危急。消防员到达现场后，立即携带救援装备，通过救援绳尝试接近被困人员。然而行至河道三分之一位置时，水位已经没过消防员腰部，且接下来的水流冲击力更大。为确保救援安全，消防员先原路返回，并紧急协调一辆装载机来到现场救援。装载机迎着湍急的河水向被困人员靠近，随后消防员将救援绳和救生圈抛向被困人员，最终成功将被困人员带回安全地带。那么接下来我国的天气形势有何特点，应该重点防范哪些区域，一起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1: 主汛期已经到来，大家要警惕高温、强降雨和台风的影响。今年的主汛期，我们国家南方和北方各有一条多雨带，南方的多雨带可能集中在我们国家华南地区，所以大家要特别警惕台风所带来的台风雨。目前呢，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有两个热带系统活动，我们首先关注南海的这个低压系统，它距离我们国家相对较近，很有可能会发展成为台风，而后它将会在明天晚些时候在海南岛登陆，到后天深入的我们国家的内陆。那么这个台风如果生成，将会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们国家的台风，要比常年六月的27号相对偏晚。而对于这个台风来讲，整体看所制造的降雨可能会相对较强，在明天像广东的南部、海南岛的南部将会有大到暴雨天气，到7月4号是降雨的最核心时段，大家呢要做好防范。而远海的这个台风巴威，未来在富热的高压的引导之下，将会逐渐的向西移动，也会靠近我们国家，将会在7月的上旬后期靠近我们国家，并可能产生影响，届时我们国家南方可能会出梅入伏。而对于我们国家北方地区来讲，6月份以来受到频繁的冷涡系统影响，在东北、华北等地气温就处在相对偏低的状态当中。大城市当中，像是北京，6月份没有一天出现高温天气。不过进入到7月，高温和高湿将会逐渐的开始发展。像是3号，在华北平原等地将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出现。而西北最近一直持续的高温还会继续。那么未来北方的天气变化将会出现在这个周末，届时又会有一个冷涡系统东移南落，届时华北、东北仍然会多雷雨天气。
0: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发布了厄尔尼诺的最新监测实况，预计未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东部型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那么什么是厄尔尼诺，它又将如何影响我国的天气呢？什么是厄尔尼诺？厄尔尼诺来自西班牙语，是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中东部的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现象。当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区的海温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绝对值达到或超过0.5摄氏度，且持续至少5个月，则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厄尔尼诺的发生伴随着特定区域海温的大范围偏暖，巨大热量从海洋向大气释放，导致我们生活的环境增暖。当这种增暖叠加在全球变暖的基础上，则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明显偏高。此次厄尔尼诺事件预计将如何影响我国？受其影响，后期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发生强降水过程的可能性增大。同时，随着厄尔尼诺的发展，台风生成位置偏东，往往会让台风有更长的海上发展时间，在移动过程中更容易吸收海上热量而增强。一旦登陆我国，风雨影响更大。由于长期气候预测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国家气候中心将持续密切监测海温演变，加强滚动会商，更新研判结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中央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0: 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今天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开启为期五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3: 现在呢是2号上午的8点左右，我们可以看到此刻舰艇编队正呈纵向队形，在香港特区政府的7艘水警船、1艘海事船以及驻港部队舰艇的伴航下，缓缓地驶入维多利亚港。此次参加舰艇开放交流活动的香港同胞呢，不仅可以近距离地看到我们的导弹发射平台、相控阵雷达、舰载直升机等武器装备，更能近距离地听听我们的舰艇官兵讲讲他们驰骋深蓝的震撼人心的远洋故事。
4: 上午10时许，衡阳舰、南宁舰陆续靠泊，香港特区政府、中央驻港机构、南部战区驻香港部队等相关部门领导、驻香港部队官兵代表、香港市民和青少年等到现场迎接。欢迎仪式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致辞，对海军舰艇编队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5: 很荣幸，也很开心，也很激动，能就是这么近能看到我们国家这么好的一些军事的装备，然后也很明白，就是我们要和平，首先要自身强起来，才能达到真正的和平。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也希望香港能继续稳定的更好的发展。
4: 据了解，3号至5号，南宁舰、衡阳舰将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
6: 我们期待在开放参观时，香港、澳门同胞能够亲手触摸我们滚烫的甲板，亲耳聆听我们讲述战火撤侨、远洋护航的真实经历，让大家真切看见祖国守护每一位国人的底气。衷心祝愿香港明天更美好。
0: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了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我国采取的各项鸟类保护措施取得显著成效。
7: 最新数据显示，朱鹮、黑嘴鸥、褐马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从2012年的1000只增加到2555只，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到660只左右，绿孔雀则超过1000只。今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到9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较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
0: 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称，伊朗代表团提出分阶段执行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要求美方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船只未经其许可划定航行路线。伊朗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此举破坏谅解备忘录执行。 连日来，全球多地遭遇

0: 极端高温天气，其中欧洲的英格兰地区经历了英国有系统观测以来最热的六月，美国和加拿大也遭遇了高温天气。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2026年6月成为1961年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热的六月，仅次于2025年6月。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西班牙本土六月的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约3.2摄氏度，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据西班牙每日死亡率监测系统估算，整个六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6月的1000人，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葡萄牙政府7月1号发布高温预警，强化山火防控，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以应对即将到来的热浪。葡萄牙内政部长路易斯·内维斯说，未来几天当地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英国气象局7月1号表示，今年6月英格兰地区经历了英国有系统观测以来最热的六月。6月26号，诺福克郡林伍德最高气温达到37.7摄氏度，创下英国有系统观测以来六月最高气温记录。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7月1号极端高温高湿天气笼罩美国多地，并自中西部、南部向人口稠密的东海岸地区蔓延。目前高温预警已覆盖全美大约4600万人。气象预报显示，7月4号前后，纽约、华盛顿等东北部城市最高气温将突破38摄氏度，其中华盛顿3号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将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记录。热穹顶天气系统也席卷了加拿大大部分地区，引发持续极端高温天气，导致数百万民众处于高温预警之下。由于酷热天气与不稳定的天气系统叠加，加拿大部分地区还面临强雷暴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进行了3场16分之1决赛，英格兰、比利时和美国队分别战胜各自对手，继续世界杯的征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首场比赛，英格兰队对阵刚果金队。第7分钟，刚果金抓住对手立足未稳，率先破门得分。随后，全队后防线众志成城，力保球门不失。直到第75分钟，英格兰队戈登才在禁区内挑传，准确找到凯恩。英格兰锋霸头球破门，打成平局。11分钟后，凯恩用一脚爆射再次轰开刚果金的球门。这粒进球让凯恩的世界杯进球数达到13粒，追平法国传奇球星方丹，并列历史射手榜第6位。英格兰队2-1逆转刚果金，晋级16强。北京时间今天早上，比利时队迎战塞内加尔队。第24分钟和第51分钟，塞内加尔队迪亚拉和伊斯梅拉萨尔分别攻破比利时队球门，2-0领先。直到第86分钟，比利时队卢卡库才攻入一球，扳回一分。仅过了3分钟，比利时队特罗萨德助攻蒂莱曼斯头球破门，将比赛拖入加时。加时赛最后阶段，比利时获得点球，蒂莱曼斯顶住压力主罚命中。3-2，比利时队完成反超，戏剧性惊险晋级16强。1/8决赛，比利时队的对手将是今天上午刚淘汰了波黑队的东道主美国队。在美国对波黑的这场较量中，巴洛贡在第45分钟为美国队首开纪录，然而十几分钟后，他就因为严重犯规被红牌罚下。多一人作战的波黑队并没有抓住机会扳平比分。第82分钟，美国队获得直接任意球，蒂尔曼主罚入网，2-0锁定胜局。这样一来，本届世界杯的3个东道主都闯进了16强。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千年古树之下又迎来了一群少年。这是一堂特殊的课，授课的主题是一棵树。
1: 同学们，你们今天来到这个周淮革命纪念碑，你们背后就是这个上千年历史的周淮，这是个忠孝，就是老辈的说点啥，有什么大事就在这个下面说了，是他记载的很多很多咱们周淮这块地区的很多事，直到现在。
0: 这是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西许村的孩子们人生当中的必修课，
1: 就是这个村的，
0: 记住这些先辈的名字，记住这棵树。

一只春象的一生只有短暂的120天左右，它恐怕永远无法理解正在爬过的这串数字意味着怎样漫长的时光。2840年，这就是这株国槐大约的年纪。国槐春生夏茂，秋落冬枯，是中国北方最常见的乡土树种之一。历史上它曾是儒家庙堂的象征，也曾是民间祠堂的配植。现如今它既能是乡村巷口的阴凉，也能是城市街道的景观。于是在许多人关于家乡的记忆中，或多或少都会有一段关于国槐的故事。相比于街头巷尾的国槐，眼前的这一株确实有些不凡。硕大的身躯像一柄巨伞，护佑一方生灵。主干高约8米，胸围约840厘米，冠幅约16米，根系沿岩隙盘结而下，深扎黄土与砾石之间，汲取微细水脉。国槐的心材已完全被岁月蛀空，透过狭小的孔洞可以看到树洞里的世界。当然最不凡的还是它的名字周槐，这里的周不是姓氏，而是历史的印记。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纣，建立周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三个王朝。周王朝分封的诸侯国统称诸夏或诸华，诸侯国与周边各族长期交流融合，有力地推动了华夏民族的融合与发展。在华夏民族蓬勃发展之时，周槐还是一株幼苗。如今华夏民族传承数千载，辉煌依旧，而周槐也已成为了参天大树。在2800多次的枯荣轮回之后，它仍继续在萌发新枝嫩叶。古槐相传植自周初，这块立于清乾隆39年，也就是公元1774年的石碑上，记载着周槐的身世，也记载了一段周槐遇险的故事。

0: 1733年，当时的树主人晋林止为应急将古树以4两6钱的价格卖给商人赵生九砍伐。同村的施顺凡等三人在得知消息后凑足银两，又从商人手中赎回古树，周怀得以逃过一劫。又过了几年后，人们再次募捐，在周怀四周砌起石墙加以保护。漫长的岁月将寻常放大为不凡，于是周怀就这样以一株乡土树的常态承载着一方人的历史与情感。古人常在怀下聚会，或忆乡事，或讲学问，但人们记忆中最深刻的却是周怀与革命烈士之间的故事。
1: 过去在抗战时期，就日本人过来放了把火，把钟声闹过已经烧过一回了啊。烧了以后呢，他又坚韧不拔的又长出来了，长得郁郁葱葱。
0: 之所以遭到日寇如此摧残，是因为周怀曾为抗日战士们提供过庇护。据当地人回忆，在抗日战争时期，太岳军区的战士们曾利用其树干空洞藏匿文件武器，并召开秘密会议。时光流转，硝烟散尽，但这些故事仍会被当地人常常忆起。20世纪90年代，人们在这里建起了西许革命烈士纪念亭，让抗日英烈的精神长眠于周怀的树荫之下。张仁帝、张小某海、张三文碑上铭刻着102个质朴的名字，他们大多是毁家纾难，亲兄弟齐上阵，牺牲时平均年龄不过20出头，最小的年仅17岁。在当地人眼中，周怀和他们本就象征着同一种守望，一个以生命护土，一个以牺牲为国，像两个不同的符号，却传递着同一个信念：爱乡、护土。

0: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孩子们走进西许革命烈士纪念亭，在烈士碑前致敬。这棵古老的树，又在幼小的心灵里种下新的种子。在当地人眼里，周怀就是家中年迈的长辈，他需要尊重、理解和传承，也需要陪伴、看护和照料。
1: 就是他从93年开始就是保护，就是从病虫害防治，啊，每年打2次到3次药。近几年就是从管理跟上，就是说派的专人，管理就是浇水呀、打扫卫生呀、管护看管。
0: 护林员们定期巡视，一树一册的健康档案记录着所有的日常点滴。每一厘米的生长，每一次极端天气后的变化，每一次病虫害的防治，所有细碎的信息都值得被悉心关注。这是工作，更是家人之间的关怀。在植物界，国槐并非最长寿的物种，周槐能活过2800年仍生机盎然，实属奇迹。它不仅是罕见的自然奇观，也是灵石这片土地上的文化奇观。古槐如根，系着这片土地的魂。守护不仅是对一株古树的

0: 红毛丹究竟有什么养生价值？胃炎高发莫忽视，中医养胃有妙方。鼻塞咽干可能是得了空调病？看世界杯学健身方法，今天带您趣味练足球，提高反应速度。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红毛丹。眼下正是红毛丹上市的时令季节，各大超市随处都可以买到，十分常见。红毛丹的外表长满了红色的毛刺，看起来好像有点扎人，可是剥开之后果肉晶莹剔透，甘美多汁。据说啊，它可不像荔枝一样吃多了容易上火，它是清爽适口的夏日鲜果，而且还是养颜护肤的水果。那么红毛丹究竟有什么样的养生价值呢？为什么食用之后不容易燥热上火呢？今天我们就一起解锁这枚夏日小果的养生奥秘。
0: 炎炎夏日，水果摊上琳琅满目，荔枝龙眼固然美味，可一把荔枝三把火的说法让不少人望而却步。就在这个时候，一种外形独特、口感清甜的热带水果悄悄上市了。它浑身长满毛刺，像披了一件毛茸茸的外衣，剥开后果肉白嫩透亮，咬一口脆爽多汁，酸甜有层次，它就是红毛丹。都说它和荔枝是亲戚，但它吃起来没那么容易上火，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独特的口感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养生智慧呢？
2: 红毛丹呀，我们俗称叫毛荔枝啊，当地又称勺子，属于无患子科。它的果肉呢，我们日常是可以食用的，其中果皮和果核在民间呢可以外用入药。我们煮水啊，可以使我们皮肤的那种湿疹和瘙痒，它可以作为一个辅助环节。它的辛味归经呢是属于性温的，它的味儿呢是甘味，微酸，归脾和胃经。甘味呢主要有健脾补益的作用，酸味呢主收敛生津，温性呢能够温中散寒。这种酸甘温的搭配，我们这个水果啊，红毛丹啊，它既不像荔枝那么大热，也不像西瓜那么大寒。这种水果呢水分比较充足，在中医里面也属于补阴液比较好的一种食物。
0: 由此看来，红毛丹还真不简单。不过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会问了，红毛丹和荔枝长得像，口感也像，它们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为什么我们说它是没荔枝上火的夏日小凉果呢？
2: 红毛丹呀，和另外一种食物就是荔枝长得非常相似，但是呢它俩之间呢却有着很大的区别。荔枝呢是大温燥烈的，它只温补不生津，多吃呀特别容易上火。而红毛丹呢，它的性呢是偏温和，自带一种酸味，可以生津，从而制约了那种燥热，一边温补一边补阴，可以阴阳平衡。所以说红毛丹和荔枝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荔枝容易上火，而红毛丹呢不容易上火。从营养学角度来说，荔枝呢以葡萄糖为主，它升糖快，代谢产热高，鞣质呢会刺激口腔黏膜，而红毛丹它的果糖居多。

0: 水分更高，热量代谢更平缓。所以呢，我们荔枝啊吃个七八粒就特别容易上火。红毛丹呢稍微好一点，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多吃，因为吃多了也是容易轻微的产生燥热的。尤其是阴虚体质的人要选择红毛丹，尽量少吃荔枝。其次呢，红毛丹它是甜味的，里面含有大量果糖，对于糖尿病病人来讲一定要少吃，要控制好这个量。
1: 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又赶上世界杯激战正酣，很多朋友熬夜看球，情绪激动，零食不断，身体难免吃不消。在这种场景下，红毛丹的养生价值能和哪些世界杯病对应上呢？
0: 红毛丹啊可以快速的来补充能量，尤其是我们熬夜的时候，哎，觉得这个能量消耗大，它是简单的单糖，能够迅速转化成葡萄糖，可以缓解我们熬夜所导致的这种疲劳、大脑迟钝。还有呢，它可以调节我们的情绪，因为它的味道是甜的，还有 B 族维生素，能够帮助我们放松身心。钾元素呢，能够帮助我们补充水分，缓解久坐所导致的这种水钠潴留。中医角度呢，熬夜容易伤阴耗气，心肝容易上火，而红毛丹呢酸甘补阴，可以缓解我们熬夜引起的口干眼干，缓解疲劳。建议我们熬夜过程中呢吃3到5粒，当然睡前不要再吃了啊。睡前如果吃这个红毛丹啊，会导致我们脾胃不适，出现胃酸。
1: 那么除了红毛丹直接剥开吃之外，还有没有一些更清爽更适合夏天的吃法呢？
0: 除了红毛丹我们平常就是直接剥开了吃以外，我给大家推荐两款一冷一热的养生吃法。第一种，红毛丹椰奶饮。红毛丹呢我们可以补充我们的阴液补气，而椰奶呢能够温凉中和。如果我们脾胃容易拉肚子啊，我们可以去掉冰块，夏天比较热啊，我们可以适当加一些冰块来进行一个调味，是非常好的。另外呢，我们红毛丹可以做菜，可以温着吃。那么红毛丹补老肉呢，猪肉呢可以滋阴平衡的温和性，我们红毛丹呢也是性平温和的，两者放在一起来做呢，可以是非常好的一种养生的吃法。
1: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厨房，看看这道红毛丹补老肉是如何制作的。
2: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红毛丹补老肉，主要的食材呢是里脊肉加上红毛丹。我们首先呢把红毛丹呢去核，再把古老肉切成大片，把这个切好的里脊肉片呢把它包好，包上红毛丹，把包好的这个红毛丹呢这个里脊肉呢外面呢裹一层糊。这个糊的这个做法呢，面粉呢是4，生粉呢是1，加一个鸡蛋，加点食用油，食用油呢加进去以后让它更加的酥脆。打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记得把它打到上劲。我们这个时候下入这个锅里边去炸，炸的两边金黄啊，这个起锅，起锅完了以后呢我们在锅里放入少许的水，加上冰糖，我们也可以用白砂糖，化掉以后呢我们加上番茄沙司啊，给它入味，给它入完味以后呢均匀的裹在这个古老肉上面拌匀就可以了。
3: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聊的是肠化生。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朋友们接受胃镜检查，不少人的胃镜检查报告单上会有萎缩性胃炎、肠化生等字眼。网上有不少说法说肠化生是胃癌的必经之路，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又应该如何预防和远离胃病呢？
4: 大家好，我是浙江省中医院周平龙医生，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胃部最常见的一个疾病，慢性胃炎合并肠化生。有数据显示，慢性胃炎包括慢性萎缩性胃炎合并肠化生的总体患病率高达42.3%到58.7%，也就是说两个人之中就有一个患有胃病。胃炎的常见症状有

胃胀、腹痛、反酸，还有一些容易被人们忽视的症状，比如说胸闷啊、两胁胀啊、胀痛啊，或者是背部不适等等。那什么是肠化生呢？你可以这样来理解，胃是一块需要精心呵护的农田，正常胃黏膜是这块田里种的庄稼，由于长期被这个幽门螺杆菌等这些主要的害虫的侵袭，或者受到辛辣、高盐饮食、饮酒啊这多种不良因素的刺激，这个胃里面就开始长出了像肠道黏膜细胞似的杂草，这个杂草我们就是肠化，它不是肠子长到胃里面的，而是胃黏膜细胞在长期炎症的刺激之下学坏了，变成了肠细胞的模样。虽然肠化生发生到胃癌它是进程中的一个阶段，但绝大多数的人一辈子都不会癌变，轻度肠化生基本大家可以放心是安全的，但大家也不要掉以轻心，肠化生不等于胃癌，但它是一个重要的对你的黄牌警告，它是在告诉你你的胃黏膜已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了，你需要重视起来。现在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健脾养胃的三步骤，早上起来按一按，睡前揉一揉，隔天灸一灸。早上起来大家可以按哪里呢？伸出你的手腕，往横纹往身体的近端两寸，相当于你的手指三个手指的宽度，两条大筋的中间，这个穴位就叫内关穴。内关穴是手厥阴心包经经穴，也是八脉交汇穴之一，它能疏通心包经的气血，而心包经与脾胃的受纳和运化功能是息息相关的，同时这个穴位还能缓解情绪的焦虑，对于长期被胃病困扰情绪容易紧张的人来说，按揉这个内关穴是一举两得的效果。手上是内关，那么腿上呢，那么就是足三里。足三里穴它也有一个双向调节脾胃的功能作用，比如说胃胀消化不良的时候，你按压这个足三里这个穴位的话，就能够抑制过亢的胃的活动。怎么样来快速找到足三里穴呢？我告诉一个大家最简单的一个办法，膝盖也就是髌骨膝盖放在你这个手掌的心里面，四指自然并拢被微曲下伸，中指对准这个胫骨的前际，无名指端就是足三里穴，每次的按揉3到5分钟，每一天早晚各一次。按摩穴位之前先建议你把手指揉揉热，用这个手部的阳气带动穴位气血的运行，效果会更好一点。说完晨起按一按，咱们再来说一说睡前揉一揉。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揉肚子，中医叫做什么呢？摩腹。在我国以前有几千年的历史的名医孙思邈也常以手摩腹作为自己的养生之道揉腹要把握以下这四个方面，一个是时间，最好选择晨起空腹或者睡前，每次揉5到10分钟，或者是每次揉100圈。手法上呢，以肚脐为中心，它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顺时针，顺时针的方向就是顺着结肠的走向升结肠、浑结肠、降结肠，那也就是右下腹、右上腹，再到左上腹，再到左下腹，顺时针的方向进行按摩。这种方法它比较适合有腹胀

0: 有便秘的这样的病人。这个厌食症的方向，它主要适合一些慢性腹泻或者是大便溏稀的啊，脾胃虚弱这样一些患者。揉按的力度要适中，不要重按。日常养胃保健揉腹的时候，我们一般不推荐使用精油和其他的介质。一般来讲啊，缓慢的按摩为补发，适用于脾胃虚弱的病人。急性摩腹是用于消食导滞、健脾补虚，应该缓慢，以每分钟100次为宜。最后这就是隔天灸一灸，也就是每周1到2次的保健灸，就是将艾条点燃以后，那个头上的那个火要熄灭，熄灭以后对某一个穴位距离皮肤啊2到3公分，是皮肤感觉有温热感、有渗透感而没有灼痛的这样一种程度啊，每个穴位灸10到15分钟，隔天一次，也可以一天按穴位，一天9穴位交替的进行啊。最常用的穴位，比如说我们刚才介绍过的，有足三里、有内关、有中脘，这样一些穴位啊也是常用的。祝大家有一个好的脾胃。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空调病。最近啊，圈友小吕发来求助，他说夏季炎热高温，每次他从户外走进商场、地铁站的时候，总会感到一股冷风袭来，特别的清凉舒爽。可是随之而来的是他的肩膀特别酸痛，有时候鼻塞，而且还有一种感冒的感觉。他说这是空调病吗？这空调病有什么样的健康隐患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董医生给我们来讲一讲。董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1: 董医生，一说到空调病，我们的理解就是吹了空调、吹凉了、感冒了。那么从医学角度上讲，到底什么是空调病呢？
2: 夏天到了，大家在空调环境里时间待得长了呢，就是会出现一系列的不舒服，那么老百姓呢把它称之为空调病。当然在医学上呢，我们并不认为它是一种疾病。那我们的定义呢，是人在这种长期处在这种空调环境下，对环境不适应导致的一系列不适的感觉，我们更多的把它称之为空调不适症啊，是一种反应和一种症状。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医学上的分析下的原因主要是3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的空调环境下呢，人体在这个相对温度比较低的情况下，人体的循环会产生一系列的变化。比如说我们在温度低的环境下，我们血管要收缩，这样呢防止热量从体表散发。在温度比较高的环境下，我们的血管要扩张，帮助我们的热量能从体表更好的散发。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从热的环境突然进入冷的环境，就会产生微循环的一个快速的变化。或者呢，长时间在一个冷的环境下待的时间长了，我们人体的血管长时间的收缩呢，也会导致我们一些调节能力的一些下降。这样的话呢，会产生一些不舒服，甚至有的人血压比较敏感的，甚至会有血压的波动，这是一个温度的变化导致的一个不舒服的感受。那第二个呢，是一个湿度的变化。一般认为啊，空调啊就是降温度，那在降温度的时候，我们会把室内的水汽大量的抽走，也会把湿度降下来。那湿度过低以后呢，我们人体的体表黏膜，特别是呼吸道的黏膜，会产生种种的不舒服的感受。我们呼吸道呢是比较喜欢处在一个温暖湿润的环境，我们最舒服的湿度应该在50%左右。那么低到40%以下，黏膜就会发干，它的抵抗力就会下降，会产生呼吸道的一些症状。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空调环境呢往往是一个密闭环境，长时间在密闭环境里待的时间长了，特别是在办公室啊这种公共环境人又比较多，就会产生一个二氧化碳的蓄积。那么人在二氧化碳高的情况下呢，也会产生乏力啊、不适啊、头晕。同时呢，如果我们这个长时间得不到通风，或者呢我们空调的滤网没有清洗，也会产生一些有害物质的积聚，或者反复在小环境里的一种循环。这个时候呢，人就会产生一些相关的症状，比如说有的人有过敏症。

0: 呢就会鼻塞，是吧？打喷嚏，那么或者呢，如果这个房间刚刚装修，得不到通风，那么还会产生一些比较严重的症状。那所有这些不舒服的感受，这样呢，我们老百姓都称之为空调病。那么这些毛病表现在哪几个方面呢？从前面的分析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一个啊，我们冷风直接吹到的部位就特别容易因为血管的收缩导致酸痛、寒冷，是吧？那么比较容易暴露的一个呢是肩颈，第二呢就是呼吸道，呼吸道会发干，咽喉会发干，鼻子会干涩。那有的人对环境的温度比较敏感的还会打喷嚏，有的人还会有点流鼻涕这样的一个反应。第三个的话呢，这样就是全身的一种感受，因为人在长时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不适应，会头晕、乏力、疲劳，那么严重的人呢会容易生病。像空调病除了一个暴露部位的不舒服啊、关节酸痛以外呢，很多时候呢表现出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么在夏季啊，特别在集体公共环境人多，那有的人呢就要去怀疑自己是不是感冒了，是吧？那么如果是感冒了是要就医的，单纯靠休息不一定完全能缓解。那么一旦出现不舒服怎么来区分呢？第一个，我们来看你这个程度是不是严重，稍微有点乏力休息好了，那不是感冒。
1: 对，
0: 第二个呢，感冒是一种感染，那么多少呢有些体温的升高，是吧？这个时候呢就肯定不是空调病，空调病呢不舒服，体温不会有异常的波动，这些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去区分啊，到底是简单的空调病靠自己休息恢复，还是有可能要去寻找医生的帮助。
1: 刚才您提到这些症状啊，我马上都能对应的想到一些场景。我就记得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很多男同学啊，他们打完篮球浑身热汗淋漓的时候，对着空调直吹喝冷饮，这个时候老师就会说千万不能对着空调直吹，会生病的。那么常见的生活当中使用空调的误区还有哪些呢？董医生您给我们分享一下。
0: 最最要注意的就是从比较热的环境或者刚刚运动完直接跑到一个温度特别低的环境，特别是用空调的冷风直接吹。那么年轻人呢觉得这样很舒服啊，但这样的话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就看到这个血管会急剧的收缩，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人体就会有严重的不舒服的感觉。第二个呢就是湿度啊，吹空调干爽，是吧？但是长时间在干燥的环境里人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呢在空调的环境中间有条件的要使用加湿器。我们建议呢在夏季空调房间里面把湿度呢调到 50% 左右啊，如果你有基础呼吸道疾病的，在家里呢甚至可以调到 60% 甚至可以到 70%。 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还新分要保证这个环境的空气的质量，我们的空调的滤网要勤清洗，最起码的话在夏季来之前要清洗，在夏季这个过程中间每个月呢清洗一下滤网。
1: 那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使用空调呢？因为空调毕竟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东西。
0: 第一个还是温度，室内外的温差不要太大，一般来说呢我们建议呢5到7度，因为你从一个热的环境里走到冷的环境里，只要有温度的下降人就会比较舒服，不要去追求那种极致的凉爽或者爽快的这种感觉。如果在家里面使用空调的话，那么我想特别是在晚上我们要开启睡眠模式啊，因为在夜间空调温度太低的话，因为夜间人的反应能力比较弱啊，容易啊，这不仅仅是空调病的问题，真的是容易吹出啊我们的感冒啊其他一些感染性的疾病。那么特别是老年人、儿童和孕妇这些体质比较弱的，一定要注意好这个空调和室外环境的温差。
1: 谢谢董医生的分享，学到很多，谢谢您，再见。
0: 主持人再见。
1: 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腹痛。最近啊，圈友小李发来求助，他说自己的朋友在半年前出现了腹痛的症状，本以为是慢性胃炎，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居然得了胰腺癌。他就想问问，这腹痛是胰腺癌的早期预警信号吗？我们应该如何区分普通胃病和胰腺癌的症状呢？关于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郝院长给我们来解答一下。郝院长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1: 郝院长请您给我们讲讲，胰腺癌是一定会出现腹痛的症状吗？还有哪些其他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典型症状呢？
2: 那么胰腺呢是位于我们上腹深部，相对的解剖位置比较深，因此呢胰腺肿瘤在早期呢往往缺乏非常特异的症状，很多患者最初就诊时呢并不是表现剧烈的疼痛，而是表现一些比较常见容易忽略的一些消化道症状，比如出现上腹部的隐痛、腹胀、餐后的饱胀、 包括我们食欲减退等。

0: 所以这些表现呢，特别容易和一些慢性的胃炎、消化不良很相似，所以呢，通常被误诊为普通的一些胃部疾病。那么需要指出的是呢，胰腺癌并不是都会以腹痛作为首发症状，有一部分患者呢，早期没有明显的疼痛，仅仅表现为上腹部的轻微的不适，但是随着肿瘤的不断增加、长大，尤其是肿瘤侵犯了这种周围的神经丛和邻近的组织之后呢，疼痛呢才会更加明显。所以临床上呢，有一种相对具有提示意义的表现，就是上腹疼，同时呢向腰背部放射，而且在夜间和平卧时明显，起身身体前倾时呢可以缓解。所以这种情况呢，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那么刚刚也提到了，除了腹痛腹胀以外，胰腺癌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一些信号，比如呢，我们在临床中常看到短期内这个患者会出现明显的体重下降，而且没有刻意减肥，却表现为剧烈的消瘦，一般呢减少体重的10%以上，同时呢会出现持续的乏力、食欲不振，哎，吃一点呢就感到非常饱胀感。如果肿瘤位于胰腺的头部，就会出现黄疸的表现，表现为这种眼白的发黄、皮肤的发黄、尿液的颜色的加深、大便颜色变浅。所以这些症状提示我们呢，哎，除了疼痛以外，还出现腹痛、消瘦、黄疸的表现。同时另一方面，近几年来呢，我们发现很多的胰腺患者会表现为血糖的异常的表现，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如果以前的血糖比较正常，近期呢突然出现糖尿病，或者是原有的糖尿病近期的明显的加重，伴有体重减轻、腹部不适等症状，一定要警戒胰腺方面是不是出了问题。所以从临床角度看呢，胰腺癌还是有一些值得警戒的地方。
1: 郝院长，慢性胃炎和胰腺癌的症状是很相似的，我们应该如何区分呢？
0: 首先呢，是结合我的症状特点，慢性胃炎呢多表现为上腹不适、反酸嗳气，老百姓打嗝，哎，包括我们的哎吃饭之后呢，食物刺激后呢，常表现加重。但是通过一段时间的规律治疗，包括服用一些抑酸药啊、保护胃黏膜药啊、饮食调整之后呢，症状可以得到缓解。但是对于胰腺癌引起的疼痛呢，往往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呢，这个症状持续存在，而且是不见好，逐渐加重。二呢，是整体来说呢，按常规的胃病治疗之后呢，难以短时间内缓解，持续的这种无效，同时伴有很多伴随症状，刚刚提到的包括剧烈的消瘦、乏力、腰背部疼痛，包括黄疸和血糖异常的表现。所以对中老年患者来说呢，如果上腹部的长期的不适，常规治疗不能缓解，不能简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看似胃病，但不能完全按照慢性胃病来治疗，所以应该进一步的到正规的医院进行进一步检查。
1: 明白了，郝院长，那么哪些人是胰腺癌的高危人群呢？
0: 那么提到高危人群，我觉得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说，有几类人群呢应该引起特别的关注。第一个就是家族史，因为我们知道肿瘤呢是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遗传性疾病，所以有很多的家族的继续性。所以如果胰腺癌家族中有胰腺癌的患者，那么在一级亲属患胰腺的风险明显增加。那么同时呢，合并着慢性胰腺炎，因为我们很多人都知道饮酒啊、过度的肥胖啊或胆石性胰腺炎，慢性的胰腺炎也会长期反复发作呢，也会诱发胰腺的发生。那么第三类人群就非常关注的就是新发糖尿病的患者，因为我国呢是人口众多，所以我们的糖尿病患者呢将近1.5亿的人群，那么这类的人群都是我们胰腺癌的高危人群，特别是刚刚提到原有的糖尿病近期呢出现明显恶化的人群，新发糖尿病的患者都要高度重视。再就提到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包括吸烟、肥胖、代谢综合征，这些人群都要高度关注。
1: 郝院长，有一些圈友也有疑问啊，为什么每年都体检还是查出了胰腺癌？胰腺癌究竟应该如何进行筛查呢？如果是高危人群的话，我们又应该如何制定一个长期的个性化的筛查方案呢？
0: 单纯依靠一些常规的体检

0: 很难早期捕捉到的。哎，因为我们常规的体检呢，并不是针对我们胰腺癌这个疾病量身定制的，哎，大多数是针对我们普通的这种，哎，身体的一些筛查。所以我们也提到了，由于胰腺癌的位置身在早期症状隐匿，缺乏特异性表现，那么常规体检的这种能力是有限的，哎，所以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每年做一次体检就一定能把胰腺癌排除。对于我们要建立一个长期系统的监测的方式。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对于高危人群来说，我觉得筛查更像一个长期的、连续的、个体化的一个健康管理过程。哎，首先第一点，要明确哪些人是高危人群，再由专科医生们根据个体情况制定我们这种筛查的方案，包括检查的方式和随诊的频次。所以大家也强调一下，就说，哎，普通人群不必因为谈到胰腺癌就不能恐慌，但高危人群一定要掉以轻心。所以呢，近几年呢，我们天津大学肿瘤院胰腺中心呢，也是围绕着胰腺癌的早诊早治这方面做了系列性的工作。所以我们也是开发了一系列的早诊早治的新技术、新方法，包括我们将这种循环肿瘤细胞，就是在血液中流动肿瘤细胞的早期检测，以及循环的一些游离的肿瘤的DNA， 通过我们的液态活检技术开展了一系列的基础和临床转化研究，也发表了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哎，包括我们这个提出了中国人群胰腺癌的前瞻性的早筛的方案。所以我们团队也是开发了基于我们提到的循环的游离 DNA 的多组学技术加机器学习的早筛的模型，在高危人群中实现更早的发现。对我们这个方案呢，比传统的我们的血清标记物敏感性提高了很多，而且比我们传统的影像学的早期发现提高了，最长的提高了将近200多天，哎，把我们整个的治疗关口前移。同时另一方面，我们对于一些糖尿病、肥胖这类高危人群呢，采用我们这种新型的筛查方式，那么早期的检出率呢达到75%，同时我们也发现了很多零期的患者，就是在最早期的患者的前期特别敏感性特别强。所以我们也把整个的一期的这个确诊率从既往的个位数提高了80%以上。同时另一方面，我们也建立了国内的首个单细胞多组学平台，也创建了我们基于早期的一些筛查的蛋白芯片，包括循环肿瘤细胞的动态无创的精准的和长期随访的早筛体系，对于有家族史、慢性胰腺炎、新发糖尿病的患者，不要满足于我们传统的筛查的体检的这种结果，要到专科医院进行个性化、精准的早期筛查，使我们从被动发现前移为主动识别，真正实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1: 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趣味练足球，一起开练吧。您看世界杯的时候，门将扑点球，前锋门前抢点，靠的是什么呢？没错，就是一个字儿，快。
2: 各位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董永志。借助世界杯的这么一个契机呢，相信大家看过比赛的朋友们也会对于球员在场上的这种瞬间的反应啊是有所了解。
3: 嗯，
2: 那反应是什么？就是对于外界给你的信号或者说移动的物品有所动作。
3: 嗯
2: 啊，
3: 哎呦，这就反应过来，
2: 我们的球员反应能力很强啊，看得出来训练有素。好，今天呢，其实我们的练习的这种活动的距离不会很远啊，这个练习强度不会很大，但是对于我们的神经的专注力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3: 嗯，
2: 来，我们现在先组成一个三角形的这么一个基本站位。对，现在我们把球双手持球。
3: 嗯，
2: 哎，大家看，我们现在是三个人，对吧？有两个人手里有球，一个人没有球。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只要一给口令啊，你们俩互相之前要有一个眼神的交流，谁给的球，既练视野了，也练反应。反应是什么？是基于你对于周围事物、移动物体的观察。
3: 嗯，好，我们来试试啊。
2: 好的，哎，他考验我，哎，非常聪明，考验我啊。等会儿，哎，我也可以参与，没有问题。谁掉了都有惩罚的啊。
3: 哎呀，这两个球同时给他了。

0: 你可以那只手接吗？
1: 我没有说不能接两个球，对吧？更何况我手里还有一个标志盘。刚才因为我是被拉进到练习的这种氛围当中，其实也是一个对我练习者的这么一个考验啊。那现在既然是四个人了，我们有两个球，有更多的需要什么观察的这种面积了，
2: 因为变化更多了，
1: 没错，
2: 对吧？
1: 好，停，哎。有的人会问啊，你们不是跟世界杯跟足球有关系吗？怎么用手了？当然了，我们是从最基本的或者最简单的方式先开始。当然了，手接好了，你可能脚下才能有更好的反应和这种去触到球。我们现在还是这种踢行的站位啊，我们现在把球放在脚下，
2: 可以踢了。两个球都要用吗？
1: 运行的方式是一样的。我们可以用一个球先开始。看似是一个传球训练，但是呢，对于我们三个人来说，都需要做好接球的准备，其实这就是一个反应训练，
2: 因为我不一定可能要传给你仨中的其中哪位。
1: 是的，这时候其实可以球速稍微快一点，
2: 快点哈。
1: 对，好，大家看，刚才我们的几位参与者呢，其实脚站得比较死，对吧？头脑反应过来了，但是脚下可能来不及抬起来，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让自己动起来，对吧？重心的微微的这种下沉，双腿自然弯曲，有点弹性，在这种运动当中，你可以抬脚，可能速度会更快，
2: 明白
1: 对吧？来，
2: 哇，还有假动作呢！哎，那董老师看那边，这条已经传到这边去了，
1: 声东击西啊！好球，哎，有这种节奏上的变化，好。我们球速可以加快，因为我们都有一定的非常好的足球的基础啊。可以有一脚，可以有停，可以有传，啊，好球啊，好。下面我们再拿一个球上来，这个难度可就大了啊。当然了，可能会不可避免的出现两人同时给一个人传。如果这个时候可以选择砰砰。我用两只脚分别把球再传出去，
2: 那就得反应非常快了。
1: 对啊，对吧？这就是一个进阶嘛，对吧？走，可以停一下，别着急。对，对了，可以。
3: 哎，
1: 好的，有，可以。到你了。哎，你看我，出球，对了。哎，好球，非常好。如果一个人同时接到前后的两个球奔你这儿来了，不一定要把球咚咚传出去，可以停一下，把球停住一个球，那个球传出去，下一个球再传出去
2: 啊，这是很好的方法。
1: 我们不光练反应，也练头脑。来，
3: 哎呀，
1: 好的，非常好，好停。哎，那好，请问袁静，刚才在这些练习当中，你的感受是什么？或者说，你觉得反应它的基础是什么？
3: 我最大的感受是，不光这个反应力不仅仅是一个反应，它更多的是源自于场上的一个应变性。比如说你在这个比赛中读取比赛的这个场景，然后做出一个判断。
2: 所以我觉得刚才的女同学她的反应力比我们这个小伙子要好一些。刚才落后的好几个都是你，是吧？
4: 对，以后我一定多加练习，
2: 新加练习，
4: 新加练习。争取超过这位女生。
1: 这说明啊，她有大局观和绅士风度，她不可能让女生是最后一名。所以说她是有一个故意为之啊。
2: 我来垫底，没事，我岁数大了，我反应力不如年轻人。
1: 都是同行的衬托。好，如果我们的练习的场地没有这么大，或者说只是在家里边传不起来怎么办？那我们有其他的练习方法。好，现在用到我手里面的标志盘了。我们现在
2: 拿了它半天了。
1: 那我手里面标志盘有蓝，对吧？有黄，有红，有绿，如果是红，对吧？三位其实穿的都是这种暖色，对吧？就是红，
2: 红
1: 就不用动，
2: 好，
1: 红就代表你们自己，绿呢？我们开车碰到绿灯会怎么样？
2: 那前进，
1: 前进，往前上一步，黄呢？跳一下，
2: 跳一下，好，
1: 跳一下，蓝呢？
2: 蓝代表你，
1: 退回来，蓝是我，对，退回来，
2: 退
1: 到我这儿，
2: 退回来找你啊。
1: 但是现在对大家养成习惯，不要站死，在场上永远是活动当中，对吧？哎，现在你看每个人的视野不一样，这两位是需要向左看，朱东呢需要往右看一点，对吧？但是我也可能会动啊，我也可能动，啊，慢了啊，一个蹲起，啊，
2: 还有小惩罚的啊，
1: 注意啊，哎，好。

0: 啊，非常好啊，非常好。当然了，这里面其实我可以加上更多的因素。
1: 嗯，
0: 现在要以颜色为准。
1: 嗯，你会用什么方法来干？
0: 我只是给这一个提示，比如说啊，来，预备，红。啊，非常好，我给了什么干扰项？
1: 声音。
0: 对，前进。哎，反应慢了，但是你看，明显的有干扰了吧？这是不是反应？这同样是一个声音和视觉上的交叉信号的反应，
1: 哎，
0: 对吧？啊，蹲，啊，非常好啊，非常好，前进，啊，红，啊，非常好，好，退回来，啊，如果没有标志盘怎么办？我们也有其他的方法，比如说现在跟着我做，我做什么动作，你们就做什么动作，
1: 嗯，
0: 对吧？啊，已经开始了。啊，看谁慢啊，看谁慢啊，啊啊，非常好，非常好，啊，好，现在我又有了新的变化啊啊，这是假的了，这没有了，
1: 这
0: 养成习惯了，非常好，非常好，养成习惯啊，现在跟我的移动的方式方向要相反，
1: 比如说你伸左右手，我们就要伸左手，
0: 啊，
1: 是吧？
0: 非常棒，
1: 好的，明白了，
0: 嗯，哎，对。啊，好，其实很简单，往后你们就往前，往右你们就往左。对了，啊，我拍他，啊，非常好，非常好。就我拍他，你们可以拍我呀。
1: 对，
0: 就看你们聪明才智怎么样了，对吧？你在客厅里，你在餐桌旁，你在沙发旁边，两人坐着在沙发上对坐，能不能练？
1: 嗯，也可以。
0: 小朋友们，你们多练，对于你们在课堂上抢答问题、举手快都有帮助。
1: 嗯，
0: 贝克汉姆的成名作是怎么来的？在塞尔赫斯特公园球场，面对温布尔登，他一定是瞬间观察到了对方手边站位靠前，才有瞬间的决策、瞬间的反应和超高的球速。
1: 嗯，没错，嗯，所以说对于足球来说哈，我们要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技能，各种各样的身体的素质来支撑我们完成足球的技术动作，也完成团队的配合。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循序渐进啊，逐渐加深我们的训练，让自己的反应力能够提高，同时也享受足球的乐趣。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在观看节目同时，别忘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和我们交流互动。期待您更多关注，再见啦！

0: 富山水，一览今日河美乡村，躬身田野，感受新时代乡村发展活力。青山绿水，文明乡风，树志兴农，宜居宜业。山水间的家，邀您再起新城。
1: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2: 蟹带大就是典型的江南水乡。
3: 这个村子因水而兴，因水而美，这样的业态未来是大有

0: 可为的。
1: 金明村
2: 小黄花大产业，
3: 每一颗黄花菜都是致富的希望啊。
2: 这方人民通过勤劳的双手和智慧，把荒漠变成了绿洲。
4: 走遍千山万水，邮政使命必达。山水间的家由中国邮政集团特别支持。

0: 好悠闲啊，这是生活。
1: 对，特别悠闲。
2: 这些房子感觉都好整齐啊，
0: 规划都很统一。
1: 这个很像江南水乡那种黛瓦白墙的那种感觉。
0: 对，这边原来就是典型的江南水乡。你想它这名字谢黛荡，
1: 黛呀，它就是古代啊修的那种堤岸的意思，荡是浅的水塘，这有浅见，可以看一下。
3: 无锡常熟相城三地交界处，
1: 三面环水。
4: 哦，它这还分了好几代的民居呢。
0: 那是一代，就是最早翻建的一批，二代，
1: 三代，非常整齐啊。
0: 看来村里的经济实力也在不断增长啊。
1: 太湖流域嘛，本身这个渔业资源非常丰富，后来又种了很多的芡实。
0: 芡实是不是就是那个鸡头米那个东西？
1: 哎，鸡头米，对对对。哦，
0: 菱角啊，什么莲蓬啊，这个见得多，但是芡实少。
1: 哎，今天说不定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3: 应该就是这个吧？
1: 哦，这个。
0: 对，就是这个鸡头米，鸡头出现了。哦，
1: 鸡头。
0: 这就是芡实没剥开之前的样子。
1: 芡实现在已经是他们的主要的一个产业了。
0: 以前是这样的，
1: 他们一开始呢都是打鱼为生，50多年以前就到陆上定居的，
0: 直接从渔猎文化步入到农业文明。
1: 江浙这一带本身以前真正意义上耕地比较少，就几分山几分水一分地，所以他们都是把这种小的水荡子利用起来，可以养鱼，然后也可以耕种。看这里就是有他们的这个500亩的无锡最大规模的芡实种植基地。啊，
0: 是这个。
5: 你们好呀。
0: 您是？
5: 我是张叶林，你们可以叫我叶林。啊，对，现在因为村子里的芡实丰收了嘛，所以我现在正打算去采收芡实，作为我们渔家乐的一个食材。
0: 走，那我们跟着你去看看。
2: 规划图上这是第三代的，
5: 对，你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设计其实更加现代一点，
2: 又现代又传统，
0: 就里边的居住空间和功能更现代，但是外观白墙灰瓦更传统，而且很干净。
5: 我们现在家家户户门口其实也有做一个垃圾分类这样子的，然后每天保洁阿姨来收。村民呢对于这个居住环境非常喜欢，
0: 每家每户还留着好多他们过去的记忆，这种老的磨盘。
5: 这里也是我们的公共休息区，村里建的一个小亭子，可以在这里休闲一下，
1: 非常的悠闲啊。
5: 我们这个家家户户门前，村民都会种一些他们自己想吃的农作物。
0: 哦，就有自己的小菜园子。
5: 对，是的。我们可以在这里赏一下我们的小景观，我们搭建了一个小的瀑布。哦，哇，
0: 这两天雨水充沛，那个感觉就出来了。
1: 对。
0: 能够看出来这边的水质确实不错。
1: 那像你这样的年轻人现在村子里也应该不少吧？
5: 大家看到这样美好的一个环境还是会愿意回到家乡做一些事情。我之前也在城里面工作。
1: 那为什么愿意回归乡村？
5: 我自己本身其实就是农村长大的，在城里工作的时候，我当时其实就有兼职售卖一些家乡的水果，然后在那个过程中，我慢慢的也去了解了一些农业，发现其实农业它需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然后还有不断的面临新的情况新的问题要去解决。我自己其实比较喜欢新的事物，也比较喜欢探索，所以就是我觉得哎，把农业作为我自己个人的一个职业发展方向的话，其实还是大有可为的。

0: 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借贷当村
1: 500亩左右的一个芡实种植田。
2: 我的天！哇，近距离一看，它这个叶子长得好。

1: 对，才是真正的芡实。对，是的。
2: 快点，我尝一颗啊！
3: 可以，可以的。嗯，
2: 在这个季节应该是特别好的，
3: 青青甜甜，
1: 生菱角的味道。
2: 这个现在卖的很贵吧？
3: 是手包的话，它可以卖到160元一斤。
1: 那手工费很高的。
2: 是啊，
3: 因为里面人工劳动啊，
2: 对，
3: 含量高。
2: 谢谢大姐啊！
1: 谢谢。
3: 我们整个蟹带档村大概有500亩左右的一个芡实田，这无锡最大的，其中80亩是归属于我们村集体的。在农忙的时候，我们村里面会招募，就是村民过来一起帮忙采收，然后也是增加村民收入的一首方式。啊，
1: 就相当于是有偿的这种。
2: 对对对，是的。
3: 老伯伯，
1: 你好，
3: 这是
2: 这个就是我们的老师傅了，谢师傅，
1: 蟹带档的谢师傅。
3: 我们就下水。
1: 好。
3: 上要下水的装备。

0: 当地方言说采芡实去，怎么说？
1: 采鸡蛋米。
0: 采鸡蛋米。阿拉采鸡蛋米。
1: 2021年的时候，我们就设立了蟹荡水运，把大大小小的鱼塘规整起来嘛，一部分就升级到了景观湿地，另外一部分就变成我们现代化的种植养殖区，就从单一的渔业变成了现在又有特色养殖，又有乡村旅游，多业态的发展。
0: 所以来旅游的基本上也会到这儿来看。
1: 哎，我们有这个采收体验。
0: 对，很多人其实没见过芡实长什么样。
1: 对，是的。
0: 到这儿来挺新鲜的。
1: 对。
0: 谢师傅，
2: 没有，
0: 我要采鸡蛋米。
2: 哦，可以啊，来，
1: 往里面一点，因为这个边上沟比较深，
0: 这就可以下了是吧？
2: 对对，
0: 慢点啊。哎哎呦，还挺淤泥哎，感觉，一脚就踩下去了是吧？
3: 对，就软的底下。
0: 软的，还可以，还可以。
1: 用脚尖走，这样就会好走一点。哦，
0: 有窍门。
1: 找花的地方，还有嫩叶的地方。啊。
0: 哎呦我天！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哎呀，这感觉，哎呀，哎呦，软乎乎的，哎呀！
1: 让我们的谢师傅教一下大家怎么来采收鸡头米吧。
2: 把你这老的一指划掉。
1: 对，就一个大圈。
0: 这一圈划掉，然后呢？
2: 然后把它捧在边上，把手伸下去摸。有的发红了呢。
4: 它也摁上去，
2: 有的硬了就是熟了。把它割下来的时候呢，割的时候只能在这个位置割，不能往下面割。割了以后，这一口就死掉了。
1: 寻找水中的宝藏啦！
0: 顺着这个花往下摸。
2: 对，就是一圈这样摸的，根据这个花的一圈啊，要手伸出去摸的。
0: 我咋摸不着呢？我摸的全是梗啊，
3: 我怎么一个都没摸着？
0: 对呀，
5: 那个花那儿肯定有。
3: 我就是奔着它来的呀。

0: 我顺着摸根本就我摸不着，我到现在也没摸到。来，我来帮你搞。这个花杆子这个地方远远的摸啊！啊！哎呦呦呦呦，好扎！
1: 当心，一定要当心，它的叶片背面有很多硬的刺。
0: 看看看看看看，扎进去了，看到没有？这根刺儿，这刺儿扎进去了已经。啊！为什么扎的手这么疼？感觉刺儿还留在里边。
2: 哎，行还行。啊！
3: 哎呦，被扎了！
0: 这啥呀？哎，这个是不是一个？
3: 对，是的，但是这个还没熟。
2: 摸起来这样摸的。 哎，不是应该差不多了？你看，有点红了，搁在上面一点。对了，对了，好，
3: 再到一个，
0: 行了，那你也开张了，我这到现在还。

0: 没开张啊！哎呦，鳝鱼，有鱼吗？
1: 这是什么？
0: 芝麻黄。
1: 麻黄啊！
0: 你上来，我到那边接你去。
1: 我跟着姐姐去了啊。
0: 手进着就这样。
1: 顺着这摸啊，一圈。好嘞，
0: 摸。
1: 谢谢。我这一次，你看，哎，这是有。
0: 看着像没熟啊，
1: 这熟了，
0: 没熟，放它去。这个，这个看，
1: 说没熟，不想就输了，想了嘎巴嘎巴就没熟。这个就行了。哇，开张了，开张了。哎呀，
0: 这真不容易，旁边还有可能有吗？
1: 你们再摸一摸，看一看。 这个熟了，这个行了，这个按切开是吧？
2: 对，这个就行了。
3: 哎，那个是。这个可以吧？
2: 啊，对对，啊，
3: 这可以。
2: 啊，劳动成果。
3: 哎，这个啊，对呀，这个好，这个熟了，
1: 找了个大的，终于弄了个大的。杜淳，
0: 我三个了，
1: 我仨，
0: 我已经追上你了。
1: 再捞一个，
0: 好。
3: 你看这个挺大的吧？
0: 没熟，熟了。
2: 这应该熟了，它那边有点红了。
0: 没有，你看这都红了。
4: 没有，那就不想我哥。哎呀，太难摸了。所以你吃到的每一颗鸡头米，这背后是多少劳动和付出啊！而且真的很扎呀。
5: 确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就没想到会那么多次，会那么扎。我们还戴防护的手套，也都会感觉这个刺都已经掉在这个手套上了，都进到肉里去了。我摸了那么半天，真的很难。
0: 芡实平时放在甜品碗里边，那么甜美，它采摘的过程是蕴含了那么多辛苦。如果没有亲自去尝试一下的话，我们很难体会这种物力维艰。你还能从这个采摘当中感悟到人生的哲理。什么叫摸索？就是当你看不见的时候，一点一点摸，一点一点探索。就像有时候人生并不是在所有阶段都能看得清方向，一旦看见光明了，就找着方向了。

0: 那轮采的都差不多了，我们要不要上岸去剥鸡头米了？
1: 可以，走。
0: 行了，跟姐姐们学学怎么剥吧。有工具的哦，拿这个。
1: 戴在大拇指上，
2: 对，这个有感觉。
1: 我们这采起来的这个大的嘛，嗯，
2: 剥到里面的剥出来，然后呢，把这个外衣啊，都要洗干净的。
1: 洗成像这样，
0: 对，
1: 剥掉了以后呢，就变成鸡头米了，就是
2: 这一步是最后到市场上，
1: 对，
2: 是按这个算，
1: 对，
2: 来吧，开始，剥不开了呀，
1: 要用点劲，
2: 切，还紧张了呢。
1: 你看，我是这么划一圈儿，嗯，把它这么抠开，
2: 然后你看没有，再来一下，
0: 对，
2: 但这个好慢呢。
0: 确实很慢，很费人工的。
1: 哎呀，坏了，
0: 没事没事，
2: 你看吃掉它，别浪费。看我的第一个出来了，
1: 对。哎呀，碎了碎了，这真的是个细活。
2: 那咱们村里现在是不是也有专门的剥这个的队伍？
0: 有的。
2: 这个现在还没法实现机器剥，是吧？
0: 机器也可以剥，有的一些就是很老的手剥剥动的，就只能用机器。
2: 哦，但是这种新鲜的机器剥就容易剥坏。
0: 对，是的。这个是手剥，就完整嘛，颗粒。然后机器剥的话，它又把表皮都会压坏掉一些。
2: 这壳也要放在这儿是吧？
0: 嗯，对，壳可以当肥料的。
2: 浑身都是宝啊。
0: 对。
2: 这个芡实是不是有很多种吃法？
1: 这普遍的就是煮糖水。
2: 对脾胃好是吧？
0: 对，健脾益气的这个是。
2: 入菜的话，是不是可以跟各种各样的食材搭配？
0: 都可以，炒虾仁，你煲汤。

0: 的时候放点都是可以的。
1: 你们这应该开发一个叫芡实宴。
0: 范老师，你给我们的瑜伽乐想出了一个新的点，
1: 是不是？然后吃饭前大家先下地里先自己摘几个，摘完以后自己再包几个，
2: 沉浸式体验。
3: 好，那我们去看一下我们晚上住的地方吧。
1: 好。

0: 王老师好，张瑞好，
1: 你好，你好，哎呀，
0: 你看咱们拿的这个东西，今天穿着一个鞋，就知道咱们要干一场非常特别的夜间劳动。
2: 这个吴宗室是中国五大黄花菜的产区之一，我们所在的新民村又是最大的村级单位的一个产区，
1: 是的，
2: 所以我们今天来肯定有个关键词，
3: 黄花菜。
1: 黄花菜，
0: 而且啊，从六月底到八月初就是黄花菜的盛产期。哎，你好，
4: 你好，
0: 哎，您是要去采黄花菜吗？
2: 每天都这样吗？
4: 每天都这样，
2: 就最近这段时间啊。那辛苦了，起早摸黑，真的哈，起早摸黑。
0: 您几点来的？
4: 我六点多来，
2: 两点多就来了。
0: 那咱们还嫌早，
2: 对，
0: 还早俩小时。哎呀，不影响您干活，您赶紧去吧。啊，
2: 您快去忙吧。
0: 好，谢谢，谢谢，谢谢。它这个采摘期特别短，
2: 对，
0: 其实就是40多天，所以大家都得趁着这个时间争分夺秒。
2: 你看到处都是星星点灯呢，
0: 每一个灯，每一个亮点，都是一个正在辛勤采摘的村民。
2: 是是，每一个灯其实都是每一个希望。
0: 这个时候是他们最忙的时候，其实咱们仨来的也合适，能搭把手。
1: 对，
5: 各位老师，
1: 你好，
2: 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是新民村杨智慧。
0: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应该是爸爸是吧？
5: 啊，
2: 您呢？
6: 女儿。啊，
0: 您看我们这一眼望不到边，到处都是星星点点的，咱们这儿有多少亩的黄花菜啊？
5: 3200亩呢。
2: 您种了多少？你们家
5: 种了50多亩。
0: 哎，您家的地在哪儿啊？
5: 就在这前面啊。
0: 为什么黄花菜非得要在半夜采？
5: 黄花菜它不见阳光的话，营养成分特别高的。嗯，一见阳光一辐射的话，它营养成分会下降。
6: 而且太阳一照就开花了嘛。
0: 一开花，据说就不好吃了。
2: 是是，
5: 这就是我们家田。
0: 这个是采完的，
1: 这个其实很饱满。摸上手会有点湿漉漉，同时有一点点黏黏的。
5: 它上面是糖
1: 啊，是糖啊，
2: 是糖啊，
7: 这全是糖。
6: 因为早晚温差比较大嘛，阳光照射特别充足，黄花菜那个糖分比较高。
1: 那现在不能尝吧？
5: 能，
1: 啊，真的真的，
0: 是甜的，
1: 很自然的，淡淡的香甜。
5: 好多养蜂的都来到我们这个地方采蜜了啊，
2: 本地就有一种蜜叫黄花蜜。
5: 对。
0: 咱们就进田试试吧。
5: 行，可以可以可以。几位老师，这有衣服，它上面是有桃的，你待会儿摘的满身都是的。今天要摘的菜就这个，
0: 就是长得比较长，
5: 对，长得比较大，颜色黄的。你看，摘的时候必须要从这个根部这样子掰下来，不能从这个上面掰，上面掰影响产量，就这样子掰下来。从这个地方你看，掰下来就是这个样子。
1: 这样掰了根部之后，它还会再长新的小的吗？
5: 这个地方它不长了，它就从这个地方，你看，下面好多小的往出生着呢，
2: 一茬又一茬，层出不穷。
5: 这个尖黑的它就叫大乌嘴，
2: 品种是吧？
5: 对，还有大金条，大金条全是黄色的。
2: 这个名字起得好，
5: 好多地方这个黄花菜这边是五星的，我们宁夏黄花菜七星的，
0: 就是有七个蕊。
5: 对，同一个品种种在宁夏，它就多了。
1: 果然不一样啊。如果我没有在太阳升起之前把这些黄花给采掉的话，这些是不是就浪费？
5: 那肯定的，
1: 赶紧吧！啊，
2: 赶紧，
0: 赶紧，
1: 着急！
0: 黄花菜都凉了，快走！哇，太多了，这里边。

0: 刚摘了这么会儿，我的手都已经湿成这样了，而且黏黏的。
1: 我还是第一次到黄花镇的菜地里来，种了多少年了呢？
2: 从2012年都开始种黄花。
1: 2012年做了13年了哈。
2: 对，就是。
1: 要施肥的吧，每年
2: 要每年要施肥，
1: 每年施肥啊。
2: 我们这施的一般就是农家肥。
1: 这个黄花菜如果种下去，多久能够开始收获呢？
2: 今年种着啊，后年它大面积收获。啊啊啊！
0: 如果说一个正常的你们作业的速度的话，这一趟两个人配合多久种完？
3: 高峰期两个人摘这么一趟要将近1个小时。哇！
4: 要采到几点一般？
3: 我们一般采到中午11、12点。啊，
4: 可以采到中午呢？
3: 对 对, 对。
4: 就它开花也不是说太阳一出来马上开花。
3: 那不是。
4: 一般可能跟温度啊什么的有关系啊。
3: 对对对。
1: 到处星星点点的灯光，我就知道这应该是一大片一大片的一个。
2: 一大片一大片，几千号人啊！哇，
1: 那也外面请来的。哦，
2: 外面请来
1: 的。比如说他在一天，你给他付多少钱？
2: 我们是按斤计算的。啊，管吃管住。
1: 管吃管住。啊，
2: 再一斤1块钱。
3: 我们现在家里面就雇10几个工人。哇，
1: 辛苦是辛苦，但是开心啊。
2: 对，
1: 农村的发展，家庭的发展。都靠这一朵小小的黄花哈。
2: 对，就是
1: 生活也好了，这个产业链也成熟了哈。
2: 对，就是这就是小黄花大产业。
1: 小黄花大产业。
2: 对，就是
4: 黄老师，我们都快采完了啊，你看我都摘这么多了。
1: 还可以，我采的也其实也蛮快的。
4: 以下吧，看看到底谁摘的多好吗？
1: 好好好。
0: 真的是手拿把掐，你看
4: 渐入佳境。但是你不觉得吗？就是一直这个姿势的话，腰还是有点酸。
0: 对，
4: 它这个高度比咱们人稍微矮一点，所以你老得弓着这个腰在这摘。
0: 而且我都觉得有点热了。
4: 这个干活的时候，虽然凌晨还是挺凉哈，但是一身汗。
3: 这一路吧，要不然我们接下一路继续采摘吧。
0: 好，下一路，走
3: 吧。
0: 彭老师啊。天快亮了，我们已经下一垄了。
1: 下一垄了是吧？
0: 对。
4: 彭老师有什么心得吗？传授一下。现在
1: 我的心得就是要眼明手快，双手齐下了，下手要狠。
4: 好，咱们也加速。
0: 所以我刚刚一直让你一只手，知道吗？现在我要开始了。我真的觉得现在已经有坠下去的感觉，嗯，就挺沉的了。
4: 不把这一兜装满，咱不能收工
0: 了。哎，你那儿沉吗？可以放我这儿点儿。
3: 说不沉啊，
0: 不沉是吧？好的，好的。
4: 哎，现在有点太阳了，我可以慢慢看清楚整个地方是什么样子了。

0: 这个确实，哪怕起得早，哪怕辛苦哈，踩着踩着就不瞌睡了。
1: 关键你想，每一颗黄花菜都是致富的希望啊，
0: 财富在自己的手上不断积聚起来。
1: 对，这感觉是特别好的。
0: 对。

0: 这个是朝霞，哇，你们看朝霞啊，
1: 对，红了，特别漂亮，
0: 啊，朝霞好美啊。
2: 我们从黑夜一直干到黎明啊！
0: 对，太阳升起来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时间更加有限了，
3: 这段工作必须干完，干不完没带来就全都是荒。
1: 对，我们要加快速度了。

0: 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体验，打破了我们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的观念，在凌晨时分去采摘黄花菜。但是对于当地村民来说，可能这整个40多天、50天的丰产期，他们每天都需要这么早起，每天基本上连续工作10个小时，非常不容易。
1: 新民村的村民们，从一根根的黄花菜，其实是看到自己生活的味道，看到生活的希望。所以我想，这一个一个的头灯照着一根根的黄花菜，其实是照出了一个一个的希望，一个一个美好的明天。哇，
2: 满载而归啊！
3: 哇，你还是动。
4: 表现都不错。
5: 咱们现在去吃点早饭吧，在那边。
6: 太好了。

0: 哇，油饼还有馒头，
1: 啊、哦，这很实在，
2: 就是，
3: 就像西北人一样的实实在在的性格，实实在在的油饼。
2: 对，嗯、
3: 以前我对西北的印象，我觉得戈壁啊、荒漠比较多。
2: 我们之前就是那个样子，你看
3: 啊，就那个样子、啊，
2: 那个光秃秃。
1: 听说这个村里以前是寸草不生。
2: 哎，对，你第一批来的时候，一吹风，能见度不到50米，看不清。
0: 当时就是开口一嘴沙，闭嘴想回家，是不是？
2: 对，
3: 因为有黄花。
0: 对呀、啊，
3: 你看压上了。
2: 对，因为有黄花。对，
0: 为什么我新民村选择要种植黄花菜呢？
4: 因为我们这个是沙土地嘛。哦，
3: 沙土地。
4: 黄花呢，它就是耐干，适应性强，对土和肥没有太多的要求。
3: 这个根扎的也比较深，是吧？
2: 深，特别深。
3: 根扎深，也就是固沙，
2: 对，
3: 防止水土流失。所以这个植物它不仅仅是上面给我们财富，下面也改变生态。
2: 改变生态，对。嗯、我们这个地方每年就是个风沙特别大嘛，2、3月份它就可以说是天天刮风起黄沙。我们黄花菜3月份就长这么高了啊，把沙子固定，吹风它起不了沙。
3: 我们以前说金色的田野，那是指的什么水稻啊或者什么？你看黄花菜也是金色的田野啊。
1: 关键是因地制宜，找到了这片土地最适合种植的农作物，这样的话大家的生活都能改善，自然环境也能改善。
2: 对，就是
3: 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1: 而且其实能够种这些黄花菜也是得益于这个水利工程带来了新的水源。我是听说它是把黄河的水引到了这个附近，
2: 对，
1: 才得以有这个基本的水来种黄花。
2: 对对对，就是这样。
4: 我们地里面每家每户都有滴灌带，
1: 它滴灌比较节约水，然后不会白白蒸发掉。
3: 所以以前生活在这个地方人应该是生活很艰难哈。
2: 对，就是。嗯，
1: 所以还是得靠人改造大自然，来自己创造自己更适宜的生活。
0: 嗯。哎，那采完了之后，下一步该做什么呢？
4: 我们下一步要去把黄花种一下。现在我爸爸就去种黄花，我带三位老师进村看看。
0: 好的，好的。那我们先去了。

0: 哦，你看这写着闽宁协作示范村，这闽宁就是福建和宁夏对口协作，因为当时其实宁夏有很多地方它的条件很艰苦，所以就实行了大规模的移民搬迁嘛，然后这个闽宁协作就是为这样的一个移民搬迁提供了很多资金还有项目还有就业。
1: 红寺堡区就是全国最大的异地生态移民的安置区，因为这地方本来干旱缺水嘛，90年代末呢把黄河的水引过来了，就有了很好的生态环境，所以全部生态移民就到这个地方。
2: 我们家就是从甘肃那边自发搬迁过来的。
0: 你看这些全是黄花菜，村在黄花中，黄花在村中。
1: 黄花菜还有什么别的名字吗？
2: 还有叫金针菜。
1: 金针两个字也很好，我们说一个老师教学生叫金针渡人，青春渡人就是来把你教会。

0: 我觉得这个黄花菜、金针菜也是教会了我们本地人勤劳致富。
1: 但是我知道在这儿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大家都知道，塞上金针菜，农民致富花，说的就是它，
0: 小黄花
1: 大产业。
0: 黄花菜它的大名叫萱草，古人有句俗话叫什么呢？叫萱草忘忧。哦，所以黄花菜，
2: 难怪它叫忘忧。
0: 对了，忘忧草
3: 啊，
0: 忘忧草
1: 是这样的原因。
0: 有一个诗人孟郊，他写过一首与黄花菜有关的诗歌：辞青衣堂门不见萱草花。这个萱草花就表达一个母亲对于游子的挂念，所以萱草花也就变成了一个母爱的象征，它也是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的意象。
3: 对，
4: 我们村里面人都靠种花花过上了好日子，盖上了新房子，
0: 过上了好日子啊，那个是真的，
5: 没有忧劳。
3: 人在这扎根了，黄花菜也在这扎根了，这个土地也变得越来越好了，人们也变得更幸福了。所以黄花菜真的是实至名归，
0: 对，
3: 它确实是给当地人带来了一种无忧的生活。

0: 啊，你好，我们又见面了。你好，你好，你好，又见面了，又见面了。我看这是刀排机，分流装盘。
1: 对，这机器是我们通过机器的。
0: 这白色的盘子是政府给我们发放一些的。
1: 有机器的话，农民就不用在那里自己在这手工分盘了，
0: 对，
1: 是吧？
0: 就是，
1: 这个就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而且提高了效率。
2: 哎，没了，放少了。啊，放少了。最好就是让它一直有。它如果想要一直有的话，
3: 其实这样，我的速度就要很均匀。
2: 对，特别是换箱子的时候，速度要快。所以最好你那边是两个人来回轮流，这样的话就能保持。两个人没那么多预算，现在。<笑>其实这个高度不满就行了，对吧？啊。
1: 袋子放在支架上面，
0: 装料放这是吧？
1: 对，就是。
0: 那现在就得抓紧了吧？
3: 对，就是。
0: 啊，哎呀，这个还得对好啊！哎，
2: 还得对好，对。
0: 这回均匀了不？
3: 均匀，非常均匀。
0: 这个来的猛，这个来的猛，
1: 一波一波的，
0: 又来了，
1: 这就是。
0: 提高了，
1: 对，
0: 工作效率。
1: 农民没那么辛苦了啊，
0: 对，
1: 人还感觉比较轻松一点。对对对对，
0: 我发现一个窍门，我得前后挪动一下，它才能够放得更均匀哈。 要抖的。啊，
1: 我已经变成熟练工人了。
0: 熟练工了，对。
1: 啊，这样就很有用，
0: 可以了，
1: 就不用你手去弄，
0: 已经熟练工了。
1: 凡事都有窍门，
0: 对，
1: 熟能生巧。
0: 熟能生巧。
1: 这它是红花菜再干工序的第一步，先封盘再杀青。
0: 对。
1: 摇摇盘。
0: 咱们装满一车，可以去蒸房的呢。对对，差不多。我看到它在冒蒸汽，
1: 那几个房现在在进行杀青了。
0: 哇，终于来到杀青的这个步骤了。
1: 这个可以推进去了。走，走起，一二走。
2: 第二次，哎，杀青快乐，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好，很完美，
0: 这可以封门。
2: 这上面有一个温度计，现在是21度，蒸的时候要多少？
0: 75度，
1: 75度，
2: 要蒸几天啊？
1: 老师，下个月我们再来。没有没有没有，就20多分钟吧。为什么要杀青？
4: 因为我们现在才有秋水仙碱，带有毒性，要经过高温处理，
1: 它才能安全食用，是吧？
4: 对对。
1: 蒸房同时再加工的话，一天可以加工35度到40吨。弄点黄花菜干不容易，科技为农业添上翅膀。
2: 75度了，现在可以打开，可以了。对，开门红，哇，呜，欢迎来到黄花仙境，
1: 有股特别的黄花香啊。
2: 这样，
1: 对，然后拖，
2: 哎，哎，刹车。
5: 现在这个黄花，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往嘴里放？这个可以的，
0: 咱们先尝一下吧。杀青完，你看这个都可以吃的。嗯嗯，好吃。
2: 这已经是非常熟悉的黄花的味道了。
1: 对对对对对。
5: 哎，
4: 怎么样？不错吧？
0: 为什么甜的？
1: 有点甜的。
0: 糖分比较高呀，这个出来就是甜的。
2: 对，就戈壁黄花格外甜嘛，就这个道理。
0: 油下独特的天气就长出了这么好的品质。
1: 我们现在过去晾晒一下吧。那我们就一人推一辆吧，
0: 走吧，一人推一辆，
1: 一人推一个。
0: 这个晾晒要晾晒多长时间呢？
1: 晾晒大约是3天。
2: 前面就是晾晒场。
0: 对，前面这就晾晒场。
2: 啊。
0: 哇！
1: 晾晒场也是村里面公共晾晒场，
2: 公共的是吧？
1: 对对对，村里为了让大家多种一些花花，扩大规模嘛。
2: 那就我们开始摆啊，
0: 这样是吧？按照这个顺序来，第一个啊。为什么要斜着点啊？
3: 通风嘛，拉起绳来把阳光遮住了。哎，
4: 哇，
2: 啊，
0: 这是个体力活，这比采摘累，
3: 所以是个体力活，一落下去还是有一定分量，
2: 这比采摘累多了，是不是？
4: 哎呀！

0: 不，全部结束，大功告成。好了。
1: 料完黄花菜了，这边这些就是可以打包的。这个打包销是我们村里的公共品牌，然后政府会给每个打包销一半的补贴。
2: 先来给我们示范一个怎么打包吧，标准流程。
3: 这有这个塑料袋，我们发的。这个塑料袋主要的作用就是防湿防潮。
2: 拿一个袋，这样把袋套上，放下去。
4: 把你往里面装了是吧？
2: 哎，对。
1: 全倒进去啊？嗯，
3: 全倒进去。
1: 那够吗？也不够。不够，不够。这一箱要装这么10盘呢？每箱装20斤，卖500多，不到600块钱。
2: 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能买到的版本了。
3: 对，6到7斤，销到哪里？最远销到国外去。
1: 我们村里面也计划后续会把黄花菜做成黄花酱、黄花啤酒，新产业会越来越多。
3: 你没有几个人或者有一个大的公司来统筹这个
2: 经纪人有，协助我就是一位啊。
3: 我们村有10家合作社，有好多经纪人。然后你也负责营销，
2: 对，我也负责，网上也销到各个市场去，
3: 整合资源，沟通这种销售的信息，然后拓展市场。
2: 对，还是一个产业链。
3: 感觉这个产业能越做越大，
2: 不容易啊！从那个黄花菜种下去，采下来，
3: 是啊，
2: 杀青。
3: 晒干，然后到我们的桌上，这个要多少人负重劳动？粒粒皆。

0: 辛苦啊！我们现在叫根根节辛苦，出汗了。哎呀，不行了，拖一下吧。
1: 杨大哥，你看这一箱应该可以了吧？
2: 我们抓起来之后要去过这下秤。嘿，
0: 8.几还都不够。哎呦，正好，10.00啊！
1: 终于打了一包哈，真的太不容易了，
0: 这是标准的完美的一箱啊！我们可以装车喽！哎呀，
1: 丰收的果实，
0: 要先放下来，对，好了。
1: 啊，好不舍呀！再见，再见，都是我们的汗水，都是我们的辛勤劳动。给我们自己鼓掌，给大家鼓掌，真的。
3: 也忙了一早上了，要不我们先换件衣服去我家里休息一下吧？
0: 行。
3: 这里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住的地方了。我这还藏着一个地儿，还真是没看出来。我们这里外面特意处理成这个样子，就是保留了最原始的一个乡村风貌嘛。
0: 好有感觉哦，这个小房子。但是里面又装修得很舒服。哎呀，
3: 哎呀，这挺好呀。
0: 小客厅，
3: 这里是一个单人间啊。好有我童年的感觉。我小时候就睡的是这种床。
0: 谁住这儿？
3: 秦老师吧。
4: 好呀，我的童年回忆。
0: 我跟杜哲，我们俩随便分配了。
3: 以后上这种民宿，可能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收入源吧。目前主要是你们的餐厅，其次就是我们有45亩的稻田、甲鱼、套养，还有就是60亩的鱼塘，加上我自己也有一个30多亩的果园嘛。 整体的家庭年收入可以达到40万元左右，生活非常幸福了。我现在有一笔客户的甲鱼集单，要去打甲鱼，跟我一起吗？好呀。
5: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有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
3: 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这里就到了稻田和甲鱼套养的地方啦。这个也是我们渔家乐的一种特色种养田。
0: 然后它那甲鱼呢，平时可以吃掉一些
6: 昆虫，
7: 甲鱼的粪便又可以来肥田。
0: 对，
7: 然后因为你有甲鱼在那吃虫，你不用打药。
3: 它那个水质又好，甲鱼本身就不会是污染，所以它就是一个良性的生态系统。对，平时游客也可以来我们这里体验捕甲鱼、抓甲鱼。目前呢，我们40亩的稻田和甲鱼套养，一年累计的收入可以达到25万元左右。我们甲鱼其实一般来说是用地笼，像这种集单的话，我们就是采用打甲鱼的方式。一会儿我们找一找打甲鱼高手，看看他们是怎么打的。

0: 这个厂子我就交给你们了哈，我一会儿就等着过来收货了哦。好呀，好，老师傅再看，他就是这么扛着呀。这怎么打呀？他是个铁坨子，铁坨子上面有几个铁钩子。
1: 先把他打晕了再钩上来。
2: 甲鱼的壳也很硬啊。
3: 打头啊，可能是。
2: 那得打多准呢？
0: 对呀，太不容易了。
2: 人中了他，起来马上下去。哦，好着他了，得安静，我们得蹲下来。
1: 这个声音能够有助于吸引甲鱼，
2: 我以为是鼓掌呢，我说没打到，鼓什么掌啊？

0: 上来了，上来了！
1: 哎，捞着一个，捞着一个！哎呀，
0: 我天，真打着嘞！哇，这个大！

0: 太厉害了，这可以鼓掌。所以您是用这个铁坨子去打他的脑袋吗？这个脚一这个位置抽起来，嗯，超过它，把它拉过来。
1: 实际上是用您上面这钩子，哎，拉过来，
0: 拉过来，哎，对。啊，这个铁坨子是为了让它速度快，
2: 速度快，
0: 然后往下潜钩子，勾住它。
1: 老师傅，我们能试试吗？
2: 可以啊，
1: 杜春。
2: 这个靠在肩上面，你看到前方有甲鱼起来了，你把这个一般落水了，你把这个按住，你不按住那个线全部出来了，你试一下，放，好，哎，对，
0: 哎，对上一个，
3: 没有，
2: 你要不要试一下？
0: 来吧，我也试一个，
2: 你试一下，
1: 正好这还有个，
0: 我拿这个。听您刚才说，我大概知道怎么弄了，
2: 水好。摁住，
1: 然后
2: 来摇，
1: 就这么摇，
2: 再摇，厉害，你可以，
0: 可以了哈，
2: 可以，
0: 行，
1: 来吧，杜淳，咱俩争取打一只啊，
4: 我正在找，
2: 哎呀，太远了，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走走走！哎呀，都是远了。我发现一看见就着急，就扔远。那一瞬间想法太多，不能想太多，咔就得出手。而且我现在知道了，它有泡的地方，有泡它就是个前兆。
1: 可以，哎，这个有戏。哎呀，
2: 过了一个点点就好，过一点点就好了。来，哎，出来了，快！哎呀，没有，等等等，快！哎呀，哎，捞了一个，哎，终于赶上这波了。捞着了，
1: 捞了。哎呦，
2: 师傅，先别放下，我拍个镜头。
0: 我试一下哈，哎呦，哎呦，有新老师都上阵了，
1: 入水的时候就摁住他，
2: 摁住这个，
0: 出手啊，杜淳，
2: 杜兄在那儿，
0: 别大招，别大招，他准备一击中地，
2: 好，
0: 好，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你那个就是刚才真的就感觉像砸到了，
0: 砸着了是吧？
1: 砸到了，
0: 龙神龙，对，哎，哎呦，
1: 太远了，太远了。
0: 还是远了，远了，打不到啊！这
3: 保证，
0: 好难呀！
3: 我们学了一个月了。

0: 有了，有了，有了，有了，哦，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1: 还真打着了。
2: 这个可以，真的呀！
0: 哎呦，好重啊！
1: 这我重的肯定到啊！
0: 哎呦，可以。哇！厉害厉害！
1: 呀！这是真本事了，厉害！
2: 你们打的怎么样啊？
3: 打了一只，蒙到一只，
2: 打得差不多了。今天我们这些老师傅也会帮我完成客户的订单的。
3: 可以，
2: 那我们就去做晚饭吧。
4: 好呀。
2: 这里就是我和我婆婆经营的瑜伽乐了，我们今天就在这边做晚饭了。
3: 您好，您好，您好，
4: 范老师你好，
3: 怎么称呼婆婆？
4: 我叫陈晴，叫我晴姐哈。
3: 晴姐，我们来给您打下手了。
4: 好，
2: 那你们先忙着，我去干一些别的事情
3: 了。好的，好的，好的。
5: 用这个锅做啊，
3: 大柴火灶。
4: 我们先把米饭，
3: 先把米饭煮上。
4: 哎、对，
3: 好。
4: 今天要做鸡头米虾仁红烧螺蛳虾，
3: 螺蛳虾，
4: 还有一个青鱼馄饨，
3: 鱼肉包。

0: 包的馄饨，
1: 鱼肉跟牛肉包的。
2: 哎呀，好馅儿啊！
1: 要，
0: 我先剁鱼肉吧。
1: 哎，可以。
2: 哟，很熟练呀、啊。
0: 感觉像不像机器剁出来的声音？
2: 感觉您在敲鼓。
0: 秦姐，早年您是做过餐饮这个行业吗？
1: 没有。
0: 没有啊，
3: 自己家里的做法。
1: 家里一直我做菜的。
2: 那当初为什么想到会创业做这个瑜伽乐呀？
1: 因为我们老家也在这边嘛。家里有房子，所以说我们就回来了。
0: 像您这个瑜伽乐的菜以什么口味为主？
1: 我们这边鱼多，
0: 偏清淡的那种是吧？
1: 我感觉可以生火了。
0: 来，火头菌。
1: 包馄饨了吧？
2: 好，来。
1: 看我第一个包，
0: 这真是大馅儿。
1: 对呀、啊，然后加一点水。
0: 对折，再，哎呀，有点像抄手哎。
2: 试一下啊。

0: 像苏轼那种帽子，
1: 紫毡帽。哦，像这样。
2: 对，这两个顶住后面。
1: 这两个啊，
2: 顶住后面，然后一翻。哦，粘
1: 这两个。
2: 哎，对对对。
1: 我说，我刚才粘这两个角去了，明白了。
0: 再叠。哎，
2: 对。哎，
1: 我怎么觉得我反了？
2: 但是它转的方向不一样，你往里面一边往外面，做错了是一样的。
1: OK，我特别喜欢今天晚上这个氛围，雷声阵阵，然后知了，蛙鸣，
2: 对，
1: 就所有这些声音交织在一块儿，太有烟火气了。基本上一下去差不多煮个几分钟就够了。煮滚了以后，再放一点冷水，再浮起来。
0: 我们还要弄一个料，
3: 用个料汁，
1: 孜然鲜，来点葱，再来点香油吧，这蘸料好吃肯定。哎，这个不错哎。好嘞，下面是螺蛳虾，
2: 螺蛳虾我来。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这个油它用的就是那个高油酸的大花生，在山东他们当地叫它长生果，
0: 长生果，
1: 然后用纯物理压榨而成。 它的油酸含量高达75%以上，能够媲美橄榄油。罗氏虾里面本身就含有欧米伽3脂肪酸，所以和这个罗氏虾这营养搭配就是特别完美，完全满足现代人高蛋白加高油酸的这种营养搭配，
3: 健康饮食。
2: 好香好香！哇哦，这个芡实够我们3个人包2小时了。
3: 放点水，勾芡勾芡，好了，差不多了，
2: 可以啊，嗯，
3: 完美，嗨，特别完美，
2: 上菜，
1: 上菜吧，走，准备开饭。

0: 前面就是您家了啊？
1: 对，这是我家的。
2: 这个是新房吧？啊，
1: 对，
0: 还没盖好是吗？啊，
1: 没盖完呢。
0: 可以呀、啊，看来收入很可观、啊。
2: 这个真的是看得见的乡村振兴啊，
0: 实至名归的一居一业。啊，
1: 对。
0: 房子宽敞了，日子红红火火。其实产业的发展，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咱们的村民身上，落实到咱们村民的钱包要鼓起来。这个就是钱包鼓起来的例证。
2: 对呀。
3: 我带大家选一下入住的房间吧。
0: 选房子。
3: 好，这边。
0: 哇，家里好整。

0: 节啊。哎，这是炕吗？
1: 哎，这是我挪出土炕了。
2: 今天你也别安排太多了，一个炕把三个人全解决了。
0: 对，我们仨就都
3: 挺好，挺好，挺好。
2: 这个炕啊，暖暖的一家，暖意融融的挤在一起啊，这个家庭的氛围也特别强啊。
1: 就是。
2: 再看看别的吧。
0: 走啊。
1: 这间也是，这间
0: 这个就是常规的比较现代的一个房间了。
4: 真好啊，你看，既有我们小时候生活的环境的感觉，又极其现代的。
1: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农村生活嘛。
4: 对。
2: 哦，这个后期的工作没有完呢、啊。
1: 后期的工作还没完呢，这是我堂弟。这是我朋友帮我建房子的啊，
0: 这是您朋友
1: 啊，我朋友。
0: 咱们新民村不仅这个黄花菜种得好，村民的感情也特别好，
1: 关系也不错。
5: 对，我们这点都是五湖四海搬来的，人的特别团结，谁有啥忙都可以互相帮，很好。啊，
1: 咱们先留下来吃饭吧。
4: 好。
0: 哎呦，这个大姐是？
6: 这是我妈妈刚买完菜回来。啊，
2: 你好
0: 大姐，你好。哇，这都准备好了，
2: 煮饭
5: 交给我。好了，我的饭已经煮上了。哎，
0: 咱们这个黄花菜最后是要干什么呀？
6: 我们现在去烧开黄花菜，要过一下水。
2: 对，黄花菜再不过的话，黄花菜都凉了。
3: 这老师好梗。
2: 哎，你知道这个典故怎么来的吗？啊，黄花菜除了我们的吴宗室种的特别多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地方种的特别多，就是湖南衡阳的祁东县。哦，湖南祁东县请人吃饭最后一道菜就是用黄花菜做的醒酒汤。啊，你如果来晚了，你连醒酒汤你也赶不上喝，热的也喝不了，你都只能喝凉的，所以表示上来迟了，
0: 都剩最后一道菜了。
2: 你来迟了是很可惜的。
6: 对啊，
2: 所以以后要珍惜机会。哎，可以的吧？
6: 可以
2: 的啊。好，过凉水啊。
0: 嗯，好香啊。
6: 我把水分要捏干。放上蒜泥，
0: 然后直接拌就行了。
4: 不是，他要用那个油。
0: 哦，热油哦，是这样的啊。
7: 这是什么？
6: 醋。
0: 嗯。好了。
6: 我叫您叫韭菜啊。
4: 好。
6: 一个手盖着呢，
4: 拿着，
6: 拿上，这个拿到锅，你吃上豆面粉。
4: 好的。
6: 再加酒。
4: 好的。
6: 我给你带红酒。那是荞面酒。哦。啊，荞面酒。酒处理酒。
4: 那我可开始搅了。
6: 啊，开始搅。
4: 累呀。
6: 要用力。
4: 难怪需要我搅，搅和这事儿也挺累啊。
5: 这个说实话，这个前期其实不那个。
4: 你看我搅和的怎么样？
6: 很好，搅得很好。过好了，好了，来。
4: 这个可以了是吧？
6: 好了。
4: 嗯，浓浓的荞麦香。
6: 何老师，咱俩就做家常菜茄辣稀。
0: 茄辣稀。
6: 对。
0: 爆香，
6: 倒入西红柿、
0: 茄子哈。
6: 花生油现在已经融入到菜里面了，现在是不是已经闻到香味了？
0: 嗯，闻到香味了。这个菜是酸辣鲜香都有啊。
6: 对，
8: 现在把辣椒放进去。
0: 好嘞。哇，我这个菜太漂亮了。不过今天咱们菜的颜色都挺好看的。
2: 对。
0: 好，咱们上桌。好丰盛啊。

0: 我先尝一尝黄老师做的。
1: 好好好，
0: 嗯。哇，太好吃了，
2: 好吃吧？
0: 这道菜太好吃了，
2: 茄辣西我也强烈推荐啊，非常成功。
1: 凉拌，
2: 我尝尝它这个凉拌黄花菜。
0: 哇，这个茄子很好吃啊！
1: 见到了好东西，不光它是。
2: 哎呦，
0: 尝一尝我这个搅团，这个是怎么装呢？
3: 有个夹啊，
2: 夹完然后蘸一下。堂弟是从哪儿来呀？
4: 从陕西定边。
2: 陕西哦，
5: 九四年开发。
4: 开发的时候，我父亲过来了，过来，然后我到1997年，父亲带着我过来这边。
2: 应该是杨大哥一家来的晚一点哈。
5: 他来的迟一点，1994年开发，我1996年都到这儿。
6: 就
5: 第一批的拓荒者，外地来的拓荒者啊。还有我们来的那个时候，风沙特别大啊，树叶一棵没有嘛。今天把渠淘好，晚上一场风。明天早晨的话呢，整个区沙子都堆满了，
2: 填上了又给。
5: 哎呀，那个时候真艰苦。嗯，地里只有投资，没有收获嘛。
7: 对，我记得我刚搬到这时候，年龄比较小嘛，记得最清楚的时候就是每天早晨开门，一层厚厚的沙子，整个村光秃秃的，一棵树都没有的。
4: 对对，
2: 那这个你觉得是你多大的时候，突然一下就觉得我们环境变了？
5: 在12年以后开始种了黄花菜以后。啊，
7: 对对对，
2: 哎，那当时怎么想到去种黄花菜的？
5: 黄花菜是带来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甘肃泾阳市正阳县的几家人，他们也是搬过来在这儿住着。他过来的时候嘛，就在自己地边种了一点。
8: 对，
5: 长出来的那个特别好。我们也看说噻啊，这个东西确实很好。后面的话呢，都有这个想法，说是你们能种，我们也能种。自然的种一点，像那个时候我们种下来没出卖去，没人收，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形成规模，客商不来嘛。
6: 种植黄花菜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5: 哎呦，困难重大，
6: 技术的问题，销售的问题，
5: 对对对，
6: 这个然后发动大家更多人来种的问题，
5: 对对，
6: 那怎么一步一步的克服这个困难呢？
5: 我们都看到这个东西很好，我们走外面走访，哪个地方黄花菜多啊？最后我们都了解到湖南衡阳的启东县、商丘的明泉县山西的大同那个地方也种黄花菜。我们过去嘛，就把他那个黄花菜种植或这个加工这些技术我们都看了一下，
2: 然后集各方之所长，哎，
5: 22个品种每一个拿回来，我们就种了2分田的试验田。哇哦，最后都到那个
8: 大部分
6: 带着大家一起来种，互帮互助。
8: 对，
6: 这个黄花菜不仅仅给大家增加了经济的效益，而且把村民之间的感情拢得更紧了。那
5: 对对对，
6: 它就变成了一个村民感情之间的一个桥梁，一个纽带。
8: 对，
6: 暖暖的这种乡情亲情就慢慢的就形成了这么一个特色。
2: 您基本上把像黄花菜这个产业就分得比较细了，
5: 对，
2: 有人负责采摘，有人负责打包，有人负责去运输，啊，这个都已经形成这样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产业链了。
5: 对对，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在这个采摘的时候，山东的、安徽的、河南的、贵州的，一到时候嘛，他们走过来都是采购黄花菜，
6: 种的也好，销的也好，大家也尝到了种植黄花菜的甜头。互相之间关系也好，对现在的生活应该是很满，很满意
5: 的。对对对，就是啊。
7: 我们家也计划着扩大一下规模，让自己家生活更好一些嘛。现在我们人均收入3万元左右，从集体收入10万元左右。
2: 哦，那这个非常好。
6: 现在看来来的还是对的啊，
8: 对的，绝对来对。
2: 那我们这抬眼望去都是树，
8: 对，
2: 就是。然后再往外走就是黄花菜地，
8: 对。
2: 村民们。非常的团结，他们的关系很好，邻里之间有什么事儿都互相帮助。我觉得大家没有把自己的小家看得这么重要，反而把整个村子看成了一个大家，大家好了，小家才能真的好。
6: 他们好像就是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的原住民，通过他们勤劳的双手和他们科技兴农的一个智慧，把这么一个原来的荒漠变成了绿洲。
7: 为了保护我们这个家

0: 园，我们当地也会组织一些生态保护工作，比如说植树造林呀、湿地修复。明天我和我爸爸会去参加种芦苇。
1: 那咱要不然明天起床以后一块儿去。

0: 上菜了啊！
1: 把虾放在这儿吧。哎，
0: 小朋友，
2: 来吧。
3: 哎呦，范老三，你好。
4: 这位是我公公。哦，
0: 公公好年轻。公公婆婆先坐，
3: 范老师坐。哎，两位老师坐。
1: 小孙子，这是。
3: 对。
5: 脑袋要坐爷爷腿上。
2: 坐爷爷腿上。
6: 然后好可爱呀、啊！
0: 来吧，你坐我这个爷爷腿上。
3: 来，叫声帅爷爷，
5: 帅爷爷。
1: 我还真是可以叫爷爷，可以叫爷爷了。来吧，来吧，动筷子吧，
4: 尝尝尝尝。
0: 我肯定先来一个这个。
7: 好吃，
5: 要吃虾
3: 啊！要吃虾哦，好的。
0: 几岁？
4: 他21年出生的，21年12月份。
0: 那就平时带孩子，你顾得上吗？
4: 就是你看我婆婆和公公就照顾他，就我公公就非常会带娃。
0: 你当时辞职回来？也得很有勇气吧。
4: 其实我是发现了自己对于农业的这个兴趣，当我自己真的去到田间地头，然后去种下一棵苗，给它除草施肥，然后看着它长大，到最后就是我可以去采摘这个沉甸甸的果实，就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和价值感。而且我会觉得它土地是不会辜负我的汗水和辛劳的，所以我会选择相信土地的力量。
0: 当时就把城里工作说辞就辞掉了，你们没觉得有点担心吗？
2: 他自己决定了嘛，我们要尊重他的选择。而且我玲玲她很能吃苦，我觉得啊，她有这个能力，她做什么都不会差的，我是这么相信她的。
4: 家人的支持和陪伴，就是我们共同的打造的一个结果。
0: 但你们家这产业结构现在领域好多呀，现在是芡实产业，再加上旅游。瑜伽乐这三块基本上构成了家庭的收入的支柱。
4: 对对对，是的。所以我在经营的整个过程中嘛，其实我也就是觉得，哎，农村真的这片天地大有可为。
0: 是。20年前、30年前，你提到农村这两个字，你会感觉是跟城市是截然不同的。
8: 对。
0: 但是现在慢慢的，你没发现这些年来的称呼也在慢慢发生变化？到后来的新农村建设，到现在的美丽乡村，它实际上是不断的升级迭代，包括很多年轻人都愿意
2: 回来
0: 返乡创业，回到村里，机会多，而且你施展的空间多，政策也好，
4: 对，
0: 很多想法在城市难以实现的，在农村你天地很广阔。
4: 而且对于职业的称呼其实也有变，就是我们现在都叫新农人，
8: 对，新农人。
4: 我们的经验上可能不如老师傅，但是就是我们也更敢想更敢做。
8: 其实我觉得还有个好处，就是这样的话其实和家人的关系是更紧密的，
0: 一家人在一块儿，
4: 有最爱的人在身边，
8: 感觉你好幸福呀。
4: 这就是我理想中的生活。
0: 正好羡慕这样的生活。秦姐什么时候就开始创业？
2: 我以前是做零食店的，我们离开这里要19年了。
0: 哦，你们之前是离开这里？
2: 我们老房子在这边。哦，然后我们后来为了孩子上学嘛，到镇上去了。我们因为现在也退休了嘛，总归要回来的。反正现在嘛，农村政策要好。
8: 对。
2: 然后家乡的环境我也觉得越来越美了，然后我也喜欢现在的这个田园生活。
8: 那我问一个挑拨离间的话，家里边谁当家？
0: 来吃点吃点啊，呗。
4: 我们其实就是做事情也都是有商有量的，我觉得在大的一些就是实际经营上面，我还是会听我婆婆的，毕竟她人生经验足嘛，那还是要听老一辈的。
2: 但是新的我现在都要听她的。
0: 农村的这个变化呀，我觉得其实现在就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招，光去复制别人的还不行，你得找到自己这个村的最大的特点。所以今天感受一下，你才发现当我们在消费的时候，哎呀，这东西为什么卖那么贵？实际上你要知道它整个种植的过程背后的人工的辛苦，你就知道

0: 所以我们现在也会通过自媒体的一些平台去展示我们的一个种植啊
1: 这过程，
0: 对，过程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这个成品到底是怎么来的，里面要付出多少汗水。明天在这里会有一场田园理想村主理人招募会啊，我们这场招募会其实也是想要招募更多有想法有热情的有志青年来到我们乡村，活力我们整个乡村的一个建设，给我们乡村带来更多的业态。
2: 他这个招募是什么意思？就是乡村拿出一部分资源，然后看年轻人谁有好点子。
0: 啊，对，就是他们每一个主理人他会有一个展位，然后这个展位其实也有点像一个实体的项目计划书。明天我也会有一个直播的展位，然后我也非常希望能够拿下这个创业空间，所以明天我们都可以去逛一逛。
1: 可以。

0: 就是我们田园理想村主理人招募会的现场啦。那我们今天呢，主要是为村里的一处闲置空间客创中心招募有想法、有热情的有志青年，希望他们能够为我们的村庄发展带来更多新的业态和更多的活力。其实不仅仅是懈怠荡村，我们无锡市也开展以青年创想、希望田园为主题的田园理想村建设，未来也会提供更多的服务保障、资金支持、租金减免等等，能够为年轻人来乡村发展、乡村创业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支持。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负责人。
1: 你好，你好，
2: 你好，我是本村村民，同时呢，也是我们其中一个项目展位的主理人。
0: 那我有一个展位要去准备，你们，
1: 你赶紧准备，赶紧准备，
3: 去吧。
2: 今天我们尽情的逛，尽情的玩，逛完之后呢，我们会选出一个最佳的创意奖，获得这个最佳创意奖呢，会成为我们村的预备主理人。哦，那大家看到现在我手上的这个现实呢，就是我们今天招募会的选票。大家尽情的去逛吧。
1: 好嘞，我们都看完了再投。
3: 好呀。
4: 三位老师，大家好。
1: 嗨，你们这是水果摊位。
3: 水果，哎呦，太好了。
1: 行嘞，投一票。
4: 是旅拍的，是村口影像馆。
3: 哦，这不是卖水果的。
4: 对，这些都是我们村里的一些土特产。哦。
3: 哦。哎，这个好看耶，这个好看。
5: 我急需这个帽子。这个挡雨特别好，这个比伞好。
4: 对，是的。
3: 我看到小羊了。
5: 这还有羊
6: 啊。
5: 他脾气好吗？
3: 好啊，
7: 要多力。哎哎，
5: 多力，多力，多力。
4: 还有一个渔网，撒老师，
3: 力所依了。
7: OK， 看我，对。
5: 所以你们的创意就是在村里做一个这种旅拍基地。
4: 是的，是的。
5: 然后利用村里所有的这些背景道具做这种田园风的旅拍。
4: 是的，是的。因为我本身也是在这里长大的，所以呢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啊，把家乡的美给传播出去。
0: 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
5: 大家，这个主理人看着好面熟啊。
0: 我们今天就是一个线上线下一体的农特产品直播展销基地。那这个我们就是主要卖家乡的特产，比如说鸡头米呀，还有生态甲鱼呀。我们就是希望能够用直播的这种形式，让好农产品卖到全国各地。哇，鸡翅狗味，哎，这个更好哎。嘿
8: 呀嘿。给大家打个招呼吗？哎呀，哎呀，哎呀，我们是新能源的露营基地。
5: 为什么叫新能源？
8: 因为我们就会提供的是新能源的房车，可以在这边直接可以住宿。
5: 基本上是用太阳能啊，
8: 对，太阳能的房车，风力发电，
2: 车里可以洗澡、住宿、看电影，而且用电无忧，非常方便。
5: 房车经济也是现在旅游的一个很重要的增长点。
8: 对对对，周末可以来微度假。
5: 那怎么还有小浣熊啊？
2: 对，我们是非常宠物友好。
8: 还有只小龙猫。
2: 小龙猫，小豚鼠，

0: 对，它这个相当于是那个可以有和小动物亲密接触的这个，
1: 对，是一个宠物友好基地，带着宠物一起出来露营啊，对，出来体验生活。
0: 哦，他们这是一个运动主题。
1: 对，我们叫共享乡村运动。
0: 全是水上运动。
1: 对，因为我们现在当水多，所以我们有桨板、皮划艇、龙舟。
0: 将来我们有一个水上运动中心。
1: 对，然后我们晚上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水上运动中心呢，就交给阿姨们。

0: 很多的群众基础，我们整个村都很喜欢晚上在一起跳舞。
1: 这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了。
0: 对，而且还把我们晚上的生活也都丰富了。
1: 哦，哎呦，他这个票，
2: 他这个票都溢出来了，放不下了。
1: 你们不需要我们再看了。哎，
3: 要的，要的，要的，要的。
1: 你们票已经很多了，
3: 一定要的，一定要的。
4: 我们这个糕点里面这次有加了芡实粉，然后这个面包里面有加了鸡头米。哦。然后我们结合这个乡村特色，想在这边
1: 做的各种面点。啊，
4: 对，做的各种面点。
1: 以芡实为主题吗？
4: 对，是的，是的。啊，你们可以品尝一下。
1: 嗯。好好吃，
4: 非常感谢。
2: 这个是会免费给村民们借阅是吧？哦，我觉得这个很好。
1: 所以不是卖书，
5: 不是卖书。
0: 欢迎来到我们这个非遗五感空间。
1: 这是采那个吗？鸡头米。
2: 鸡头米
1: 完全可以作为咱们乡村的文创产品。这是环保咖啡渣做出来的香牌，
6: 就是咖啡的清香，
7: 很香，它还能净化空气。
8: 我们是民宿项目哦，通过租赁我们村民的老房宅基地进行改造运营，盘活我们农村的一个闲置资产。
9: 各位，时间差不多了，你们也要投出你们宝贵的一票了。
1: 走，那咱们投票吧。
2: 投票，投票。
1: 我们是，就直接就是想要投哪个就想要投哪个就投吧。我觉得那些姐姐们怎么也得投一票，要不然
2: 得投一票，得投一票。
1: 你打算投哪个？
7: 如果真的是为了这个地方好，我觉得是新能源和露营。对，
1: 咱俩想的一模一样。
10: 我心里也是一直想把这个
7: 对
10: 给那个房车营地。
1: 那这样，你替咱俩投一票那个，
7: 好，
1: 我替我们仨投一票给姐姐们。
2: 好的，好的。
1: 给您投一票，代表我们三个人支持姐姐们。房车，这个肯定得投一票。
7: 感谢感谢。
1: 啊！小张家里肯定得有一票啊。搞定，好。
7: 接下来呢，让我先报一报票数。环保咖啡项目6票，我们的面馆项目呢是11票，哦，书项目7票，非遗项目呢是12票，民宿项目19票，还有我们的直播项目呢也是9票，摄影项目25票，哇，我们新能源营地项目呢3票，烘焙项目24票。共享体育运动项目呢29票，哇，获得我们今天最佳创意奖的是共享体育项目，恭喜。现在请我们这位预备主理人分享一下今天的获奖感受。
0: 我们是共享乡村运动，一舞一滑皆美好，
11: 希望我们这个舞蹈队能跳出我们这片土地，跳出无锡市，跳出江苏省。哎呀，啊，
12: 原来我自己确实曾经也没有跟这样的江南水乡的地方有这么深的接触，然后去挖那个鸡头米。
13: 对，
12: 这真的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新鲜的一次尝试，所以说这些东西对我会是一个很深的记忆。然后今天又来到了我们这个田园理想村这么一个创意的招募会吧，然后又看到大家各出奇招，但是都是为了能够让我们这个地方能够变得更好。所以说我希望我们谢寨荡村以后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希望能够让外边的人置身于这儿来感受到这里不一样。
2: 我想我们今天在这里做的这些努力，实际上呢，它是一个新时代的运河， 而且是深入血脉的。这样的话，我们的芡实能够通过四通八达的渠道走到全国人民甚至世界人民的面前。水的意义不仅于滋养物产，也在于它能够把它带向世界。我想我们这个村子因水而兴，因水而美，这样的业态未来是大有可为的。
1: 今天虽说台风一直在周边盘旋，始终听的那个远处雷声滚滚，但是今天真的是你有一种鱼无声处听惊雷的感觉，就你能听到所有这些创意，这些智慧碰撞在一起产生的这种共鸣和回响，就像雷声一样，它是未来真的是让人激动人心的话剧。所以下次咱们再有机会再来的话，大家一定能感觉到一个更不一样的懈怠荡。

0: 就是我们这边的湿地公园。
1: 在这么干旱土地上能有湿地，
2: 对，
1: 太神奇了。
3: 这是观景台，
0: 对对，观景台。
3: 我们要上楼了。
0: 对，咱们登上制高点，看得更远一点。
1: 这样看就已经很美了。哇，太美了！
3: 这个地理环境很奇特哈，远处是个荒野，然后慢慢是个绿地，
1: 对，
3: 然后再近的是湖泊。真是没想到，干得不要不要的地方，居然还有一片片的水地啊！
1: 在这儿完全就是塞上江南了。
4: 治理的这么好，
3: 这个生态确实是非常好，
5: 一片绿洲。
1: 哎，我看那边有人，那是在做什么？
0: 就是在摘芦苇。
1: 那我们就加入村民的队伍。
0: 好，那咱就干活吧。
3: 去看看。
0: 对，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哦，这个就是芦苇，
1: 一根一根种的。
2: 各位老师好。哎，
1: 你好，你好，您贵姓啊？
2: 我姓韩，叫我小韩就行。啊、哦，我是生态治理工作的负责人。
3: 你不就跟韩老师学一学吗？我们先到那边住。哦，
1: 行行行行，好嘞好嘞，那你们先忙着，
3: 待会儿见
4: 啊，再见。
1: 咱们会多长时间组织这么一次活动？
2: 从每年的春季开始到秋季都会有。为了增加大家的生态保护意识，我们偶尔会号召周边的人都来参加这类工作，很多人都愿意来。哦，这个项目总共是750亩的芦苇种植，现在已经种了一部分了，今天也在继续进行中。
4: 我一直觉得芦苇是水生植物，不是长在水里吗？怎么长在这个旁边的土里呢？
2: 咱们现在也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原生的芦苇植被，这一块区域都是属于湿地区域，现在它那个水位是比较浅的，后续还有枯水和流经的区域进来，水位都会慢慢上来。哦，
1: 水位不一定就是都是这样，
4: 是的，
1: 它都会高会浅。
2: 对，但是它生存的这个环境，它水分一直都保持着。
1: 我们要怎么开始
2: 鲜花线？咱们大概都是按这个方向去种植。
4: 先画个对角线。
2: 对对对对。
4: 现在中间挖一个坑嘛，两边再找地方哈。
2: 是的，是的，大概挖个20厘米左右就可以。哦，啊，
1: 嘿，嘿，够了吧？你看我这个二十厘米。

0: 米有吗？
1: 大概是这个一铁锹，就这么深
2: 啊，这么深啊？
1: 对对对。
2: 哟，那我这还不够，
3: 还不够啊。嘿，这个土它不是很松哈，
2: 不是，
3: 还是蛮紧的。嘿。哎，你看我这差不多了哈，
1: 这可以，这可以，
3: 这三个可以是吧？
1: 这很好，
3: 三个可以。
2: 王老师可以啊，
1: 老师把这个苗子种下去。
3: 好好，种芦苇等于帮湿地种上一个屏障，对湿地的保护至关重要。
1: 对，选择芦苇呢，它是一个很好的水生植物。在湿地生态修复当中，芦苇主要有这么几个作用：第一个是防风固土，然后长大之后会形成一个非常密集的芦苇丛，这样就能够为我们的野生鸟类提供繁殖和庇护的场所。还有就是能够净化水质，芦苇的根系它是能够吸收氮磷元素，减少水体的负营养化。
3: 这三棵种好了？
1: 是的。
3: 花期有木有养啊？
1: 今天种的特别好，比我种的要好呢。
3: 来，继续往前，这里

0: 所谓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这个家是芦苇啊。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啊，它应该与水有关系，结果现在全在土中央。
1: 这个芦苇种植它是有种子种植的，但是这种根茎种植它的生长速度比较快，
0: 存活率也高。
1: 是的，效果更好一些。哦，
2: 我们还剩两立方米，加油！
0: 咱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2: 好。哎呀。我现在已经有点经验了，
0: 要斜着，要斜一点。

0: 觉得先弄一个是最好
1: 的。休息一会儿，汗流浃背。
2: 真是感受到，我们平常觉得特别稀松平常的事儿啊，都特别不容易。
1: 每一样都不容易哈，采黄花菜也不容易，种芦苇也不容易，
2: 没有一样事情是简简单单就成的。
3: 但我觉得很好的一点是，我的汗作为它的养分，已经在帮助它成长了。
4: 各位老师，你们干啥要了？
2: 我们还差四个格，还差四个格，
5: 马上完了。
4: 我从这里给你住过去。
6: 好的。

0: 球，
1: 翻船了，翻船了。
2: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0: 哇，你回头看一下这片地，你敢想象吗？这是我们今天早上一块干出来的。
3: 再过几年以后，来看你自己劳动成果怎么样？
4: 是是是是。
5: 再过几年，这边就是很多鸟的家了。
3: 对，
0: 对啊，
5: 我们也给他们造了家，在地球的一个角落当中留下了我的足迹，还有我给这些生物们创造了他们生存的空间，而且又是跟我们的生态紧紧结合的，我觉得心里非常非常透亮。然后我也感受到了当地的村民也是坚定的在守护着一方水土，守护着他。

0: 他们亲手自己建造出来的一个新家园，不敢想象再过10年或者20年之后，这边变化到底是有多么的巨大，我非常的期待。
1: 尽管大家来自于不同的地方，老家不一样，但是你看来了新民村之后，大家真的是拧成一股绳儿。
2: 对，
1: 当一个村子的人非常的团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时候，那这个村的前景一定是非常光明的。我们看到现在村子里面既有经济的成就，然后呢，我们的生态保护也在不断的推进，所以从经济到生态，我相信未来新民村将会值得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人来看看这个村究竟是怎么发生这么翻天覆地变化的。
2: 第一次来到新民村，最深刻的感受是这方土地赋予了这方人民的一种深刻的认同感跟归属感。无论是选择黄花菜还是种植芦苇，都可以看出当地政府和老百姓一种自觉的保护生态、治理生态的这么一种愿望和行动。通过他们勤劳的双手和他们的智慧，把这么一个荒漠变成了绿洲。尝试另条耕大漠，黄花满眼半昏沉。
3: 我们在新民村等你。
4: 谢谢。

0: 八旬老人疾病缠身，将五名子女告上法庭。
1: 现在我也没得法了，但是你们两个那个小的看到走眼，没得管。
0: 有人拒绝赡养，有人杳无音信。
2: 真的，我们的家庭真散。我说的话，我还是说的话，也没啥子那个对他。
0: 谁在怨恨？谁又有苦衷？
3: 但是当初之所以会跟他生活，是因为我生了肾炎，当时是全身已经肿到。
4: 我心头有个恨，有个仇字。
0: 再婚纠葛，家庭矛盾，看法院如何定分之争。继亲赡养之争，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5: 他给点生活费吧，给点来住吧。
6: 各被告是否愿意轮流照顾李玉芳？
0: 这里是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法院庭审现场，当天审理的是一起特殊的赡养纠纷案。年近八旬、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李玉芳，将自己的五名子女告上了法庭。
7: 请求人民法院判令五被告每年每人轮流照顾原告的生活起居，每人每月支付原告赡养费1500元。
0: 在五个子女中，有两人对李玉芳颇有怨言。
4: 他一分钱都没支付。像我们小的时候，每次都去天天去通黄山，在那个田里面去通黄山来维持生活。连孩子冬天像那个冬天太冷的天气都是打工作吧。
0: 而本案的第五名被告老人的女儿沈燕则干脆没有出庭。
6: 各被告是否愿意轮流照顾李玉芳？各个被告表态。袁勇：
8: 我们愿意。
6: 袁弘毕：
9: 愿意。
6: 被告三省：
10: 我们不愿意。
6: 被告四审：
2: 不愿意。
11: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李玉芳老人为什么要把五个子女全都告上法庭？难道五个子女都不孝顺吗？庭审现场，老人说五个子女中有两个子女对自己很好，而另外三人呢，则对自己不闻不问。那么同为子女，为什么对老人的态度差异如此之大？在这个大家庭中到底发生过什么？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让一家人非要闹上法庭呢？
0: 2025年，重庆市潼南区居民李玉芳突然病倒，身体状况急剧恶化，日常起居全得靠人照料。
12: 你今天好不好点嘛？比往天。
13: 我比好点嘛。
12: 比往天好些了呗。
13: 瘦得几十斤了，3斤2头的，住院。几号才出了院？那个19号又送进医院了。你看嘛，好麻烦嘛。
0: 李玉芳的女儿袁弘毕守在身边悉心照料，可面对母亲接连不断的医疗开支，她已无力独自承担了。
12: 我也没上班，我也没得文化，我一直都没打工，就是我老公挣钱嘛。反正我们娃儿他不得给我们嘛，好，我老公挣钱，我们那家人用嘛，好，还要接媳妇啦。
0: 万般无奈，袁弘毕只能拨通了弟弟袁勇的电话，希望他能回来一起照料母亲。接到电话后，袁勇很快便从外地赶了回来，并主动承担了母亲所有的医疗费用。
8: 我妈去年生病，家去租房，现在花了接近20000块钱了，这完全是我出的。
0: 可袁勇自己年纪也大了，在重庆很难找到稳定工作，只能靠打零工勉强维持生计。一段时间后，母亲的医药费、住院费让他渐渐不堪重负。
8: 这20000块钱就当于我一年的，差不多接近1年的收入了，就我压力也是很大了。
0: 无奈之下，袁勇联系了另外两名兄弟。
8: 我就想着养过他们，为什么他们不愿意来承担一点，互相来承担一点呢？
0: 令袁勇没想到的是，那两个兄弟拒绝了袁勇的要求。
12: 我们兄弟去问了问，他都说，他管不了，就说喊就程序法了。
8: 明确不愿意赡养，说我妈小时候对她不好，
0: 以小时候对他们不好为由拒绝赡养老人，这理由显然说不过去。法官进一步调查才发现，原来这是个重组家庭，袁勇的这两个兄弟并非他们的母亲李玉芳亲生，他们跟袁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12: 就是我妈就是没生他就带了他噻，就还要给赡养费噻，是嘛？噶，我妈也带了他。

0: 逮他们喜欢人家逮着的。
1: 故事还得从头说起，袁家姐弟是李玉芳的亲生子女，在姐弟俩很小的时候，母亲便离家出走。
2: 其实我小时候挺恨他的，小朋友开玩笑就说你没有妈的孩子，就会经常欺负我，就说一些话，包括我们村上的大人这些都会去嘲笑我，哎，你没有妈的人，就这个心理上的伤害是对我很，就是现在来说我都没有走出来。
1: 袁勇说，当年母亲离家时，全家都靠父亲一个人种地挣钱，生活上的窘迫让姐姐早早辍学，袁勇也只读到初一便离开了学校，所以姐弟俩直到现在心里都还记得当年那个带走母亲的男人。
2: 一个熟人介绍生到我们家里来给我妈看病，就信迷信嘛，说你身体不好是因为我叫个人来给你看一下算一下命，怎么跟你就化一下水，就跟你就会身体好。
1: 袁勇口中的这名男子沈某家住在隔壁村，沈某平日里自称会算命看病，经人介绍上门为李玉芳诊治，谁料李玉芳后来竟抛下家人跟着沈某离开了。
2: 他已经被那个老头洗脑了，就他已经被那个老头洗脑，觉得我可以把你的病治好，我可以照顾你。我老爸其实和我妈的感情是也有问题的，我老爸呢就不心痛人，他也不想给我老爸过了。
1: 那时沈某刚和妻子分开不久，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很快沈某便和李玉芳走到了一起。
2: 这个老头比较会说，个子比较高，比我老爸高很多。
1: 从这以后，李玉芳几乎再也没管过袁家姐弟的生活，儿时没能得到母亲的陪伴成了姐弟俩心中的遗憾。
2: 我从四五岁我妈就离家出走，我就是回家都要自己去做饭才有吃的。其实我小时候最渴望的就是小时候能回家吃上一顿妈妈做的饭，现成的就回家就能吃饭，但是我不行。
1: 姐弟俩始终想不通母亲当初为何离家，袁勇还专程去找过母亲想要一个答案，
2: 想去看一下他为什么要抛弃我们。
1: 袁勇回忆，当年他思念母亲，独自一人徒步走了四五个小时才终于找到母亲的住处，远远望去，那个让姐弟俩日夜牵挂的身影终于出现在他眼前。
2: 走到面前我亲自叫了声妈，他看了我一下，开始觉得很惊讶，一下没反过神来，他后来问我你怎么来了。
1: 时隔许久再见儿子，李玉芳并没有关心和问候的话，只是简单留儿子吃了一顿饭便让他独自回了家。
2: 我其实小时候挺恨他，但长大了过后心里面其实很多时候还是想通了，觉得可能也会觉得他当初也有他不得已的苦衷。
1: 在袁勇看来，母亲改嫁后需要费心照料沈某的两个儿子沈家兄弟，这兄弟俩也是节目开头赡养案中的两名被告。
2: 虽然没生过他们，但是把他们养育大了，给了他们一个完整的家。
1: 就这样，李玉芳在沈家生活了20多年，直到沈某去世后，李玉芳又回到了原来的家庭。这时袁勇姐弟也都长大成人了，他们还是接纳了自己的母亲。平静的日子又过了10来年，现在李玉芳年事已高，经常需要看病，高昂的医疗开销让姐弟俩不堪重负，这才希望沈家兄弟一起分担赡养压力。
3: 他自己的亲生子女可能也觉得血浓于水，也愿意把自己的妈妈接回去照顾，但是后来也可能是因为经济压力确实太大了，然后才想着要大家一起来分担这个费用。
4: 这样看来，李玉芳是沈家兄弟的继母，虽然是继母，但如果沈家兄弟确实是李玉芳抚养长大的，那么从法律上来讲，沈家兄弟就应该对老人尽赡养义务。可沈家兄弟为何不同意呢？法官找到沈家兄弟了解情况，却听到了令人出乎意料的说法。
1: 据沈家人说，李玉芳来到他们家后，其实并没有怎么照顾兄弟俩，反而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5: 小的时候，一家人团团圆圆的，我和我有母亲还有爷爷奶奶。好，最后他一来了，我们饭都吃不饱。
1: 在沈家人看来，李玉芳来到家里后，并未与他们一起生活，兄弟俩自幼由奶奶一手带大，他们当时心里是怨恨这个李玉芳的。
5: 我心头有个恨，有个仇子，他一天到处跑，又还小，我带着我弟弟到处去，跟别个还要去跟别个摘秧子哦，

0: 沈家兄弟说，李玉芳就没怎么管过他们。由于缺少照料，他们十几岁便外出打工，没读过多少书，连字都认不全。
1: 在此之前，他虽然说偶尔生活在继子女家中，但是据了解，对他的继子女非常不好，对于继子女有虐待的行为。
0: 让沈家兄弟更有意见的是，父亲沈某去世后，李玉芳锁上了祖宅的门，还处置了家中的财物，这也让双方的矛盾进一步加深。
2: 有家都不能住不住嘛，你看房子，那些房子全部我的家里面的对面那些财产全部都是我们的，好值钱的东西全部都做他搬起走完了，一样都没有了啊，全部搬空了。
0: 除此之外，更让兄弟俩不可接受的是，父亲去世不久，李芳便回头与前夫又生活在一起。
1: 两个继子的父亲死亡后，李玉芳又与他的前夫结婚了，所以说继子女对于这一个也是很有意见的。其实在此之前，继子女也是给李玉芳就是说给过钱的。
0: 陈峰的往事，邻居的证言，这场官司背后藏着多少恩怨纠葛？继亲赡养之争，今日说法正在播出。为何是李玉芳与继子女之间是否存在实际抚养关系？承办法官专程走访了当地街坊邻里，村里不少老人都熟知沈家旧事。
1: 李玉芳过来了以后，他有没有养过就是沈家的两个儿子啊？
3: 没有，他哪里养嘛？
1: 没有养啊。
3: 我们是四川人那种，他都不善待的，我晓得嘛，一天欺负一天，打得我睡觉嘛。
0: 不止一位邻居回忆起兄弟俩当年的艰难处境，那时年少的他们早早外出务工，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4: 两个弟兄那个时候得十多岁，就在昆明打小工的嘛，都在外头。很少时间回来的，这也很少时间没人管了嘛，那个是没办法的，只有靠自己生活了噻。
1: 他来了以后啊，就是沈家那两个娃儿，他有没有养过？
4: 没养过。
1: 没有养过。
4: 没有。嗯。
0: 据邻居反映，沈某去世后，李玉芳把家中财物搬到了亲生子女住处，并未留给沈家兄弟。
3: 他住到那里头，就死了过后，烧过后嘛，住嘛，他又搬，他把些东西和钱那些搬回他女那边去了，他的亲生女儿、亲生女那边去了。
5: 所以他们就觉得，实际上这个老太太已经不是他们家里的人了。
0: 沈家兄弟觉得，既然早年李玉芳没怎么管过他们，那他们现在也没有给继母出医药费的义务。他们认为有一个人最应该给老人掏钱看病，这个人就是李玉芳的女儿，也就是本案的第五名被告沈燕。
6: 就说有家人，就是那个女孩子说不想要，他就找你逼一个好心人劝住了，说我去给你找个人，然后帮你带大。我妈就捡过来的时候，那人就才两三天。
0: 原来李玉芳和沈某结婚后，于1996年抱养了一个女孩，取名沈燕，李玉芳将她抚养长大。
1: 是哪个在养啊？一直
3: 都是李玉芳养的，
1: 都是李玉芳在养。
3: 哎，
1: 她喊李玉芳喊的啥子啊？
3: 喊的婆婆。
0: 谁也没想到，李玉芳对这个女儿一直很疼爱，在几个孩子当中，她对沈燕的照顾也最多。
6: 对这个闺女特别疼，特别疼爱她。还把他养到了读完初中。
1: 这个李玉芳对于沈是所有包括他的亲生子女继子女当中的话，他对沈是最好的，就是对于他言听计从，百依百顺，就是很溺爱他。
0: 让人费解的是，在李玉芳老人患病需要照料时，最被疼爱的女儿沈燕却联系不上了。
7: 我就让他回来照顾阿妈，就有他两天嘛，电话不接，微信不接，当都不当谁。
0: 自此之后，袁家姐弟再也无法联系上沈燕。
5: 老太太就说，她说这个孩子养来防老，也有可能她那个时候就觉得老了之后也需要有个人来照顾吧。
0: 案件审理过程中，沈燕一直处于失联状态。为了厘清沈燕的赡养责任，承办法官多方奔走，全力找寻，可始终没有结果。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
1: 从我们掌握的前期材料来看，我们觉得他是由李玉芳一直抚养长大的，我们就很想要找到他，

0: 因无法联系到沈燕，法院在沈燕缺席的情况下审理了案件。
1: 现在开庭，被告沈经本院传票传话，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
0: 庭审中，尽管沈燕没有参加庭审，原告李玉芳还是要求她和其他四个子女共同承担赡养责任。
2: 1996年，李玉芳收养了一女，沈燕并抚养成人，与继子形成了抚养教育事实。
0: 法庭上，袁家姐弟认可自身赡养义务，但受经济条件所限，希望其余被告共同分摊费用。
3: 本案的其他被告依法应当对原告李玉芳承担同等的赡养义务，应共同分担赡养责任。
0: 但是在庭审中，沈家兄弟还是坚持认为他们与李玉芳之间不存在抚养关系，不愿承担赡养责任，理由是他们的父亲和李玉芳严格来讲算不上是夫妻关系。
4: 首先，被告三、被告四对原告不具有赡养义务，事实和理由如下：原告与沈不应认定为夫妻关系，二人长期在外地，未对被告三、被告四尽到抚养教育的责任。原告在沈去世后已取得其全部遗产，原告目前享受了低保待遇，每月大概约有600元左右。同时，结合同样区的实际生活标准，原告的诉请金额远远高于实际的生活费用。
0: 由于庭审时三方举证质证比较激烈，法庭决定休庭，进一步核查证据。庭审中，沈家兄弟提到的一个细节引起了法官注意，二人称李玉芳与沈某长期未办结婚登记，这也成为本案重要的查证线索。结合前期走访，邻居们也证实李玉芳和沈某二人确实是在一起多年后才补办的结婚证。
5: 那他那会儿他还是有老公呢？
6: 有老公嘛，他就是在这边来躲躲藏藏的了，最后有好友晓得带手把他带到贵州去搞核爆。
0: 承办法官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向相关部门调取了李玉芳的结婚登记档案。
7: 这个李玉芳，她和她的前夫离婚时间大概是在1994年的时候，但是她在1980年左右就已经离家和这个沈一起同居生活了。沈是在1986年的时候才和她自己的前妻离婚，相当于在1980年到1986年之间，他们双方一直都是有家庭的。
0: 经查，李玉芳和沈某1980年相识，1986年之后双方各自离婚，直到1995年两人才正式领取结婚证。由此，沈家兄弟认为，在1995年办理结婚登记前，李玉芳不具备继母的法定身份。到1995年，沈家兄弟早已成年，所以李玉芳未尽过抚养义务。对李玉芳的婚姻状态核实清楚后，剩下需要调查的是沈燕的情况。由于一直联系不上她，法官无法直接定案。为厘清事实，法官决定待进一步核查证据后再择期宣判。
8: 沈家兄弟的态度很明确，他们认为李玉芳和他们之间没有形成真正的抚养关系，继子女的赡养义务也就难以成立。五名被告中还有女儿沈燕，她从小被李玉芳捡回来，一手抚养长大。她本该是李玉芳最贴心的依靠，可她为什么会失联回避，甚至不愿出庭呢？
0: 多重的赡养纠纷，复杂的亲情矛盾，法律如何界定赡养责任？继亲赡养之争，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提起收养的这个女儿，李玉芳难掩失望与不满。
9: 我一病嘛，我那两个小的一点点大都丢了的，好还把带去读初中，读那么高的书，我那的小的丢去初也没读到，你想嘛，好遭遇嘛。
0: 法官随后多次尝试联络沈燕，终于拨通了她的电话。
10: 喂，哎，你好。
11: 你好。
10: 请问你是不是沈？你清不清楚你的那个李玉芳起诉了你，要求支付赡养费这个事情？
11: 哦，清楚。
10: 你现在对于李玉芳起诉你，然后承担赡养义务，你这个是一个

0: 什么意见呢？
1: 如果金融没有超出我的预期的话，我可以。
2: 沈燕表示同意承担赡养开支，但在日常陪护一事上却态度坚决。
0: 你愿不愿意亲自来照顾他嘞？
3: 不愿意。
0: 不愿意哈。
2: 在法官的要求下，沈燕从外地赶了回来，并说出了自己缺席庭审的缘由。
4: 在我的认知面，他判决之后法院就会发消息，然后附带我必须要赡养他那个就是打钱嘛，那个账号他会一并以消息短信方式告知我嘛。那我就想着直接等判决之后直接照着法官的账号打过去就行了。
2: 经过法官的耐心沟通，沈燕也道出了多年来藏在心里的委屈。他感念李玉芳的养育之恩，但他也有着不得已的苦衷。
4: 初一下学期，然后我就沈燕，然后沈燕就跟我们亲生爸妈这边联系上了，就是从此以后就需要注意饮食，是因为这样，然后我才会回到我亲生父母那里。
2: 沈燕说，她十一岁时因生病不得不回到亲生父母那儿，她感到了亲情上的隔阂，而那时她又不便总回到李玉芳那里，一直处于感情的夹缝当中。
4: 今天又跟我妈生活了，但是当初之所以会跟她生活，是因为我生了沈燕，当时是全身已经肿到呼吸不上来了，就是我妈这边是觉得我养不熟，骗到我婆婆这边，我婆婆是觉得我长那么大了，今天又跟我妈生活了，就是两边都觉得我偏向这边。
2: 更让沈燕感到煎熬的是每次要钱看病的艰难。
4: 我每次要21块钱的时候是最难熬的事儿，有时候我姐会帮我去要，因为我张不开这个口，我妈她麻将的时候就会很凶嘛，然后我婆婆晚上就会念叨带我有多辛苦，现在是不是要偏向我妈。
2: 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让沈燕感到身心疲惫。十几岁时，她带着仅有的69元离开家乡，在外打拼谋生，边打工边治病，日子过得十分拮据。如今得知李玉芳身患疾病，沈燕表示因为健康原因她没法贴身照料老人，但从未忘记这份养育的情分，她愿意承担起属于自己的赡养责任。法官在了解了各方当事人的意见后，为厘清李玉芳真实的生活与赡养需求，对老人的实际开销展开了细致核查。
5: 目前来说，就我们当地的一个生活水平，如果每一个子女每个月给1500，就是7500块钱，还是明显超出了一个合理必要的一个限度。
6: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邓丽老师。你好，邓老师。案件中我们注意到哈，老人其实只想告三个子女，也就是继子女和沈燕。我们注意到哈，当年李玉芳到沈某家之后呢，沈家两兄弟已经7、8岁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对于老人跟他继子女之间的这种抚养啊，包括赡养的关系，会有一些影响。
7: 继母和继子女之间是否形成抚养教育关系，从这个案子来看呢，就是这两个孩子他们其实主要是奶奶在照料，然后继母和他们共同生活的时间并不长，而且也没有尽到多少照料义务，而且中间还存在打骂行为。
6: 对，
7: 然后后来两个孩子很小就出去打工了，所以基本上是可以认定他们不存在这样一种良性的抚养教育关系。继子女对于继父母之间的这个赡养义务，它是以双方存在抚养教育关系为前提的，所以不存在这种赡养义务。
6: 一般情况下，如果说老人将家里的财产擅自的来处置啊，或者说把钱给了其他的子女的话，那么继子女能不能以此为由来拒付赡养费？
7: 我们说啊，亲生子女之间，或者是合法有效的养子女，或者是存在抚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子女，他们和父母之间的这样一个赡养的义务，它其实就像刚才谈到的一样，它不是以利益均衡为条件的，它是以需求为基础的。
6: 对，
7: 那这个地方其实从继承的角度来说，当一方老人去世，那这个母亲，健在的母亲，她其实应该首先是做一个财产的一个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然后分出来死者的遗产，然后再进行继承，这样才是保障了各方的权益。但是没有，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是属于继 继承的事件和继承。

0: 能处理的一个问题，它不能够影响双方之间的这种赡养义务。
1: 嗯，我们还注意到这案件中沈燕和李玉芳老人其实没有收养登记，那算是法律上的养母女的这种关系吗？
0: 收养法本身它对于收养成立的刑事要件是有规定的，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来认定一般是1992年4月1日收养法生效，那这个时候对于某些情形下他是要求进行收养登记的，某些情形他是说可以经过书面的协议或者是去进行收养公证。那么到1999年2月1日我们收养法经过修正之后，已经完一概的认定收养他要以登记为前提才能够生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恐怕沈燕和老人之间他并不成立一种有效的这种收养关系。但是从事实层面来说，老人把他从小养育大，然后呢他也自己认可就是这种养育之恩，他愿意以金钱的方式去回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院应该是经过一些调解工作，然后沈燕认可用这种支付生活费医疗费的方式去回报老人。
2: 2026年3月，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如下判决：一、两名亲生子女袁家姐弟按月轮流赡养李玉芳；二、女儿沈燕支付李玉芳2025年9月以来的赡养费3000元，之后每月支付赡养费400元；三、今后李玉芳的医疗费报销之外费用，由亲生子女和沈燕三人共同承担，沈家兄弟不承担赡养责任。
1: 一桩赡养官司牵扯出了两代人的半生纠葛与伤痕。我们常说百善孝为先，但赡养义务不等同于单方面的道德捆绑，亲情贵在双向奔赴，彼此体谅。法律最终给出了公正的判决，划定了每个人该尽的责任与义务，可亲情留下的伤痕却需要更长的时间去弥合。这个案子也提醒我们，养育是责任，尽孝是本分，用心呵护亲情才能真正实现老有所养，亲有所依。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邓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2.2%。
0: 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

0: 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
2: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3: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4: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5: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6: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7: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8: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9: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

0: 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2: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连日来，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 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在古田会议会址前，老党员郑重地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传承信仰接力棒。大家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3: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党员代表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扛起使命担当。
4: 党员的初心就是贵在坚守，重在实干。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干部，我会把这份感悟带回我的社区，带领党员群众扎根基层，服务居民，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1: 人们还走进红色纪念地，参观主题展，畅想主旋律，重温党的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东北烈士纪念馆近日推出红色主题展览，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生动展现党的奋斗历程，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堂感悟初心使命的党史学习大课堂。新疆多地组织开展文艺演出，用深情的歌声唱出人们奋进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庆祝建党105周年，人们致敬榜样，在回望英模人物先进事迹中深刻感悟初心使命。10多名曾经驻守江苏灌云县开山岛的退役老兵近日重返小岛，重走当年巡逻路，重温时代楷模王继才夫妇的先进事迹，传承无私奉献精神。在云南施甸，一批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在鄯州林场举行，大家齐聚杨善洲铜像前，在茫茫林海的见证下许下庄严承诺，进一步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5: 杨善洲老书记扎根深山，植树造林，更得全市惠及百姓，利于长远的实事。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实事。
6: 七一勋章获得者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扎根基层调解一线，化解了2500多件群众矛盾。他总结形成的老马工作法、老马36策，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暖心样本。
1: 我们在重庆观音桥街道四海小区内见到老马时，他正被大家围着。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某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老马对双方进行耐心的调解。
7: 你看到人家住8楼，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1: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在调解过程中，老马的动作细节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事后，老马告诉我们，这是他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肢体语言。
7: 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种矛盾在我们基层算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

0: 也大了。
1: 马善祥曾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一直从事群众调解工作。退休后，他被组织返聘，依然干着服务群众、调解矛盾的老本行。
2: 动之以情啊，晓之以理啊，能够把你的心结在哪个地方啊，他要给你找准子啊。我把他形容成那种孺子的，他对的办事情啊，都花一颗心，真的那种真诚。
1: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写写画画，30多年来他已经写了280多本工作笔记。在这些笔记中，我们读到了这样一段老马在建设工地的调解经历。
0: 那么我到现场去，我就看大太阳下老百姓在晒着太阳。那么这边的开发商的建设房的负责人就叫我到办公室有空调嘛，就说到办公室里面汇报情况。那么我现在就在中间，左边是晒着太阳的群众，右边是空调，好，我就顶着太阳，边看边听边想边讲，20多分钟就解决问题。像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它就说明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
1: 在30多年的基层工作中，老马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因为老马做群众工作有一套，街道成立了老马工作室，组建了一个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这些年，老马工作室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0: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我还要从自己的职责延伸到更宽的方面，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1: 如今，通过老马带小马，更多小马正不断涌现。重庆市已经建立3080个小马工作站，也成为了当地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张新名片。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1至5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和50.1%。
3: 尤其是生物医药研发跨境转让驱动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明显增长，这反映出我国服务出口优势正从传统服务向技术知识服务加速扩张的新趋势。
1: 此外，在一系列扩大入境旅游消费政策推动下，前5个月，我国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同比增长31.3%，在前5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4: 今年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成为支撑外贸大盘的重要力量。
1: 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这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速由去年3月的9.6%提高到今年5月的100.7%，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额同比增速也由1.9%提高到58.2%。过去烧柴油靠人工操作的工程机械，正在向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电动矿卡、电动叉车、工业车辆出口额都出现显著增长。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同比提高3.6个百分点。
5: 机电产品出口总量上呈现出量增价升的良好态势，正在从过去主要依靠规模成本优势，全面转向依靠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系统服务的综合竞争优势。
6: 当前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1: 这两天，安徽黄山持续降雨，当地休宁县境内的国家重点水利工程月潭水库实施错峰预泄。由于近期连续的强降雨，月潭水库的水位迅速上涨。当地水利部门根据实时雨情、水情等变化，精准计算洪峰到达时间与流量，科学实施错峰削。

0: 峰调度。
1: 下一步还要根据水情雨情进行调整下泄流量，预计将腾出近一方的防洪库容，减轻增兴城区的防洪压力。
0: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下午，重庆万州多个雨量站达暴雨级别，区内中小河流有小幅涨水，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开展城区排涝疏通、道路保障。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受其影响，预计明天至五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2点，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下辖的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已于昨天下午同步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组织船舶回港避风，开展隐患排查。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将于7月3号凌晨2点起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4号夜间。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归港避险。截至今天中午，广东全省超3.69万艘渔船已在港避风。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至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开展食品抽检队伍扩容提质增效行动，加快开展食品安全补充检验方法、快速检测方法及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的研制，有效甄别现行食品安全标准之外的未知危害因素，着力提升食品安全风险识别、判定和处置能力。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昨天启动，围绕自主实验室建设、标杆场景应用、科学数据供给等方面发布了18项具体任务，提出到2028年，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取得重大原创突破，努力建成辐射全球的科学智能创新中枢。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902.8亿元。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今天，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布10条跨境精品旅游线路，包括茶路之旅、世界自然遗产之旅、跨境自驾之旅等，有效串联中俄蒙三国优质文旅资源。
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5: 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中，可以洞悉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植根人民。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是源于人民的高度信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奋斗目标。中国领导人还将共享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致力于同世界各国构建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这是人类共同的未来所在。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

0: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0: 祝贺中国人民，祝贺习近平主席，祝贺中国共产党。习近平主席始终着眼长远，把握全局，引领中国国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并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和多极化发展贡献力量。向习主席和中国人民学习发展经验，是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错过的重要机遇。我们将努力在劳工党和我们国家推动这些经验的本土化实践。
2: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3: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表示，在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将视情况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一号称，美方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逆差等问题进行沟通，在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现有协定依然有效。墨西哥和加拿大方面表示，应继续进行磋商。美墨加协定于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谈成，取代了此前的北美自贸协定，涉及汽车产业、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目前对美墨加协定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贸易逆差问题上。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今天称，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已于6月30号对一名乌克兰嫌疑人提起公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曾称，乌方暂未获取北溪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将在获取后作出正式回应。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发生剧烈爆炸，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位于卢森堡的欧盟法院今天作出裁决，驳回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过去数年，欧盟多次就垄断问题向谷歌开出巨额罚单。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一号称，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军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4名机组人员中3人获救，1人失踪，搜寻工作正在进行。声明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一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21摄氏度，比2023年和2024年同期创下的记录高出0.1摄氏度。公报说，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降水和洪涝风险。
3: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3: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2: 把收获扛上车。
3: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2: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这一片山环水绕、气势磅礴的高地，是秦始皇生前选择的筑陵之地。整个陵区的修建耗时超过38年，总面积达到45.69平方公里。陪葬坑、陪葬墓超过600座，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庞。

0: 陵墓工程。史记中对秦始皇帝陵的营建记载寥寥数句，却提到穿至骊山，穿三泉，下同而治国。一个穿字便可知筑陵工匠们在建设这座庞大工程时一定遇到了极大的挑战。
1: 秦始皇帝陵背靠骊山，
2: 背临渭河，
1: 骊山峰谷相见，山峦与沟壑相交，形成多条南北走向的山谷，发育成多条河流，顺山势而下，向北汇入渭河。进入雨季，一旦形成山洪，容易泥沙俱下，对山脚下的陵园造成威胁。那么秦始皇帝陵在规划营建之初是否考虑过这一影响呢？2000多年的时间里，陵园如何抵挡风雨洗礼？位于风土之下的墓室是否依旧安然无恙？
0: 从2023年底开始的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目前仍在进行。不久前，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考古部的傅健与何菲菲对秦陵外围文物现状展开了调查。
3: 慢点，小心啊，脚底下。
0: 在秦始皇帝陵园东南距封土约1公里处的一片石榴林里，有一条看起来不太起眼的残堤，正是本次调研的重点目标。
4: 1974年当中就发现夯土了，一层一层的看得清清楚楚的。
0: 那么这条残堤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和秦始皇帝陵又有什么关系呢？秦始皇帝陵所在的这一片土地被称为骊山之阿，骊山微微张开双翼，将陵园环抱其中。北侧不远，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自西向东流过，与骊山遥遥相望。但这样一片风水绝佳的宝地，却也给整个陵园的营建造成了不小的困难。
5: 秦始皇陵陵区的考古勘探的时候，发现了很多从骊山下来的古河道。
6: 我们看到秦始皇陵南侧的这个骊山，它有很多谷口，而且这个地方夏季会经常有暴雨，会顺着山口冲击下来。
0: 眼前这条骊山山谷名为大水沟，宽数十米，正与秦始皇帝陵的封土及周边众多陪葬坑、陪葬墓南北相对。一旦夏季山洪爆发，洪水将顺着山谷与下游河道倾泻而下，会对陵园造成巨大威胁。因此陵园的修建必须要考虑的就是在营建过程中避免山洪冲击。
7: 因为它要用对整个地形进行利用，那必然的首先要保证基础的治理。
8: 作为秦始皇陵的一项保障性工程，应该在施工顺序上应该是排在前面的。
0: 据唐代古籍《史记正义引关中记》记载，陵园周边修建有防洪工程，令水改变了流向。于是考古人员在陵园靠近骊山一侧展开了大量调查，果然发现了一条防洪大堤。
4: 这个大堤在地面上看得清清楚楚，它正好呢在秦始皇陵的南边，把整个秦始皇陵的陵园的范围完全包括在内里。
0: 经过调研，秦始皇帝陵东南侧共发现了3处残堤，它们原本连在一起，全长约3000米左右，现断为3段，残长1700米左右，宽约90米，残高2到8米。李家村便是建在这条防洪堤中段上的村庄。民国年间，当地居民发现这段堤坝地势更高，土质相对更密实，于是挖凿窑洞居住至今。
9: 它的后院的一些窑洞

0: 是打在这个大堤上的。哎，大师傅您好，我们来看看您这个后院。
1: 这个窑洞的这个南市这个地方这条梁，这就是秦始皇的南大五岭。
2: 李家村里流传着南大五岭防山洪的说法。五岭是指大堤南侧的骊山山岭和山岭之间会对秦始皇帝陵造成山洪威胁的谷口，这条大堤也因此被称为五岭防洪大堤。
0: 那我们能去窑洞看看吗？
1: 可以。
2: 窑洞内能够明显看出这条大堤的夯层粗糙，还夹杂着大量砂石，与陵园内建筑细密的夯层并不相同。这是因为大堤体量过于庞大，是就地取土粗夯而成，还在大堤外侧形成了一条因取土而形成的人工沟渠。
0: 它不是自然形成的一个沟道，这个沟道内侧是有五岭大堤的，外侧呢形成一个壕沟。
2: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本岛原北流，后秦始皇葬于山北，水过而曲行，东注北转，交代了骊山上的山洪，便是经过防洪大堤外围的人工沟渠排走的。
3: 五岭防洪大堤，它主要是把这个来自个东南方向山沟那个水啊引导往东北，然后再折向西北流，以防止它对秦始皇陵墓造成的伤害。
2: 防洪大堤并非垂直于河道，而是呈西南东北走向。
4: 它如果是直接完全是垂直于这个河流的，稳固性可能就会受到一定的冲击，所以它可能会相对来说会稍微偏斜一点，这样对水流的冲刷力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
2: 据陕西省地方志资料库临潼重大灾害录记载，从先秦到民国时期，临潼和关中地区曾有数十次特大暴雨和山洪灾害，但正是由于五岭防洪堤的屏障作用，洪水多次转折分散，水势减弱，没有对陵园的主要建筑区造成重大灾害。那么被防洪大堤阻挡的水流向了哪里呢？
5: 在防洪大堤的前端可能又形成了两股，一股可能就直接流向了渭河，另外一股又流向了鱼池。
0: 我们现在在鱼池位置做一个调查。它现在具体表现的大概75公分的样子，这是二次倾倒土，不是原封的堆土了。它可能是什么？你看，这是板瓦。在文献上记载，秦始皇陵营建的时候，水从山上排下来以后的一个重要的汇聚点，
6: 然后从这
0: 排出去。
2: 鱼池位于秦始皇帝陵封土东北方向，附近有大量建筑遗存，并出土了青铜水禽和饲养驯化动物的月石陶俑，此处正是陵园的院囿系统所在。
5: 据我们勘探，我认为原来鱼池就是个古湖泊。秦始皇陵修建的时候，他对这个古湖泊进行了改造，进行了利用，形成了一个院囿的一个复合体。
3: 他在技术含量上把这个排用立体性的结合，这个是空前的。
2: 秦始皇帝陵的营建和治水思路，不仅解决了对陵园威胁最大的山洪问题，还将水源合理利用，形成了陵园的院囿系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小区域内的水环境。这种因势利导、施法自然的治水思路，与秦人都江堰的营建思路一脉相承，影响至今。
7: 水利这两个字的最早出现是秦人说的，就是《吕氏春秋》里边出现的这两个字，水利一直是受到长期重视的，而比较早的重视水利应当是秦人。
8: 史记霍职列传中曾有渭川千亩竹的记载，渭河流域曾生长着大片竹林，说明当时的气候较为温暖湿润，雨水丰沛。

0: 而秦始皇帝陵的核心区从东南角到西北角地势落差约100米，中间还有一座高耸的封土，整体呈南高北低，封土高两侧低的鱼脊形地势。较大的坡度也意味着降水会在短时间内形成水流，并顺着地势直冲而下，威胁陵园的安全。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骊山地区每年降水有约一半集中在7至9月，且多为短时大雨暴雨，怎样防止强降雨可能会对陵园造成的破坏呢？
1: 从2023年底开始，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考古部对陵园西北角的一处遗址展开了系统性发掘。考古部新人王红艳全程参与了发掘工作。遗址大量出土了一种五角形的陶制建筑构件。
2: 我们当时发掘的面积呢是400平方米，然后我们发现了东西向，然后8个一排。
1: 这种建筑构件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在1962年绘制的一张秦始皇帝陵平面图上，我们发现了它的身影。地图上除了封土、城墙和村庄，还有几处引人注意的特殊标记，标注了发现陶水道。原来这些五角形的建筑构件正是图上所指的陶水道。
2: 它有一个平面是为了平稳地放在地下，另外侧面的平面也方便几组在一起拼合，一定程度上这个尖形的顶部呢能够分散上面的这个压力。
3: 五角形的它往往呢是因为它走地下管道的时候要通过这个墙体，上面有建筑，它有承重。
4: 内壁是看不出来有纹饰的，这个是斜省纹，而且纹饰更粗一点，对吧？
1: 陶水道的断面呈五角形，高约45厘米，长约65厘米，外部为绳纹，内部则留下了工匠手抹的指印痕迹。
4: 4个，1个、2个，还是4只吗？哎，这边绳纹应该是用那种工具制上去的，类似于陶片这样的工具印上去的。
1: 陕西西安、宁夏固原等地均出土过战国至西汉时期的五角形陶水道，但是像这样大规模的排列，迄今为止在考古中仍十分罕见。8排并列的水道宽约4.5米，残存长约37.7米，
2: 应该处于这个整个排水系统的末端，所以它这儿呢汇集的水量会比较大，所以呢它会出现这种8个一排的。
1: 秦始皇帝陵陵园东南角地势最高，西北角地势最低，中间有封土阻隔，这就决定了排水管道的铺设要分为东西两个系统，且封土区域4角排水要顺畅，以免形成湍急水流冲毁封土和地上地下设施。
4: 它的城墙叠压在五角水道上，这个是墙，这个是五角水道，所以它的水当时是从那个城墙底下穿流而出的。我们来量一下这个城墙的总厚度和它每层的厚度。
5: 那么在这个地方，它的五角水道的排水应该是把城垣内侧庭院或者是城垣内部的水排向城外的。通过测绘，我们发现内层这一侧的落差是60公分，就是那东侧比西侧高60公分，水源可以完全可以排出去。
1: 这组五角水道的西侧就是陵园的西外城墙，水道从底部穿过城墙，与城墙组成了十字交叉形状。
6: 说明他修墙以前，五角形水道已经设计好了，已经埋好了。
1: 考古人员在外城东墙、内城东西墙等多个点位，发现了五角形陶水道

0: 分布，它们也构成了陵园地表的主排水网络。
1: 整个陵园的这个排水系统有过科学的规划，而且对地表水啊整个水流有一个科学的认识。
2: 它反映的是在前在建筑领域离水的一个技术成就。
0: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帝陵穿三泉，下同而治国。科学的排水系统可以解决地面的积水问题，那么地下埋藏的部分又该如何防止水流的破坏呢？
1: 秦始皇陵地区的这个地下水应该还是比较丰富，15米、16米应该已经能见到地下水。文献上记载，秦始皇陵他当时地宫穿三泉，就说明他把这个地下水应该是打透了几层。
0: 据东汉魏宏《汉旧仪》记载，地宫修建时固水泉决之，塞一文石，置以丹漆，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考古队员在对秦始皇帝陵的地下空间进行探测的过程中，发现地下埋藏着一条规模惊人的祖排水渠。时任秦始皇帝陵考古队队长的张卫星根据探测结果制作了这条祖排水渠的模型。
3: 我们看到地下的挡水墙现在是呈一个 U 型结构，围绕在封土的西南、正南和东南方向上，底部或者是下半部是用青高泥来填充的。青高泥非常致密，就像我们现在的水泥一样，它主要是起到保护地宫、保护墓室的作用。
0: 经考古人员探测发现，这条地下 U 型人工沟壑深度达到了37米，其中青高泥填充厚度达到了17米。
3: 中下层是被青高泥填充了，上部又被夯土封住了，形成一个下沉式的挡水墙。这个挡水墙的作用主要是阻止从南向北的地下水对地宫的冲击。
0: 与此同时，在地势较低的西北方向仍留有长达500多米的排水渠。
4: 根据灌溉的建议，历时10年修成郑国渠，让农田灌溉面积大为增长。战国时期秦国修建的都江堰水利，2000多年过去了，地陵封土之下的保存状态如何？是否还安然无恙呢？
0: 145米，深度约35米，正是当年营建时工人们挖凿的地下空间范围，比一个标准足球场还要大。
3: 那就说明其实地下没有坍塌，整个地宫的保存我觉得还是比较理想的。
0: 国家863计划物探结果表明，在这个巨大地下空间内有一层青石结构，这一发现超出了很多考古人员的预料。
5: 就是当时在运输过程中不小心掉到这个石川河里头，因为太重没有办法把它再运走，所以秦始皇陵地宫里头也有一件跟这一件石刻完完整整一模一样的石刻。
0: 国家863计划物探结果，墓室以内《史记》中记载，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积象灌输，上居天文，下居地理。经过多次勘探检测，秦始皇帝陵封土之下，尤其是地宫一带的水银含量明显高于周边。但水银以何种样态存于地宫内，是否真的为百川江河大海，仍难以确定。而在之后的勘探中，在封土之下又发现了一个出乎所有人预料的结构。
3: 2003年863项目勘探的时候，就发现在这个封土下有个重力异常。
0: 封土之下，墓室之上，为何会出现重力异常呢？难道还有人工建造的结构？
3: 经过考古的勘探，确定了确实存在一个夯土的一个台体结构。
0: 多年来，许多学者注意到封土的中腰部有一个平台，加上顶部的平台，有人认为封土是一个3层台阶型的建筑。但经过勘探，考古人员推断， 封土中药。

0: 部的平台，实际上是一座巨大九层台体建筑的顶部。
1: 这个九层台体结构其实某种程度讲也保护了这个墓室，保护了地宫。
2: 它形成了九层台和它的工程需求有关系，如果不留一个台阶的话，它也是很不安全的，很容易塌。
0: 考古勘探表明，这是一座体量巨大的阶梯状九层台体，上窄下宽，底部有一个巨大的底座，位于封土之下，地表以上，台体总高度约二

0: 但秦始皇帝陵得益于高超的营建与治水技术，其主体工程留存至今，让我们能够得以从中探寻中国第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历史痕迹。
1: 我们要继续深化我们秦始皇陵的考古研究工作，把我们这个秦文化对这个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更加清晰的、全面的展现出来。
0: 半个世纪以来，秦始皇帝陵的考古发现展示的不仅仅是秦朝多彩的文明、高度发达的技术和艺术、先进的政治军事制度，更呈现出这个东方帝国的雄伟抱负和政治理想。六合同封、九州共冠，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此后无论哪个王朝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始终坚持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这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2: 南依骊山，北临渭水，依山傍水的秦始皇帝陵，经过50多年持续不断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层层解密了秦始皇帝陵那令人惊叹的陶俑制作和青铜铸造方法，那凝聚了数十万能工巧匠心血和智慧的营建工程，那若都邑营建理念带来的宏大气象，由此反映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生活状况，都从不同侧面展现了2000多年前璀璨的中华文明。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眼下夏粮收购进入到了高峰期，
0: 从智能快速卸粮、自动粮食质检到绿色环保仓储，今年多地粮库用上智能绿色新技术，保障粮食品质，市场整体呈现优价优质的态势。
2: 在中央储备粮淄博直属库有限公司，液压翻板卸车系统将整车小麦缓缓抬起，麦粒倾泻而出，通过地下传送带直接入库。
3: 每15分钟卸一辆，卸完车当天到款，24小时到账，很省事省力省心啊。
2: 效率的提升不仅体现在卸车环节，在铅样检测区，一只智能机械臂正按照 AI 算法规划的路径，在粮车车厢内多点随机取样，采集的样品通过密闭管道直打碱化验室，自动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指标检测，所有数据实时上传智慧管控平台，全程数据留痕，公开透明。
4: 所有入库粮食全部逐车检验，任意一项指标不合格，整车粮食做退车处理。
2: 在河南周口，各粮食收购企业因地制宜，推广运用3合1储粮技术、空调控温储粮、氮气气调储粮等绿色仓储工艺，保障粮食品质。
5: 目前全市夏粮收购起步平稳，进展顺利，收购进度与往年持平，市场整体呈现优质优价的态势。
1: 今年各地提前备足仓融资金，推广预约售粮、上门收购等便民服务，让农民卖粮更为省心。
2: 在黄淮海小麦主产区安徽颍上县，夏粮收购迎来高峰。今年当地共布局11个规范化收购库，可用空仓12.5万吨，筹措3.5亿元收购资金。
6: 收购前呢，通厂并库储库了10000吨，这个仓融是足够今年解决当地收粮问题。我们收粮24小时保证结算，做到人能粮、钱能粮、库能粮。
2: 价格透明、公平交易是保障农民收益的关键。在陕西咸阳，当地依托数字农人平台，让农户只需扫码核验身份，即可完成智能质检、自动过磅、线上对账，粮款通过微信直达农户账户，告别打白条的担忧。河北邯郸肥乡区全面推行智慧透明收购模式，实行铅碱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2维码追踪，杜绝人情粮。同时，市场监管部门提前检定校准全区所有收购站点的计量器具，让农民卖粮不吃亏。
7: 今年一亩地打了1200多斤，自力保持捞到收粮地，验检过程都透明，价格贴钱上，当天卖粮，当天收钱，咱种粮食的土里就是个踏实。
1: 来看时政要闻。
8: 6月30号，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7月2号，刘国中在北京会见白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7月2号，李鸿忠在北京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7月2号至3号，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何立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

0: 下。
1: 昨天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当晚编队在南宁舰举行甲板招待会，开启为期五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2: 现在呢是2号上午的8点左右，我们可以看到此刻舰艇编队正呈纵向队形，在香港特区政府的7艘水警船、1艘海事船以及驻港部队舰艇的伴航下，缓缓地驶入维多利亚港。那此次执行任务的2艘舰艇呢，可不简单，可以说是人民海军驰骋深蓝的功勋舰艇了。被称为撤侨舰的海军南宁舰，在2023年从炮火连天的苏丹，将近1000同胞带离生死险境，其中呢就包括2名香港同胞。那已经入列近20年的衡阳舰，是人民海军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的护航老兵了，从2009年就开始执行任务，那现在已经可以称作远洋任务中的标杆舰。此次参加舰艇开放交流活动的香港同胞呢，不仅可以近距离地看到我们的导弹发射平台、相控阵雷达、舰载直升机等武器装备，更能近距离地听听我们的舰艇官兵讲讲他们驰骋深蓝的震撼人心的远洋故事。
3: 我们期待在开放参观时，香港、澳门同胞能够亲手触摸我们滚烫的甲板，亲耳聆听我们讲述战火撤侨、远洋护航的真实经历，让大家真切看见祖国守护每一位国人的底气。衷心祝愿香港繁荣安定，明天更美好。
4: 昨天，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昂船洲军营为舰艇编队举行欢迎仪式。
5: 这里是昂船洲军营，我们看到南宁舰、衡阳舰已经停靠在了码头岸边。那么一大早舰艇编队驶入香港海域之后，经鲤鱼门穿过维港，这一路上很多热情的香港市民也是守候在维港两岸，热切期盼。那么在军营这边呢，也是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各界嘉宾、学生代表、香港市民，大家在这里共同欢迎舰艇编队的到来。
6: 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3号至5号，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
7: 作为我哋71嘅回归嘅大日子，同埋我哋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呢个时刻，能够见证，咁啊睇到咧我哋国家嘅军事力量啦，同埋好近距离同军兵嗰个接触，佢哋好威严，同埋咧好和蔼可亲，好开心，好开心啊！
8: 今年就香港回归29周年，好多谢中央咧，每年都送一啲好惊喜嘅礼物俾我哋。我睇到军人，我好振奋，特别睇到佢哋个英姿勃勃、精神面。我作為中國人，我很驕傲。
9: 作為香港人，看到有這麼強大的軍艦去保護我們，非常有安全感，希望我們可以多些來香港。
10: 我們香港全體的香港市民也是祝我們的祖國在將來的日子可以繼續繁榮穩定，我們香港會越來越好。
1: 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近日受访表示，民进党当局一贯的政策就是维持现状，现阶段的两岸关系没有台独问题。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昨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如果民进党真的认为没有台独问题，就应立即废弃台独纲领。
1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以新两国论界定台海现状，完全违背法理、历史和现实，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裂谬论。其大搞谋独挑衅，煽动岛内反中抗中，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破坏两岸关系，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和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与台湾主流民意背道而驰。如果民进党真的认为没有台独的问题，那么就应该立即废弃台独党纲，停止台独分裂活动，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以实际行动改善两岸关系。
4: 台湾某媒体日前公布最新民调，47.6%民众不满意赖清德施政，较5月增加2.7个百分点。

0: 党内有舆论也批评赖清德当局上台以来毫无具体政绩，反而不断制造内耗、对立与社会撕裂。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昨天表示，相关民调及党内舆论表明，赖清德当局只顾政治私利，漠视民生福祉，背离民意，不得人心。
1: 一段时间以来，赖清德当局大肆的兜售台独分裂谬论，不断谋独挑衅，费尽心机操弄反中抗中，组线破坏两岸交流合作，打压迫害政治异己，大搞绿色恐怖，为一己私利，不惜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的战车，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险境，无底线媚外输城，顽固依外谋独，以武谋独。岛内民众对赖清德当局的政治骗术已经不买账了，越来越看清其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台湾民生福祉的最大祸端。只有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台海和平稳定才能得到切实的维护，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台湾的发展前途才能得到切实的保障。
2: 商务部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在介绍中德双方同意重启中德经济合作联委会相关情况时表示，中德双方应致力于成为彼此可信赖、可预测的合作伙伴，通过对话磋商化解矛盾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为企业合作提供更多确定性。
3: 双方同意重启中德经济合作联委会，并且创新合作机制，设立贸易投资和产业合作这两个工作组，坚持问题和结果导向，就经贸议题开展政策交流和政企对话。目前呢，双方团队正在加紧的推进各项工作，力争于2027年年初由双方的部长主持召开机制的新一次会议，为下一阶段中德高层交往积累经贸成果，推动构建稳定、平衡、可持续的中德经贸关系，助力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
0: 在昨天商务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介绍，7月1号出口中国英国专场活动在伦敦举办，得到了两国政府和工商界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响应。下一步，中方愿为两国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创造有利的条件。
3: 英国是首个与中国签署出口中国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国家，也是今年出口中国的5个主题国之一。英国还是中国重要的服务贸易伙伴，中英服务贸易2025年已经超过了300亿美元，未来仍有巨大的潜力可挖。中方愿与英方加快推进中英服务贸易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这项工作，为两国进一步的提升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创造有利的条件。
2: 在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3: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2: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一起快速浏览。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也就是截至6月30号，进出口货值达到了902.8亿元，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过2.2万列。在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为171.6亿元，同比增长了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

0: 不同水平稳步提升。
1: 今年上半年，福州至马祖小三通航线热度高涨，出入境旅客超6.2万人次，同比增长超40%，台胞出行占绝大多数。当地开通2条往返航线，每日8班，口岸增设便民查验服务，全力保障暑期探亲出游客流顺畅通行。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开展食品抽检队伍扩容提质增效行动，加快开展食品安全补充检验方法、快速检测方法以及食品当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的研制，有效甄别现行食品安全标准之外的未知危害因素，着力提升食品安全风险识别、判定和处置能力。
1: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多部门发布3项光伏能耗能效强制性国标，覆盖硅料、硅片、组件、逆变器全产业链，划定能耗刚性约束，以标准完善光伏绿色管控，助推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从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全国推开，覆盖网约车、即时配送等主流平台。年内各地将逐步纳入中小平台，试点实行按单计费适配灵活就业。截至今年的6月底，全国累计参保为2990.2万人，切实保障骑手、司机等群体的职业伤害权益。
1: 国家林草局昨天发布，我国划定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筛选821处核心点位，强化管护，多地升级 AI 监测、无人机等智慧设备，全方位监测候鸟，预警非法捕鸟，筑牢候鸟迁徙生态防护网。
0: 昨天，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布10条跨境精品旅游线路，包括茶路之旅、世界自然遗产之旅和跨境自驾之旅等等，有效串联起了中俄蒙3国优质的文旅资源。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盛夏启幕，绿荫争锋，醇香相伴。作为2026苏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第7代海之蓝重磅赋能新赛季赛事，为球迷打造多元化新潮观赛体验。赛事线下点位、品牌专属应援周边、定制观赛礼品免费派送，足球互动游戏、拍照打卡趣味开赛，球迷欢聚于此，赏球赛、品绵柔美酒，享专属福利，解锁一站式观赛乐趣。赛场之内，蓝色应援热潮澎湃，城市各处第二现场持续升温。第7代海之蓝深耕体育领域，以酒香连接绿茵热爱，让足球活力与绵柔酒香在全城永续绽放。

0: 2026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在即，中国工商银行作为独家合作银行，再度携手这场顶级赛事，攀越3000米高原胜境，驰骋1400公里征途。赛事秉持绿色、人文、和谐、体验理念，向世界展示青海生态文明高地的壮美画卷。工行连续3年与赛事同行，以高质量金融服务为引擎，深度构建金融加体育服务生态，通过绿色金融润泽生态底色，普惠金融服务民生百业，数字金融赋能产业升级，让金融力量与体育精神在高原之巅交相辉映，共谱华章。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在近段时间，日本军事扩张动作频频，不仅首次在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还大肆的搞海下扩军，更加强了与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勾连。
2: 日美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日美之间加紧军事勾连，各自有怎样的战略诉求，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我们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日本近期的军事动向。
3: 日本陆上自卫队6月28号通过社交媒体

0: 公布，已将120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南鸟岛是日本最东端的离岛，距离东京约1900公里，120岸舰导弹射程超过100公里，该导弹改进款射程可能达到1500公里，并兼具反舰对地打击能力。部署在南鸟岛，实际能覆盖关岛以北的大片西太平洋海域，
1: 就是要向太平洋方向拓展它的岛屿火力阵地，在更广阔的区域内针对海峡通道进行火力封锁，甚至呢也会对进出太平洋的一些海上的交通要道进行火力威慑。所以呢，这并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而是要最大程度的发挥它岸舰导弹的射程的一个优势。
0: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着手研究引进部署可搭载鱼雷、水雷、具备远距离长时间航行能力的对舰攻击型无人潜水艇，进一步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日本共同社6月27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内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明确写入加强自卫队在太平洋应对能力的内容，海底战场已被列入日本扩军的新版图。
2: 美军6月29号宣布，一架改良型 F-15EX 战机飞抵冲绳加守纳空军基地进行临时的部署，为明年正式部署做准备。目前呢，隐形战机 F-35 和 F-22 正以轮换的方式在这里部署。加守纳基地是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关键的战略枢纽，可以迅速地出动战机参加太平洋地区的作战行动。
3: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驻日美军一直将先进的 F-15 重型战斗机部署在这里，总数超过48架。这几年，这批常驻加守纳的 F-15C、F-15D 战机陆续撤回美国本土，并分批退役。作为替换，美国空军此次计划将部署36架改进型 F-15EX 战斗机，这是 F-15 系列战斗机的最新型号，被美国媒体称为全球最强的非隐形战斗机。
2: F-15EX 的性能到底怎么样？这次换装有怎样的意图？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4: F-15EX 它是在 F-15 基础之上深度开发的多用途战斗机，它打出的口号呢是替换服役30多年的 F-15C 和 F-15D 战斗机，配合呢美国的第五代战机进行作战。虽然它不是这个隐身战机，但是在航电、雷达等方面啊是全面对标五代机的水准的啊。它的探测距离还有抗干扰能力远超老旧的 F-15C 和 F-15D， 具备呢一定的反隐身探测能力啊。它一次性呢可以带弹20枚。因此呢，也被称为这个四代半空中弹药库，速度非常快，航程啊也比较远，完全可以覆盖这个东海、台海等整个区域，适配呢加守纳前沿基地的作战半径需求。36架 F-15EX 它永久部署加守纳美军基地，它有呢几个意图。第一个意图呢是填补第一岛链的常驻的制空战力空白。美军呢，他在2024年全部退役了，老旧的这个 F-15C 和 F-15D， 只能靠本土来轮换 F-22 啊、F-35 啊这样的隐身战机。那么36架 F-15EX 永久进驻加守纳基地，等于呢是重新恢复冲绳的常驻的重型的制空中队，牢牢呢守住这个西太平洋中段的空中支点。第二个意图啊，是构建这个隐身战机加上四代半战斗机的这个高低搭配的作战体系。我们知道，在这个日本的北面三泽基地常驻美军的这个 F-35A 隐身战斗机，北面的隐身战机它是负责制空争夺，那么南面的这个加守纳的这 F-15EX 呢，它负责这个大规模的地对海的打击。这两种机型啊，它的数据链是互通的，这样可以实现的一体化联合作战。第三个呢，它是提前磨合美日的空战的协同体系。日本的自卫队啊，它同步采购 F-15EX 改进型的这个战斗机。

0: 这样可以方便呢双方统一弹药是吧，统一训练，统一呢后勤体系，在作战的时候啊可以快速的实现美日战机的联合作战。
1: 而除了部署改进型的战机，六月下旬以来，日美还举行了多场联合演习。
2: 美国敌方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
3: 六月下旬，日美双方联合举行“坚毅之龙2026”和“勇敢之盾2026”两场联合军事演习。演习科目从离岛防御转向登岛夺岛、远洋反潜、海上封锁，针对性、进攻性、挑衅性突出。值得警惕的是，演习期间，美军陆基导弹系统“低风”被部署至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这是继去年9月在山口县岩国基地首次部署后，低风第二次进入日本。有分析称，日本借此正逐步实现中岛系统前沿常态化存在。此外，在日美大规模联合军演“坚毅之龙”中，日本陆上自卫队的鱼鹰运输机首次飞抵宫古岛。6月29号上午，一架鱼鹰运输机降落在冲绳县宫古岛市的宫古机场，约15分钟后起飞。当地政府因担忧安全性，反对包括美军在内使用鱼鹰运输机。
1: 日美之间的这一系列的军事勾连又有什么意图呢？
2: 各自又有怎样的战略诉求？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0: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第一个呢是重构第一岛链的封锁体系，把防御线转化为进攻线。今年的这个美日演习目的呢就是构建岛链的封锁体系。那么第二个美国的目的呢是落实中岛条约推约之后的在亚太的军事布局。美国呢两次在日本轮换部署低风，它的目的是构建陆海空三位一体的远程打击网络。那么第三个呢，美国的想法呢是这个深度的绑定日本，转嫁呢前沿军事部署的负担，打造呢前沿代理人。那么美国呢通过和日本进行联合军演，让日本呢开放基地部署呢进攻性的导弹，逼迫日本呢分摊军费，同时呢迫使日本站在美国的阵营，分散大国博弈，给美国带去的战略压力。那么从日本角度来看呢，他的第一个呢是他想趁机摆脱专守防卫，合法化呢这个先发制人打击能力。第二个日本的想法呢是这个他想借助美军的前沿部署啊，强化自身在西南诸岛的这个军事存在感，通过呢默许美军部署中岛来换取呢美国在日本和周边国家的岛屿争端呐、海岸权益议题上面啊为日本站台。第三个目的啊，日本想这个加速的推进在军事化的进程，为呢扩充军备和呢修改宪法的造势，通过制造外部的安全叙事来呢说服日本国内的民众啊来支持扩军，最终的目的就是一步一步的谋求呢所谓的正常国家化。那么美日当前呢它密集的军事联动必然会大幅推高区域内的军事对抗风险，加剧呢地区的阵营对立迫使呢地区国家同步的提升远程反制能力，地区安全形势呢将进一步的恶化。
1: 近期日本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等防卫政策，加快部署远程攻击型导弹，进行日美联合军事演习。日本有识之士表示，高市政权的种种做法早已经超出了所谓的专守防卫范围，值得高度警惕。
4: 日本政府が安保三文書などで攻撃的、例えば中国にも届くような長射程ミサイルを配備していってますよね。それからさまざまな弾薬庫を増設したり、民間空港港湾で軍事利用、米軍と自衛隊が軍事利用できるのと、それから今ちょうどレゾリュートドラゴンという日米共同実動訓練ということで、九州沖縄で、台湾有事で、日本米軍が軍事介入をして、日本の自衛隊も協力して参戦するというようなシナリオのもとに。
5: 吉田敏浩表示，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对历史问题反省不足，不断强化军事安全政策，扩军备战，日本有再次走向战争的威胁。
4: 日本のその政治家の特に保守党与党の自民党などの政治家維新とかね、政治家の中にそういう反省が足りないという面もあって。再びその戦争準備、しかねないと、こういった現在の緊張を煽るような軍拡や戦争準備は やめるべきだという反対の、それから憲法9条を変えて。
5: 吉田敏浩表示，日本社会长期以来

0: 来对战争加害历史认识不足，缺乏深刻反思，日本应进一步加强历史教育，正视侵略历史。
1: 加害責任について、加害の歴史、戦争加害の特に中国との戦争での加害の歴史のアジア太平洋戦争での中国や東南アジアや太平洋の諸島に対する侵略の加害の責任について歴史責任認識が薄いということで、本当はもっとそういうことをちゃんと教育をしたり学んで、日本人も学んでいかなきゃいけませんし。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当全民健康成为时代需求，君乐宝简醇已多年乳业匠心，推动健康酸奶新发展，已在酸奶市场的突出表现助力中国乳品行业高质量发展。君乐宝深耕乳业31载，以长期主义为初心，筑牢品质根基，从奶牛养殖、智能挤奶、工厂生产到严苛检测，以全产业链一体化铸就实力。从自主知识产权专利菌株研发到蛋白稳定技术，打造顺滑口感，创新以深度融入企业基因。君乐宝用科技与匠心持续守护国民乳品健康生活，为中国乳品行业健康发展注入力量。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4: 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3: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5: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从昨天起至明天，西北、华北、黄淮的高温天气发展增多，北方迎来今年以来的范围最大的一轮高温过程。而其中呢，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的最高气温或将突破38摄氏度，部分地区可以达到40摄氏度及以上。而在城市方面呢，呼和浩特、太原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石家庄最高气温或将首次升至40摄氏度。
6: 叠加不断抬升的空气湿度，华北平原闷热感加重，体感温度远高于实际气温。本轮高温范围广、强度大，建议北方的朋友减少午后高温时段外出活动。新疆吐鲁番一带气温极端偏高，大家外出记得做好遮阳、补水等防暑防护，多多留意自身身体状况。
5: 炎炎夏日，换件不同颜色的衣服呢，就能够实现避暑降温。户外徒步遇险啊，穿搭颜色直接决定了搜救的难度。
6: 防晒、防虫、安全救援与衣物色彩的关系有多大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7: 你敢相信吗？同样面料的衣服，仅仅是因为颜色不同，暴晒后的温差竟然能高达20多度。有人啊就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同款面料在烈日下晒满20分钟，白色温度最低只有24摄氏度，黄色、红色和绿色是30多摄氏度，蓝色、紫色40多摄氏度，那么黑色衣服温度最高直冲50摄氏度。其实衣物的颜色呢带来的影响远不只是体感温度，包括户外搜救、防虫、避虫等等，都和我们选择的穿搭颜色息息相关。衣服吸热的核心原理啊，就在于太阳的电磁波辐射传递热量，面料反光能力越强，吸收的热量越少，穿着呢就会越凉爽。阳光里绝大多数的热量来自于可见光和红外线，浅色面料能够反射掉大部分的可见光，升温速度较慢，但是深色面料恰恰相反，看不见的红外线热辐射也会左右衣服的温度。红色、黄色的面料反射红外线的效果更好，相比蓝色、绿色升温相对较慢。不过白色等浅色系也并不就是完美的选择，虽说它降温效果出众，但是阻隔

0: 紫外线的能力很差，长期户外穿着很容易晒黑晒伤。所以啊，炎热夏天选衣服的时候不能只一味的贪凉，还要结合布料厚薄、防晒涂层等等来综合判断。对于户外徒步野外活动的人群，又该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呢？一句话哈，穿啥也不要穿白色。白色虽然好看容易出片，可一旦遇险等待救援，它就会直接变成隐身衣。在无人机的视角下，白色容易和岩石的浅色融在一起，遇上大雾阴天，白色更是会和云雾融为一体，大大的增加搜救的难度。去户外挑选装备的原则只有一个，要和大自然形成最大色彩反差，优先选择橙色、荧光黄、荧光绿、正红色等醒目的颜色，避开白色、迷彩、蓝色等贴近自然的保护色。选对衣服颜色还能够帮助我们有效躲避烦人的蚊虫。夏季昆虫活动频繁，因为昆虫依靠复眼来视物，无法分辨物体的完整轮廓，只能够捕捉到强光点。在昆虫的眼里啊，亮黄亮绿等同于鲜嫩的花草，会本能的主动靠近。一身黄衣服在小虫的眼里其实就等同于一株美丽的植物。昆虫复眼还对紫外线、蓝绿光，简单来说，日常通勤选择浅色降温防晒，户外出行选择亮色保障安全，深色规避蚊虫。掌握了这套藏着硬核科技的穿搭法则，就能够轻松适配各类场景，舒适又安心的度过盛夏。
1: 昨天，国家海洋预报台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发布了海浪黄色警报和风暴潮蓝色警报，预计当前到今天的下午，南海中部北部将出现3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海南东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5到3.5米的大浪，该近岸海域的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而广东西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该近岸海域的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
2: 此外，珠江口到雷州半岛东岸沿海将出现30到80厘米的风暴增水，海南东部和北部沿海将出现30到70厘米的风暴增水。广东省茂名市、海南省文昌市和琼海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
1: 昨天下午，黄河入海前最后一个水文站山东利津水文站监测数据显示，河道流量从上午9时的4230立方米每秒回落至4210立方米每秒，这标志着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的最大流量水头已经是平稳入海。本次主汛期前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水库调度工作预计7月12号收官。当前随着河道流量逐步的回落，堤坝工程发生险情的几率有所上升，沿黄各地相关部门正在加密河道工程的巡检频次，实时监测水情变化，确保黄河安全平稳行洪。自6月25号起，海南省多地海域爆发大面积的赤潮。记者从海南省海洋厅了解到，本次赤潮灾害主要出现在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至澄迈县附近的海域。经过初步的统计显示，最大分布面积为187平方公里。
2: 6月27号夜间，海南省海洋厅启动赤潮3级应急响应。海南省澄迈县、临高县、儋州市等多处海域均出现死鱼灾害。6月30号上午，海南省海洋厅将赤潮3级应急响应升级为赤潮2级应急响应。目前，赤潮爆发处于赤潮发生维持期的后期。如果有暴雨和台风等气象条件变化，赤潮将加速消散。
1: 赤潮是一种海洋灾害，本次赤潮波及海南省的多个市县，受影响的海域广。
2: 这次赤潮如此猛烈，发生的原因与哪些因素有关呢？
3: 赤潮通俗来说就是海水发烧变红了，它是由于数量庞大、肉眼看不见的微型藻类或浮游生物在水温、阳光等因素适宜的情况下突然大量繁殖形成的。由于它们有很多都是红色的，密密麻麻挤在一起，把整片大海都染成了红色、褐色等，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赤潮。赤潮虽然名字带个潮字，但它不是正常的潮汐，而是一种海洋生态灾害。
4: 这次海南发生的赤潮应该把它归结为叫有害赤潮，它让鱼死亡，这种毒素呢，它高度密集以后腐烂发臭，或者让

0: 海水溶解氧变低，然后呢让其他的生物无法生长。这次赤潮最主要是对鱼类的影响，网箱养殖如果赤潮来了以后它跑不掉。
1: 据统计，本次赤潮灾害主要发生在海南省西部的昌江、儋州、临高、澄迈等市县近岸，一直延伸到琼州海峡西侧水域。记者来到海南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实验室，看到工作人员正在逐一检测样本中的溶氧量、耗氧量等指标，以此判断赤潮状态和海洋污染程度。经过初步判断，海南近期的持续高温或是诱因。
2: 海水温度高，水体中的这个浮游生物多样性降低，少数适宜种得以占据它的一个生态位优势，爆发赤潮。
3: 据了解，科研团队通过分析初步鉴定，此次引发赤潮的生物为多环马格里夫藻的近缘种。
4: 这和海南以往发现的赤潮生物均存在差异。
0: 这个生物的形态、大小、结构和这个运动方式等等各种形态，跟我们之前描述的这个它还是有明显的区别。就到现在为止，可以初步判定它是一个第一次发现的。
1: 吕颂辉表示，和此前相比，本次海南西部海域赤潮的爆发和扩散速度明显更快，并且此次在海南的广大开放海域短时间爆发实属罕见。
0: 通常从历史记录来说，赤潮发生一般的都在内湾，赤潮爆发的面积比较小，持续时间比较短。如果是在海湾的开放水体里面，一次降雨一次刮风它可能就消散了。但是呢，海南岛整个大部分都是比较开放的海域，这一次尤其是在西海岸这么大面积的比较少见。
3: 本次赤潮发生之后，受灾海域的海产品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4: 不少网友也提出了疑问，海鲜的安全问题如何能够得到保障呢？下海游泳还安全吗？
5: 目前，海南省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启动对沿海农贸市场、海鲜酒楼、水产品加工企业的全覆盖抽检，重点检测贝类、近海养殖鱼类藻毒素，检出超标产品立即封存销毁，溯源追责。海口海关加强进出口水产品毒素检测，全力阻断污染水产品流通。时至夏季，近期许多市民游客有下海戏水的需求，专家也提出了相应建议。
2: 赤潮海域生物密度较高的情况之下，如果下海感官体验会不太好，建议不要在赤潮海域下水游玩。
5: 据了解，目前海南未发生水色异常的滨海景区均正常开放。海南省渔监、海事等部门已经加大西线近岸船舶提醒力度，告知渔船、休闲游艇避开赤潮高发水域，减少水体扰动，加剧藻类扩散。同时，海南省正在持续监测近岸海域水质，跟踪水质变化情况。
3: 目前这次海南的赤潮灾害究竟还要持续多久？预计什么时候能够消散呢？我们再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5: 专家表示，从赤潮演变规律来看，赤潮一般不会在海南全岛近岸的全域同步长期持续。目前赤潮爆发处于赤潮发生维持期的后期，
2: 在外海开阔水域，赤潮会随着洋流漂移，直至自然衰减消散。若出现大范围强降雨或台风过境，能够分散稀释赤潮生物浓度。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8: 妈妈开心。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4: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号，伊朗武装部队警告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和破坏行为。
4: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好战的美国的游乐场，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声明表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就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任何不遵守规定、偏离指定航线等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立即且果断的回应，并将危及违规船只自身安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还表示，美国军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对地区局势稳定造成威胁。伊朗方面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
3: 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7月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当地时间的7月2号的凌晨20许，一架4旋翼无人机向俄使馆区域投下了一个装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内。俄驻瑞典使馆表示，相关事件不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外交人员。俄驻瑞典使馆强调，2年多来已经发生了数十起类似的事件。根据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瑞典政府有义务保障外国外交机构在瑞典境内的不可侵犯性和安全。
5: 当地时间7月2号，德国执政联盟宣布达成一揽子改革方案，内容涉及税收、就业、养老金、医疗和行政减负等多个领域。多家外媒的报道认为，达成一系列改革方案，无论是对政治联盟还是德国经济都有重要意义。
4: 美联社2号的报道分析，德国的这34项改革措施包括削减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的税收，彻底改革摇摇欲坠的养老金体系，对员工病假实行更严格的规定，以及减少德国令人窒息的官僚主义。德国总理默茨2号表示，这些改革都有一个目标，我们正迈向未来。法新社2号的报道称，长期以来，出口导向型工业一直是德国经济成功的引擎，但近年来，由于能源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德国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受到了沉重打击，美国的关税战更是加剧了这种压力。报道认为，默茨的执政联盟几个月来一直在努力就一系列棘手的问题达成一致，政府急于表明他能够解决国家的问题，并削弱极右翼政党的吸引力。德国总理默茨2号在发布会上表示，我们希望让德国重回正轨。路透社2号的报道对此分析指出，在此前民调中，默茨落后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他正面临着通过改革方案以振兴欧洲最大经济体的巨大压力。同时，他一直在努力克服联盟内部的争论，并获得支持与动力。
3: 我们再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
5: 当地时间2号，一名被困8天的委内瑞拉男子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
4: 这名男子名为埃尔南，是当地一家购物中心的保安。6月24号地震发生时，他在购物中心的保安岗亭内值班，由于楼体坍塌被埋在了废墟中。6月28号，救援人员在废墟下约9米处首次发现了他的生命迹象，并与他建立了联系。
6: Hernán, mueve de nuevo la mano, ¿cómo lo estabas haciendo? Muy bien, Hernán.

0: Hernán. Perfecto. Dale, voy a retirar ahora la cámara.
1: Conforme pasaban los días, logramos tener acceso a él y poder darle agua, labor que duró casi 3 días para poder darle el primer sorbo de agua. Anoche, al ser aproximadamente las 10 de la noche, ya tuvimos contacto físico, piel a piel con Hernán.
2: 救援人员表示，由于废墟结构错综复杂，想要精准抵达被困者所在的位置十分不易。救援挖掘工作必须十分谨慎，以避免造成进一步坍塌。经过救援人员连续几天昼夜轮班挖掘，最终埃尔南被成功救出。埃尔南的妻子表示，这么多人齐心协力展开救援，他非常感动。
3: Me siento feliz, tranquila, porque sé que está él vivo allá adentro, lo están atendiendo muy bien, le están pasando su alimentación, su hidratación, bueno.
2: 据医生介绍，埃尔南在送医途中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状况良好，不过仍需接受进一步检查，但医生对他的康复表示乐观。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二号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截至目前，法国有87平方公里土地已被烧毁，已有2000名消防员投入救援。勒科尔尼同时表示，鉴于气温将再度攀升，法国卫生系统应急响应机制将维持三级预案至本周末。 当地时间2号，法国消防部门仍在试图扑灭该国南部几处因强风而火势加剧的山火。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当前仍在燃烧的3场大火中有2场发生在地中海港口城市马赛西部。这3场大火目前已经烧毁了超过12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火势最大的山火发生在奥德省。 大火已经烧毁了当地9平方公里的土地，当地政府表示，当前有800名消防员正在参与该地区的灭火工作，但大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增加了难度。此外，法国气象部门警告称，法国下周可能会出现另一轮极端高温天气。法国卫生部门估计，热浪带来的高温天气可能已经导致该国约1000人死亡。
4: Ouais, j'ai tout cultivé et j'ai un tracteur, un gros crédit qui a été brûlé. J'ai tout perdu. J'ai tout perdu.
5: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秘鲁全国多地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秘鲁政府当天发布公告表示，安卡什省皮乌拉省等多个省份进入到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紧急状态期间，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以降低灾害风险，并开展应急处置和灾后的恢复工作。秘鲁厄尔尼诺现象研究中心近期发布报告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在秘鲁近海的影响正在持续，预计将延续至2027年的夏季。 厄尔尼诺现象是指太平洋赤道海域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升温的现象，往往会引起全球多个地区的气候异常。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一场32强淘汰赛的争夺，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3-0完胜奥地利队。
2: 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彦元的报道。
7: 本场比赛，西班牙队并没有执着于控球，相反，他们在2个边路推进非常快速。虽然尼科威廉斯因伤没有登场，但亚马尔在和奥地利球员的对抗中占据了明显优势，让对手疲于奔命。奥地利队试图通过对中场的争夺限制对手，但西班牙队凭借灵活的攻势多次突入禁区，频频威胁奥地利球门。第29分钟，库库雷利亚的进球因犯规在先被判无效。 但随后第36分钟，库库雷利亚传中，奥亚萨瓦尔在点球点位置推射得手，西班牙队获得了1-0的领先。下半场第60分钟，奥地利主帅朗尼克换上2名高大前锋，打算用身体优势冲击西班牙队的防线，但西班牙队没给对手机会。

第66分钟，几名西班牙球员在禁区左侧打了一次成功的配合，巴埃纳横传后插上的波罗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偷球破门，帮本队将领先优势扩大为2-0。

0: 刘超早上好。
1: 刘超早。
2: 早上好，山亮。早上好，新宇。观众朋友早上好。
1: 最近这个北方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哈，那么这方面的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昨天的一个北方的高温天气的情况。可以看到高温范围是非常的广泛的，其中在新疆的托克逊昨天最高气温是47.7度。那这主要是由于目前呢有一个大陆高压控制着西北到华北西部黄淮多地，那也使得目前北方地区正在经历今年以来范围最大的一轮高温天气过程。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高温的范围依旧是非常的广泛的，其中今天在新疆吐鲁番预计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49度。那根据我们的统计，常年的七月份也是吐鲁番这里最高气温在40度或以上酷热天气最多的月份。吐鲁番之所以这么热，一方面是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那除此之外呢，地形因素也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吐鲁番所在的位置啊，它的四面都是被高大的群山所阻挡。那冷空气受到高山的阻挡难以进入，同时自身积聚的热量又难以散出。再加上在吐鲁番盆地这里呢，地表是以这种裸露的沙漠和岩层为主，那这样的一些物质啊，比热容是比较小的，吸热是比较快的，所以说种种因素叠加之下，使得这里成为高温的放大器，格外注意防晒补水，防暑降温。主持人，
0: 那这种热度还会持续吗？
2: 明天的时候可以说整体来说北方的高温的范围还是比较的广泛，而且明天在河北多地最高气温可能还会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后天华北这一带受到冷涡系统的影响，高温缩减，但是在河南山东这一带高温继续，同时这里的高温天气会向南扩展到湖北这一带，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24到36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21到29度。天津多云，27到37度。通辽小雨，21到31度。兰州晴，18到34度。西安晴，23到34度。成都阵雨转小雨，22到30度。贵阳阵雨转阴，21到27度。昭通大雨转小雨，16到21度。曲靖小雨，18到24度。太原晴，20到34度。威海晴，23到32度。东营晴，26到35度。郑州多云转晴，25到36度。南京大雨转小雨，26到28度。泰州大雨转小雨，26到28度。武汉中雨转大雨，25到27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6到34度。南昌多云，27到34度。福州多云，27到38度。南宁阵雨，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广州中雨，25到33度。
3: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脑。
6: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欢迎您。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广泛进行游说。高市早苗访问印度期间再次强调构建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重要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
2: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动荡，注重的是合作而不是分裂，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0: 昨天，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其组织编写的关于日菲宣布启动双边海域划界的法律评论智库报告，分析批驳了日菲近期宣布启动双边海域划界的法理谬误。
3: 报告指出，日菲宣布划界举动违反国际法，严重侵犯中国的合法权益。日菲此举未与中国事先协商，忽视台湾岛以东海域特定地理背景，违背包括主权平等原则、合作与克制义务和善意原则等在内的国际法要求，构成国际不法行为。日菲应立即停止推进双边划界，与中国展开协商。同时，日菲不得借所谓划界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1: 来看时政要闻。
4: 6月30号，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7月2号，刘国中在北京会见白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7月2号，李鸿忠在北京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7月2号至3号，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何立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的前五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
0: 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
6: 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62450亿元，同比增长10.3%，软件业利润总额

0: 同比增长 2.2%， 软件业务出口达到276.5亿美元，同比增长 12.8%。 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前五个月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 6.9%， 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 21.8%。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1: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
2: 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各地将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60%返还，大型企业按照不超过30%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优化免申即享经办模式，主动推送确认领取及政策信息，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同时，各地还将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继续放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参保年限，并拓宽受益范围。参保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职业种类与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数字和绿色职业、列入当地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等级证书之一的，可申领一次技能提升补贴；取得多项急需紧缺职业工种证书的，可再额外增加两次补贴次数，更好地服务企业岗位需求、市场就业需要和地区产业发展需要。
3: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自6月开展至今，各地积极搭建供需对接平台，5000多家互联网企业提供超20万个岗位，各地通过直播带岗帮年轻人精准找工作。
2: 活动期间，互联网大厂集中发布招聘资讯和岗位信息，京东集团释放就业机会2.5万个，覆盖技术服务、销售顾问、线下门店运营、到家服务等多类岗位。腾讯发布招聘需求8000余人，涵盖 AI 算法、大模型、高性能计算、基础架构等技术研究岗位。字节跳动提供约7000个岗位，涵盖大模型应用、AI 搜索、视觉智能等前沿技术领域人才，以及综合运营管理等多个方面。美团招聘6000人，涵盖技术、产品、金融、零售、商业分析、运营等岗位。各地深入走访互联网企业，摸清岗位空缺情况，动态更新招聘信息，运用 AI、 大数据等新技术，开展沉浸式走播、会场巡播等直播带岗活动，助力青年人才与企业精准对接。
1: 雄安新区是一座从零规划的新城，设立9年来，这座不断拔节生长的未来之城正将海量真实的城市建设场景变成前沿技术的试验场。
3: 当创业团队与城市需求深度碰撞，会迸发出怎样的创新活力呢？我们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走进雄安首个集中建成区榕东片区，一座超500万平方米的地下城已基本建成，商业体、综合管廊和5万多个停车位，构建起集约高效的地下城市体系。那么，如何在这座综合开发的地下城精准导航呢？
5: 即将开始室内导航。
6: 现在呢，导航切入到了地下模式，每个车位字母加数字，1号对于位。车往前开1米，屏幕上的点就往前挪1米。墙上不同颜色的条带代表着不同的小区，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就穿过了6个小区。
4: 让车辆在地下迷宫畅通无阻的是北京邮电大学团队带来的多元融合定位技术。他们将北斗信号引入地下，借用现有 4G、5G 基站播发。但真正让这项技术快速成熟的，不是实验室里的推演，而是雄安建设新城的开放场景与容错环境。
7: 我觉得雄安现在它是一个正在生长中的城市，它有很多我们原来在实验室想不到的一些复杂场景，给我们去验证测试，你可以快速的实现算法技术的这快速的迭代，快速的验证。
4: 实验室在北京，试验场在雄安，为了加快成果落地速度，陆兆明的科研团队人均一

0: 周至少要在北京和雄安之间跑两趟，最多的时候一天能跑三个来回。
1: 所以大家都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了。
0: 正是在这种协同创新之下，地下空间被率先点亮，而在雄安地面，更多未来场景正加速生长。今年雄安打造的创新平台未来之城场景会，面向城市建设各个细分领域发布1176项场景需求。这个创办于2023年的平台，通过梳理城市建设发展各类应用方向需求，面向全国征集优质技术方案落地对接。平台运行三年来，累计征集超9300项参赛作品，覆盖流域智慧防汛、车路协同、数字孪生等多元技术门类，精准匹配城市建设发展实际所需。
2: 它的整个一个城市的数字孪生，对于我们一个元宇宙的公司的吸引是非常大的。然后包括一个街道、社区、学校、医院，到处都是机遇，各个方向、各个方面都有场景。
0: 在以场景驱动创新的基础上，雄安也加大政策供给力度，形成京雄同城化等一批创制性政策，形成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梯次培育政策体系。
3: 15/5期间，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三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奋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创业热土。
4: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一起快速浏览。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截至6月30号，进出口货值达到了902.8亿元，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过了2.2万列。在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为171.6亿元，同比增长了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5: 今年上半年，福州至马祖小三通航线热度高涨，出入境旅客超6.2万人次，同比增长超40%，台胞出行占绝大多数。当地开通2条往返航线，每日8班。口岸增设便民查验服务，全力保障暑期探亲出游客流顺畅通行。
4: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开展食品抽检队伍扩容提质增效行动，加快开展食品安全补充检验方法、快速检测方法以及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的研制，有效甄别现行食品安全标准之外的未知危害因素，着力提升食品安全风险识别、判定和处置能力。
5: 记者从东航了解到，从今天起，旅客乘坐东航和上海航空宽体机时，均可免费使用空中 WiFi。此次升级后，东航宽体机 WiFi 免费服务拓展至美洲、欧洲、非洲、中东、中亚、南亚等全球航线。
4: 昨天，中俄蒙万里查到国际旅游联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布了10条跨境精品旅游线路，包括查路之旅、世界自然遗产之旅、跨境自驾之旅等等，有效串联起了中俄蒙三国优质文旅资源。
5: 国家林草局昨天发布，我国划定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筛选821处核心点位，强化管护。多地升级 AI 监测、无人机等智慧设备，全方位监测候鸟，预警非法捕鸟，筑牢候鸟迁徙生态防护网。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7: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8: 好番茄，认准
9: 高品质，
10: 吃番茄一颗大，
11: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6: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再

0: 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当地时间的2号，伊朗武装部队警告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和破坏行为。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好战的美国的游乐场，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声明表示，所有游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就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任何不遵守规定、偏离指定航线等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立即且果断的回应，并将危及违规船只自身安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还表示，美国军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对地区局势稳定造成威胁。伊朗方面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
2: 当地时间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重点围绕伊朗问题展开。
4: 会上，美国和伊朗代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地区袭击、协议执行等问题展开激烈交锋，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外交努力，加剧地区紧张。
3: 会议一开始，美方即把矛头指向伊朗，指责伊朗近期对巴林、科威特等海湾国家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并称商业船只和国际水道安全受到威胁。随后，美方将焦点转向霍尔木兹海峡，美方称伊朗阻碍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5: And just 2 weeks ago, the United States signed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ith Iran. Its most basic premise, the Straits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must be open. Attacks on civilian shipping must stop. And we're here today because Iran ignored that.
3: 伊朗方面则指责美国再次使用谎言和虚假信息攻击伊朗，并称美国和以色列在外交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才是当前危机的根源。伊朗代表表示，不能颠倒受害者和侵略者的角色。伊朗代表称，伊朗相关行动是依据联合国宪章行使固有自卫权。伊朗代表称，伊朗仍然致力于落实备忘录，包括其中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
6: Iran is the main victim of the wars of aggression launch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i regime. The role of the victims and aggressor must not be reversed. No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can deprive a member state of its inherent right of self-defense under the UN Charter. Iran remains fully committed to implementing.The MOU, including its provisions concer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provid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aithfully fulfill its own obligations.
3: 在伊朗发言后，美方再次要求发言，反驳伊朗方面说法。美方称，伊朗试图让安理会保持沉默，但安理会有责任审议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美方代表强调，关闭国际水道、威胁商业船只并不属于自卫行为。随后，伊朗再次回应称，部分地区国家允许美国和以色列使用其领土和领空，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便利，应承担相应国际责任。伊方还反指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属于集体惩罚。
4: 当地时间2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中东局势紧急公开会，针对近期美国和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中方代表在会上呼吁各方避免威胁言论和军事冒险行动，避免刺激。

0: 紧张局势升级。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中表示，最近美国和伊朗发生新一轮相互袭击，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目标遭到波及。中方一贯主张，各方都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中方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采取威胁言论和军事冒险行动，避免刺激紧张局势升级。中方同时强调，中东地区各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都应得到尊重，平民和非军事目标都应得到保护。
2: 中方欢迎美伊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事实一再证明，武力和强权解决不了问题，对话谈判才是正确的选择。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停火局面依然脆弱，能否真正实现和平有待各方共同努力。
1: 针对下一步局势走向，中方提出三点主张。首先，要巩固全面停火止战局面，美伊双方应拿出最大诚意，切实履行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排除干扰，推动早日达成一项双方同意、地区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其次，要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恢复海峡安全、自由通行，有助于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最后，要改善地区国家彼此关系，包括海湾地区在内的中东地区不能再成为大国博弈的决斗场和地缘政治的牺牲品。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实现地区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维护和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3: 当地时间的7月2号，加沙冲突持续时间已经达到了1000天。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在当天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加沙人道主义响应仍远远达不到实际的需要。面对持续恶化的人道局势，联合国呼吁扩大人道准入，推动以色列从加沙撤出，并敦促各方重新致力于两国方案。
1: 联合国方面表示，当前加沙人道需求仍在扩大，而救援准入、物资供应和资金支持都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冲突持续1000天后，如何扩大人道准入、推动停火止战、恢复政治解决进程，已经成为摆在各方面前的紧迫问题。
4: First of all, we need to see greater humanitarian access.We need to see the withdrawal of Israel from Gaza. We need to see a unified Palestinian political presence that is the same in the occupied West Bank as it is in Gaza. And we need all of the parties to recommit to a two-state solu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support them.
3: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7月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俄军对基辅市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0: 俄国防部7月2号表示，此次行动是为回应乌克兰日前针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发动的袭击。
5: 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称，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救援人员正在15处地点开展救援。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乌克兰空军2号称，7月1号晚至2号凌晨，俄罗斯军方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称，乌克兰防空部队拦截了大量来袭目标，但未能全部拦截。他说，西方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支持是当务之急。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说，为报复乌克兰日前针对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基、陆基和海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

0: 佩斯科夫二号称，当天上午，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了俄军对基辅等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的情况。 佩斯科夫强调，打击目标均为军事和准军事设施，且普京几乎每天都会听取此类汇报。俄方连续多日指责乌克兰打击其民用基础设施，包括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亚罗斯拉夫尔州的炼油厂等。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28号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迫使俄罗斯被动进入谈判。
1: 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7月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当地时间的7月2号凌晨的20时许，一架四旋翼无人机向俄使馆区域投下了一个装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坠落在了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内。俄驻瑞典使馆表示，相关事件不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外交人员。俄驻瑞典使馆强调， 2年多来已发生数十起此类事件。根据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瑞典政府有义务保障外国外交机构在瑞典境内的不可侵犯性和安全。我们再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当地时间2号，一名被困8天的委内瑞拉男子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
2: 这名男子名为埃尔南，是当地一家购物中心的保安。 6月24号 地震发生时，他在购物中心的保安岗亭内值班，由于楼体坍塌被埋在了废墟中。 6月28号 救援人员在废墟下约9米处首次发现了他的生命迹象，并与他建立了联系。
3: Hernán, mueve de nuevo la mano, ¿cómo lo estabas haciendo? Muy bien, Hernán. Perfecto. Dale, voy a retirar ahora la cámara. Conforme pasaban los días, logramos tener acceso a él y poder darle agua. Labor que duró casi 3 días para poder darle el primer sorbo de agua. Anoche, al ser aproximadamente las 10 de la noche, ya tuvimos contacto físico, piel a piel con Hernán.
2: 救援人员表示，由于废墟结构错综复杂，想要精准抵达被困者所在的位置十分不易。救援挖掘工作必须十分谨慎，以避免造成进一步坍塌。经过救援人员连续几天昼夜轮班挖掘，最终埃尔南被成功救出。埃尔南的妻子表示，这么多人齐心协力展开救援，他非常感动。
4: Me siento feliz, tranquila, porque sé que está el vivo allá adentro, lo están atendiendo muy bien, le están pasando su alimentación, su hidratación, bueno.
2: 据医生介绍，埃尔南在送医途中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状况良好，不过仍需接受进一步检查，但医生对他的康复表示乐观。
1: 7月2号，欧洲动态网站援引多名欧盟官员的表态披露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计划于9月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一个未成年人上网安全研究咨询小组预计本月13号提交相关报告，为欧委会提供建议。 报道表示，尚不清楚欧委会将把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门槛定在多少岁，以及这项计划具体如何落实。目前，欧盟各国政府已就如何实行社交媒体禁令提出了不同的方案，包括彻底限制特定年龄以下的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或者是要求未成年人必须首先获得家长的同意。
0: 这一计划将为欧盟通过立法或采取其他措施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铺平道路。事件转向刚果金，当地时间7月2号凌晨，刚果金卫生部通报称，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1406例，其中死亡438例，疫情整体病死率高达31.2%。 当地通过部署车辆和救护车供应药品和防护设备，以及加强通信和社区动员工作，继续加强应对能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6月底警告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的应对能力，可能造成更

0: 广泛的社会经济冲击。
1: 今天凌晨，第二批原刚果金抗击埃博拉疫情中国医疗专家组从北京启程，接续首批专家组的工作，开展埃博拉疫情的防控国际合作。
2: 据了解，本次专家组共五人，分别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海关总署、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中国疾控中心等单位，覆盖公共卫生、临床救治、感染防控、实验室检测、流行病学检疫等专业领域，全员均拥有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
3: 本轮埃博拉疫情发生以来呢，我们第一时间向非盟和刚果金提供了紧急的无偿人道主义援助，我们也向刚果金派遣了专家组，我们将继续尽我们的所能，为国际抗疫合作做出我们的积极贡献。
0: 据了解，首批原刚果金中国医疗专家组已在当地工作一月有余，即将完成既定任务。第二批专家组将在延续首批专家组工作的基础上，拓展双方在公共卫生科技领域的合作，并持续分享我国在埃博拉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方面积累的经验。
2: 据介绍，专家组将结合当地疫情防控需要，重点围绕病例早期识别、重症患者救治以及多学科协作等内容开展技术交流，进一步提升当地埃博拉疫情医疗救治能力。
4: 埃博拉的救治的难点呢，其实最主要的一个是早识别，第二个呢，其实是重症的救治。那么一旦出现重症了，那就需要医疗的多学科的共同合作，去给他的生命支持，那么这样才可以大大的降低这一个疾病的一个病死率。
2: 在开展医疗救治技术交流的同时，第二批专家组还将进一步深化公共卫生科技合作，推动国内有关机构与非洲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卫生产品。
3: 我们希望能够回应非方关于这个科技合作的这个期待，所以我们想推动国内的有关机构呢，与刚果金还有乌干达的一些医疗机构签署合作协议，能够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卫生的产品。
0: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到本周末，超1.6亿人或将受高温影响。当天，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匹兹堡和亚特兰大等主要城市的高温风险均处于最高级别。美国气象部门预测，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将持续到4号。高温加剧美国多地供电压力。据美媒报道，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
1: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二号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了近7000起的火情。截至目前呢，法国有87平方公里的土地已经被烧毁，已有2000名消防员投入到救援当中。勒克尔尼同时表示，鉴于气温将再度的攀升，法国卫生系统应急响应机制将维持3级预案至本周末。
2: 当地时间2号，法国消防部门仍在试图扑灭该国南部几处因强风而火势加剧的山火。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当前仍在燃烧的3场大火中，有2场发生在地中海港口城市马赛西部。这3场大火目前已经烧毁了超过12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火势最大的山火发生在奥德省，大火已经烧毁了当地9平方公里的土地。当地政府表示，当前有800名消防员正在参与该地区的灭火工作，但大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增加了难度。此外，法国气象部门警告称，法国下周可能会出现另一轮极端高温天气。法国卫生部门估计，热浪带来的高温天气可能已经导致该国约1000人死亡。
5: Ouais, j'ai tout cultivé et j'ai un tracteur encore à crédit qui a été brûlé. J'ai tout perdu, tout perdu.
0: 近期，意大利遭遇罕见持续性热浪袭击，多地气温刷新历史记录。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的一家葡萄酒庄，员工们从凌晨5点半便开始了劳作。酒庄负责人兰达佐表示，为避免高温下作业，酒庄已调整了工作时段。
2: 兰达佐介绍，受高温天气影响，今年葡萄藤开花比以往提早了20多天，导致许多农事被迫提前，但这并非偶然，而是气候变化持续影响下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40摄氏度的高温下，顶着烈日劳作，对员工体力消耗极大，因此酒庄必须调整作业时间，以保障人员安全。
6: Fanno delle ordinanze in base ai lavori che ci sono o sulle strade o nell'azienda agricola in pieno campo dove c'è maggiore stress fisico dell'operaio di farli lavorare nelle ore fresche della mattina, cioè dall'alba fino a mezzogiorno l'una massimo, che praticamente gli operatori già sono molto stressati che comincia l'ora più calda della giornata。
2: 受持续高温影响，意大利近日对罗马等多个城市连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西西里大区政府已紧急颁布户外作业禁令，规定每天12:30至16:00期间，高风险区域禁止长时间露天高强度作业。该措施涵盖农业、建筑、物流等行业，并将持续至8月底。
1: 葡萄牙政府当地时间2号宣布，鉴于面临的极端高温天气，将于3号起全国进入到警戒状态。而与此同时，葡萄牙政府已经调动多部门力量，全面加强高温天气下的防灾减灾工作，以应对严峻的火灾风险。
2: 据悉，本次警戒状态的发布是基于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的最新监测预警。针对重大紧急情况，葡萄牙政府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呼吁全体民众积极配合，共同做好防范工作。为确保各项应急预案有效落地，葡萄牙国民警卫队等已全面提升执勤级别，加强重点区域的巡逻监控与风险排查。医疗急救、公共卫生及社会救援力量已进入临战状态，森林消防力量也将持续保持驻防，力求在高温考验下确保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
0: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秘鲁全国多地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紧急状态期间，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以降低灾害风险，并开展应急处置和灾后恢复工作。秘鲁厄尔尼诺现象研究中心近期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现象在秘鲁近海的影响正在持续，预计将延续至2027年夏季。厄尔尼诺现象指太平洋赤道海域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升温的现象，往往会引起全球多个地区气候异常。
1: 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一场32强淘汰赛的争夺，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3-0完胜奥地利队。我们来看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7: 本场比赛，西班牙队并没有执着于控球，相反，他们在两个边路推进非常快速。虽然尼科威廉斯因伤没有登场，但亚马尔在和奥地利球员的对抗中占据了明显优势，让对手疲于奔命。奥地利队试图通过对中场的争夺限制对手，但西班牙队凭借灵活的攻势多次突入禁区，频频威胁奥地利球门。第29分钟，库库雷利亚的进球因犯规在先被判无效，但随后第36分钟，库库雷利亚传中，奥亚萨瓦尔在点球点位置推射得手，西班牙队获得了1-0的领先。下半场第60分钟，奥地利主帅朗尼克换上两名高大前锋，打算用身体优势冲击西班牙队的防线，但西班牙队没给对手机会。第66分钟，几名西班牙球员在禁区左侧打了一次成功的配合，巴埃纳横传，后插上的波罗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头球破门，帮本队将领先优势扩大为2-0。第89分钟，又是库库雷利亚传中，奥亚萨瓦尔中路插上破门，西班牙队最终将比分锁定为3-0。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是西班牙队自2010年世界杯夺冠后16年来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赢球。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
9: 赛伦。
10: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

0: 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 妈妈开心。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的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至明天早上的8点中，云南北部、四川南部、贵州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部、广东西部和南部、广西东南部、海南岛以及黑龙江南部、吉林中东部、辽宁东北部、河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4: 其中，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海南岛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3: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南海热带低压也于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在早晨的5点钟，其中心位于海南省陵水县南偏东约155公里的南海中西部海面，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为8级。
4: 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还将有所加强，即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穿过海南岛后移入北部湾，并将于明天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以后强度逐渐减弱。
3: 另外，在昨天下午，国家海洋预报台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和风暴潮蓝色警报，预计当前到今天的下午，南海中部、北部将出现3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海南东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5到3.5米的大浪，该近岸海域的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而广东西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该近岸海域的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
4: 此外，珠江口到雷州半岛东岸沿海将出现30到80厘米的风暴增水，海南东部和北部沿海将出现30到70厘米的风暴增水，广东省茂名市、海南省文昌市和琼海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
3: 此外，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至6号，华南大部以及湖南、贵州南部、云南东部等地将有一次强降雨的过程。海南昌化江支流通石河、广东西江支流罗定江、广西洪水河支流都乐河、贵州柳江支流龙江、湖南沅江支流酉水、云南南盘江支流巴江等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4: 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三地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3: 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强风雨，在昨天上午的10点钟，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启动了防风4级应急响应。
4: 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回港避险，渔民加固船体排查隐患。
5: 2号中午12点，广东茂名市博鹤渔港的1800余艘各类渔船已全部回港停泊，195艘免修作业渔船按时返航避险。渔民在渔港检查船体设备，加固船锚与缆绳，做好防风准备。海事局执法人员登船发放防台告知书，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小型游艇、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在广东阳江市闸坡渔港，800多艘渔船停靠渔港，渔民拉紧缆绳加固船体，收拢渔具。当前正值伏季休渔期，辖区有20余艘持证免修渔船在海上作业，当地依托北斗卫星定位系统24小时监测船只轨迹，进行动态闭环管理，所有免修渔船全部安全返港。

0: 统计，截至2号中午，全省超3.69万艘渔船已在港避风，超10000名海上养殖以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
1: 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即将登陆，
2: 受其影响，从昨天夜间到5号，海南自东向西将迎来一轮强风雨天气过程。
3: 据了解，本次热带低压移动速度较为缓慢，结构松散不对称，强对流集中在南半部，登陆后将重点给海南西部、南部带来强降水。
4: 成都海峡预计在3到4日的白天将会有大风天气，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通航安排、刮擦抢运以及交通管控等等工作。
3: 据海口海事局消息，从昨天下午3时起，海口湾游船、游艇及码头各类水上作业活动已全部叫停。停运前，记者在海口市秀英区新海港看到，装载蔬菜、水果的货车及过海旅客正抓紧时间有序乘船通行。海事部门工作人员对船舶安全设备、锚泊设施逐一检查，确保设备完好，随时可停航避风。
1: 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东海南多趟列车调整运行方案。
2: 目前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运，华南沿海多条水上航线停航。今天受天气影响，铁路也将采取应急措施。
3: 铁路运输方面，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调整列车运行方案。7月3号，海南环岛高铁所有列车全数停运。7月3号至4号，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受琼州海峡封航影响，所有进出海南岛的列车均取消跨海区段运行，其中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改由广州白云站、湛江西站中道或始发。水上交通方面，琼州海峡客滚船运输自7月3号凌晨2点起正式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1至2天，具体复运时间将根据实时气象条件动态研判，并及时对外发布。此外，广东江门市台山川岛航线也于今天停航，后续复航具体安排将依据气象部门风力监测实况另行通知。
1: 我国南部沿海多地受到台风的影响，出现了大风和降雨的天气。那么未来的情况如何呢？
2: 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台风的最新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5: 好的，那今天凌晨，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生成。美沙克这个名字是来自于柬埔寨，在当地呢是一种树的名字。我们来看一下卫星云图监测的它的一个结构，这是它的中心位置，可以看到它的位置实际上是非常不对称的，更多的降水主要是在它的南侧，也就是说它带来的降水是在更多的登陆之后带来的降水，而且它登陆之后呢还会引导着季风气流北上，带来降水的持续时间是比较长，波及的区域呢有海南、广东、广西还有贵州、湖南的部分地区。来看一下它的最新的位置的情况，我们预计它将会在今天白天在海南的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随后会穿过海南移入北部湾，将会在明天晚上在广西沿海以及越南北部沿海交界这一带再次登陆。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它会带来这个大风的情况，在南海大部还有琼州海峡、北部湾以及华南沿海普遍有6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附近海域的阵风可达11到12级。来看一下强降雨，那今天呢格外要注意的就是海南以及广东这一带地区可能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的天气，后期呢它会进入到广西，对于广西这一带也要格外注意它带来的持续的强降雨。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先介绍到这里。
1: 好的，感谢刘超为我们带来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巴威呢已于昨天下午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天凌晨的5点钟距离关岛塞班东偏南方向约为1150公里的海面上，最大风力为11级。
2: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增强。不过7月8号前，巴威对我国海域没有影响。
1: 根据中国气象局气候趋势的预测显示，7月份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4到6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也就是3.8个要偏多，有2到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的沿海地区，较常年同期，也就是1.8个要偏多。
2: 台风强度总体偏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
1: 而除了台风雨之外呢，还有哪些雨水比较多呢？
2: 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这个方面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5: 好的，那。

0: 除了台风雨之外呢，我们今天还要关注的一条雨带呢，主要是在云南贵州到江苏安徽这一带地区。那这一带地区呢，今天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我们再来看一下明天这条雨带的西段，明天像是云南贵州这里降水会减弱，但是像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呢，还是会有较强的降水出现。而明天在广西南部这一带地区，我们提到了随后呢，这里降雨的强度非常强，要注意做好防范工作。此外还要注意的是，在今明两天，东北、华北这一带降水增多，像是东北这一带，特别是吉林、辽宁等地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而明天、后天，华北这一带地区强降雨也会逐渐的增多，也是要做好相应的防范工作。主持人，我这方面的信息就介绍到这里。
1: 好的，感谢刘超为我们再次带来的介绍。那么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的傍晚6点联合发布了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蓝色预警覆盖安徽的西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和西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2: 其中安徽西部、湖北东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和西部、云南西部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了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2: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近日安徽多地遭遇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相关部门是闻讯而动，连夜转移危险区域的群众。
3: 6月30号晚上，安徽宣城市泾县泾川镇古坝社区突发山洪，部分道路被阻断。险情发生后，当地党员干部迅速组建应急队伍，连夜开展避险转移，因处置及时，所有受威胁群众全部安全撤离。
4: 提心吊胆的心呢，就是翻下来了，非常感谢政府对我们的关心。
3: 在丁家桥镇李园村，村组干部分片包区精准转移危险地区的群众。
5: 村干部分点位、分区域，迅速的把群众全都转移到位。然后对一些不理解的群众呢，我们也都进行了一些耐心的劝导。目前一共是转移了51人。
3: 同样，黄山市歙县也出现了持续降雨，目前雨势趋于减弱，但明天起仍有阵雨或雷雨出现。气象部门提醒，前期持续降雨导致土壤水分极度饱和，山区和沿河地带需警惕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公众出行应避开积水路段，注意交通安全。
1: 6月30号以来，浙江衢州遭遇持续性的强降雨，多地出现了路面积水、山体滑坡等险情。
2: 当地党员干部下沉一线，不间断巡查排险，快速处置各类突发险情，保障群众安全。
3: 受强降雨影响，衢州市常山县文教东路低洼路段出现大面积积水，给群众出行带来不便。当地立即组织应急抢险力量赶赴现场处置。
6: 把这个道路有个收水井嘛，全部打开，把道路上那些杂物啊，全部清理干净。
3: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开化县洪涝地质灾害风险同步升高。当地以风险片区、自然村为单元，搭建微型应急网格，现已建成381个应急小单元，每个单元均组建了联络与抢险小队，提前摸排避险路线和临时安置点位，一旦监测出险情，可及时发布预警，转移群众，大幅压缩应急处置时长。截至昨晚9点，当地降雨仍在持续，各项防汛抢险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昨天，重庆万州区遭遇了短时的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监测的数据显示，该区有41个雨量站的降雨量达到了暴雨级别，而其中呢，钟鼓楼街道4小时的降雨量达到了98.8毫米。
2: 由于本轮降雨雨势急促、强度集中，超出了部分路段排水管网的承载能力，造成城区多条主次干道及低洼路段积水。相关部门已组织抢险人员开展道路排水疏通、杂物清理、隐患排查等工作。目前城区积水已经消退。昨天夜间，万州区雨势减弱为小雨，预计今天白天仍有分散阵雨。
1: 进入到汛期以来，各类的雨情、汛情信息。

0: 真的是备受关注。
1: 6月22号，有网络社交平台发布洪涝灾害现场图片，配文“长寿区不要下雨了”，引起了网友的关注。经过重庆市长寿区核实，该信息为谣言。
2: 重庆市长寿区委网信办发现该信息后，迅速对接当地防汛抗旱办公室进行专项核实，对网传图片场景、事发时间、事发。

0: 安岳阳平江特大洪涝灾害现场影像与我区近期雨情汛情完全不符。当日我区普降暴雨，局地大暴雨，但未发生内涝灾情。该信息所不实谣言，严重误导群众对我区防汛形势的判断。
1: 目前当地警方已介入调查不实信息，追查发布源头与相关责任人。相关部门提醒网民，需理性辨别网络内容，不转发来源不明的旧图错图，自觉抵制谣言，共建良好网络环境。
2: 更多天气资讯，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小雨转多云，24到36摄氏度。伊春中雨转小雨，18到27度。呼伦贝尔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鄂尔多斯晴转多云，22到34度。银川晴，20到36度。西宁晴转多云，13到30度。拉萨晴，15到27度。达州阴转小雨，23到32度。雅安多云转阴，21到30度。遵义阵雨转中雨，20到26度。曲靖小雨，18到24度。大同小雨转晴，18到35度。石家庄多云，29到39度。唐山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烟台多云，23到33度。潍坊多云转晴，25到36度。青岛多云，23到27度。三门峡晴，20到32度。合肥大雨转中雨，25到27度。淮安小雨，23到27度。盐城大雨转小雨，25到26度。台北小雨转晴，25到31度。香港中雨，26到31度。澳门大雨，26到30度。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5: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品山东，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鲁花5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北欢迎民。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8点，来看详细报道。记者昨晚了解到，经国务院同意，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